0: 地点，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在产油区胡奇斯坦省内。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十四号曾对阿巴丹发动袭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九号报道，当地时间6:10，美军战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至少两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抵达遭袭地区，正在评估袭击规模。此外，伊朗媒体十九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另据伊媒当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约旦武装部队十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
0: 约旦武装部队十九号发表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个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十九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导弹，由于该地毗邻以色列南部，此轮袭击可能波及以色列。以色列时报网站当天援引以军一份初步评估报告说，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发射的导弹被美军防空系统拦截，以军也发射了防空拦截弹。另据美国《纽约时报》十八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全力反击。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十九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十七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科威特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科威特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控制损失，维护国家电网稳定运行。声明同时呼吁当地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十九号早些时候，科威特武装部队表示，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十九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国和伊朗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分析认为，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地基础设施，意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伊朗击中多座美军基地，表明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
0: 伊朗多省官员称，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媒体分析认为，美国空袭这些基础设施，意在切断伊朗南部与外界的连通，尤其是为了隔绝阿巴斯港。阿巴斯港扼守霍尔木兹海峡要道，是伊朗海军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海

军的重要基地，也是伊朗最大商业港口，军事和经济重要性突出。有分析人士认为，美方重点轰炸桥梁，因为桥梁是伊朗南部运输线命脉，对军事后勤和作战行动极为重要。美方炸毁桥梁，意在阻碍伊朗向南部运送武器装备，从而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控制力。近期冲突中，伊朗和科威特均称本国

0: 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的说法，伊朗近期报复行动成功打击科威特巴黎圣母院，伊朗 临约旦境内美军基地，损毁美方军事设施或装备。有美方匿名官员称，伊朗最近一系列袭击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方仍有充足的导弹储备，且其导弹能更有效地突破美方防空系统的拦截。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适应美方防空系统，正使用飞行速度极快且可机动变轨的导弹精准打击关键目标。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
0: 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该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四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称，数小时前，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两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声明没有说明这四艘船只的国籍。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85.17美元，上涨2.68美元，涨幅为3.2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桶90.97美元，上涨2.87美元，涨幅为3.26%。随着中东局势不断升级，约旦的美军基地多次遭袭，并有美军士兵身亡，约旦为何成为美伊冲突新前线？截至目前，战火已经波及伊朗、科威特等中东多国的发电厂、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意味着局势已重回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状态？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废除以后，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沿海目标的打击，然后是对纵深的目标打击，因为美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更大的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使它无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使它没有对美国军事设施或基地打击的能力。但是事与愿违，没有达到军事上的这个意图，因为伊朗很快就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还击，因为他说要打击就是美国对他进攻性的力量，这就包括了机场和港口。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用导弹还有无人机攻击了就是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等一些目标，主要是美军的相应的军事基地和设施。那么现在又对约旦的美军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并且造成了美军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美国对伊朗加大就是打击力度所带来的结果。那么我们看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交战是在逐步的升级的，那这样一来就双方回到了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的状况。如果美国和伊朗都继续进行这种你来我往的打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很难开通，全世界的这个经济都会因为原油啊、天然气的价格上升而受到巨大的影响。而作为美国和伊朗继续这样的交战，对他们双方的这个军事力量的消耗还有人员

0: 伤亡都会大幅度的上升。当然，伊朗的这些民用设施和老百姓所受到的损失也会更大。因此，我们希望就是美国和伊朗尽快坐下来谈判，尽快的签署停火协议，不然的话，对他们双方都是更巨大的消耗，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带来的是阻碍。
1: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媒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钚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钚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3: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4: 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报道，该机构于18号至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该机构上个月民调结果下降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2: 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常规快速打击项目在零部件供应

0: 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该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而成，提供给刚毕业的高中生或职业学校学生。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这些工人理解这些操作说明是不切实际的。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长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相应改造。然而，政府问责局在同一份报告中说，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加拿大近期不断发生山火。18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中，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伯尼·莫雷诺说，加拿大持续的山火对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要对加拿大实施制裁。
2: If you took every automobile in America off the road for 1 year, we had no cars, no trucks for an entire year, that's about the amount of pollution that is happening during this 2 or 3 week period of time, and it's being dumped onto primarily the Midwest. And when I hear politicians like Carney and Ford say that we should help when they could have avoided this problem, it's disgusting. We're going to put sanctions on them.
3: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表示，去年加拿大帮助美国扑灭山火，这才是邻居间应该做的事儿。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把山火污染空气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并威胁要实施制裁，这令人无法接受。
4: We have a very short memory. We had the water bombers, everyone ready, going over to California. It was last year. We sent down hydro linemen down to the Carolinas and Georgia to help out. That's what neighbors do.Right? You don't get on and start threatening and criticizing because guess what? One day it's going to be your turn.
3: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给美国带来数10亿美元损失。他威胁要对加方加征关税，以补偿美方为此付出的代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山火仍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的山火火情尤为严峻，两地过火总面积已达约2.5万公顷，经济损失和生态恢复尚难估量。
5: 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满目疮痍，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已烧毁约1.6万公顷土地，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表示，无人机正持续协助消防指挥探测余火热点，并实时监控火势演变。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遭受山火的严重破坏。当地消防部门19号证实，截至当天，这场山火已至少烧毁9000公顷林地，迫使约700人疏散，并有16个市镇的居民被临时转移。据报道，强风不仅助长火势蔓延，更严重制约了空中灭火作业。目前，西班牙军方与消防人员正连夜奋战，全力控制火情。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 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

0: 以及救生艇。巴厘马号原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该国西北部凯图马港，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搜救持续加紧进行。昨天，救援力量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2: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3: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险救援和救灾安置工作。摩托车大军穿梭在彭水各个救灾现场，运送各类救灾物资。
4: 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知道除了要来自我们的专业救援力量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我们的被困人员展开搜救之外呢，也有来自我们社会各界的群众，也是自发组织起来参与到我们的救援当中。那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队伍，就是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也是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是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那么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来自社会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也是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到我们的现场。而我们也知道，在这片区域的周围啊，还有一些酒店，他们是用来安置我们的一些受灾群众的。但是有的可能他们有的小朋友或者是妇女，他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所携带的衣物不够，因此刚才我们也看到呀，就是来自这个街道附近的一些我们的服装店的老板，就把自己店里面的衣服捐赠出来，送给我们的受灾群众。可以说我们的现场感受到我们是所有群众他们这种救灾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涨，而且是在当地政府的有效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1: 7月18号晚上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连夜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5: 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叉耳岩片区，数十名民警辅警逐户排查，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崩塌发生后，已有多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前来劝导居民撤离，但仍有部分群众不愿离开。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在民警、辅警耐心劝说下，滞留群众终于同意紧急转运。转移过程中，大家妥善防护好老人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将其平稳安置在担架上，同时依托沿途房屋房檐遮挡，避开暴雨冲刷。众人合力沿着陡坡缓慢下行。针对另外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则采取轮流背负的方式护送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所有滞留群众

0: 被安全送至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暂住。
1: 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这两天中国主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覆盖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18号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大范围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昨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百色市境内的鹤溪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相关部门开展抢险清障作业。据气象部门预报，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昨天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从18号开始，江西大部地区出现降雨。昨天，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至21号，江西北部地区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嘉兴、湖州等地昨天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据预报，今天浙江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昨天午后，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特大暴雨出现在杨浦区、虹口区、浦东新区、宝山区等地。宝山区松南镇一路口出现严重积水，最深达80厘米，多辆车抛锚被困。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防汛抢险及抽水排涝作业。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昨天，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昨天凌晨，辽宁省中部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雷电强对流天气，局部出现大雨到暴雨。由于此前辽宁省中部地区已出现过一轮强降雨天气，这次降雨会再次增加土壤含水量，极易诱发山洪、滑坡、城镇内涝等。辽宁各地提前部署防汛举措，防范次生灾害。
1: 日前，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
3: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研判不及时等问题。国家防检救灾办等多部门要求各地紧盯风险隐患，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册地质灾害点，同时排查符合灾害点基本特征、威胁对象、危险区范围、已安装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和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及有效性。此外，对辖区内已确定的中等级以上等级风险区，特别是位于城镇、村组、旅游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要对陡坡陡崖、跨沟桥涵、切坡建房等开展重点复核，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落区、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必要时前置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通知要求各地要强化监测预警，及时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一人。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0: 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跟
12: 会长
14: 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没有，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这
19: 样吧？要吧？应该的。
2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3: 欢迎回来。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稳外贸、稳外资直接贷款额度，继续发挥稳外贸专项转贷款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综合运用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外贸和外资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截至六月底，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闭幕。昨天，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数十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多项 AI 安全领域报告和成果，围绕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研讨。
24: 论坛聚焦前沿 AI 风险监测、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三大核心主题，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论坛现场集中推出五项标志性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构筑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
25: 在这场 AI 安全管理主题的论坛当中啊，前沿 AI 风险管理框架 2.0 版更新了这套国内风险研判体系，还推出了通用 AI 智能体分级安全框架。那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机器人和大模型呢，也划定了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海内外专家一边探讨产业落地当中的安全实操办法，也在一边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
24: 多位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领域的专家在交流中谈到，前沿大模型、自主智能体衍生的潜在风险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统一可落地的监管准则，降低跨国产业发展的合规成本。
26: 目前首先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呢，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加强一些多模态情况下的如何保证它尽量少出错。第二个呢，在引入多个这个智能体，就相当于我对智能体里面也有来监管另外一个智能体，应该最终的控制权应该在人手上。
23: 人工智能正以加速度的发展嵌入千行百业每一个毛细血管。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去看看 AI 是如何与千行百业握手的。
27: 世博展览馆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

0: 展览场馆之一，这里正集中展示一批 AI 前沿技术，多款功能丰富的智能机器人。
1: 那么在刚刚逛馆的时候啊，我一下就被身边的这个机器小狗吸引了，因为呢，我发现它对我的触摸呢是有感知的，抚摸一下它的身体。
2: 大家好呀，
1: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呀，它所有的行动呢都是靠这样的触摸呢来实现。为什么会这样的灵活呢？因为它们全都穿上了人造皮肤。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模型，它展示的就是人造皮肤。现在呢，我们把手放到这个模型之上，从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现在呢这个人造皮肤已经感受到了我的触摸。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护理机器人穿上了这样的人造皮肤，那么它就可以感知到老年人脆弱的骨骼，从而呢就可以用最轻柔的力度去进行搀扶。可以说呢，这样的人造皮肤就是提供了一套主动的安全屏障。那么在今天逛馆的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一款脑控的轮椅，使用者戴上了外置的头戴设备或者是耳塞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意念来控制轮椅的前进或者后退。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全都是来自初创企业。像这样的初创企业啊，在这个展馆里有大概150多家，很多在上一年还停留在论文里的概念呢，在今年已经有了自己的产品和展台。
0: 此外，可穿戴的 AI 装备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3: 我身上手上的这个手环，这个手环其实就是一个 AI 设备，它可以识别全球100多种主流的语言，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一些方言。那么这些东西啊，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笔记，然后通过后台 AI 的分析，它会把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归纳总结。那么手表也是一个，其实熟悉这种穿戴设备的朋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十几年前开始就有了。那么这两年因为这些AI 的开始慢慢的应用起来以后，从后台可以统计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表，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监测我们的血压、血氧、心跳等等的一些，包括一些呼吸的这些平时的一些生理指标。我们通过这个后台的，它能够给我们展示，就是自己刚才的这个手表给我们监测出来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紧急状况，像心梗、脑梗这种需要急速响应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短信赶紧联系我们的一些紧急联系人。
4: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5: 浙江台州是中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0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6: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是把脚送好了
7: 啊，
6: 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7: 啊，像二手车
6: 那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7: 啊，车是新的，
6: 车子都是新的，就那个把脚给你送好了。
5: 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7: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8: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做车啊。
5: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9: 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5: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 这辆原本

0: 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有关部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标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
1: 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变美，其中有一些还是没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面有哪些误区呢？来看记者在多地的采访。
0: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中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2: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0: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前往整形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往往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随之一片坦途。专家提醒，整形手术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当青少年在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把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的长相方面。家长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的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3: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1: 伴随夏季高温高湿，全国各地因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发热等症状。专家提醒，夏季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0: 夏季生腌海鲜、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
4: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的红烧，我们的清

0: 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1: 冰箱并不是无菌保险箱，食材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2: 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0度到4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着。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1: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把切开后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此外，在常温放置的卤味等熟食会不会变质呢？
3: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病菌的大量繁殖，那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开赛，西班牙队凭借加时赛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第二次夺冠，时隔16年再度登顶。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比赛上半场，西班牙队占据明显优势，他们在45分钟之内完成了3次射门、2次射正，控球率达到64%。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完成了侵略性十足的对抗和高纪律的防守，但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任何射门机会，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西班牙队继续加强攻势，连续形成有威胁的射门。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的恩佐·费尔南德斯对西班牙队库巴西犯规，2黄变一红被罚下场，阿根廷队少打一人。双方在90分钟之内战成0-0，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阿根廷队依靠门将马丁内斯的神勇发挥，继续将比分保持在0-0。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的第106分钟，疲惫的阿根廷防线终于出现空当，西班牙队尼科威廉斯底线附近头球回做，费兰托雷斯禁区内从容起脚破门得分，西班牙队1-0领先于阿根廷队。由于用完了换人名额，阿根廷队在剩余时间内无力反击，最终西班牙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在中国国家太空实验室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将满2个月，身心状态良好，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陆续展开。据了解，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专家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工商户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19号，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备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18号，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至秦皇岛的国际包机航班，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该航线的恢复为便利中俄人员往来、旅游旺季秦皇岛入境游搭建了便捷的空中桥梁。从本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中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目前试点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试点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19号13:45，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据测算，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100亿元。受连日降雨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一处草场被淹，800多头牛被困。在当地牧民的配合下，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驶向牛群，先将数量多的牛群驱赶至安全区域，再采取分组救援的方式将剩下的分散的牛进行转移，最终牛群安全上岸。
0: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小面额的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的耐用性和防伪性。据报道，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呢，在中国呢，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到江淮这一带，部分地区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继续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在40度以上。江南多地虽然高温是短暂停歇，但是天气依然闷热。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的欧洲的降水有一个整体向东发展的趋势，普遍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可能会有大雨甚至是暴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欧洲的南部像是巴尔干半岛还有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地方，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这些地方最高气温大多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北美洲降水的分布相对来说比较的广泛，大多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不过在五大湖的西南部，由于大气并不稳定，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0: 那么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依然炎热，多地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西部内陆甚至是在40度以上。
1: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成都晴，23到3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郑州晴，25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6到25度。西雅图阴转晴，16到2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5度。纽约晴转阴，18到26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1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大雨，23到31度。东京晴，27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2到21度。斯德哥尔摩阴，11到18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4到26度。苏黎世晴，14到26度。
2: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

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太阳。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0: dead there? Oh, okay.
1: Oh, yeah, John.

甩手转一圈。

0: 士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那是故意的吗？这样。

0: 唱出去吗？
1: 小强，你最棒！

0: 都没有。
1: 对。

都不像他们，感觉到很掉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像飞一样。
1: 太棒了！

我懂，对。

0: 子。哎呀呀！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哇！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阿婆，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图，什么妈妈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谢谢。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

0: 这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来。哇、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1: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腕，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0: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绳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

0: 幻化成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0: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0: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一段跨国恋情，让非洲女孩海迪亚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喀什逐梦。
1: I never feel that I'm away from them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treat me.
0: 一份工作机遇，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朱玛古丽选择在新疆扎根20年。
2: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
0: 一位在喀什古城创业，一位参与多国经贸往来，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他们如何完成华丽转变？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梦新疆》。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迪丽和迪亚咖啡馆，店名取自海迪亚和她的维吾尔族丈夫迪丽夏吉。
1: 对，上面咖啡有啊，来来来，好喝好喝。
2: 这就是2023年来的，
3: 是，
4: 这是你从那边就是拿过来的，
3: 是寄过来的。
4: 我的妈呀！
3: 欢迎你们来喀什。
5: 咖啡店是不是很远？
3: 挺远的。
5: 游览器就不远是吧？
3: 是，游览器就不远了。
6: 当来到新疆，来到喀什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他很喜欢喀什。然后后来我们打算开咖啡馆，而且是选择的古城这个位置。然后他已经在那里，就是有了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有梦想了，就是他开始梦想在古城的生活。对，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因为迪亚喜欢。
0: 2016年，23岁的海迪亚在中国福建医科大学求学时，在校园中邂逅了来自新疆的青年迪丽夏提，一段跨国恋就此展开。他们结伴同游了中国很多城市，见了截然不同的风景。6年之后，这对情侣已经变成夫妻，回到迪丽的家乡喀什定居。
7: Especially with language, you weren't struggling also.
3: I wasn't. I wasn't.
7: Focus on language.
3: Yes, I could. Yes, true. How many
8: languages? Sometimes when I see the travelers coming to Kashi, I do go back to that the first time we came to Kashi.I was so surprised to see such a beautiful place with so much color, so much culture.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s so surprising and exciting.
0: 3年过去了，古城的每一条街巷都留下了海迪亚一天天走过、一次次触摸的印记。遇见喀什是因为爱情，留下来选择过怎样的生活，也随着这间小咖啡馆的落成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
8: Opening a coffee shop is a dream that I had long time ago. Not a small one, I wanted a very big one. But I was like, okay, let's start small and then probably later we'll go big. Yeah.And so, yeah, finally I got to have my dream come true. Yeah.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疆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先后出台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以文塑旅、彝旅、章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015年，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5A 级景区。喀什古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也成为国际热门旅游目的地。这让像海迪亚一家一样的经营者尝到了文旅大发展的红利。
8: The business is very good, yeah, especially in the tourist season. I can tell you how much we sell. Probably there would be.Around 100 or 200 orders a day. That's like a lot of orders for a small coffee shop. Yes.
6: 哎，好，谢谢。
0: 一件远渡重洋的包裹，在这一天抵达古城外的快递驿站。
6: Smile. 迪亚。

0: 哈哈 ，Zanzibar。
1: 这是一份从坦桑尼亚寄出，途经德国、丹麦进入中国，经乌鲁木齐，最终运抵喀什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看似漫长的路途，如果进行细致计划，整个过程可以在25天内完成。
0: Oh, it's very nice, okay?

0: Are you ready to go?
1: 它是古城的六月，气温已经开始稳步朝盛夏迈进。在这样的天气穿上冬衣，是因为这对夫妇为接下来的行程做了详细攻略。
0: So happy. Okay.
2: To see if we can open another coffee shop there, because that is the plan, that we open a coffee shop in every city in Xinjiang.And Taxian is one of the very popular cities that most tourists visit. And so we'd be very lucky to open a coffee shop there.
1: Kashi 市和塔县虽同属于喀什地区，但两地之间车程超过五小时。不到300公里的行驶距离，却因为海拔的起伏，天气与温度时刻变换，一路见四季。对于从未到访此地的海地亚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场视觉盛宴。
2: 哇、wow, ，amazing！ Wow, can we go down there and look? So beautiful.
1: 途经白沙湖，海地亚的兴奋已经溢于言表。纯净旷远的蓝色湖面镶嵌在白色沙山和巍峨雪山间，构成了它前所未见的奇妙景观。
2: The color of the lake, it really resembles the sea in my hometown. The mountains are flat surface and it has this beach color. It just paints a very beautiful picture around here. I feel home. When I look at the lake, I feel home. When I look at the mountains, I feel I am in my husband's hometown.It's like a mixture of two places, you know. On top, it's my husband's hometown, and on the bottom, it's my hometown. It's like a mixture of two worlds.
3: 什么？
1: 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麓，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一线邻三国，两口通两亚，两路连东西的独特区位优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经营者和旅行者。2023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涵盖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三个片区。标志着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在喀什地区的五个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中，塔县独占其中两个，分别是红旗拉甫口岸和卡拉苏口岸。近几年，塔县立足地理位置优势，以开放姿态迎接世界各地来客，共同开启发展的新篇章。历经十多个小时车程，一家三口到达塔县县城，他们开始寻找特色咖啡馆进行探访。
3: 哦，就是这里了，你看。
1: 根据当地客流量情况和各种网络攻略，海迪亚挑选了几家在选址特色、门店风格和消费群体定位方面都各具特色的咖啡馆。
3: 这位置选得非常好啊。
4: 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就风景特别好看，特别漂亮，很多游客会过来。哦，
2: 那就生意不错啊。
4: 四面都是山，这边是这种土山，然后那边是
3: 雪山，
4: 穆什塔格峰就在那边。
1: 这家选址独到的咖啡馆，老板是一位塔吉克族青年。
4: 他也是。
1: 2024年，他从北京返回家乡创业，用年轻人的思维，在中巴友谊公路进入塔县的必经之路上租下店面，开了这间风景别致的咖啡馆，颇受年轻游客喜爱。
5: 你好。怎么样？这个茶，
3: 这里晚上的人多还是早上？
5: 我们一般下午人多，下午是尤其是6、7点的时候。
6: 这边是几乎都是单位上班的人，有会喝奶茶呀，然后咖啡呀。去年5月份吧，旅客多的没地方

0: 酒店很多，但是旅客比酒店还多，真的。
1: 然后转悠转悠。
2: 海蒂亚和丈夫用了2天时间，探索了塔县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区，以及不同特色的独立咖啡馆。
3: There were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ir businesses, in these coffee shops that we visit. Most of them, their customers are tourists who come to visit Ta Shan. I think Ta Shan is a place that is suitable to open a Dili and Dia coffee shop. I love the life that I have right now. I would love it to get better every day.That is what I wish for. I love Xinjiang. I love Kashi. With no doubt. I have so much love for this place, and I choose to be here.
2: 千百年前，驼铃悠悠，丝路古道在西域大地蜿蜒延伸，将东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如今，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下，这条千年丝路古道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
4: 提供全新的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5: 那这个是它是中国产的。
6: 我叫乌马尔别克朱莫贵，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但是在中国大家叫我朱莉，主要是做的是跟语言相关的一些工作。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来的是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到现在也过将近20年了。
2: 朱马古丽是一名俄语翻译，在新疆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在中国企业和来自俄语区的外商之间搭起一座座跨越国界的沟通桥梁。
7: С визитом в Россию можем мы к вам приеха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非常大的一个农场主联盟，
8: 让他实现自动导航的一些机器。
7: 我把这个名片交给你们的合作伙伴。
6: 我是吉尔吉斯人，我们国家的国语是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是俄语。当时来新疆是2004年，那个时候还是个冬天，我记得。哎，我还能吃到西瓜，水果卖的满地都是，而且价格不高，然后生活水平呀，什么餐厅呀，这个交通呀，都挺方便的，都挺好的。
2: 2004年，大学毕业的朱马古丽第一次来到新疆，就喜欢上了这里。同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朱马古丽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是国家推进向西开放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方向，凭借语言优势进入了一家中国国际商务咨询机构做翻译。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的步伐加快。新疆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8个国家接壤，具有连通欧亚的黄金通道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朱马古丽的职业选择恰好踩中了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
6: 向西走出去，俄语区国家比较多，中亚国家比较多。对我个人而言呢，我本来就是有语言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的发挥我自己。
2: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丽在新疆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每年要承担数十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翻译，还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华期间的翻译。
9: 在机场，然后看到吉尔吉斯坦这个飞机开过来的时候，

0: 我还没见到总统我就想哭了，就是特别激动，非常激动。我能够从吉尔吉斯语或者是用俄语翻译成中文，我就觉得我很自豪。
1: 吉尔吉斯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中吉合作聚焦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驻马古利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了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见证者。
2: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还考过这个外交官专业，没考过。我新疆我找到了我的一个方向，原来我可以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3: 他们要进入这个俄罗斯市场的话，那他们是要用经销商网络。
1: 驻马古利的工作范畴远不止于官方场合的翻译，更多的是促成中国企业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商贸协议。近十几年来，新疆外贸总值显著增长，让驻马古利感触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贸易的结构和方向上。
4: 至于是陆运还是水运运输，
1: 驻马古利所参与的工作也从过去单纯的小商品通道贸易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企业落地合作。
2: 新疆现在是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引进来政策特别多。
1: 驻马古利工作的另一条线则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中亚和俄罗斯市场。在俄罗斯工商会驻新疆代表与新疆的中国企业座谈会上，他作为翻译帮助中国企业了解他们的产品在俄罗斯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打开当地市场。
3: 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相关的结合点的情况下呢，就是俄罗斯也好，中亚国家也好，在那他们是对这个需求量会非常大。
1: 随着时间的推移，驻马古利对新疆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在这里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驻马古利的丈夫是新疆本地人，虽然俩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但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文化差异非但没有成为隔阂，反而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味道。
5: 我们吃法上，也把上抹点黄油，然后或者是放一些奶酪，然后放香肠，我们叫高巴萨那种。但是我们家老公他们呢，吃的是中式菜，所以我们还是做饭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味。但是这个抓饭呢，既是新疆的菜，既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就是我老公呀、孩子呀、我婆婆他们都喜欢吃抓饭的。
6: 抓饭好了。
1: 丈夫时常在外奔波，驻马古利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和婆婆孩子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充满滋味。在天山脚下，她有了自己的归属，新家庭的尊重与爱让她在这里落地生根。
7: Камера не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Обнимем.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кто тоже? Джумоголь.
8: Типа на русском. Ой, блин. Они такие
1: красивые. 和驻马古利一样，这些姐妹都来自俄罗斯或中亚地区，她们在新疆生儿育女，走向新的人生轨迹。

0: 还有就是健康。
1: 谢谢。还说端午节的时候要贴到门上，爱好贴到门上，然后一年都会顺利。
2: 我的老公仅仅没了宗旨。

0: 大家吃呀。
1: 不会，
0: 自己不会，
2: 自己不会做，
0: 自己不会就
2: 是
0: 买的。
2: 是什么馅儿的？里面是什么馅儿的？
0: 我都是红枣。
3: 在新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深深扎根，蓬勃生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驻马古丽每周都会抽出两天时间，静心沉浸在笔墨的世界里。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独特方式，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4: 真的是我很荣幸去见证了新疆的这个发展，各个方面，它的开放程度也好，它的贸易往来也好，它的基础设施也好，它的经济也好，虽然是特别，我就小小的一个一份子，但是我也相信在它的发展当中，我做出了我自己的一份的这个贡献。我特别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新疆看一看新疆的真正的样子，它的发展程度，它的这个支持程度。
3: 2024年5月，驻马古丽领取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对驻马古丽而言，新疆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他乡，而是充满无限机遇的热土。他用专业能力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用生活点滴书写着与新疆的不解之缘，共同连接着新疆与世界。

0: 班长，班长，
1: 哎，高兴啊！
2: 干嘛呢？你们这是？
1: 哎呀，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哎，对了，他辞职不干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辞职了？
1: 是啊，怎么来了？

0: 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为了翠莲他们，还能为谁呀？这功夫关我，真够可怜的。哎，我来。哎，没，哎，
1: 不行，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哎，你赶紧回饭店去。啊？哎，
0: 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走啊，快走啊！
2: 那我走了。
3: 快快快！
0: 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咋好意思啊？
1: 什么情况？
0: 我先给大家鞠一躬。
1: 我先给大家鞠一躬。那个，最近我回来住了，我们家这儿有点窄，我就想在这厨房这边上这儿盖一小屋。最近可能有点脏，有点乱，那个麻烦大家了。但是我尽快给它弄好，完了把这整理干净了，好吗？谢谢各位了，谢谢。
4: 哎，我说大壮，你盖这个是你自己住，还是给别人住啊？
0: 大妈，您这话说什么意思？
1: 你要是自己住。
0: 我没话说，嗯，
1: 你要是给别人住啊，那咱们可就得说的说的了。嗯，
0: 我自己住，自己住。
1: 大壮，咱可丑话说到头了啊，咱们这个院向来可都是平平安安的，你要是让外人在这常住，将来出个事儿，你大妈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0: 哎呦，大妈，这哪可能啊？您放心吧，我保证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啊，
1: 真的，
0: 真的。

0: 我给你收了吧，嗯，差不多了，高兴。啊，走，跟我到雪梅家去一趟。哎，你们干嘛去啊？
1: 没你事儿，在这盯着一会儿啊，我们出去一趟。
0: 走啊！呀，雪梅，你说我带他正要上你那儿去呢，这是干嘛呀？
2: 哦，兰姐，这都是我们厂的，帮我盖房，还没吃饭呢。
3: 您给弄俩硬菜，我请客。哎呀妈呀，
0: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得嘞，常高兴，赶紧去拿菜单，让他们点菜。三三啊，通知后厨准备着。哎，街坊邻居啊，打八折，老规矩，来来来，随便坐，地上都行。来，啊，
4: 今儿啊，这一对方兄反正明儿不上班了。
5: 慢着，咱先把这事办了，
3: 我可不是来吃喝的啊。
5: 常高兴，你当着小雪的面把保证书给念了，念完了以后你们吃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常高兴，你把保证书给念了。
3: 小梅，这不合适吧？当着这么多人面，
5: 你给孩子怎么不合适啊？当着众人的面念才管用的，这大家也可以做个见证嘛。
3: 省得常高兴反悔，常高兴，你念不念？哎，
6: 什么回事？
3: 没你事儿。
6: 喂，你回来，你别走。
3: 我告诉你，常高兴，你今天要是不念，以后我天天找你。兰子，这可是你雇的人啊，你自己看着办。
6: 给阿姨一个面子，
3: 念吧。念完了就完了啊。哎，念。

0: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常高兴。
1: 好，常高兴，这可是你自己写的啊，你不要反悔啊。
2: 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把我给气死了。我先把小雪事给处理好了，然后再找你算账。还有你啊，兰子。
3: 哎呀，雪梅。哎呀，雪梅你太厉害了。这
2: 高兴，没事啊，这我姐脾气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没事。这哪点酒了呀？高兴，快，白的啤的都拿点，快。

0: 现在的女孩子为了钱什么干不出来了？你是警察，你见得少啊？他那叫自甘堕落。
1: 哎妈，算是不可能的呀。
2: 好，就算他不可能，现在满胡同人可都知道了，他到酒吧去唱歌，那叫什么？那叫卖唱，知道吗？你跟他这么不清不楚的，我这脸老脸都被你丢光了。再说了，我们跟李家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你知道吗？
1: 妈，我喜欢萨萨，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他是清白的，我非他不娶。
2: 你给我再说一遍，啊？
1: 我爱他。
2: 你爱他，你就不要你妈了是吗？你忘了你爸爸是怎么死的了？啊？你娶她来就是为了跟我作对，对吗？我生了你，养了你，你转脸就不认我这个妈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不是那样的人。你以前还是他老师呢，还教他唱戏呢。再说了，我爸那事儿是意外，他当年跟李叔还说了，我跟萨子长大之后就做儿女亲家，这也是我爸的心愿啊。
1: 是李新桥害死了你爸，我跟你说，这世上女孩都死光了，你不能给我娶李萨萨，不然你别进这个家门，你没我这个妈。
0: 妈，您能别老吓唬我吗？
1: 好，你今天出去了玩就别再回来。
2: 我要是再看见你跟李萨萨在一起腻歪，我就去你们派出所去声明咱们断绝母子关系。我们单位的薛姨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明天必须去见。
0: 行，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还不行吗？我回去休息了。
3: 辛苦了啊，辛苦了。哎，来，快。
4: 高兴，饭得吃啊。
3: 行了，别烦了，念都念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啊，也是为了小雪好啊。我真没想到，你说这小雪她怎么喜欢你了啊？
5: 陈高兴，你这事儿啊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把人家女孩心都伤了。人家一丫头看上你了，你凭什么这么对人家？
6: 我配不上她。
5: 你少来这套。
6: 这事我做的不对，我给她赔个不是去。
2: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0: 苏小雪，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学会用死来威胁我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了，我也不允许你跟陈国庆好，我大不了给你偿命去。你不说话是不是啊？你恨我是不是啊？好，我现在死给你看。好，看看，
1: 哎，
0: 我死了你就拉倒。
1: 刘毅，别冲动呀！
2: 我不活了。
3: 我死了都，说话小心，这孩子气死我了，是不是？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听你的话，好好学习，我考上大学。
0: 别生气了。哎呀，小雪呀，你知道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妈为了能回北京，为了能给你落上北京户口，妈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要不然我也不会嫁给冯志强，也不会受冯鼻子的气。小雪呀。 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0: 妈。
1: 妈。
0: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好了好了，你给我听话啊！

0: 阿姨，您就别生气了。我觉得小雪知道错了，明天还你还上班呢，您早点回去歇着啊。一会儿我回家拿件衣服回来陪小雪，放心吧。嗯，
1: 萨萨，那就辛苦你了啊。
0: 好了，我跟小雪就是亲姐妹，您放心吧。嗯，
1: 是，我走了。嗯，再见啊。
0: 阿姨再见。
1: 哎，再见。
2: 朱小雪，爸。
0: 什么？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
2: 这儿啊！
0: 你吓死我了！
2: 哎，朱小雪没事吧？
0: 你还有脸问？都是你惹的祸！常高兴啊，常高兴！我本来以为你算个男人，结果你就是个怂蛋！我告诉你啊，明儿打铺盖卷走人，我们家不留你这样的。你干嘛去？
2: 我看朱小雪去。
0: 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啊？
2: 我要给人道歉。
0: 他睡了，咱们走吧。
2: 哎呀，不行，我得跟他道个歉才能走。
0: 你去哪儿啊？
2: 不知道。

0: 你没事了？本来就没事啊，我没吃安眠药。你没吃药？没吃。我吃的是维生素，我妈给我买的。我只是装在了安眠药的瓶子里，故意让翠莲他们看见的。没想到洗胃这么难受，我这么做啊，就是不想让我妈再拿这事唠叨我，也想让缝鼻子知道厉害，以后别再敢惹我。你以为我真想死啊？
1: 那你不是在骗他们吗？
0: 我不是在骗他们，我是在保护我自己。我想明白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能保护我，你不能保护我，谁都不能，只有我自己保护自己了。
1: 你真是把我们都吓死了。
0: 真的，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弄得我抬不起头来，我就是想吓吓你。
0: 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就会为你殉情吧？不，
1: 我真没敢那么想，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0: 你当然对不起我了。你不喜欢我就直跟我说嘛，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念那个保证书，你在羞辱我呀？
1: 不是，配不上你。那我问你，这件事儿如果换了是萨萨喜欢你，
0: 你会写保证书当那么多人面念出来吗？你喜欢的是萨萨，对吗？

0: 书上写的真对，爱情会让人盲目，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管不顾。我就是这样的，喜欢上了你，我就痴迷了。
1: 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做不对，你这不是在骗人吗？
0: 常高兴，你伤害了我，这件事我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得替我保密，你这辈子谁都不许说，这是你欠我的，懂吗？你保证？
1: 你别哭啊，我保证，我保证。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还想问什么呀？
3: 没什么。
2: 没什么，我可去医院看小雪了啊。
3: 哎。
2: 你有病啊！有话快说。
3: 你从那酒吧出来，是不是跟一老外上一车啊？
2: 是啊，冯鼻子为了多赚点钱，顺道拉个活，怎么了？
3: 那老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
2: 有啊。
3: 他是不是让你去酒店了？
2: 是啊。
3: 你答应了吗？
2: 答应了。
3: 你真答应了？你去了？
2: 我去了呀。怎么了，警察同志？拿手铐把我铐起来呀，送到局子里好好审问啊。
3: 行，我知道了。没事了，走去看小雪。
2: 谁给你看小雪啊？洪亮，这种事你敢怀疑我李萨萨？你还有脸问我？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话说。
3: 不是，算了。哎呦，大哥，那什么，我
4: 你谁你？啊？
3: 我不是。
4: 你不是什么呀？我就袭警了，今天怎么着？有本事拘我呀！来，拘我呀！洪亮，你什么人啊？啊！你居然怀疑萨萨跟老外不清不白的，
3: 我
4: 什么我？解释什么呀？我都听见了。洪亮，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弄死你。

0: 行了，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也挺好的，总算体会了一把恋爱的滋味，跟书里写的一样，我知足了。
1: 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喜欢萨萨，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萨萨不喜欢你，跟琼瑶小说里写的一样，挺美的。
1: 那我走了。
0: 常高兴。
1: 好。
0: 行，每个爱情都有个结局，我们也得有个结局。
1: 啥结局？
0: 你抱抱我。
1: 啊？
0: 高兴，你别这样，你走吧。

0: 他敢抱你啊？我也没想到啊。他说他知道错了，他想清楚了，他是喜欢我的。
1: 我找他去。哎，
0: 算了，萨萨，他刚才求我让他留下来，我答应他了。你别为难他了，行吗？让他留下来啊。
1: 我说你们这唱的哪出啊？你是不是还想跟他？

0: 起啊？
1: 不可能了，不已经答应我吗？我说不会再让他伤心了。
0: 那你跟常空心算什么呀？
1: 我可怜他。
0: 可是他伤了你的心，然后又反过头来抱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1: 我的心已经被伤了，别再伤了高兴的心。嗯，反正他说他喜欢我，我就已经知足了。萨萨，让他留下来行吗？
0: 好吧，听你的，小雪，人真好。我去上个厕所啊，回来陪你。

0: 哎，哪儿去啊？去煤厂去。你当这是哪儿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走了，饭馆谁看着呀？答应我妈的话，不作数了。你什么你？该干活干活去。你不是让我走吗？
1: 朱小雪求我让你留下，
0: 那我更得走了。怎么着，怕看见他难受啊？我有点怕他。
1: 得了，小雪都说了，这事算过了。看我干嘛？
0: 那你让我走吗？哎，
1: 我知道，你这也是被逼无奈，以后有点骨气，像个男人啊。我就问你。
0: 你想不想让我留下？哎，你有完没完呀？行行行，我想你留下。哎呦，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家饭馆就没人看了，天就塌下来了，行了吧？哎，你说你喜欢朱小雪，是不是安慰她？啊？
1: 其实
0: 也是，你要真喜欢她，就不会写那个保证书了。哎，那你还抱她？过分了啊！
1: 我没有。
0: 行行行，我都看见了。
2: 挺会哄人的，哎，以前在你们村是不是也抱过别的蝈蝈啊？干你那个傻样，跟个大鸭梨似的。算了，我不问了，跟我没关系，赶快通下门就干活啊，别再给我惹祸啊！萨萨，我送你去吧。哎，萨萨，萨萨，你别生气了，啊？
3: 熄火，车钥匙。
2: 萨萨，萨萨。

0: 找死呢，干嘛呀？
1: 你下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2: 我没工夫，你起来。
1: 你出来，我不耽误你上班，你下来。
3: 这是你打的，我看见了。
0: 不是，那你当着警察，你怎么不这么说呀？
3: 我不想惹事儿，我只想好好干活。楚娇月是你的妹妹，我不想你被警察抓。
0: 行，那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3: 以后不准欺负朱小雪，不准在胡同里胡说八道。
0: 哎，你敢威胁我呀？那个，行，我答应你，不就是不欺负朱小雪了吗？我答应了。
3: 男子汉，说话算数。
0: 啊，算数，算数。

0: 哎呀，高兴啊，正好，对，正好
1: 回来正时候，去给萨萨和小雪送饭去，他们俩晚上今天补课啊，知道怎么走不？
2: 我知道。
0: 哎，就在前边啊，左拐37中学啊，
2: 我知道了，
0: 找不着问问啊。
2: 好，
3: 你一个大学生怎么看上我一小警察呀？
4: 怎么了？大学生了不起啊？其实呢，我爸是个警察，所以我从小啊就特别崇拜警察。
5: 妹妹，
4: 再说了，这种事情啊，最重要的还是看人嘛。
5: 往前。
4: 哎，其实我的要求特别简单的，第一呢，就是人要好啊。第二呢，就是要有北京户口。第三呢，就是家里有套房子。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3: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4: 介绍人都告诉我了，你是警校毕业，家里的独生子，还没有女朋友。啊，不会有女朋友吧？
3: 那倒还没有。
2: 他有对象。
3: 程高兴。
4: 你是谁啊？
2: 他叫洪亮，他对象叫李萨萨，你咋骗人呢？
3: 这里没你事儿，走。
2: 不走。
6: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2: 你说。
3: 哎，有。
6: 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警察呢？你简直就是个流氓！你，哼。
3: 哎，不是我。
2: 你咋耍流氓呢？我看不起你。
3: 嗯，给我回来，回来！
0: 唐静，你回去吧，待会儿没人不行。
5: 你们放学，我来接你们哈。
0: 你不用，人家洪亮有汽车来接，你这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错位了。
7: 谁说要洪亮来接了？
0: 他自己说的。他说汽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让他表现表现。
7: 那也行，你回去通知洪亮，晚上8:30来接我跟小雪，警告他别让他妈看见啊。
0: 走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真行啊，
7: 刚跟常高兴闹这么一出，现在跟没事人似的，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0: 那你要我怎么样？天天愁眉苦脸的，以泪洗面。为了常高兴，我还不至于啊。过去就过去了。
6: 张雪，过来玩啊，快点！啊，
7: 你去不去啊？
0: 我不去，我去看看啊。
5: 有个事儿得跟你讲，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洪亮了。
8: 嫂子，平平吃点面啊。
9: 大口吃啊，
0: 来吧。
10: 庆莲，
11: 哎，佳姐，
10: 萍萍啊，吃面呐？好吃吗？
12: 好吃。哎，
10: 多吃啊，吃饱点儿。庆莲啊，这是500块钱，你拿着。
11: 大姐，你这是干嘛？
10: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说你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住在我们家，实在是不方便。

0: 再说了，大壮还没结婚呢。当然了，我们知道他这是为了报恩，可是别人不知道啊。你说这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呢，以后让大壮还怎么成家呀？所以姐求求你走吧。啊，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寄50块钱，补贴你的家用，好不好？
1: 大姐你别说了，我们走。好，我回去收拾好东西，跟刘师傅说一声，我们就走。
0: 啊，你不用收拾了，你的东西我都替你收拾好了，全带来了。篮子，
2: 哎，
0: 结账。
2: 看你说的，吃碗面还结账，不要钱。
1: 给你包了点包子，路上吃。
0: 啊，车票我给你买好了，卧铺，10点半发车，来得及，
1: 来得及，来得及。

0: 总得让我跟刘师傅说一句谢谢吧。
1: 哎呀，你不用说了，你这一回去啊，我们又得吵。你是个明白人，
2: 你可别怪姐，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这样做的呀。

0: 喜欢小雪姐姐和我一起画画，我不回家，我不走，我还吃面呢。
1: 回家，
2: 走，回家，走，
1: 走不走？
2: 跟我回家，走呀！
3: 你不能走，
4: 少爷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5: 程高兴，这儿没你事儿啊。
4: 你们做的不对。翠莲嫂子救过大润哥的命，他不能走，他走了怎么活呀？走，找大润哥去，人是他带来的，要走也得大润哥同意。走，
2: 高兴，你别拉了，你让我们走。
1: 我们死活没关系，别给刘师傅添麻烦了。
4: 走不了。
5: 哎，常高兴，
4: 大润哥。大壮哥，
6: 我，
4: 你姐姐把平平翠莲嫂子带回老家去。
6: 没事
4: 了，
6: 平平，
4: 我没事啊。平平，没事没事没事，不哭啊不哭。
0: 我不走，我想留在北京。
5: 常高兴，就你多管闲事儿。
4: 姐，怎么回事？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要把他们给送走。
4: 不成，他们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去，谁也别送他们回去。翠莲，怎么回事？
5: 刘大壮，你是想气死我呀你啊？我还是不是你大姐？我还是不是这一家之主？哎，你让街坊邻居们说说啊，你刘大壮，你是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你有什么资格照顾人家？还挤兑的我们一家人鸡飞狗跳的，你还是我们刘家人吗？
1: 刘雪峰，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4: 不成，哪儿都不能去。是我刘大壮是什么都没有，没钱没车没房，可是我有良心啊，我知道知恩得图报。你们今天要是走了，我刘大壮就不是男人。
5: 好，你刘大壮是男人，你有良心，你有本事照顾他们一辈子。

刘师傅，你别这样！我走了，你们一家就能安稳。为了我和平定，不值得这样。

大家都听着，今天在这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刘大壮发誓，我娶翠莲，照顾翠莲一辈子。从今天起，她就是我老婆，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在哪？
1: 这没谁的姨，走错门了吧？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想跟我们家洪亮好，让我别为难你呀？
2: 我来呢，确实是想跟您说说洪亮的事儿。
1: 哦，你3岁孩子啊，说了话转身就忘啊。你不是发誓赌咒的说不骚扰我们洪亮了吗？怎么反悔了？
2: 哎，是你们家洪亮呀，想瞒着您非要跟我在一起，但是我坚决的不同意呀。孔雀东南飞，大雁朝北归，我们是鸡犬不宁，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麻烦您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3: 他要是再缠着我啊，我就告他警察知法犯法。
4: 好啊，
5: 哎呀，你们倒是说话呀，这怎么办呢？非要娶个寡妇进门。
6: 哎，这个事儿啊，雪梅啊，我说一句你别不高兴啊。
1: 你说
6: 这事儿都是让你给逼的，你要是不逼着翠莲他们娘俩走，那大壮能出此下策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0: 是啊，妈，您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6: 是啊，
5: 你们两个还火上浇油啊，这都什么时候还说风凉话，
7: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
6: 现在骑虎难下了吧？啊，那大壮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既然当着这么多人他这么说了，那翠莲呢？我看他还是非娶不可了。
7: 不行，这事儿啊，我一定要管。我宁可让翠莲住下，我也不能让大壮娶她做老婆。不行，
0: 我看是晚了。我小舅那脾气你还不知道？行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明儿还上课呢。我去撒撒那睡了。
7: 好，你去吧，好好休息啊。家里事儿你别管了，考大学要紧啊。
5: 哎呀，你说这个怎么办呢？
8: 老师傅，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可是我是个外地来的寡妇，还带着孩子。你是个北京人，还是个单身汉，咱俩不合适。

咱俩认识有5-6年了吧？彼此是个什么人，咱心里都清楚得很。我今天这么做，对咱俩都好。

是可怜，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0: 嚷什么呀？
1: 啊，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
0: 不会呀、啊，院里有20年没闹耗子了。
2: 谁？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
3: 哥，你跟我回家。
4: 我就说他得告诉萨萨，你听我解释。
3: 闭嘴，怂鼻子，这个肯定是你撺掇的。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

0: 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1: 我有哪点值得你喜欢？那是因为我救了你的命，想要报答我。不需要你这样，
0: 不是这样的，崔莲。我不是因为要报答你才要娶你，我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人一样的日子。我刘大壮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为一个人这样过。如果说这就是爱，那我就是爱你。

0: 我吃了药，还是回去住吧，
1: 回头再把感冒传染给你。
2: 你别回去了，你回去怎么住呀？
1: 我凑合一下吧。那怎么办呢？我小舅这么一闹，我们家真跟难民营似的，上下户都是不开，
2: 让冯鼻子出去租房去。
0: 哎呀，他本来三天两头的就不着家。
1: 不行，我还是回去吧，传染就坏了。
2: 哎，不用不用，我有办法。你睡我哥那屋吧，他今晚不回来。
0: 我不睡，男人臭烘烘的，我受不了。
2: 你就别讲究了啊！你这一回家，照样得把病传染给家人，平平还是孩子呢。

0: 哎，你说长高现在性格跟你小舅还真挺像的哈、啊，都是一根筋，一招出宫门，九牛拉不回。你就喜欢这样？
1: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讨厌。我就是替我小舅担心。
0: 哼，我觉得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你这药也吃完了，一会儿闷头睡一觉就不胡说八道了。
1: 哎，我睡你哥那屋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你又不是第一次住我们家了，假客气。
1: 那你跟那个洪亮真就拜拜了？
0: 必须拜拜，别的不说，背着我跟别人去约会，没抽他就不错。你在这等着，我去我妈那屋给你拿上被子。我说我跟你没关系了，让他老人家踏踏实实的帮你找对象。
2: 长哥就跟你说了啊、
0: 哦？怎么着？敢做不敢当啊？事儿都办了，还怕别人说呀？
2: 我那是被我妈逼的。我啊、
0: 哦，洪亮，你是一个好孩子，从小就是妈妈的乖宝宝，而我呢是一个野丫头，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真在一起啊就世界末日了。我求你为了宇宙的和平以及全人类的安全，就别来找我了，行吗？
2: 我妈说你跟她说你有男朋友了。
0: 嗯，有了。
2: 谁？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2: 说
0: 不说？你松手，再不松手我叫了啊。

0: 你不说我不走。啊！我，
1: 嫂子呀，
2: 嚷什么呀？
1: 哦，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不会呀，院里有20年没闹耗子了。那叔好像在那边，我去看看。
2: 是吗？
1: 爸，我去你屋给小雪拿双被子。
2: 来吧。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看书啊？你到里屋去看看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
2: 这不太合适吧，雪梅啊，人家没有出来，就证明在里边谈着呢。这谈完了，自然就出来了嘛。
1: 哎呀，
2: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1: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干嘛呢，在那里。
2: 哎呀，胡说！
1: 大叔，给我出来。
3: 姐。我跟翠莲都聊完了，这个星期就去登记结婚。
1: 什么？
4: 何姐，
3: 孩子睡了，别吵了。
1: 我不管，
4: 我得管，那是我老婆和我孩子。
5: 姐夫，你别管，姐，
3: 这个婚我决定了。
6: 大壮，咱爸妈去世早，从小咱们姐俩就相依为命。我把你给拉扯大，我容易吗？可是你今天对我说这样的话，你做这样的事儿，你不是我弟弟。
3: 姐，从小你就教育我，要行得正，坐得端，要知根知底。要敢做敢当，要担得起责任，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你明白我今天到底错在哪儿？姐，我给你带来了太多麻烦，可是我必须这么做，请大姐成全我。

0: 你为什么要跪下？
1: 为什么？我也说一句吧，大壮他们的婚事，我表示同意。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要不然我也给你跪下吧。

0: 给我站好了，立正。
1: 我站好了，阿姨。
0: 你给我顶嘴。
2: 雪梅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你算哪棵葱？你还想呛锅啊？
1: 我觉得翠莲没啥不好的。
2: 我没说翠莲人不好，我说她条件不好。那大壮一个大老爷们儿，嗯，娶个小寡妇，还带个拖油瓶的孩子，嗯，

0: 哎呀，大壮这辈子毁了。
1: 只要大壮哥对翠莲好，我就相信他俩能过好日子。
0: 常高兴，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啊！你来我这儿才几天呢，你给我惹了多少祸？你说。
1: 我没想惹祸，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么对翠莲，不对。
0: 对不对？你管得着吗你？啊，你算哪根葱？你又想欠锅啊你？
1: 我为啥不能管？做错了事情，人人都可以管。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对，我走就是了。
2: 嘿，你还拿走吓唬我？我还告诉你，我就不吃你这一套。哎，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要不是萨子和奶奶留你，
0: 我早把你赶走了。这回还不是我赶走你的问题，雪梅就把你赶走了，她都恨死你了。这回我帮你，我都帮不上，你知道吗？
3: 兰子。
2: 哎呦，雪梅来了，我正骂他呢。那来，你坐下。这货全都他惹的啊，甭跟他一般见识啊，
0: 他就是个人死理儿的人，王八脑袋一根筋。
3: 拿酒。
0: 你怎么？
3: 白酒。
0: 哎，好。看看有什么菜没有。

0: 徐大哥，这次这个冻批这摊子虽然没成啊，但是我还是得感谢您啊，谢谢您一直想着我，谢。
1: 虽然冻批摊位没有，但我还有大批给边境定制的服装。可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你看这样好不好？要不然我把这一大批服装全部给你，你只要给我首批定金就行。等你到边境出了货，拿到款以后，再给我另一半加工费用，我只收成本价，挣的钱全归你。哎呦，
2: 成了，大哥，大哥，亲大哥，您没跟我开玩笑啊？
1: 没有，怎么可能开玩笑呢？
2: 哎呦，太好了！那您跟我说说，我准备多少钱？
3: 嗯，台阶儿。哎呀，行了。你别管我了，我回家了啊！
4: 那不行，你别回家了，你就住我那儿啊。

0: 玩意儿，干出这种缺德事儿了，啊，伤风败俗，不要脸，哼！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都干什么了？我说。
2: 不是，我也不知道小雪在我屋里呢，我寻思你拿钱去，我说吓她一跳啊，然后她就晕倒了，我给她做人工呼吸呢。
0: 这是人工呼吸，你是人工呼吸了一趟，
3: 我打死你！打死你！你都耍到家里来了，你还算人吗你？你当着刘姨面，你给我跪下！
0: 跪下！
3: 你给我跪下！
4: 不是，我凭什么跪啊？我不跪。
2: 我喜欢朱小雪啊，大不了我娶她。
3: 你给我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你？
5: 兰兰，秦松，你再说一遍。
6: 我喜欢朱小雪。
5: 兰子，你可听见你儿子说什么了啊？
3: 他喝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自己说啥他都不知道了，你还听什么听的？胡说八道！
7: 陈慧兰，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要不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报警，我豁出去。

0: 要不就成全了你儿子。
1: 哎，我们家小雪可是黄花大闺女啊，还配不上你家李劲松啊。
2: 我愿意，我娶她。
3: 人小雪愿意不愿意啊？光你愿意，这什么玩意儿？
0: 那不用问小雪，这事儿我做主了。兰子，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行，你不愿意这么办是吧？那行，咱就公事公办。反正我们家小雪不能被人白白这么欺负了，现在我就带着小雪去派出所。
4: 别！你傻呀你呀、啊！
0: 你到派出所对你们家有什么好处？
3: 是啊，
0: 你让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们家小雪被人欺负了，你脸上好看是不是？
1: 我们家小雪是受害者，人家警察会保护她的隐私的。
0: 可你家李劲松呢？他犯的可是流氓罪呀、啊！他这顶帽子就戴一辈子了，还会记在档案里。以后谁还敢嫁给他呀？哪个单位还敢要他？他这辈子就完了。
1: 我本来啊，想想看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也就算了。可是你还推三阻四的，
0: 算了，报警吧。
3: 别！
1: 这
3: 这
1: 不是
3: 什么事儿啊！走！要不就这样吧啊！我同意啊。
1: 你同意了是吧？
3: 同意了。
1: 好，那兰子，你说吧。
0: 你们家小雪是不是得考大学？小雪学习好，一考就能考上，一考上就是四年，对吧？四年之后，给他俩办事儿，让他们结婚。
3: 要是考不上呢？
1: 现在就结。
2: 好，行，谢谢妈，谢谢妈。
0: 你拉倒吧你！你现在叫妈也太早了，你不迫不及待。
1: 行了，这事儿既然这样了，我这心里就踏实。劲松啊，你可给我听好了啊，我们家小雪可不是嫁不出去了，非你不可。你欠我们家小雪的情，你这一辈子都得对她好。如果以后你再敢装猫递狗的找小姑娘，我可饶不了你。你给我听好了。
2: 您放心啊，全在这儿呢，全记住了，我一定做您的五好女婿啊，做一个好老公。
0: 这点出息。
1: 得了，事情就这么定了。小雪啊，你这几天就住在萨萨这儿吧，家里也乱糟糟的，你也别回去了啊。
5: 我回家去了。
0: 行，让在这先住着吧，啊，别的事儿呢，咱以后慢慢说。
1: 哎，兰子，你可不能跟我两面三刀的啊！过几天你就不认账了，咱俩是不是立个字据啊？
0: 立什么字据啊？你搞得那么生分干嘛？咱俩谁跟谁？
1: 我答应了就是答应了。
0: 你可真抖，走吧你。
6: 哎，等，妈。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得问问小雪，人家愿不愿意呀？怎么着，封建包办啊？
0: 没你的事。
6: 小雪，你说话呀。
7: 我愿意。
1: 听见了吧？小雪愿意了。兰子，给我去做点醒酒汤。刚才喝那么多酒，头疼的要死。这几天小雪就交给你了啊。
0: 没问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今往后，小雪就是我闺女。
1: 这还像句人话。
0: 走。

0: 哎，我说祝小雪啊，你真答应贾楠楠了？你不一直觉得我哥是一胡同串子，不务正业吗？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不答应，我妈接着这么闹下去，闹得派出所谁脸上好看啊？反正我要上大学，大学4年呢，到时候你哥都快30了，他等得了吗？
1: 哦，这样，原来你这是缓兵之计啊。
0: 那万一你考不上大学呢？没有万一，我一定能考上。杨老师说了，我是咱们班最有希望的学生，没有之一。
1: 好，考上考上啊！哎呀，
0: 小雪，对不起啊，我替我哥向你道歉。我从来没被男生亲过，我没想到是你哥。
1: 原来是我最伤心的。哎呀，我回头肯定好好收拾他。不过话说回来了，我哥是真喜欢你。
0: 我也太倒霉了，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不喜欢的人却亲了我。
1: 那你想怎么着？要长高兴亲你，你就愿意了呗？
0: 你讨厌，都什么时候了，说这种话。
2: 怎么了，妈？
3: 怎么了？
4: 你看我这玉观音不见了。没有啊，我昨天擦的时候还在呢。
3: 这是我看见了，昨天在这儿呢。
4: 对呀，对呀，昨天我还擦呢。
2: 快报警吧！
3: 快报警！
2: 我闹剧本走，我去。
4: 我得报警。
3: 哎呀，这可真热大事儿。
2: 爸，你快穿上吧，跟我爸啊。
4: 回来，
3: 怎么了？
4: 哎呀，奶奶，
3: 我哥拿的，这是他留下的信，爸你看看。
2: 奶奶、爸妈，我对不起你们，什么破字儿写？这是这些年我都吃家里的、喝家里的，让你们操心费力。现在我想自己做生意赚钱，来报答你们。可我没有本钱，也不能张嘴向你们要，你们也一定不会给。不给。
5: 明白啊，这是，所以我拿了奶奶的玉观音去抵押做了本钱。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生气，我保证赚了钱就把玉观音赎回来。奶奶，我对不起您，这次我一定争气。萨萨，
2: 你呢？
5: 帮我照顾好奶奶，也帮我照顾好我媳妇儿小雪。等我回来，
2: 没提咱俩。
6: 给我，你这边儿了，你把样子给他。你居然敢偷家里的东西，他偷什么不好？他偷玉观音，这不吉利。妈，我报警去，我去找他，我找他，我找他回来，我好好收拾他。
7: 你站住！
6: 东西是我的，我大孙子拿去做正事儿，我乐意。本来这玉观音早晚也要传给他，他都25岁了，该出去闯荡了。
2: 他爷爷啊，15岁就进饭馆做伙计了，该放手就放手吧。
8: 妈，
6: 劲松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啊！您想想，这么多年了，他往家拿过一分钱吗？他做了多少不靠谱的事儿？这回居然敢偷拿玉观音，这多大的事儿啊！您还护着他干嘛呀？那是您陪嫁呀。他拿都拿了，就让他去闯一次吧，也许就成了呢。
8: 哎，我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相信自己的儿子。哎呀，就这样吧。
9: 奶奶，来坐啊。萨萨呀，
8: 你说，你哥这次能成吗？
9: 他应该能成吧。

0: 哎呦，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就不用奶奶那么操心了。奶奶不是偏心眼，咱们李家呀，毕竟得有个男丁撑着。你吧，到时候得出嫁，就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了。奶奶这么做，你不怪奶奶吧？
1: 不怪奶奶。再说了，您不用担心。我将来就算结婚，我也找个倒插门女婿回来，到时候啊，就多一个人跟我一起伺候你。
0: 傻丫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2: 大哥，你打电话叫我啥事儿？
3: 高兴，
2: 啊，
3: 我这一直把你当兄弟啊。你把爸爸当兄弟，你来没告诉嫂子吧？那太好了。现在有一个好事儿，发财的事儿，你要不要一块干？
2: 啥事儿啊？
3: 去边境。我跟冯鼻子在那儿做了一笔服装买卖，
4: 那边呢全是老外，
3: 我怕万一要动起手来，我们打不过他。你不会武功吗？正好能保护我们，我雇你当保镖。事成之后，我给你
2: 30啊，300，3000，
3: 去不去？
2: 我
3: 别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这好事别人都排着队呢，就是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想起你来呢。
4: 我跟你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去边境的。你想一想，
2: 啥时候走？
3: 下午3点，票都买好了。
2: 行，那我回去收拾东西去。
3: 行。哎，千万别告诉萨子。3点啊，别迟着。
5: 你去了，你可以回不来呀。
6: 你说他们干点别的也就算了，
1: 跑边境卖东西去，
6: 他们俩不被卖了就不错了。
5: 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他不让我跟你说。
6: 那你干嘛告诉我？
5: 我心里不踏实呗。
6: 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起去？师傅，能再开快点吗？
7: 大姐，我这开出租呢，你以为我开飞机呢？
6: 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还非得等我下课了才告诉我？
2: 你上课我哪敢进去打扰你啊？我就外面等着呗。
6: 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会叫我一声呀？这万一拦不住他们，没准出事儿了。
2: 能出啥事儿啊？你哥都25岁了，在我们老家25岁当孩子爹了都。
6: 我哥他就是一傻小子，别人一忽悠他就往上冲。长兴，我跟你说，一会儿我要是拦不住他，你就像对待缝鼻子那样，把他胳膊给卸了，直接压回来，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0: 你说这长庚县还来不来了？我就特纳闭，你说你叫那大傻来干嘛？他有什么都干不了。我跟你说，这大傻子还真能干什么？他会武功啊！他能保护他们呀。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笑>有道理。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回去。
2: 哥，你给我回家！
0: 我就说他得跟我撒撒，你听我解释。
1: 闭嘴，总比在这个肯定是你撺掇的。 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你出过国吗？你最远你就去过北戴河，你
0: 不是
1: 不回家。
0: 这次真是我要去的，不是他撺掇的。我这车上好几十万货，我不去我就赔了。
1: 奶奶说了，赔钱不要紧，你又不是第一次赔了，人不能有事，你真有事了，奶奶爸妈怎么办？谁能帮得了你呀？
0: 算了，你这样吧，你就让长庚县跟我一块去。
1: 你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谁还有拳头啊？到时候你人出事了，我尸体都找不着了。萨萨。
0: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那边都联系好人了，有人接待。我们这边一交货，把钱一拿就回来了，稳赚不赔的买卖。
1: 得了吧，你哪回你不说稳赚不赔啊？哪回你不是赔个底儿掉？我告诉你，冯鼻子，你别给我挑事儿，给我回去。
0: 不是，萨萨，我这是真不能回去，我必须得上这个车。

0: 我李景聪天天吃顿饭呢，牛肉好咸的。我记得必须向你们证明一下，我李景聪能挣钱啊！我一定要带着钱回来，而且我现在有媳妇儿，我有出息要娶了。
1: 行，
0: 我李景他证明。
2: 你有媳妇儿怎么了？我是你妹。
0: 我是你哥，你就更应该支持你哥。
1: 迈步，说得好，上车，
0: 劝你大，谁是你妹妹？
1: 高兴，高兆，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0: 轻松，你快点，快点，快点，上车。
1: 哎呀，
0: 我们走了啊，
2: 走了，等着我们胜利归来的好消息。
1: 干什么呀？干嘛不帮我呀？我告诉你常高兴，我哥要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3: 你哥是男人，男人就该出去闯，我相信他可以。

0: 你干嘛去？
1: 上厕所去。
0: 您这是吃饭呀？我们还没开门呢。
2: 哦，我等人。
0: 在我们家饭馆等，等谁啊？
2: 常高兴啊，我是他未婚妻。哎，你是李萨萨大姐吧？我叫崔丹丹。嗯，民警同志都跟我说了，是你收留了常高兴。啊，谢谢你啊。
0: 别，你是他未婚妻啊？
2: 啊，
0: 你什么时候有未婚妻的？
2: 我们打小就定娃娃亲了，这次我跟我公爹来，就是要接他回家成亲的。对了，你妈跟我说你们俩一块儿出来的，她人呢？
0: 哦，上厕所去了。
2: 上厕所？厕所在哪儿啊？
0: 你干嘛呀？
2: 我得找她去，要不然她又逃了。
0: 逃？她逃什么呀？
2: 逃婚呀！她来北京就是不想跟我结婚。她妈说，这次她病重了，如果我们俩不结婚，她就看不着了。
0: 哦，厕所在那边呢。
2: 行，那我去了。
3: 哎，萨萨回来了。
0: 哎，
3: 这是常高兴的父亲常思远。
0: 大叔您好。
4: 哎，您好您好。这些日里承蒙诸位的关照，我常某人在此谢过，谢过。
3: 大叔，这位是我和您说的李萨萨，是他帮常高兴找着的老师。
4: 哦。承蒙侠女相救，犬子才保得平安。
0: 我也没做什么，大叔您说话文绉绉的，我这都不习惯了。您真有文化。
4: 啥文化呀？我这呀都是戏词，说惯了。常高兴那货呢？
0: 哦，他说他去厕所了。哎，大叔啊，常高兴真的订婚了，门口那姑娘就是他未婚妻啊。
4: 那货叫崔丹丹。他爸崔石头，我们村村长。
5: 早些年啊，石头他帮过我们家的忙，后来这石头哥就给这俩娃定了亲。这头些日子，我让高兴这货到县城接这丹丹回来结婚，结果这货给跑了。你这事儿，还是他那矿上大表弟那大方告诉我的。我一琢磨，这货肯定跑北京来了。
0: 北京这么大，您是怎么找着我家饭馆的呀？
4: 本来是找不到的。前两天啊，我接了这个杨老师一封信。这杨老师是好人呐，那可真是大好人。他听说高兴这货是偷偷跑出来的，他怕我跟高兴他妈着急，这么着他在这信里

0: 很详细的把高兴在北京的这些事儿都跟我们说了，我这才通过公安局的这位民警同志找到这儿来。
1: 这老弟啊，你们家那货可是真没告诉我们，他是逃婚出来的。我们要知道是真样，我们不能留他呀，不能够啊。
2: 就是啊，大叔，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还得给您赔不是了。
0: 啊，不，不知者不怪嘛，这个你这么做是折杀老夫了。
3: 大叔又说戏词儿了，大叔，您唱的是什么戏啊？陕北皮影。
4: 看什么看？
5: 长庚。哎呀！喂喂，
3: 你怎么追这儿来的呢？
4: 你妈得重病了，你要还有点孝心，你就跟我回去。
3: 我妈得病了，啊，
4: 她啥病了？癌症。
3: 啥癌呀？
4: 好像是肺。
3: 不早说呢。
4: 那我怎么跟你早说呀？我找得着你吗？要不是人杨老师那封信，我们都不知道你来北京了，又到饭馆里碰见那些好人。我们到这胡同里，进来就转晕了。后来才找那个派出所，找着问着你的。
3: 就你自己来的呀？
4: 还有咱爹在饭馆里呢。哎，走走走走，
3: 干啥呀？
4: 不是，那你小的时候就这样拉着我手上学的，现在我说你未婚妻了，有啥不能拉的呀？走。
3: 放开！
4: 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3: 别胡说。
4: 心里没人干嘛不能拉着我？我告诉你啊，咱俩回家就得结婚，要不然你妈死不瞑目。
3: 你再说一句。
4: 丞相，
6: 不是我说呢。
4: 丞相，你太没良心了吧！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把媳妇扔在家里，自己逃婚出来，亏我还好心收留您。
6: 你简直太混了！你没你这样的朋友了。
4: 啊！你凭什么说我男人呀？我告诉你，我男人只能我自己教训，用得着你教训吗？再说了，谁跟你是朋友啊？你凭什么说的？他是什么人，用你管？
6: 我这替你说话呢，你冲我来什么呀？
4: 反正我男人我自己管，我是他女人，你知道吗？长高兴，你等着，你甭理他。那待会儿回家。什么毛病啊？不是好歹。
7: 爸，我妈咋住院了呀？
8: 你这怂娃呀！你把俩都活气死！
7: 哎，你，
8: 爸，哎呀，哎呀，哎呀！
4: 老弟，你在外面逍遥，你妈在屋里头熬夜给你做棉袄，你这货，这还有没良心啊？哎，
7: 我妈咋还给我做棉袄呢？她不是住院了吗？她是住院前给你做的棉袄，那边做边咳嗽，都咳出血了，是不是爸？是，那这血也真白了吧？
3: 大叔，您别生气，消消气，消消气啊！您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哎，您把鞋穿上啊，既然都找到高兴了，您就别唱皮影戏了，带他回去啊！
8: 爸，我对不起你跟我妈，我这就跟您回去。阿姨，最近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要跟我爸回家了。
9: 回去吧，孩子，回去啊，别的事儿阿姨管不了。
8: 你妈病这可是大事儿，赶紧回去尽孝啊！
3: 就是，事不宜迟，我送你们去车站。哎，快，赶紧收拾东西，
8: 别让叔叔等急了啊！我去开车。哎，赶紧，嗯，哎，你屋在哪儿呢？
3: 就那边。
8: 走啊，收拾东西去，快！ 老弟呀，别生气了，消消气儿啊！孩子在我这儿打了一段时间的工了，一直没给工钱。这回走的又急，来不及结账了，把这个拿着，先救个急，剩下的回头我给他寄过去了啊！
3: 不，你不，你得拿。阿姨，这钱咋能要呢？我这走了，店里都没人干活，我咋能要这个钱？
8: 这孩子有良心。
4: 干活挣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啊，爷？再说了，妈病着呢，得用钱。哎，剩下的我给您写一个地址，然后您给她寄过来。
3: 咋能这么说话呢？阿姨，这段时间多亏你们照顾我。

0: 这钱我跟我爸都不能要，这孩子多好，
1: 大恩不言谢，来日方长。你的大恩大德，我常家人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谢谢。哎呀，
2: 别这么说，你走吧。
1: 阿姨，
3: 我走了。

0: 叔
1: 啊，
0: 高兴啊！
1: 啊，如厕。
0: 啥意思？
1: 上茅房了。
0: 你看你撒尿就说撒尿，

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它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
1: 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
2: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是省油的灯。
3: 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
4: 你刚才说啥？
5: 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6: 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
7: 那咱们该咋办？
6: 36计走为上。
8: 这是我的检讨书。
1: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
9: 萨萨，你这电话。
1: 喂。
10: 萨萨妈，出事了。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

0: 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及通信网络等。伊朗持续回击，打击约旦、科威特等中东多地的美军基地。美媒披露一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分析认为，美方双标行为或引发地区核扩散风险。乌方称，基辅遭遇最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向基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闭幕，重要成果将集中发布。中国持续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东时间19号晚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随着美军持续打击伊朗，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伊朗多地当天传出了爆炸声，而与此同时，伊朗的反击也在继续。
1: 据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20号凌晨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就在此前一天，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国19号凌晨向该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此举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南部胡吉斯坦省的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19号也遭到美军袭击。同一天，美军战机还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部分地区。针对美军发起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当天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前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伊朗媒体当天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2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了防空警报，市民应当保持冷静，并且前往附近安全地点。此前一天，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袭。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了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到影响。这是科威特发电及海水淡化厂3天之内连续遭袭。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

0: 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且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会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2: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 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1: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该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且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的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了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张女士，我们已经看到美军连续第9个晚上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在猛烈地轰炸伊朗，为三名身亡的美军报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表示说，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机场的美军飞机。所以，您认为美军最新的打击有什么变化？那么，在约旦的美军基地又为什么会频繁地遭袭？
3: 好的，我的观察是呢，美国其实正在调整它的战略战术。此前呢，美国更多采用的是威慑战术，就是他想通过强硬的表态呀，制造紧张的气氛呢，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重大让步，然后最好是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但是这一招呢，并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的效果，所以现在呢，美军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退吧，他不甘心，但是他又不愿意持续的高成本投入，所以呢，就开始转向一种消耗战术了。那连续9晚的行动啊，核心的目标其实就是想要系统性的去瓦解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手中呢关键的军事资产呢、还有弹药库啊等等。因为在美国看来，你之所以能够保持韧性，关键呢还是你手中不还有一些弹药库存吗？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消耗的方式，最终让他的对手的弹药补给啊难以为继，难以持续的呢跟美国呢展开对峙。那么至于说约旦的美军基地为什么频繁的

遭遇袭击，我觉得这反映的是伊朗的博弈策略。因为约旦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它是接壤呢叙利亚呀、伊拉克啊等国家。那么由于呢伊朗所领导的中东抵抗力量，对于它来说呢，驻

0: 驻约旦的美军发起袭击呢，背后还有一层含义，就是想离间二者。伊朗呢，想要借助密集的去打击啊，去在约旦的国内制造一些舆论冲击，向约旦王室的去施加更多的所谓民意压力了。
1: 另外从刚才的新闻当中也看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那么在您看来，以色列是否会再度卷入战事？那么中东的局势在未来是否会更加复杂？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以色列其实它从来没有脱离过战事。此前呢，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主要还是美国跟伊朗在签署，以色列呢从一开始就没有签，而且他也强调过说这个备忘录对我是没有行动上的约束力的。现在的以色列呢已经在两面作战了，因为他一面在加沙呢，他还是在不断的去进行随后的军事行动，另一面呢也是持续针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去发动重点的打击。现在呢，其实他不断的还是在做动员准备了，随时有可能再去开辟啊多条战线。那伊朗其实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看伊朗在打击报复的时候，他是正在避免打击大量的以色列目标，就是想避免呢跟以色列去爆发无限制的正面的冲突。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因为以色列很快要大选嘛，那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是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的清算压力，所以眼看着现在美国跟伊朗谈判陷入僵局啦，紧张的形势加剧了，内塔尼亚胡政府他是具备动机要这个对外进行强硬的军事姿态的展示，来释放重启大规模高强度作战的信号，由此呢来推动国内的政治动员，又是借助这个安全议题去转嫁了内部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最令人担忧的就是这一场战争呢，它的外溢效应是在不断加剧的，我们看牵扯的各方是不断的增加，比如说您刚才所提到东地中海的像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其实都是被迫最后卷入到这个纷争当中去。那最近我们看到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也是在同步升级的，那就是假如说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持续激化的话，那么多重矛盾当相互牵连的时候，你想要继续的去管控这场冲突，难度系数呢恐怕会迅速的增加。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更多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把时间交给丽萍。
2: 好的，一峰。我们看到呢，美军连续多日空袭打击伊朗，伊朗用军事行动进行回击，美伊冲突持续，中东局势趋紧，博弈升温，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俄新社的报道，美在伊朗难以迅速抽身。文章称，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空袭力度，特朗普威胁要更广泛的升级冲突，但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没有能够迫使德黑兰让步的军事战略这一次能够成功。随着数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的破裂，试图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迫使德黑兰接受其要求的美国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从战争泥潭当中迅速抽身的希望日渐渺茫。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西日报的一个报道。美势强与威慑效果有限。美国总统扬言要扩大对伊朗打击的目标范围，甚至包括派遣地面部队和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的可能性。那这些威慑诠释了特朗普越来越沮丧的这样一种情绪。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升级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事实证明势强与威慑很难迫使伊朗让步或者是屈服。美国认为可以通过军事行动改变谈判的力量对比，但却是持续的消耗本就稀缺的战略互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巴拿马星报的一个报道，双方缺乏争端解决机制。从近期中间人调解的一些表态可以看出，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诉求摆在一起几乎是没有交集的。双方之所以从分歧直接滑向了动武，根源在于此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设置任何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所以说争议一旦出现的话呢，只能诉诸单边行动。双方并非是不想谈，而是在真正有效的规则尚未建立之前，都在用行动单方面来制定与自己有利的规则。好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分歧没有真正弥合。 此前谅解备忘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呢，只标注伊朗尽最大的努力保障通航。那至于由谁来统筹管理，如何界定合规通行，一概语焉。

0: 不详。协议文本的模糊性或许存在必然性，是当时美伊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执行的阶段，双方各取所需的解读，各说各话，多次出现，美伊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所以分歧一直没有真正弥合。好，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一峰。
1: 好的，李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国媒体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之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的双标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质疑。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布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布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两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3: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根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19号晚间的消息，俄罗斯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止到19号晚间，袭击已经造成了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

0: 根据乌克兰 TCH 电视台的报道说，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以及 S-400 导弹。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和物流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为了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尽管这是很难在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日本共同社近日的报道说，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闭幕，仍然有2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会陆续的举行。下午呢，将会举行大会闭幕式，对大会的成果以及产业未来发展进行总结。大会期间，算力基础设施最新的进展和成果为不断的突破智能边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从核心计算产品效率优化方案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中国正在立体化构建算力产业支撑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1: 面对 AI 算力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中国持续推动算力供给端加速迭代升级，优化复杂产业场景部署方案，提升服务效能。
2: 首发首展了我们的下一代的超节点产品，完成一个更复杂的场景的独立的支持，解决客户如何去快速的部署他们的应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如何能够快速的把应用的效率发挥出来。
1: 不少参展企业推出磁源优化工厂等技术方案，通过算法创新挖掘算力潜力。
3: 通过我们的优化呢，在硬件层我们能够让这个计算集群的性能提升到60%-70%，在软件侧能够让推理和产生磁源的效率提升30%以上，磁源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用起来也越来越流畅。
1: 在 AI 芯片和基础设施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大会汇聚100余家算力芯片及相关企业，算力基础设施的研发可谓日新月异。
4: 这颗芯片是我们国产自研的，这是新一代的产品，它其实可以支持做到说能用60%的面积，那提升超过50%左右的性能，可以让所有的视频流进来以后非常快速的在端侧得到处理，从而支持我们的像机器狗机器人能够非常好的上面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进行运作。
5: 目前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行业的首次的基于多款国产化芯片的这种异构混推的产品服务能力的上线，去满足这个大模型的服务的需求。
1: 国产算力正在从单点技术突围进入超节点集群、全站软件生态和垂直行业落地的系统化阶段。
6: 我们最新的一个产品形态叫可重构超节点系统，我们采用国产自主自研的可重构创新架构的 AI 芯片，然后光模块直连的方式，把4096颗芯片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超级的计算系统。同时呢，因为它采用了这种动态的灵活性调控算力的这种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整个的互联成本下降90%，百万 token 的这个价格也会相应获得一个性价比极大的提升。
1: 目前中国已建成公共、区域、行业、企业4类算力服务体系，落地14个区域、48个行业节点，有效盘活全域异构算力资源。国产化算力底座的持续夯实，将为各地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款 AI 智能体崭露头角，正从会回答问题走向能完成任务。小微企业、个体创业者都可以低成本地拥有智能助手，让创意和想法加速落地。
7: 严家里

0: 养宠物吗？我现在假设我自己是名创业者，我想做一个猫咪喂食器的创业研究，来看看它的市场有多大，能设计出来什么样的产品。我现在准备问一下 AI，
1: 只需要输入一句话需求，一款商业研究智能体会自动开展研究规划，生成一份完整的调研报告。记者注意到，在研究过程中，智能体还生成了五位虚拟消费者人设。
2: 通过搜索浏览社交媒体上真实的帖子以及评论区，自研的主观世界大模型构建出来了有完整的人格画像的 AI 人设，那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模拟消费者，挖掘这些消费者真实的痛点，从而得出产品可能的机会。
1: 有了调研报告，交给智能体还可以一键生成在社交媒体上投放的营销视频。
3: 以前要做一个用户的理解，要不做咨询，要不做很多的前期工作，现在相当于这些消费者的数字孪生通过语言模型的形式随时来帮你干活，100倍的提效，然后可能1/1的成本，1/1的时间。
1: 记者还尝试在另一款智能体里输入了制作宠物喂食器的海报和网站这样的需求。
0: 不到5分钟时间，你做好了宣传海报和宣传网站，咱们赶紧看看什么样吧。啊，是一个萌系的海报，打开网页，哇，帮我把商品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宠物萌宠宝宝。这个网页上会显示为什么要选择我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套餐，很方便，非常适合零基础创业。
1: 此外，多智能体协作还可以一句话生成应用，让创意变生意。
0: 创建一个家政小程序，包含了首页服务分类、预约下单等各类信息。
4: 网页、小程序、APP 都可以的。我就是一个小白的用户，我的水平可能只能说那个一句话，但具体的这里边的相关的要求，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专业的人才能去写出这个。但现在一句话就可以完成。那如果说我们 check 一下，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就直接可以创建应用了。如果我觉得哎我还有问题，直接点击这个编辑就可以自由的去删改。
1: 在大会上还有法律合同审核、文稿出版校对、工厂方案设计等 AI 智能体，他们正全面融入企业生产、职场办公与个人生活，放大人工智能普惠价值。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5: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把时间交给丽萍。
6: 好的，谢谢英峰。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全链条布局人工智能，技术进展与产业实践深刻影响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格局，影响力持续攀升，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引起了舆论的关注。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国产大模型通义千问、DeepSeek 等 AI 模型的下载量稳居全球前列，小米、腾讯等中国企业的 AI 模型全球使用率同步稳步上涨，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抓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国民经济各领域，全力推进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自主可控发展。关键是众多国际头部企业已使用中国 AI 模型应用。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多方面优势明显。文章称呢，美国科技公司高管普遍注意到，依托中国国内一批顶尖高校资源，北京、上海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前沿学术论文的重要产出地，尤其是在专利方面，中国形成领先优势。亮眼的产业成绩依托于人才体系与科研专利实力，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与人才储备优势明显，全球 AI 开源领域逐渐形成中国主导的格局。那说到开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回声报》的报道，坚持开放的发展模式。中国科技企业普遍深耕开源赛道，坚持开放的发展模式，那这一模式对新兴经济体尤为友好。即便与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定制优化模型，也能够适配各类云服务平台及企业自有基础设施。当前，全球多数主流高性能开源 AI 模型出自中国。未来，国际科技开发者或将依托中国开源模型开展技术研发与产品迭代。长期来看，中国有望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枢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葡萄牙商报的报道，具备持续领跑的底气。文章指出，能源供给与产业环境优势成为中国 AI 产业持续领跑的底气，算力与电力是生成式 AI 大模型训练运行的重要支撑，海量稳定的电力供应是 AI 产业发展的关键。

0: 基础。那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力生产国，中国有效突破了 AI 产业发展的能源瓶颈，同时凭借精简高效的监管环境和完备成熟的工业体系，中国 AI 产业在规模化落地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尹峰。
1: 好的，谢谢丽萍。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2: 据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另外，工信部还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同时，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3: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下一步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氢能的有效利用是传统能源绿色替代的一个发展方向。安徽省聚里攻坚氢能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技术，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加快建设长三角氢能产业核心承载区。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安徽如何聚力绿氢产业，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六安的一家氢能产品的生产加工车间内，而我手上拿着的是双极板和膜电极。像这样成百片的双极板膜电极堆叠而成，就成了我们的氢能产品的动力心脏电堆。而再加上配套系统呢，我们就组成了氢燃料电池系统。有了它，我们的氢能产品就能够正常高效的运作了。
5: 氢能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高效、零碳，并且是可再生的。以我们氢能公交为例啊，它的续航能够达到400公里以上，它可以满足1.5天到2天的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这个路上运营。
4: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加氢站，而我身旁呢就是一辆氢能公交车。我们可以从它的顶部看到它有几瓶储氢罐，而氢气呢会顺着管路进入到我们整个氢燃料电池系统，而氢气和氧气会在里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水和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师傅正在为这辆氢能公交车加氢，像这样的一辆氢能公交车加满氢呢只需要5到8分钟。
6: 而在这座加氢站的不远处就是一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座示范站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电氢充电宝，通过水电解制氢技术将夜间低谷电力转化为氢能储存起来，而到了用电高峰期再把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输送回电网。站内产出的氢气还能供给公交、工业使用，平稳化解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难题。站在15/5开局起步关键窗口期，不仅仅在六安，安徽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优势，将氢能确立为全省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作为低碳能源领域核心发展方向系统布局。
7: 我们聚焦制氢和用氢，从这个材料的开发这种电解槽电堆的这种开发验证，到这个整个系统的这种开发验证我们都有完整的这种解决方案。
6: 依托安徽科创产业。

0: 优势，当地企业也逐步打通了制、储、运、加、用全链条，设备远销海外，并参与多国大型绿氢项目建设。合肥高新区走出的阳光氢能主要聚焦制氢领域，也是安徽氢能装备出口的标杆企业。如今安徽已集聚氢能产业链核心企业50多家，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时建成了14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氢能全产业链正在江淮大地加速布局。15五开局之年，安徽氢能产业多点开花，场景持续扩容，凭借科创资源与长三角协同发展优势，深耕绿色氢能赛道，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积蓄绿色转型强劲动能。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您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引发了岛内的社会恐慌与民怨沸腾。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抗议民进党当局在涉案问题上的失能与傲慢。此次抗议诉求明确，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超过90%的网友对此次行动表示支持。这场由食安危机引发的风暴正在成为民进党当局面临的严峻考验。
7: 台湾致癌油事件爆发已半月有余，民进党当局的应对措施和态度令岛内民众强烈不满。针对毒油究竟因何产生，民进党当局始终无法给出明确交代，甚至在事件初期为了避免恐慌隐瞒信息，岛内民众普遍表示无法接受，认为当局在食品安全把关上负有很大责任。
8: 大概要负40%的责任，
9: 最少80%啊，因为他把关不好啊，主要是人家报上去了才知道，每次都是这样。
10: 他们的抽查制度我就觉得很糟糕了，因为是厂商同意抽查的啦，厂商当然拿好的去抽查，对不对？
8: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今年年底甚至到2028在投票上面的选择。
11: 我觉得会多多少少会有，
8: 你会想起这个事件？
11: 会，
12: 应该大部分都会想起吧，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嘛，食安问题。
7: 面对全台陷入食安恐慌，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以傲慢态度火上浇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竟声称又不是我逼你吃。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林炳佑更是狂言没有人受到实质损害。一连串的失言风波彻底点燃岛内怒火。
13: 你不告诉我哪一些业者手上有毒油产品，你又说我如果吃到了这些毒油产品不是你逼我吃的，你开什么玩笑嘛？
14: 林炳佑更夸张了，因为他今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还加码讲，没有人受到实质，因为油品案受到实质的损害，也没有办法证明任何人因为吃油得到癌症。今天民进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提油救火队？我告诉大家，他们都不是失言，他们都是讲出心里的话，只是不小心就讲出来了。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行动，号召民众于7月25号齐聚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道抗议。目前此倡议已获得民众党、国民党以及多位蓝营县市长的积极响应。
1: 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以及不作为。
0: 台湾中天电视台发起的网络投票显示，超过90%网友支持此次行动。
2: 上海道的人一定会非常多啦，民进党以我对他们的认识，一定会做紧急危机处理啦。
0: 党内分析人士认为，预计此次抗议将呈现空前规模，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无疑是执政以来的又一重大危机，甚至可能造成民进党2026选情崩盘。
3: 近日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针对民进党当局应对迟缓处置不力的局面，台北市长蒋万安等蓝营县市首长19号齐聚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商对策。而就在同一天，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在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被问及致癌油相关议题时，却用手肘推开记者，引发了外界的批评。
4: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全台民众于7月25号齐聚台北凯达格兰大道。19号，蒋万安更是与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齐聚台中，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决议本周召开地方县市首长在线食安会议，
5: 让我们政府听到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们一再表达我们政府听不到，所以必须要到凯道。
6: 我想我们提供健康安全的油品给各个摊家也是我们市政府的责任，
1: 透过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来继续面对这次毒油事件，加强我们各项的这项联防工作。那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接下来包括卢市长提出的线上反毒油食安的会议，以及我们后续对于食安法修法的各项建议。
4: 为了响应蒋万安走上街头的号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等人从19号起开始以绝食静坐响应，预计持续到25号游行当天。
7: 死亡的毒物全台流窜，依民进党、依卫福部现在处理的这个态度烂到不行，会死多少台湾人？所以我们必须这个时候要站出来。
4: 同时国民党方面表示，也将提出食安法修法十大改革，全面堵住食安漏洞，不让毒油再上餐桌。
8: 第一个是零容忍先下架，也就是说不管成分有什么问题，一律全部不准在我们未来的食用在我们的食物里面。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吹哨者，而对于主动通报的人，我们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容忍。
4: 此外，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当天在出席竞选活动时被问及致癌油相关议题，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推开记者麦克风离开。虽然潘孟安事后作出解释，表示当时情况很仓促，面前有摄影记者，他顺势把手举起来，他没有针对这名记者的意思，但还是未能平息外界怒火，被批态度嚣张傲慢，甚至被批评这就是民进党现在面对致癌油的态度，以及执政党解决食安危机的方法。
3: 台湾地区今年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加入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模拟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是无法上网，预计涉及14个县市，相关安排引发了岛内讨论，不少的网友批评演习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还有舆论认为当局以演习营造战争氛围，加剧社会焦虑。
0: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将于8月10号、13号的14时30分至15时，针对台湾北部、中部14个县市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练期间，民众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仅能拨打电话及收发短信。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战争焦虑的演习，不仅劳民伤财，还实在扰民。
9: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10: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
0: 针对台当局此前宣称演习期间若不配合疏散避难，可处3万到15万新台币罚款的规定，岛内舆论强烈反弹，认为用重罚胁迫普通民众参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表演，完全是本末倒置，
11: 非常的荒唐了。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

0: 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大家都断网，
1: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哦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2: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为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政治路线，强行在民间营造战争恐慌，完全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靠这类演习根本不可能保台，反而只会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从去年大张旗鼓开放国际媒体采访，转为今年全程低调不公开，只安排台军方媒体报道，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感受到炒作两岸对抗的反噬效应。
3: 三沙市成立于2012年的7月24号，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在过去的14年里，三沙从曾经的海上孤岛蜕变成为绿色现代的宜居小城。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三沙。
4: 像我现在这样吹着海风吃汉堡，在原来的三沙永兴岛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咖啡、清补凉、汉堡都成为这座小城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5: 这份日常背后是一条跨越数百公里的补给线，定期抵港的补给船和民航飞机共同构成了这座海岛的立体补给体系。在拍摄当天，一架补给航班飞抵永兴机场，记者跟随超市工作人员一起去迎接这批刚下飞机的物资。
6: 今天我们补给的一般就是平价菜跟精品菜，然后还有一些肉，就是还有鸡蛋。平价菜大概的话是有1500斤左右。去年12月25号开业的开始，然后超市就引进了水果、低温奶，还有平价菜，然后生鲜。
7: 比我们之前找人走下面买上来要便宜一点。
8: 跟着那个超市开好嘛，开好过后那个空运上来很方便，它一个礼拜有2次嘛，方便了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很好。
4: 超市所在的位置就是三沙商业中心，说是商业中心，它更像是一个迷你的综合体。楼上有理发店、咖啡店和书店，楼下是超市和快餐店。居民告诉我，这里可是他们心中的 CBD。
5: 除了商业中心，岛上还有甜品店、火锅店、瑜伽乐和电影院、文体中心，大家在岛上放松聚会，感受热闹的烟火气。支撑起这片烟火气的，除了补给线，还有海水淡化厂这条生命线。2016年10月1号，三沙市永兴海水淡化厂正式投入使用，有效保障了驻岛人员的用水需求。
9: 从海水变成海淡水的话，它主要分为预处理跟一个深度处理，然后最重要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反渗透膜，因为反渗透膜它是能去除水里面的一些金属元素，还有我们的高浓度的个盐分，还有海水里面含有的一些微生物跟那些病原体。
10: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海水淡化厂最后一道处理的工序了，到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能达到可以饮用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一个成品。
11: 我来品尝一下。
10: 然后这个水的话，它跟我们市面上的饮用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是不亚于市面上饮用水。
11: 就我刚才喝完之后，感觉到这个水的回甘，就像我们平常喝矿泉水的那种感觉。
5: 记者探访正值暑期，岛上永兴学校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解决三沙工作人员子女假期教育需求，从2018年起，永兴学校开办了蔚蓝诗语兴趣班，从琼台师范学院选拔优秀的师范专业学生担任支教队员。不少支教队员因为来到这里，爱上这片土地，成为三沙的一员。
12: 因为在这里教育，然后就热爱三沙，每年呢都会有同学们在这里主动留下来担任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拔，也有很多人报名三沙。我们有句口号叫为奉献者做奉献。
5: 在永兴学校驻岛时间最长的老师吴全穗就来自琼台师范学院，他在这里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他向记者介绍，永兴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入了海洋保护、国防教育、生态环保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南海、热爱南海，成长为这片蔚蓝海域的守护者。
13: 我们会经常带

0: 孩子们去开展三沙红色展演员的故事，让孩子们自己讲述我们的三沙的历史。作为岛二代、岛三代，我们要像父辈、像爷爷辈一样守护我们的祖宗海。
1: 距离永兴学校不远处是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每一个周一的清晨，这里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与此同时，在三沙市管辖的岛礁也会同步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飘扬在南海的碧海蓝天之间，这是每一个三沙人对这片海最深沉的守望，也是爱国爱岛、乐守天涯最朴素的回答。总台央视记者三沙报道。
2: 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暨闭幕式19号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以5-0的比分战胜了澳门大学，获得冠军。
3: 今年的华语辩论世界杯邀请到海内外24所顶尖高校的近200名青年辩手参加。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中国人民大学和澳门大学闯入决赛，以人生需要还是不需要证明自己为辩题展开对决。最终，中国人民大学以5-0的比分战胜澳门大学，获得冠军。
4: 感觉就是全球各地的华人学子都聚集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像今年讨论的题更多都是跟像是全球华人青年青春很密切相关的题目，然后去年呢则是讨论了很多中华文化的题目，我觉得就是都无论是我自己准备过程中还是切磋过程中都非常有启发。
5: 是我看到我们华语辩论世界杯有这个外国友人也在用我们的中文用华语来去表达自己参与辩论这个活动，然后我特别高兴我们的这个华语能够走出去，我觉得这是很有魅力的语言，也值得被大家认识。
3: 当天还举行了辩论表演赛，来自俄罗斯的梅丽莎表示，参加辩论赛让她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6: 学习语言它就是不仅是学习这个结构、语法结构啊，或者说一些规则啊，对吧？一些这种词汇啊什么的表达，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语言看到背后是什么的，对吧？文化底蕴，或者说他们那个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说，对吧？是我觉得中文里面就是，最珍惜的就是你能够用一个词，比如说成语，对吧？就表达一个非常深度的想法。
3: 华语辩论世界杯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覆盖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0所高校，成为促进中外青年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

0: 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了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还将会持续，但是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云南大部的降雨将减弱停止，但是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后天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的减少，仅在广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地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周四南方此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不过在南方降雨收尾的同时，华北、东北还会延续多雨模式。像今天华北东部降雨会比较强，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目前华北雨季已经开启，未来一周华北、东北一带的降雨都会比较的频繁，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而在降雨相对较少的西北、黄淮以及四川、重庆等地，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多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7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西安晴25到38度，广元晴24到39度，宜宾晴26到40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大雨25到29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东京晴27到35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5度，迪拜晴转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阴转晴14到24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9到36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6到2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7到25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7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委内瑞拉地震，让当地民众遭受重大损失。来自中国的救援专机跨越重洋，将急需的物资运抵灾区。
1: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0: 废墟之下传来侨胞求救信息，华侨志愿者赶赴现场协助救援。
2: 幺八，这幺八进了，幺八赶紧接着。喂喂，幺八，幺八，幺八，幺八，幺八，幺八，幺八，幺八，
0: 从跨越山海的国家援助，到灾区里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震后救援见真情。

0: 起飞。
1: 2026年6月24日，委内瑞拉北部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州等地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12日，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地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
1: 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6月29日，中国政府决定向委内瑞拉政府继续追加无偿援助。
2: 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表示，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救灾和灾后重建。委内瑞拉当地时间7月6日上午，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首批紧急物资，运抵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3: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蓝虎大使表示，中委两国在困难面前展现出守望相助的情谊，中方提供的援助生动诠释了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精神。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地震影响，重建美好家园。
1: 地震让很多受灾民众失去家园，住进临时安置点。一顶能够遮风挡雨的帐篷，一盏照亮黑夜的灯，一口干净的饮用水，成了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4: 85 toneladas que llegan en este vuelo desde China directamente con instrumentos. Estamos hablando de carpas par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Estamos hablando de plantas eléctricas a gasolina, plantas eléctricas diésel. Estamos hablando de generadores solares, diversos materiales para precisamente atender la población que ha quedado vulnerable, que ha perdido sus casas. Y es la primera ayuda de otro cúmulo de acciones que estamos emprendiendo en conjunto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Así que agradecemos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1: 除了地面救援，来自太空的支援也同步抵达。

0: 7月2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向委内瑞拉提供了卫星拍摄数据51景，为灾情研判和救援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从紧急援助资金到救援物资，再到卫星遥感支持，中国对委内瑞拉的援助不断延伸。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协调下，当地华侨华人迅速奔赴受灾社区参与救援、运送物资，与当地民众并肩应对这场灾难。委内瑞拉原外交部长伊万·希尔说，地震发生后，华侨华人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了一起。
1: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 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l mismo, en la misma tierra y han demostrado su amor por Venezuela.
0: 拉瓜伊拉州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生活着上百名华侨华人。他们经营着超市、餐馆、面包房和小型工厂，在异国他乡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地震发生后，一部分华人商铺和住宅倒塌，多名侨胞被埋在废墟下面。一栋楼的坍塌，意味着几个家庭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残垣断壁之下，可能埋着父母、孩子，也埋着一个家庭多年的积蓄。震后的黄金72小时是寻找幸存者最关键的时间。委内瑞拉各华侨华人社团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一边确认灾区侨胞的安危，一边组织志愿者筹集破拆工具、照明设备和生活物资，随后连夜驱车赶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2: 他们上下面说很缺乏那些大型工具，看我们接了这次能不能就是所有的同胞能帮忙凑一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们这边就联系有一个商家，他说他愿意提供那些大型的工具，然后我就跟我大舅子就直接开车过去那边，就是带了一些工具，就是发电机啊，或者那个锤子啊、凿子啊、大型的剪刀之类的，口罩、头盔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下去了那边，大约是凌晨2点多，我们就已经到下面了。
0: 救援现场设备短缺，人们只能用手机的灯光来照明，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挖掘工作。这一刻，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生还的机会。华侨志愿者运送来的破拆工具、照明设备等物资很快交到了政府救援队手中，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废墟清理速度明显加快，为搜救幸存者争取了更多宝贵时间。地震发生时，一位来自广东恩平的冯姓女孩正在店铺里休息，她居住在一栋3层建筑里，一层是商铺，2层用作仓库，3层是起居室。剧烈震动中，整栋楼瞬间坍塌，她被困在废墟上层。幸运的是，手机信号并没有中断，被困后他第一时间向当地华侨华人社团发出了求救信息。消息传来，华侨志愿者立即联系政府救援队赶赴现场，确认被困位置后，经过4个多小时的挖掘，当地时间6月25日凌晨3时45分，这名16岁的华人女孩被成功救出。女孩在废墟中被

被困了9个多小时，华侨志愿者迅速核实情况，协助确认位置，各方力量在现场紧密配合，为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女孩随后被华侨志愿者送往安置点，接受华侨社团后续的救助。

0: 一人。进入废墟集中区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和难闻的混合气味。
1: 这里被埋了一个26岁的中国男性，但是现在经过了几天的搜寻之后，还是没有能将他找到。
0: 救援人员介绍，已经有4台大型机械设备在这个街区投入作业，用于清理废墟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由于发生了火灾，很多遇难者遗体遭到严重焚毁，为了防止救援过程中再次发生坍塌，对被困人员造成2次伤害，救援人员的每一次破拆、每一次挖掘都格外谨慎。一个救援点往往要连续工作10几个小时，从白天到夜晚，华侨志愿者始终守在现场，晚饭也是简单吃上几口，随时准备着为委内瑞拉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协助。
1: 一户四口的华人同胞原本就居住在这里，傍晚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找到了一些衣物和一部手机，并交到了幸存下来的19岁女孩手中。目前这里下起了雨，由于废墟内突发火情，现场救援工作暂时中断，消防人员刚刚抵达现场救火，救援人员将在火势扑灭之后根据前期锁定的位置继续展开搜寻。
2: Abajo está el supermercado de nuestra comunidad paisano, donde estamos buscando el cuerpo de nuestra comunidad. Se encuentra en el piso 4. Y donde está montado, donde están los ladrillos rojos, es donde se encuentran ellos, pero en la parte de atrás. Bueno, aquí se encuentra un señor, una señora que es su esposa y su hija menor de 14 años. Porque aquí en este edificio vive más de 4 familias chinos. Pero en ese momento se encuentran nada más 2 familias, que uno está rescatada.이트레파제시도
0: 除了在现场救助被困侨胞，华侨志愿者还承担着另一项沉重的任务，协助当地政府辨认遇难同胞身份。拉瓜伊拉港口被临时设为遇难者遗体停放点，地震发生后的几天里，华侨志愿者们每天都要来这里参与辨认工作。
2: Se está reconociendo los cadáver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y de la nacionalidad asiática. Estamos vendiendo para acá para reconocerlo. Estimado más de 10 de nacionalidad asiática y estamos buscando aproximadamente 4.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止到7月1日，有9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北部地震中遇难。为了帮助遇难的侨胞家庭和受灾民众，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号召当地华侨华人捐款捐物，为灾区筹集赈灾物资。在委内瑞拉从事日用百货、连锁超市、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华侨华人迅速行动起来，仓库里的货物被一车车装上卡车，很快便筹集出100吨救灾物资。
3: 今天我们带了很多面具，那里有纸巾啊、牙膏啊、牙刷啊，还有那个最重要的，现在那个酒精送到那个疫情面具，还有很多粮食、
0: 意大利面、玉米粉、饮用水、卫生纸等。这些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在灾后成了最紧缺的必需品。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很多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加入救灾行动。一家粮食生产企业一次性捐赠了200吨玉米粉。截至7月10日，委内瑞拉侨界累计捐赠救灾物资超过2000吨。这些救援物资分批进入灾区，一部分交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送往临时安置点和受灾社区，另一部分由华侨社团组织志愿者直接运送，发放到受灾民众手中。
4: 基本上每一个灾民都能够取到12件的物品，他这边是

0: 吃那个玉米粉的，他们的主食，还有米呀、面条啊、个人的用品啊，什么都有，十二件。他们见到我们呢，都说，哎，中国万岁，中国人好，这个哦，都不知道多开心。当天我们就一直那个发物资，发到晚上9点多才撤。
1: 救援行动不只发生在受灾现场，也发生在灾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
2: 我们侨胞一定能够尽快地走出这个灾害的影响。
1: 7月7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向受灾侨胞发放了33.2万美元地震救助金。一份份救助金陆续发放到受灾家庭手中，也传递着侨界守望相助的温暖。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向遇难侨胞表示深切哀悼，向受灾侨胞致以诚挚慰问，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团结互助、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3: 有一位侨胞，他的餐馆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没了，我们已经通知他，对他发放救助金。
0: 他主动发信息过来给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说，我呢不是说不缺钱，但是我觉得有侨胞比我更需要钱，更需要帮助，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救助金分成4份送给交给4个人吧。就这样子，他也店铺也没了，这就是一个体现，就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从不退缩，团结一致的那个精神就这样体现出来的。
1: 从废墟搜救到物资捐赠，从遇难者身份核实到救助金发放，委内瑞拉华侨社团把分散在各地的华侨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参与救援行动。其中有许多参与救援的华侨志愿者本身也是受灾者，他们的店铺倒塌，货物被埋，却仍然留在现场协助救援工作。吴国祥在当地经营着超市和面包房。6月24日傍晚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带着家人驱车返回首都加拉加斯。行驶途中，地震突然发生，车窗外、街边的建筑不断晃动，墙体开裂，部分楼房轰然倒塌。短短几分钟，熟悉的街道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4: 一开始我没想到是地震，然后我这个以为有车撞了我，后面才看着那个建筑物在我眼前一动一动的倒塌的时候，我才知道地震了。
1: 虽然余震仍有发生，吴国祥还是决定返回店铺查看情况。他的店铺是一栋3层建筑，一楼、二楼经营超市，3楼是面包工坊。强震过后，整栋楼已经坍塌。另一家酒铺的墙体也已经开裂，在委内瑞拉经营多年的心血一下子埋进了废墟。
4: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建筑也没有了，然后自己的那些算是全副身家也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家人都安全，财产损失了也没关系，人活着就有希望。
1: 吴国祥来不及清点自己的损失，安顿好家人后，他便加入了华侨志愿者队伍，四处寻找铲子、发电机、照明灯、切割机等救援设备，第一时间投入搜救行动。吴国祥会说西班牙语，在救援现场，他成了华侨志愿者与当地救援人员。

0: 之间的临时翻译。因为熟悉华人社区的人员情况，吴国祥提供了很多宝贵的信息。有一天，现场挖掘工作从早上7点持续到午夜，一直没有发现被困侨胞。眼看搜救迟迟没有进展，吴国祥心里十分着急。他爬上废墟，向救援人员指出可能有被困人员的位置，没想到脚下突然踩空，整个人跌进了废墟中的一个深坑。危急时刻，他一把抓住坑边的一根横梁，才没有完全掉下去。虽然有惊无险，脚上的鞋却掉进了坑底。第二天，他穿着一双拖鞋又回到了救援现场。
1: 因为他这边还有水，几米深，然后就当时我就刚好他有个横梁在压着那里，我刚好我的手臂就压在横梁那里，然后呢就撞上了一点点，幸好也没什么事，就撞上了一点点而已，又压在那里又上来了嘛，但是鞋子就烂掉了嘛。
0: 在救援现场有一个场景始终留在吴国祥心里。一户华人家庭被埋在废墟下，救援人员连续破拆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找到被困者。店主和大女儿被救出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随后小女儿也被从废墟中抬了出来。现场有人告诉吴国祥，孩子被救出来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这个细节让他很长时间难以释怀。
1: 他们跟我说他救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还是软的，如果我们能早半个小时或者早一个小时把他救出来，其实他还能活着，他活着就有希望。
0: 灾难改变了很多人的身份，超市老板成了救援协调员，餐馆经营者成了后勤保障员，还有侨胞主动当起了翻译、司机、搬运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工作贡献着一份力量。在灾区的安置点里，有一位理发师，中文名叫郑次强，大家都叫他小强。地震发生后，他带着剪刀、推子和围布来到受灾侨胞居住的安置点，免费为大家理发。对于刚刚经历地震的人来说，理发并不是最紧急的事，可当一个人从废墟中逃出来，几天没有好好睡觉，没有心思照镜子，也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理一次发，心也会慢慢平静下来。
2: 我现在在这里帮助受灾的侨胞啊，就是把发型搞好啊，改变形象啊，精神好啊，更好的去解决未来的生活的困难啊，就是从头开始。
0: 从头开始，这四个字在理发师的口中有了另一层意味，剪掉的是被灰尘和疲惫压住的头发，留下的是一个人重新面对生活的样子。正在理发的华侨少年叫陈步正，只有10几岁，他在地震时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
3: 哎呀，
4: 这里也是，
3: 是被那个压到的。
5: 对，上面这里有点。
3: 你是摔在地上，然后那个砖头压在你身上。
5: 是从那个楼梯上摔下去的。
4: 上头冰了一层，就
5: 我整个人飞出去吧，然后只护住头。
4: 飞出去。
5: 我当时护住头就没那么大伤。
4: 他护住头，他比较聪明啊，机灵。
5: 水
4: 嘛，
5: 那头也受伤了呀，
4: 病过一段，往后啊。
0: 当中国政府的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加拉加斯，当一个个普通华侨走进灾区投入救援，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救援行动，更是一种跨越山海的共同承担。风雨来临时，生命需要共同守护。

缘破碎时，希望需要共同托举，危难之中见真情。这份真情来自普通人的善意，也来自国家之间的守望。它穿过废墟，跨越山海，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的人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风雨，走向明天。

0: 怎么样？
1: 快了，快了。
0: 好，
2: 小龙哥，你那边咋样？
3: 应该是没问题了。
2: 你别应该没问题，说话不能含糊，必须保证成功。
3: 一定成功，一定成功。
2: 那好，明天就看你的了啊。那就干吧，干吧。
1: 9点了，开始吧。静儿，开始。
4: 好嘞。嘎查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嫂们，给韩立书记的信任投票现在可以开始了。
5: 咱到点儿了，兄弟，来，开始再弄吧。
6: 急啥呀，哥？这一开始就上来改数据，人家会怀疑的。再等会儿呗。
5: 哦，对，对对对对，会怀疑。
7: 我投信任。哎
8: 呀，你投信任，你还没权利投信任呢。
9: 哎呀妈呀！
10: 投了。
9: 哎呀妈呀！啊！我这摁错了，我摁信任了。咋办？能不能改过来？
10: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
9: 哎呀，哎呀，这我有那么傻吗？啊？看，不信任，投的不信任。

0: 小龙干什么呢？绿色蹭蹭往上涨，它咋还没动静呢？
1: 兄弟，我就可以了，咱开始啊！你看着啊，这个红色的是咱家的啊，你就这样似的，歘的一下子就把它搂倒，就完事儿啊！
2: 不是哥，你喊啥呀喊？那样能行吗？咱们只需要在最后超过绿色一点就行，照你这么搞，人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
1: 什么？
2: 上来了，上来了，你上来了，上来了！哎呀，
1: 吴信任上来了，看，
0: 这咋回事？怎么会这样？
2: 弟弟，记住了啊！在最后的关头，咱咔就给他搂倒，行不行？
1: 放心吧，哥，
0: 我得悠着点儿。 不能太明显。
2: 上来了，这回。

0: 不信任的人数增加了。
1: 哎呀，他哪能这样呢？

0: 哎哎，哪里哪里去？挺贵的呢，
1: 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得去趟嘎啥看看。
0: 不是，我也去。
2: 不对呀，谁会不兴函数金呢？
3: 是啊，
4: 我们全家都投的信用票，这咋了？
5: 哎呀，成了！
6: 哎呀，成了！韩丽呀，韩丽，你可不能食言呐！
7: 嗯，哎，肯定有问题，咱们这都投信任票了吗？
8: 就是呀，
7: 这不是一样？
9: 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大家都投的是应票，那结果
11: 程主任，我知道的我就都说了啊，您还让我说啥呀？
12: 宝峰书记，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干部的保护啊。
11: 程主任，看您这话说的，我这不一直配合着呢吗？我认为韩立同志啊，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根有据、有账有目的。如果实在不相信，你们可以再好好调查一下。
13: 关书记，就是这个情况。我先向你汇报一下。
5: 好的，我知道了。小韩现在的处境很困难。
14: 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5: 就按咱们商定的办吧。
12: 好的，关书记，那我先挂了。

不应该是这个结果，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别想那么多了。我们想办法把问题弄清楚。兄弟，既然已经这样了，这样的过去吧。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冷静，一定要冷静。 我就不信了，还能翻了天咋的？

段书记，我知道你现在处境很困难，你现在需要冷静，先回避一下，啊！我说过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我知道你现在最无法面对的是你自己。现在就回来吧，找个时间我跟你好好聊聊。

0: 我们都是信任票。韩书记，你看看我这个手机，我投你投的也是信任票，你不信你看看。咱们重新投票吧！啊，扣黄豆，黄豆肯定错不了的，是不是？黄豆，黄豆，黄豆，黄豆，韩立，杀就行。
1: 所有的事情都会弄清楚，有他们在，天黑不了。
2: 韩书记，你看我投的真是信任，
3: 我们大家投的都是
0: 是啊。

0: 相信你，韩书记。
1: 韩书记被叫到齐里去调查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0: 常丽告诉我呀、啊，说那个杜壮告诉他的，在双书记周例会上，张志龙列出了韩书记四条大罪，其中有一条。
1: 咋了？
0: 我不敢说。
1: 为啥不敢说呀？
0: 我怕说了你生气。
1: 你我生啥气？你快说呀！
0: 说的就是你。
1: 说我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啊？
0: 说你跟韩书记乱搞男女关系。
1: 啥？
0: 哎，回来！
1: 你拦着我，你拦着我干啥呀？
0: 回来你！
1: 我得找那张志龙说理去啊！哪有这样说话的？
0: 不是那个，你说现在调查组就在嘎查里，你说你五马长枪去找他，这是多磕碜呢？
1: 我不管，
0: 你回来！哎呀，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干啥？
0: 听我给你分析啊！你想想哈、啊。那张志龙为什么要说你跟韩书记有关系？他啥目的呀、啊？他不就是为了抹黑那个韩书记，往他头上泼脏水吗？那有句话叫啥来着？什么情什么什么玩意儿者什么？
1: 清者自清啊！
0: 对，你就是清者自清。你就看张志龙长那个脑型，你看他那他再抵赖，他骨子里他就是个坏蛋。再说了，你跟韩书记也没啥，你说啥关系没有？你怕啥呀？对不对？
2: 闺女啊，
3: 我对不起你
2: 啊！
3: 这张志龙给他，
2: 张志龙给你啥呀？这是
0: 咋回事？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多钱呢？
2: 不是，张志龙给咱家这些钱干啥呀？
3: 他，你替我去砸他脸上，他这么埋汰咱家。你要不砸他，那我个人去。
2: 不是我没懂啊，这干嘛的钱呢？干啥呀？
3: 就是张小龙把你那啥那天晚上以后的事。
2: 哎呀，妈，不是你怎么能要这个钱呢？妈，这是烫手的钱呢。你知道这啥钱吗？这是封口费，这是遮羞布呀，妈。你哎呦。我找他去。
0: 哎呦天哪！没事，你放心啊，你放心啊。
3: 哎呀，回去。
0: 哎呦，我看你，你说你这钱你就不该收。
4: 来吧，爸，为了咱爷俩的新生活，来，整一个来。
5: 我跟你说，你可别掉以轻心啊！这有些事情一查就知道真假。本来这事儿我也没多大把握，不过韩立这小子自己挖坑自己跳，这就怪不得我了。
4: 爸，你说韩立这小子，他到时候能不能不认账，完了死皮赖脸的在嘎查就这么混下去？
5: 他要是舔着脸不走，我就把他这张脸给撕下来，让他这人丢到蒙里去。
1: 姓张的，你们欺负人没完了是不是啊？你们给我出来！张志龙，张志龙，你给我出来！咱们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4: 好像是高娃，
1: 要本事干坏事，没本事敢承认。你给我出来！你们还是男人吗？你们，张龙，你给我出来！
4: 那个，高娃。有啥事儿，咱别在院里边吵吵，咱进屋说呗。
1: 进啥屋啊？你家屋我能进吗？
6: 咋的了？
1: 你爸呢？
4: 你干嘛呀？你干啥呢？无缘无故的跑这是做啥妖啊？
1: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你把你爸叫出来。
0: 你干啥呀？
1: 张志龙，张志龙，你出来！我今天跟你有话说。
7: 没完了你！

0: 那你跟王女别叫了，有事你就跟我说呗。我跟你说得着吗？行，我跟你说，那你告诉你吧，别觉得拿钱什么都能买，啊！就你干的那点事儿，我压根就没想对外说。我要是想告官，别说这10000块钱了，我告诉你。
1: 就是给我高娃100万，我也不稀罕，拿回去，你别这么羞辱我。高娃，
2: 干啥？
1: 是为了钱吗？啊！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啥来的，你不就是为了你那个野男人吗？
3: 你说啥呢？张璐，你满嘴喷粪，你
2: 给我滚一边去！
1: 咋的？
2: 有你说话的份吗？你让他自己说。
1: 我说啥呀？
2: 你跟那姓韩的就是一对狗男女！
3: 你干啥呀你！你别拦着我！什么叫狗男女？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2: 你敢说你不喜欢那个姓韩的吗？
3: 我，
2: 来，你跟他们说。
0: 没错，我就是喜欢韩立，咋了？啊？ 我今天还就明人不说暗话了，我就喜欢韩立了。你就问问嘎查这咱们这些乡亲，谁不喜欢韩书记？从韩立进咱嘎查第一天到现在，韩立给嘎查这些父老乡亲、家家户户干了多少好事儿啊？你就问问，别说我了，从老到少哪个不喜欢韩立？你问清楚，谁不喜欢韩立了？就是你和你爸不喜欢。
4: 我们都喜欢韩书记。
0: 听见了吗？我们背地里干的那些事儿，别以为我们嘎查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心里清楚的很。给你脸了是不是？张小龙，我告诉你，不是你给我脸，是我给你留着脸呢。你爸干了啥啊？你爸拿着10000块钱喊成我啊？拿着10000块钱给我嘴巴，我告诉你，我不是那种人。 行，不出来也行，你把话给他带到，这钱我一分都不要，要让你爸自个儿留着买。

0: 受组织的委派与你谈话，说假话做伪证是要受法律和纪律追究的，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你有何既往病情病史？最近是否患有严重疾病？
1: 没有。
0: 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能否接受我们的谈话？
1: 可以，没问题。
0: 如果在谈话中你感觉到身体不适，请及时告知我们。
1: 好，谢谢。
0: 2018年，在巴图查干嘎查建设沙棘饮料厂，到目前为止只有厂房而没有设备进入。投资人陆平是你的朋友，是不是？
1: 是。
0: 陆平因为经济问题，已经在上个月被有关部门管控起来，沙棘饮料项目因此流产。此事直接影响到广大的沙棘种植户的利益，有没有这回事？

0: 我给您做吧。我没有，我对不起你，我就是个废物，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哎呦妈，您说啥呢？妈，我刚才可能有点着急了，说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了，我都知道，在你心里我就是个贪钱的人，我就是个人穷志短，我没出息。哎呦妈，您别这么说呀！我嫁到陈家都快10年了，你和爸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您怎么会贪呢？您不贪，别动什么气啊！
1: 我是贪，可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小锁。我都真大岁数了，苦了一辈子，土都埋到煤棚了，我怕啥呀？我就是怕我小孙子跟着吃苦、受罪、受穷啊！以前你爸爸努力，我最多就是捣鼓捣鼓，可我从来都没拦着他。
0: 自从小锁他爸没了以后，我也反对他能离远，但是我能攒一份我就攒一份，我能藏一块我就藏一块，我就是为了我的小锁，让他不受罪，不受穷。
1: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等小锁长大了，我把您这份心都告诉他。
0: 我和小锁这辈子都念着您了。人老了，有时候就怕糊涂的事儿。我怕小锁离开我，我就穿的给你找上门女婿，还让张小璐娶你。我知道你心里怪吗？妈都知道。
1: 没没没，妈，我不怪您，我真的没怪过你妈。
0: 你想啊，一个婆婆给儿媳妇找女婿，为啥呀？都是为我好，我心里知道。
1: 高欢，你这么孝顺我，
0: 妈就犯糊涂的事，对不起，对不起了。
1: 哎呦妈。

0: 这也太给咱局里丢脸了。
1: 就是啊，咱交通局下派的驻村干部还没出过这么丢人的事儿。
2: 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嘛？咱也是，白瞎帮他修路了。
3: 都在呢，忙啥呢？哎，老张，上次喝酒你咋跑了呢？我特意让宝峰给你准备了好多酒。
1: 上次确实有事儿，你们聊，我还有个报表。
3: 哎，没事。小明，干啥呢？哎，咱哪天打羽毛球啊？把羽毛球约起来。
0: 我这几天忙，过两天再说吧。

0: 关书记，那告我们干部的黑状，那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的干部在工作当中敢于担当，那敢于担当就势必就要得罪人，碰别人的奶酪。我们对这样的干部应该保护，应该给撑腰。你现在可好，倒过来了，还调查，这啥道理呀？谁下的命令？还讲不讲理呀？这个，
1: 我下的命令，我不讲理了。
0: 关书记，我没说您。那关书记，您这是为啥呀？你说，还立别人不了。

0: 了解，您还不了解吗？
1: 我当然了解了。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组织上走正常的程序，不应该吗？啊？组织上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就是为了澄清事实。最重要的就是澄清，对不对？事情弄清楚了，我们当然会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的干部。有错吗？
0: 那关书记，那韩书记不在，我们嘎查的事现在都没法往下进行。要不这样行不行啊？您先把韩书记给我放回来，我保证给您看好了，行不？
1: 放回来？看好了？你看谁呀？谁说把韩立关进来了？啊？你们搞那什么民意测验啊？韩立说他要是测验不合格就自动辞职，现在不合格，辞吗？
0: 关书记，那民意测验是有问题的，那背后肯定有人捣鬼。那我们嘎查的老百姓对韩立书记的支持度，那我是知道的。你就说昨天，那90%的农牧民到我们嘎查委拿着手机让我们看，投的是信任票。现在大家伙都不接受现在的这个结果，
1: 我也不接受。你觉得有问题，我也觉得有问题。证据呢？证据？
0: 我一定能找到证据，我保证。
1: 坐下。一定要相信组织，会把这件事情调查的水落石出。在此之前，韩立他必须要回来，他得回避，也是我们对干部的保护。听明白了吧？你瞧你啊，叽叽呼呼的干啥呀？你们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啊。你保证谁呀？你连你自己都保证不了，还保证别人呢？
0: 关书记啊，我可是根红苗正桑蚕退伍军人，我在部队入的党，怀疑我有问题，那现在就可以查啊，查出我一分钱的问题，你现在就把我撤了行不
1: 行啊？你现在嘴皮子越来越利索了，跟韩立学的吧？
0: 您说的没错，我是跟韩立学了不少东西，我是越学我越觉得离不开他。我今天找您啊，不是跟您闹事，也不是跟您矫情，我就一个想法，也是我们巴图查干大部分农民的想法，我们就是想帮助一个曾经拼了全力帮助过我们的人，算是回报吧。
1: 宝峰啊，一定要相信组织，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你在干什么？打起精神来，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赛道上。班班，你过来吧，过来。
1: 把你的心油放在他的身上，用你的心去感受他，他才会感应到你。好的，教练。再来一拳啊！
2: 好，这人马合一。
1: 请进。
2: 关书记。 来了，哎，来吧，坐吧。哎，有什么苦水倒吧。哎，我有啥苦水啊？嗯，最近吃的好，喝的好，睡得也好，我这不最近休息嘛，这天气也好，我就溜达溜达，心情特别好。
1: 挺好。
2: 关书记。 那个，我求你个事儿啊。

你把我调回刑警队呗，我还是在刑警队里干的特别痛快，真的。你别担心我身体问题，我现在可好了，真的。关书记，我跟你说，我每天200个俯卧撑，我都不带休息的。你看啊，至少200个。关书记，你要不喊停，轻轻松松的，我就做200个。 就我现在的身体，你看到吗？标不标准？我这一天抓10个贼，一点问题没有。

0: 关书记，我不想干了，我干不了了。凭什么？我付出这么多，我掏心掏肺的为他们，我就把心掏出来。 我就放在他们手上，他们看不见。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投我不信任票？我怎么做他们才能信任呢？死吗？我就死在他面前，他能看见吗？ 干不动了，我真干不动了，关书记，求你了，把我调回刑警队吧，交通局我也不想去了。如果你要觉得为难。
1: 是党员吧？是党员吧？是。听我话，现在去医院做个体检，好好的回家睡一觉。我希望你睡醒了告诉我，你能挺住，不管是什么样的后果，你都能挺住，能做到吗？

0: 天使，你说最近我咋这么不顺呢？亨利不让我骑你，我觉得他跟孟克是一伙的。孟克瞧不起我，总是给我找麻烦。我怎么觉得我怎么努力也没用啊？
1: 我早就知道白云鹏不是做一名骑士的料，今天不就印证了？
2: 他很让我失望，但我不觉得他不是这款料。他很年轻，又是野路子出生的，他生意有很多毛病。
1: 你太向着他了，他就是个蠢货，

0: 说谁呢？
1: 欢迎来到我的马房，这是我的马，你给我滚出去！
2: 胖，你出去吧。
1: 猪，你就是一条猪！
3: 哎哎哎！别打别打！白云鹏，哼！你被开除了，工会你的霸图榨干，不许再回马术队了。

0: 哎，局长，
1: 阿丽啊，要不你回局里报到吧？啊？什么意思啊？我犯错了吗？现在组织已经给我定性了。
0: 不是，你别误会。
1: 这也不是我的意思。
0: 不是，那谁的意思啊？
1: 是你母亲，一早来到局里，强烈要求把你撤回去，
0: 说你身体不好。
1: 行，我知道了。

0: 妈，你是不是去我们单位了？
1: 对，我去了，怎么了？
2: 你是我儿子，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不能到你们单位领导那儿找个合理的说法吗？
0: 妈，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想法？
2: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我不尊重你了吗？啊，你是我儿子，你现在在嘎查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身体又不好，我跟你们领导说一说，把你调回来，咋叫不尊重你了？
0: 不是妈，我受委屈也好，我顺利也好，那是我的工作啊。我在工作中受到了挫折，很正常啊。我自己面对，可以自己解决，你能别瞎掺和了吗？
2: 我掺和，我掺和什么了？啊！你到嘎查当第一书记，你跟我商量过吗？还有，当年你背着我，背着你爸，偷偷去考警校，你跟我商量过吗？啊！你说我不尊重你，你尊重过我们吗？你啊！你说这话，你心里亏不亏呀？你？
0: 妈，这是两码事儿。我现在不是孩子，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错的对的不重要。你不明白吗？
2: 你给我讲道理是吧？好，那我就跟你讲道理。你说，这么多年了，多少事情，我是不是都为了你好，为了这个家好呢？

0: 这明显是栽赃啊！
1: 纪委调查是为了查清事实。
2: 赵女的这意思是说被人作弊了，
1: 投票结果作废了。
0: 太棒了，
3: 韩丽要回来呀、
4: 啊、IP 什么肉鸡啥的警察找不着，
5: 等着吧，看谁笑到最后。
6: 这傻子是咋喝成这样的？
7: 白云鹏被开除了。
8: 请看枫叶红了第29集。

0: 我是不是都为了你好，为了这个家好呢？你说，倩妮，好好的一个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知有知，要文化有文化，比你差哪儿了你？啊，为了你们俩能在一起，我操碎了心，磨破了嘴皮儿，你跟我商量过吗？你啊，妈。
1: 求你了，你别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身上，行吗？我爸就是这样，憋屈了一辈子，我不想憋屈一辈子。

0: 好几声了，你没听见吗？想啥呢？
1: 没想啥呀。
0: 我在做炖肉呢，一会儿肉好了，你给咱爸妈端过去一碗啊。
1: 嗯呐。

0: 是吗？
1: 好，你现在不说，往后一个字儿你都别说。
2: 哎，媳妇媳妇媳妇，何总在干啥呀？明天要用钱，准备一下吧。
1: 明天就要用钱了啊？
2: 嗯呐，京猛扶贫那边人家大力支持咱们，合作方式也谈好了，万事俱备，只欠设备的东西。

0: 喂，倩妮。
1: 韩丽，我们这边的行程已经定下来了。对，这周之内呢，就会到齐里去给孩子们做手术。
0: 呀，那太好了，我马上通知高娃啊。行。妈。
2: 哎。
0: 你这吓我一跳。
2: 能吓你一跳吗？我是来看你做好饭了没有，帮帮你的忙。
0: 刚炖上，一会儿好好叫你。
2: 哎。
0: 啊。喂，高娃，北京那边来电话了，专家啊，
3: 这周就到齐里给患者做手术。
4: 真的呀？太好了，小锁，小锁，快来快来！
5: 咋了？
4: 那个韩叔叔打电话了，北京的专家要来给你做手术啦，快听快听。
5: 韩叔叔，是真的吗？我能做手术啦？
0: 当然了，当然是真的了。
5: 手术，我的病就能好了。
0: 当然。
5: 那我以后就能当警察了。
0: 一定能当警察呀。

0: 谢谢你啊，韩书记，谢谢。
1: 你咋回来了？平时不都住在马场吗？吃饭了没？你咋喝酒了？一股酒气。

0: 大宝，
1: 你说你真有你的，我还没听说过请人吃早饭呢。
2: 这你就不懂了吧？早饭啊，是一天当中最丰富、最有营养的一餐，所以必须得吃好。
1: 今儿这太阳从哪边出来的？我这打了一宿游戏啊，走在路上这脑子昏昏沉沉的，也没注意啊。
2: 就你贫！哎，大神师兄，我今天是有正经事儿找你。你还记不记得原来你帮我做过一个投票软件？
1: 嗯，记得呀。
2: 过来。就
3: 这样。小宝，哎，走，
1: 走。
4: 没事，胡了八嘟的
3: 又咋的了？
4: 年纪大了是吧？这卡都不拿，你拿啥去拍设备？
3: 哎呀妈呀，我还真忘了。
4: 忘？
3: 这也就以防万一。你说咱又没拍过，也不知道啥程序，说不定还用不上呢。
4: 你想好了吗？这就能帮上韩立兄弟？
3: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尽力而为吧。如果不行的话，媳妇儿，你不怪我吧？
4: 这咋还不行呢？行，必须得行。为了咱韩立兄弟，你今天这设备抢都得给我抢回来。
3: 嗯呐，走了，走走走。
4: 哎，恩和，慢点开啊。哎，
5: 韩叔叔。
6: 哎，小锁。
7: 哎呦，
6: 小锁。
8: 高娃，你们咋来了？
9: 小锁说想麒麟奶奶了，正好也该带她去医院做检查了，顺路过来看看。
5: 我没说想麒麟奶奶了。
6: 啊，是吗？
9: 你编排我啥呢？
6: 没有，在夸你呢。
9: 我才不信呢，你快下来吧。
6: 走吧，进屋吧。
9: 安娜，
6: 走找程丽奶奶去。

0: 哟，大家伙都来了啊！
1: 保书记，
0: 那好，大家伙都来了，咱们就先开个会啊。是这样的，之前啊，蒙里边那个饮料公司啊，给咱们进口那个杀鸡生产设备啊，那个经过一上午的拍卖呢，我给拍回来了，过几天办完手续就能拉回来安装了。 这个京稳扶贫办公室啊，还给咱们联系了一家啊北京的大型饮料厂。这家企业呢，答应和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合作。过几天呢，可能有关专家呀，还有技术人员，就可能到咱们嘎查来，给大家伙呢进行一个技术上的培训，还有指导啊。

0: 包书记啊，我就想问一下啊，你说这个沙棘还没结果，怎么生产的？这个事儿吧，你不用操心了啊。这家大型企业呢，给咱们提出来个建议，就是说什么呢？咱们今天打下来的这个沙果啊，还有这个一二三的小苹果呀，咱们可以先做一些沙果汁，还有苹果汁。一呢，咱们可以熟悉熟悉这个工艺流程。 二呢，大家伙呢也能磨磨市场，最主要的，咱们这个设备啊也不能闲着不是啊。这样，回头大家伙呢回嘎查呢跟老百姓啊多动员动员啊，就是跟他们说一声，今天打下来的沙果呢，除了留在家里边够吃的以外呢，多余呢送到咱们饮料厂来，咱们按市场价格收购人家的，啊，好吧？
1: 好。
2: 别说我跟高娃没有男女关系，就算有。 他单身，我单身，我俩谈恋爱怎么了？不行吗？
1: 你的意思，你和高娃在谈恋爱？
2: 不是，你能不能别曲解我的意思啊？啊，能不能？他是我们嘎查的苹果库，是我的帮扶对象，我俩走得近一些，怎么了？很自然啊。啊，你的意思就是男的和女的不能走在一块儿是吗？走在一块儿他就是谈恋爱，说的难听点，乱搞男女关系是吗？那我问你们。 你们工作上男的跟女的在一块工作行吗？不行是吗？正常的社会教养都不能有吗？我发现这种狗血淋头的事儿，咱随便动脑子想想，这明显是栽赃啊！

0: 韩立，你挺威风啊！我没有，我哪敢？哼，你没有，你不敢。你咆哮纪委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请你注意你的情绪。纪委调查是为了查清事实，也是为了保护你。
1: 关书记，你不觉得这种保护对我是一种伤害吗？我们公安干警办事儿，还要采用疑罪从无呢。
0: 韩立啊，我请你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一名干警，你是党派下去的驻村干部。 是一名肩负着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重任的驻村干部。当干部的，廉不严贫，勤不严劳，爱民不言讳，锄强不言威，世上之理不言屈己。你受多大委屈了？
2: 你拍桌子瞪眼睛发脾气，你给谁看呢？你入警队的第一天，你们老局长怎么跟你说的？
0: 清廉做事儿，干净做人，物不自腐，宠物一生。你还记得呀？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老书记，
1: 啊，进来。
0: 我来给你汇报个事儿。
1: 来，
0: 今天呀，不是咱们水稻田收割吗？差不多每亩收了600斤。我回来上网查了一下，常规的水稻种植亩产在1000斤左右，那有机水稻呢，也就在500到800斤。所以啊，咱们的水稻收成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有点意思啊，哎，你坐这儿，跟我好好说说来。
0: 哎，
1: 啊。

0: 咋回事啊？
1: 我觉得吧，有机水稻啊，虽然亩产低，可是因为化肥、农药无残留的卖点，所以啊，一斤卖到几块钱、十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一斤，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哎呀，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啊，
0: 要照你这么算的话，咱不但没亏，还略有盈余呗。
1: 那要看咱们按什么售价去算了。如果只是一般有机水稻的话，也就是稍有盈余。
0: 静儿，我发现你呀、啊，现在越来越像韩立了。你能不能一下把话给我吐露完呢？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拿我们的水稻去做个鉴定。如果是优质水稻的话呀，那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市场所需定价，那一斤卖到十几块钱，总是可能的吧？
0: 对呀、啊，找哪儿呢？对了，找吉林农业研究所啊，韩立的土地检测报告就在那儿做的，你把他们电话给我找到，帮我查一下。
1: 给。
0: 我天哪，你这是有备而来呀、啊，丫头。
1: 这是吉林农研所的电话，如果要快的话呢，我还查了蒙利农牧产品鉴定部门的电话，也写在上面了。我给保利雅也打了电话，让他联系一下7154网，请他们安排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个鉴定。出了结果呀，咱们就可以直接跟他们谈销售问题了。
0: 厉害，你们这俩丫头啊，确实厉害。静儿，你们俩这可算是让韩立摆脱困境的最有力的一招啊。
1: 嗯。
2: 喂，大婶。
3: 哎，大宝，不是有点不太对劲？我问了通讯平台的工程师，他们说后台检测出来是有刷票的嫌疑，不过对方采用的不是人工刷票，而是有作弊器刷票的。但是下面还是有迹可循的。
2: 照你的这意思是说，上次投票的结果是被人作弊了，投票不算数。
4: 我出去，看看这些牛。
5: 这批有几个带犊子？
4: 哪能每次都有卖带犊子的？你咋那么不会过日子呢？
5: 不是哈、啊，这回咱又不是给那个农户买的。
4: 哎，
5: 哎，哎，云峰回来了，在家待几天啊？这马场放假了。
4: 哎呀，谁知道啊，这臭小子，一回来就三天两头就喝醉了，快赶上我以前了。
5: 哎，啊。
4: 你别瞎说、啊，这可不可能的。哎，我找你有正事儿呢。
5: 咋的？
4: 那现在各个嘎车啊，开始往这边陆陆续续送牛了。嗯，咱们是不是可以往山东那边，发第一批货？
5: 这我可不管啊。你现在是总经理啊，咋啥事都问我呢？
4: 你还真当甩手掌柜的了？
5: 你说你现在积极性这么高，啥事都能想到我前头去。我操这些闲心干啥呀？
4: 这，

0: 喂，你好。
1: 喂，关书记吧，我宝峰。咋的？我听说咱们警方开始已经介入调查我们那个投票结果了。
0: 你消息挺灵啊。是的，你们那次投票结果作废了。
1: 太棒了，太好了，关书记。
0: 你现在没理由找我撒气了吧？
1: 谢谢啊，关书记。
2: 谢谢您，关书记。
0: 行，挂了吧。
3: 哎，上次投票真有人作弊了。
1: 哎，恩和啊，是这样，那个咱们韩书记那个信任度的投票结果呀，是有人作弊了啊！你把这个消息呢，赶紧放到咱们嘎查的大群里边去。啥一会儿啊？马上啊！好，老公马上回去啊！我先走了。
4: 干啥呀？啊！我就给你整那个破玩意儿，我干啥去？

0: 我能干啥去？我参加婚礼去。
1: 不，等，你能不能沉住点气呀？慌啥？
0: 妈呀，我沉啥气呀？啊，警察就要找上门来了，我马上就要蹲班房了，你还让我沉住气？你是不是我亲爹呀？
1: 不是，我觉着马上不能查到你头上。
0: 我再说，你不说那小子是高手吗？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他就是个小网管，他离高手连毛他都算不上。
1: 你瞅你这教这个人教的，你这样，儿子，马上给他打电话，把事情问清楚再说。打电话，
0: 啊，
1: 问他打电话呀，
0: 打吗？
1: 先打，坐那。

0: 哎，兄弟啊，那说话方便吗？那行那行。哎，兄弟，我跟你说这，兄弟，我跟你说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让你整那个投票那个事儿，好像是漏了呀。啥不可能不可能啊？警察都已经介入了。啥玩意儿？啥肉鸡呀？是吗？好，好，哥这钱没白花，得嘞，
1: 咋回事？
0: 爸，我跟你说，就啥呢？就是那个，
1: 什么钱？
0: 反正就这意思啊，就是什么什么 IP 什么肉鸡啥的，警察找不着。
1: 乱七八糟的，这肉鸡挨上皮，你能不能说点人话？
0: 他说了，就是他搁哪儿上网的啥，然后什么哪台电脑上网的啥的，警察找不着。
1: 那就说你没事了呗。
0: 那。
1: 不行，我咋懵了呢？
0: 咋了？
1: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肉鸡比溜达鸡值钱了。哎呀！
2: 我他妈背上了！真丢人呐！
3: 这咋的了？这咋磕成这样了？哎，
2: 老叔去。
4: 我行
2: 啥呀？你这犊子玩意儿！
3: 你打他干啥呀？这因为啥呀？跟谁俩喝的？
2: 谁知道啊？这臭小子，人家这个老板呀认识我，他一看见他呀，一进来就拿了一瓶白酒，两瓶啤酒，菜还没上呢，他就把白酒给干了一半了。
3: 那他不疯了吗？他
2: 可不是嘛，人家老板呀觉得感觉不对劲儿，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就赶过来了，一看他就喝成这个德行了。
3: 行了行了，赶紧弄回家，弄点啥喝。
1: 呀，七三来了。
0: 你家呢？哎呀，他喝上了。那啥，嫂子呢？
1: 会员危机呢。
0: 那啥，这个志凤的腌的酸菜，说这碗腌的不错，这我就拿两颗过来给你们尝尝。
5: 我说姑父，咋的？你是这么自己当成贫困户了吗？大鱼大肉的我没见你给我端过来，就整两颗破酸菜，你这太抠了吧？
0: 你这话说的，这不是你姑亲手腌的吗？我也是觉着好吃才拿的。这俗话说的好，这不是礼轻情意重吗？是不是？
5: 是吗？那我怎么听说是礼重情意更重呢？
1: 你这孩子有没有礼貌？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那自己家亲什么礼不礼的？
6: 快，赶紧给姑父拿酒杯喝点，快！
0: 那啥，那个我不带了，我这收拾卫生还有活呢。
1: 有活着啥急？不差这活儿，坐下吧，喝点。
0: 那喝一口。
1: 坐，
5: 来吧，姑父，碗筷我都没动啊。
0: 行，
6: 我给你姑倒上。
0: 行，这菜不错你。
1: 咱先干一杯吧。
0: 来吧。哥。那个，我听说这个韩丽。要回来呀？
1: 说，谁说的？
0: 我听他们那个，
1: 杯都端起来了，张罗，第一杯就喝了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干了。
1: 嗯。
0: 哎呀，行行行。
1: 来来，我倒了。
0: 哎呀，这酒不错。
1: 吃菜吃菜。
0: 哎，好好好。那给你姑父买上啊。那个，那韩丽她没事啊？
2: 是吗？啊？谁说的？那个秋三，我前天还跟小龙说，我说你姑姑都干啥了？好几天见不着她了，我都想她了。奶奶给叫来，我跟她喝俩，超级凑巧来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哥，
2: 干了，
0: 还干呢？还干呢？
2: 你干必须干。
0: 哎呀，你这口挺大，你
2: 来吧。
0: 哎，行。哎呀，给这酒
2: 倒上啊！来，你吃菜啊。
0: 行行哥。那啥，这韩丽她不回来了？
2: 真的吗？
0: 啊，我这听嘎查的人说的。
2: 啊，那谁那个志凤挺长时间没过来了，身体咋样？挺好的？
0: 还那样，一阵一阵的，猫一天狗一天的，没啥大事儿。
2: 你看我也忙，一直没时间去照顾你们，看看你们啊。哎，有你在这，哥就放心了，多照顾点他啊。
0: 当年这志凤长得漂亮，要我能吹她吗？
2: 就是，要不说秋三，还是你有福啊。啊，来，咱走一个。
3: 来，姑姑，
2: 哎，娶这么漂亮媳妇，喝一了。
0: 还干呢？
2: 必须干。
0: 你妈是贪酒的。
2: 好好，给姑姑倒上。
0: 哎呀妈，他太着急了，这酒喝的。那啥，我说这韩丽到现在她到咋回事儿？咱也没整明白。你说，这她要回来还是不回来？咱也不知道啊。
2: 谁说的？兄弟啊，我吧有个事儿，想好几天了，想跟你说。听见，算了，咱先喝杯酒啊，回头再跟你说。快喝，喝了。
0: 哎呀，
2: 回头跟你说这事儿。
0: 你爸，你这，来吧。来，快搬过来，给你倒上来。
4: 小锁啊，你听话啊，一会儿护士姐姐过来给你抽点血，不许哭啊，我叔叔给你带手回去。
5: 这是那个病历，够吧？
4: 那行，高娃，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5: 哦。
4: 家里边事你就别担心了，舅还已经去了，你在这好好照顾孩子呢。
5: 那，宝峰哥，谢谢啊。
4: 哎呀，客气啥呀？打电话啊。
5: 哎。
4: 就刚才来前儿，这苏木怎么白玉萌醉成那样呢？这喝酒还遗传呢？咋跟他的爹一模一样呢？
6: 你可别瞎扯了，我知道咋回事。
4: 你知道咋回事？
6: 小点声，这医院。那个刘总前两天给我打电话了，这事也怪我，我当时心情不好，我就没理，过了我就给忘了。那个白玉萌被开除了。
4: 等会儿你说什么？白云鹏被开除了，
6: 是被马爹开除了，
4: 那因为点啥呀？
6: 我听说是教练的意思，教练说云鹏他性格不适合做骑师，你知道吧？
4: 沸腾马业是吧？
6: 啊，
4: 我刘总说了算吗？
6: 啊，
4: 我找他去。
6: 你可拉倒吧你！
4: 咋的？
6: 人家是大企业，能开除云鹏事出有因，你找到因才能解决。你这么盲目的去，你去干啥？你去干啥呀你？
4: 不对。那你的意思就大企业就这么复杂呀？那孩子不毁了吗？
6: 我现在没想好呢。
4: 我不管，反正就云鹏这事儿啊，我就赖上你了。
6: 咋的？
4: 你必须得管。
6: 你还让我再喝一次啊？
7: 老，给姑姑倒上。那哎，慢倒上。哎，哥，今儿高兴啊。因为我本来吧，我问你点事儿，我要问啥来着？我这一来，你说这
2: 哪样？你问啥？啥都没问，喝酒了。

0: 那咱把这喝了，
1: 干了啊！来，干了！哎呀，干了！哎，倒上来了！
0: 不是，别喝了，就这么多吧，行吗？
1: 那么的，
0: 啊，
1: 平常酒把这清了，咱们今天就这么多。
0: 行，好，
1: 哎，你这喝几个，今高兴嘛，是吧？
0: 对，行，哎，给你爸倒上啊。来，娘，
1: 哎呀，娘，
2: 没了，福根儿。高兴啊，哥啊！
1: 高兴，啥不说，高兴啊！
2: 好，
1: 咱把这个干了，
2: 谁不干谁小火。
1: 干，
0: 干。
1: 我的天，好，就那么地吧。啊，给我碗子干活呢，我先走了。你看，
0: 送送你姑父。啊，哎，姑父，那个衣服给咱，那不衣服穿上，快点，要不冷。
1: 哎，你看我这记性。行行，我要和你说，
0: 啊，
1: 说，
0: 走了，
1: 哪天先喝？
0: 啊，不要，
1: 哎。
2: 哎呀，你挺那个呀，啊，就用了几个，谁说的啊？你都一口字都没让他吃上，就给整多了。嗯，哎呀，那么咋说呀？我说韩立没事了，回来了，我们又败了。我知道来干啥来了，就来打听来了。他喝醉人家走得了。哼，
1: 不，那咋的？咱又输了。
3: 等着吧，看谁笑得最后。你长大以后离马远一点。你爸以前就是个好骑手，后来摔残了腿，只好去给人养马，让人像马粪一样给踢了出来。
4: 倒了一辈子霉，起来吃点东西吧啊！哎，
5: 起来吃点东西啊！
4: 做个热汤面啊！来来来，起来，儿子。

到底是咋回事啊？啊，出了啥事儿？能说不？你不是讨厌我喝醉的样子吗？你现在变成啥样了？和我以前有什么两样啊？你现在就不讨厌？

我饿死你算了。

0: 这咋还睡着了呢？啊，别着凉了。七十三，哎，七十三，一股酒味，肯定是喝多了。哎呀，今天啥日子啊？这么多的醉鬼。不对呀，他不是有干腹水吗？不是不能喝酒吗？
1: 就是有根病不能喝酒呀，他怎能喝成这样？恩哥，赶紧把他给我拉到医院去，好好检查检查啊！
2: 现在啊，这喝多了呀，
0: 废话，他清醒了能让你检查吗？叫人。
3: 主任您好，请问有没有患儿最新一次的超声心动图结果？
2: 有。啊，您看。
3: 那咱们有没有继续完善一下患儿的右心导管检查呢？
2: 有，报告在下面。OK，
3: 我看看。从目前超声和右心导管检查的提示来看，氧饱和度在吸氧之前就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所以我觉得，结合着目前所有的报告来看，患儿的手术指征明确，当然也不排除还会有比较大的手术风险。
4: 我在想，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争取能够尽早的给患儿安排手术治疗，好吗？
5: 好的，有您和专家团队在，我们这手术心里就有底了。
3: 咱们一起努力，要不一块儿去看看孩子吧？
6: 好，
3: 走。
7: 你跟我。
3: 哎，
4: 来了。
3: 哎呦，Hello，
4: 小苏，
3: 小苏，你好，咱们又见面了，你好吗？
6: 阿姨好。
3: 你好，宝贝儿，告诉阿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觉得胸闷、喘不上气吗？
6: 没有，不胸闷也能喘得上气，
3: 真好。哎，我看精神状态还不错哈。这孩子现在的体温是怎么样的情况？我摸着有点热。
6: 37度9，有点低潮。
3: 啊，要不这样吧。 这两天辛苦各位老师严密的监测和记录一下孩子的体温状况，也包括其他的身体状况，好吗？
6: 好。
3: 嗯。

0: 这话是这么说的吗？那我进贫困户是你鼓动的，俺房子不参加改造也是听你安排的。这好，把我灌醉的还是你，还有你。你们俩要不把我灌醉，我能被抬到医院去吗？那我要没被抬到医院，这事儿能露馅吗？现在眼瞅着好，我要啥没啥了。你们觉得我也没有啥利用价值了，就想把我当那大鼻子给我甩了不是？那不行，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1: 雪三呐，雪三，别吵吵。哎，你坐下，坐下，慢慢跟你说，坐下。
0: 我不坐。
1: 我跟你说，我都说烦了。你说道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哎，你这现在出事了，你管我要说法，要啥说法啊？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

0: 你们赶他生产的大米，我们一定尽力帮你们推广。
1: 回头跟你那黑客哥们说啊，让他把消息抛出去。
2: 有人在网上发文章，恶意的攻击、造谣、污蔑我们大米。
3: 那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哥。
1: 你哥咋了？
4: 我想把你这点事全抖了出来，你信不信？
1: 说话吧，得有证据。
5: 这水漏的有点危险。
6: 请看《枫叶红了》第30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已于美东时间18号23时30分，北京时间19号11时30分，结束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此轮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再来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邻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

0: 那有关中东的更多热点，我们一起来继续搜索。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对于美国公然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且持续对伊采取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已在此前发出全面进攻的预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有多架直升机受损。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1: ایران باید اهداف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مورد حمله گسترده و جدی قرار بده که آمریکا مجبور به عقب نشینی بشه.در غیر این صورت مطمئنن آمریکا به صورت مرحله‌ای و تدریجی پیشروی خودش رو حتی به سمت مناطق مرکزی ایران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د و در آینده مقابله
0: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美媒称，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石油运输开辟替代路线的协议。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9号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争夺战精彩落幕，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夺得季军，而终极对决将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打响，阿根廷与西班牙，谁将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乌空军19号凌晨称，基辅再次遭到俄弹道导弹袭击，该市多个区的建筑遇袭起火。另一方面，俄国防部18号称，俄防空部队17号晚至18号凌晨，在近20个联邦主体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摧毁379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据悉，乌无人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落地成果。展区内，智能工厂机器人提质增效， AI 诊疗辅助优化就医流程，智慧交通调度疏解拥堵，数字农业平台赋能稳产增收，覆盖工业、医疗、交通、农业、政务等多元领域，直观呈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效。
2: 今年人工智能大会的主要变化，我们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从大模型的参数比拼向智能体的生产落地实践兑现进行了对应的转变。目前我们在全国多地落地励志城市智能中枢，深度赋能城市的产业治理和民生发展。智能中枢已汇聚超171条城市存量数据，搭载国产大模型与58个视频 AI 算法。
0: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建立从基础理论、关键算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体系。从云端到厂端，人工智能加已进入规模化融合新阶段。人工智能正以智能伙伴的姿态全方位融入千行百业，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底座。
3: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情况。我们看到呢，美军已经连续第8天对

0: 伊朗多地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称呢将会毁灭性的回击美方的野蛮行径。那么目前伊朗境内的具体情况如何？到底有哪些基础设施遭到了美方的袭击呢？我们来看一下从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美伊新一轮对攻已经持续一周多时间，与最初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军事目标展开的打击相比，过去几天的战事出现三个更加危险的变化，打击范围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目标由军事设施向民用基础设施拓展。伊朗的反击也从美军基地进一步波及地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 首先，美国打击的空间和目标都在扩大，除霍尔木兹干、布什尔省等南部沿海省份外，伊朗内陆地区也遭到袭击。美军近期还打击了桥梁、铁路站点、机场以及电力和海水淡化设施，造成伊朗人员死伤扩大。自6月底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美国展示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伊朗将让发动袭击的一方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也指责美军反复袭击港口、机场、交通设施以及救援和应急服务设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美方将桥梁、港口和电力设施认定为具有军事用途的军民两用目标，但在伊朗看来，美军行动已经超出削弱军事能力的范围，正在通过破坏交通、供水和供电网络对伊朗经济和民生施压，最终目的是迫使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 面对打击，伊朗采取的是扩大报复半径的回应。过去几天，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约旦、巴林、科威特、沙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明确表示，伊朗现阶段的行动重点是摧毁美国在地区内的进攻性基础设施。 伊朗武装部队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袭击，伊朗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到破坏的相关基础设施，而且回应不会只是简单对等，而将更具规模和破坏力。科威特方面称，伊朗袭击已经造成电力供水和海水淡化设施起火，这意味着当美国以军民两用为由打击伊朗基础设施后，伊朗也开始以类似逻辑实施报复。 战事正由军事目标对军事目标滑向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感谢魏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正如魏然刚才所说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通过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嗯，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啊，特朗普更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甚至呢还有意向以色列呢去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可能会对伊朗的核设施再一次进行打击。那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这一轮美国对伊朗的这个袭击
2: 它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局势是否存在失控的风险？美国的战略目标在连续到目前为止连续8轮对伊朗打击，实际上都是想这个摧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核心上还是美国想重新夺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其实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可能来到的后续的这个外交谈判，因为从总体情况来讲的话， 未来的这个走向可能还是被迫要回到谈判桌上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军事上的方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在现在情况之下，美国对伊朗目标的打击围绕的就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进行连续的打击。当然，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这个格什姆岛，因为格什姆岛的位置非常特殊，它的这个特殊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咽喉作用，直接就卡住了 霍尔木兹海峡，第二个它是一个堡垒作用，其实以它为核心构建的一个所谓的区域拒止的体系，涵盖了这个伊朗的南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堡垒。第三个，它也是一个屏障，所以它有一个屏障作用，对伊朗南部一些重要的目标，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从咽喉、从堡垒、从屏障的作用来讲的话，这个 格什姆岛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目标，所以美国在连续8轮的打击中间，其实不管是打击什么样的地方，都包括这个格什姆岛，对它进行了重点打击。显然，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想通过这个这一轮的打击，削弱伊朗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为后续的这个外交博弈掌握一个主动权。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

0: 事上想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这种能力，因此围绕着格什姆岛和伊朗南部的目标打击，打击交通运输线，其实就是空中阻滞的一种行动。那么这种空中阻滞是切断伊朗在不同方向向霍尔木兹海峡增兵的这种能力，其实这就是为地面进攻做准备，但是并不一定就是美国展开大规模登陆作战，很有可能采取快进快出的方式与空中打击配合，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体系进行彻底的摧毁。单纯靠轰炸，美国人认为可能不会解决不了问题，很有可能会在扩大的情况之下，由短促的地面进攻方式来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体系。那么以以色列这个作为它的重点增兵，把加油机和 F-35 飞机啊，其实美国的这个考虑就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这个节点。那么伊朗可能某种程度上有所顾虑，不敢对以色列的目标进行反击，一旦反击就把以色列拉下水了，拉下场，进一步扩大打击，那就回到了2月28号那种这个模式了。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的的确确您所谈到的扩大的风险是存在的。
1: 过去8天，美国对伊朗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袭击，而伊朗方面呢，也有一轮又一轮的回应和回击。最新消息是，伊朗方面的19号说呢，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的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另据伊朗媒体1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在伊朗阿瓦市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更多的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8点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8晚发动袭击。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18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2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人员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救治。这使得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另有400多人受伤。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前线。美官员认为，这一系列袭击及其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布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布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伊朗使用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1: 我们看到连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民用基础设施，这会不会招致伊朗的对等回应呢？另外，这轮美伊之间的互袭啊，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呈现出了哪些特点呢？就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解答。
3: 的确呢，连续8天的打击行动，美国的打击重点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如果从美国的行动，包括美国的这个口径去看呢，首先是从削弱霍尔木兹海峡，到了削弱伊朗能力。很显然，它的位移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以前海峡是重点，现在伊朗全境、革命卫队包括3军都是重点打击目标，所以这个变化和以前相比非常明确。第二呢，是从打战斗设施向打后勤设施转移。你像之前呢，打都是导弹阵地、无人机、无人艇，现在要打桥梁，要打那些和后勤相关的一些目标，也说明呢，这个打击范围和之前相比明显扩展。另外呢，现在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打击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转移。你特别是对格什姆岛，包括霍尔木兹干省的淡水厂发动攻击，当然了，这个伊朗也同步进行了回击，所以这种打击方式和以前相比，已经把之前的对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扩展到了后勤目标，扩展到了现在的民用目标。下一步如果出现了类似的行动，很有可能战争行动会出现像之前的科索沃化或者是乌克兰化，所以打击范围的扩展说明双方的

0: 打击力度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上涨。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对等，你打哪儿我打哪儿。而且这两天你看他所谓的这些打击行动和打击范围，美国在什么地方攻击我就打什么地方。你像之前通过打击周边国家两国到六国，然后还要进一步增加，现在叙利亚包括沙特都成为攻击目标。所以伊朗的打击范围包括打击的种类也伴随着美国空袭范围的强度进一步增加。第二呢，打击目标价值在提升，你像塔夫的特战指挥中心也遭到了攻击，另外呢像这个阿曼的舰艇维护中心雷达基地也遭受打击行动，也说明呢伊朗目前呢在打击范围方面是伴随美军的提升而提升。所以这种对等回应有可能会让双方的博弈行动产生新的变化。那如果下一步双方的打击能力向新的领域扩展，向新的目标扩展，那么这个行动有可能从目前的两国战争变成中东混战，甚至变成局部冲突的重大升级。曼德海峡目前呢是伊朗的一张带引号核武器，而且这个伊朗认为霍姆兹海峡加曼德海峡这将是数十枚核弹的效应。而且最近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协议是，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电力设施，那么胡塞武装有可能使用相关技术对曼德海峡搞风控。所以目前呢条件已经是明牌，下一步如果美国的打击行动从目前的桥梁交通枢纽扩展到电力水系统电力设施包括其他民用设施，曼德海峡的封闭有可能箭在弦上。总之呢双方目前这种打击行动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如果下一步特朗普的确要明令提高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美伊之间的冲突在中东的影响有可能不是两国战争，而是局部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混战。
1: 好的，谢谢杜老师。的确呢，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呢，局势真的是存在着失控的风险，而且还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最高领袖呢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方啊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呢毫无价值且无效。另外同一天呢，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说，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那么相关情况，看一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关注点呢？雨芒，
2: 好的，网友们其实也在关注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存在意义。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一连三问。到现在这个阶段，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失去约束力了吗？有美媒说美军正筹备地面战，专家怎么看？伊朗所说的全面进攻具体包含哪些举措？
1: 苏小辉老师，
3: 对于网友的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的是他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会看到的当前美伊确实是密集交火，确实有升级的态势，但是呢交火之后当然可能有下一轮的交火，但是交火最终还是要走到谈判桌上来。所以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意味着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归零，美伊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不会重提相关的条件？我的判断呢是很可能会进行修复，会进一步的回到谈判桌上。现在呢全面战争是双方都在避免的一个选项，但是我们同样看到近期呢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网友所关注的这个时间点，在过去的一周当中，确实美伊双方的这种互袭是有它的特点的。首先一个特点，都在升级。那么说到升级，尤其是美方现在已经确定，那么涉及到这个约旦的基地已经有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呢也在进行回击。那么另外就是一个外溢，科威特的基础设施已经遭受到伊方的打击，后续可能会针对更多的民用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前的这种频繁的交火，美伊冲突的这种升级态势的一些改变，外溢的风险当然会干扰谈判进程。那么同时大家也格外关注到的是美国铤而走险的这种风险也在上升。其实呢说到这个谅解备忘录，显然在60天内想要达成最终的协议这已经是不可能，但是呢后续在这个谈判当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下场的问题，尤其是美方如何下台阶的问题。因为毕竟呢关于谅解备忘录，此前呢当达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寄予希望，认为呢这是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后续呢美国还可能在谈判进程当中进一步的翻盘。那么当时呢针对美国国内不管是来自于民主党的人还是共和党内对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批评和不满之声，特朗普甚至直言这是愚蠢的。他一再强调的是正是因为停火达成了谅解备忘录，那么股市是大涨，油价是下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小 好消息。但是现在呢似乎又回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如何下场，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其他的路径，或者说呢跳出当前的这种交火双方升级的模式，美国要采取所谓更有力的行动。那么确实在美国国内

0: 包括在这个军事层级方面，更多在讨论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刚才王老师也分析了，美国有可能会采取这种局部的地面行动来对伊朗的一些关键的战略目标来进行打击，甚至进行控制。但是从目前来看，批评之声仍然不断，质疑之声呢也不绝于耳，美国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是铤而走险有可能成为在这个选项变少、工具箱见顶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说的全面攻击并不是说伊朗愿意大幅度的升级打击行动是要与美国再次全面交战，而是呢伊朗呢是在强调冲突外溢的风险，以此呢让多方能够对美国施加影响来促使局势的变化。其实近期呢，应该说在互袭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伊朗也在扩大打击目标，但是此时伊朗没有针对包括沙特境内的美国的军事设施，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克制。因为伊朗看到的是，此前当美国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这种自由行动强行打通航运的时候，是沙特等海湾国家明确的说不，阻止美方的行动。那么此前呢，当特朗普提出要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方案之后，也是沙特迅速表示反对，来促使美方迅速改口。那么现在涉及到局势的变化，既有呢巴基斯坦方面劝说伊朗，同时也有呢沙特方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犹存，所以后续回到谈判进程，从伊朗方面一方面在对美方进行表态，强调是美国违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后续的谈判进程留有了一定的余地。
1: 嗯，与此同时呢，当地时间的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发布声明，也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和威胁。声明说呢，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并且已经完全的关闭了。伊朗方面的这个声明啊非常的具体，说只要美国继续侵犯，该地区将无法出口化肥，甚至无法运出一滴石油和天然气。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7月1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触雷并发生爆炸的说法不实。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国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此前一天，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特朗普在此前接受采访时宣布，继续维持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并警告，如果外交谈判仍无进展，不排除将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
3: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2: 另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据卡塔尔方面消息，途经曼德海峡的海上贸易占全球海上贸易的11%。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大量海湾地区石油通过沙特境内输油管道改道运往红海。目前，沙特已将约70%的能源出口改经其红海港口沿部运输。路透社指出，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两条主要石油出口通道同时中断。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法拉赫近日表示，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或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1: 之前伊朗方面称呢，两艘油轮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处布雷区，随后呢发生了这个爆炸。那美国呢随即是予以了否认，并且强调说呢会继续收紧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伊之间呢又会如何展开博弈？另外，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事实上同时被封锁的话，对于全球的能源运输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这些问题请教王。

0: 王明哲老师，
1: 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的较量可能会长期化，因为这一轮的梅姨战事虽然是围绕着核问题展开的，但实际上现在的焦点已经变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续的问题根本都谈不上。而这个问题呢，要想进行解决，从目前来讲的话，双方是一个焦灼的状态，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间就是打打谈谈，这个会持续的这个进行博弈下去。为什么或说会打打谈谈呢？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美国要想彻底的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管控的这样的能力啊，某种程度上难度是非常大的。从这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刻意的释放了一个所谓的一段打击的这个视频。这段打击的视频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美国的这个压制防空体系对伊朗的一个 S-200低空导弹阵地进行了突击，打到现在一个固定的老式的非常陈旧的一个 S-200的一个防空体系居然还在这个存在着。那么此前美国打到底打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么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防空体系打到这么长时间还有继续能够进行存在，表明美国此前的打击的效果实际上是非常这个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伊朗的这么多的这个目标，美国要想进行这个打击完全的摧毁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些目标有的藏在地下，有的是一些假目标，有的是一些机动的目标。那么从这些情况决定，美国要想真正通过军事打击要把伊朗的能力完全的彻底的摧毁掉，基本上不可能。那么伊朗方面也一样，要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要让它完全的滴水不漏的把它封控起来，其实也很难做到。在这个海峡这个过程中间，靠近这个阿曼这一边仍然还可以不断的有船只进行出去，虽然是有通信量很小，但是仍然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能够出去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从两方面来讲，美国也不可能完全把伊朗给它完全打残，伊朗也想完全封控霍尔木兹海峡滴水不漏也不大可能。所以后续的情况就是一个打打谈谈长期博弈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7月18日的有一轮的这样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在沙特，他的这个靠近利雅得的一个相应的目标发了一个空袭警报，另外盐部也发出了空袭警报。至于这个两个空袭警报是谁来对他构成这个威胁，没有人认领，到底是也门胡塞武装还是伊朗的这个打击，没有人来去认领这样的这个打击行动。那么盐部这个目标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目标，因为这是东西走向的一个通道，那么很有可能预示着在曼德海峡在红海方向的这个能源的输出也面临一个很大的危险，这样就出现了您所谈到的双海可能中断的这个情况。那么后续带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油价可能会迅速的飙升，国际航运的成本，不管是这个资金、保险还是时间的成本，都会大幅度的这个提升，这样对全球经济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伊朗手中的这一张牌可能会对美国和以色列后续与它之间的这个博弈都会产生强大的制约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国际社会也已经看到了双海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一个长远的一个方案，可能就从台下要浮到台面，必须要建设新的替代通道。这些替代通道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增加这个疏通的传输的能力，另外要开辟新的这个通道。这个新的通道短时间内可能不大可能会落地，但是长远呢，长远10年左右15年左右，如果说落地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管控的筹码，它的作用就会逐渐的弱化。所以从长期博弈来讲的话，实际上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博弈的过程。而到最后如果说替代的这种方案成型落地而且实施的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海峡的地缘政治格局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0: 所以说呢，对于美国来讲呢，如果不能及时的止损，如果在立场和态度上呢没有一些弹性的话，那么必将是深陷战争的泥潭。好，就当前的美伊的这个战事，看看我们的网友还有哪些关注点。
2: 还有网友在关注美伊谈判接下来该怎么谈。我们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但白宫称谈判仍在继续，军事打击升级会让美伊双方的谈判诉求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另外，美伊谅解备忘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美伊还有哪些可以用来重启谈判的基础共识？
0: 好，杜老师。
3: 双方关注的14个点没有变化，只不过目前呢重点和顺序正在形成死结。第一个死结是顺序，美国要求呢先去核，先开放海峡，然后

0: 再解除制裁，但伊朗方面声称，你先解除制裁，其他的问题都好谈。也说明呢，围绕着海峡谁先开制裁，谁先解除，目前双方是各执一词，各不相让。也说明呢，下一步如果进行其他点位的谈判，这个点不解决，其他都免谈。第二是目标。伊朗对于整个冲突的目标是结束战争，美国是开放海峡，所以双方的重点并不一样。而且双方围着海峡的冲突，目前无论是军事行动，包括其他作战行动，都面临升级的可能性。特别伊朗认为，海峡的通向能力就是伊朗手里边不会爆炸的核弹，而且封锁效应如果实现两海组合，对全球局势、对美国局势都会产生比较大的作用。所以目前看呢，两个死结让双方的谈判正在陷入一种所谓的这种空白状态。的确，目前双方如果增加谈判的砝码，估计有两个方面：第一，增加谈判渠道；第二呢，是增加调解力度。按照公开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声称，美军正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谈，如果这两家能谈好，对于底层接触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如果双方国家元首级无法谈成，这样呢，通过美军和革命卫队进行对等的这种交流，似乎也能够增加渠道表达双方各自的信息。第二，谈判的这个调停力度，比如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调停，那么下一步如果联合海湾国家包括国际重大的一些联盟组织进行调停，双方会否就核心重要问题进行退让和妥协，这核心也是关键。所以目前这种升级战争局势只能够导致战争成为永恒战争，只有坐下来谈判才能够解决问题。
1: 我们在关注美伊战事的同时啊，也看到了美伊之间它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近日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啊怒斥以色列在破坏谈判，甚至要把这场战事拖向无限期。那么当前美伊的关系正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来看短片。
2: 破坏谈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下去。
3: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2: 万斯强调，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有限。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他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安全，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万斯公开指责以色列或标志着美以分歧进一步扩大。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与过去数年相关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也凸显出美以分歧正不断加深。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推迟了原定于7月18号与特朗普会晤的行程。与此同时，美伊战事的影响也在地区持续外溢。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巴基斯坦方面已向伊朗明确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1: 我注意到呢，有媒体认为啊，万斯的指控只是美以关系裂痕的一个切面，而事实上这场战事正在实质性的冲击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信誉。
4: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奥地利《讯时报》近日就刊文指出，美伊新一轮冲突已外溢至海湾地区，多国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明显动摇。此前，海湾国家依靠境内美军基地威慑伊朗，而如今反而因为与美国安全合作，反而是成为了伊朗的军事目标。
1: 是啊，

0: 从依靠美军基地的保护到因为美军基地而遭到袭击，其实现在呢，海湾地区的国家他们的安全观正在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美军反而更加的不安全。小辉老师，你怎么看这两个说法？
1: 确实，我们会看到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是遭遇到了信任危机。从这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然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海湾国家就在做出反应。他们首先提出的质疑是，对于这样的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此前美国没有与海湾国家进行沟通，而行动开始之后，伊朗进行回击的时候，海湾国家也指出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在海湾国家的军事部署，它所防御的重点是自身的安全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却没有顾及海湾国家的安全，导致呢，在这个美以开战之后，海湾国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海湾国家关注到美国确实防不住。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约旦首当其冲承受巨大的压力，已经造成美军伤亡。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当前密集交火当中，美国也注意到伊朗的战术是灵活的，而且伊朗的反击能力是更有针对性的。也就是说，当美国发动攻势之后，伊朗并不是简单的回击，而是要根据美国发动军事行动的地点调用的相关的武器，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是在灵活性的机动。同时呢，伊朗也在反击行动当中让美国认识到，现在的防御系统呢，伊朗有更多的能力进行突破，所以防不住。那么除了防不住呢，恐怕的军援军售也是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海湾国家认为美国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呢美国的武器库是一个所谓的保障，但是现在呢，美国武器库存告急，包括此前有消息指出，即使在这个冲突停火的阶段，海湾国家呢向美国求购武器装备，是要绕开国会来进行批准，是要避免美国国内产生自身装备不足、库存告急的这种质疑。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对于海湾国家来说，现在呢这个石油换安全的模式已经无法运行，这个底层逻辑已经不存在。尤其涉及到石油的问题，美国自身呢也在成为一个产能国和出口国。在这个本轮冲突当中，美国当然因为油价上涨而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国内的油气产业却因为油价上涨而赚得盆满钵满，还锁定了更多的亚洲的出口国，在进一步的拓展自身的业务。所以此时呢，石油换安全已经无法成立。那么另外呢，很多的国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与其依赖美国，不如呢多元来进行设置，来强调自己的战略自主。那么说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是一次跨区域的合作的模式，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和拓展。而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既有因为这一次美以冲突、伊朗的反击行动对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关系构成的冲击，但与此同时，某种程度还是承受了压力测试，尤其是涉及到沙特和伊朗之间保持沟通渠道，要防止局势全面失控，要看到外溢风险。那么现在沙特更多的强调自身的政策的自主，要依据自身的安全来决定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不排除呢可能在这个美国的反对之下，仍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加强与伊朗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呢，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对于中东的控局都在出现变化。
2: 谢谢孙老师的解读。好，我们再来把视角拉回到美以之间。实际上，这场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正让美以分歧从幕后走向台前。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就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试图操纵舆论。他特别提到了美国《时代》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就暗示以色列花钱收买美国的部分网红，让他们抨击万斯。
0: 是啊，万斯呢公开的指责以色列方面是操纵舆论、破坏谈判，甚至呢要把这场战事拖到无限期。我们相信啊，万斯的这个表态应该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美国政府。那我就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万斯的这个表态您是如何来看待的？那作为以色列来讲，又如何来应对美方的这样一个施压？
3: 的确，7月15日，万斯在跟播客进行这个接受访谈的这个时候，对以色列放了一段这个狠话。您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非常准确的，也就是这不是他个人情绪的表达，显然是作为美国决策圈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传达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这已经表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战略上的分歧已经不是人们的猜测，而是表面化，是事实上存在的。那么万斯的这一番这个表态呢，我认为他一个是表达了担忧，第二个是表达了愤怒。所谓担忧呢，是对以色列在幕后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破坏美国跟伊朗达成的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在这个过程中间，以色列在背后起到的一种破坏作用。另外一方面，他是 愤怒，这种愤怒呢，实际上就是对部分保守派的网红和意见领袖系统性的去抹黑这个万斯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他认为这些保守派的这些网红和这个意见领袖背后是拿了以色列的铜板的，所以实际上他的这种这个担忧和愤怒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之所以万斯要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这个表态，我感觉到他想达到的目的呢，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想维护他个人在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过程中间呢所发挥的这种政治作用，这实际上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成就，还是想尽可能的去维护，这是第一方面他想要做到的。第二，也有选举方面的这个考虑，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还是想为在这个选举过程中间让为共和党营造更多有利的态势。第三一个呢，进一步强化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这个原则，强调的在对待盟邦的这个问题上，在以色列这样一个铁杆这个盟友问题上，美国不是无条件的这个退让的，美国优先的这个原则是仍然是必须要强调的。那么对于这万斯的这个表态，以色列怎么去进行反应呢？那么当然有战术层面，也有战略层面。以色列在战术层面采取的是让时间去淡化，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某种程度上是用沉默的方式避免跟美国高层发生直接的正面的这个碰撞。那么直接正面碰撞对以色列来讲肯定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他采取的就是沉默，让在战术层面就是让他让时间来去抹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怒。那么在战略层面，以色列现在在构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盾牌，也就是要强化他的强化以色列内部的这个强硬派的这个力量，用以色列优先去对抗美国优先这个原则。美国强调美国要优先，那么以色列也有他自己的利益，要用以色列的这个优先去再构建一个对抗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盾牌。
0: 的确呢，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铁杆的盟友，他们之间现在已经出现了裂痕，而这场战事啊，打打停停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美国试图依靠着军事施压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呢收效甚微。而美国国内呢，对于这场战事的必要性的质疑声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特朗普中东政策是否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双重的僵局呢？来看短片。
4: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组民调，该民调是由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是得不偿失的。
0: 这个得不偿失最重要的一个体现的就是美国的施压动武啊，不仅是收效甚微，反而是激发了伊朗的斗志。现在已经适时的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还有可能关闭曼德海峡，那么 小辉老师，美国的这个军事政治的策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1: 其实美国出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战略方面出现了误判，进而呢导致了这个一连串的挫败。而这个挫败呢，如您所说，体现在这个军事、外交等多个层面。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是一次贸然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考虑到后果，也没有明确的退出的方案、退出战略。而当呢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某种程度恰恰是两败俱伤的这种局面之下，美国被迫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谅解备忘录，表面上来看呢，美国似乎认清了事实，在部分的回归理性，但是呢，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仍然有自己的盘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急功近利的要实现美方的目标，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如果能够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一方面呢，能够抑制油价，也让美国政府能够解决国内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呢，后续在谈判过程当中还留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继续和伊朗讨价还价。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当中，表面上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包括呢解冻伊朗的资产，以及呢向伊朗提供战后重建的基金。在这样的一种画饼之下，美国认为呢自己的外交方面仍然有腾挪的空间。但是呢，现在美国已经认清了事实，那就是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看到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决心，同样也是形势的改变。其实呢，关于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美伊之间的争夺，我们回顾2月28日从开战开始，其实呢已经看到的是美国逼迫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从此前的威胁的筹码变成了真正与美国进行博弈的工具。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这个后续双方谈判当中，当美国发动这次打击行动的时候，伊朗国内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在决策当中的地位进一步的提升，伊朗肯定会转向更加的强硬和美国长期的周旋。
2: 谢谢苏老师的解读。好，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关注本周的关键词，消耗加剧。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政府公布的约3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的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强烈不满。千亿账单、弹药告急、军工厂丑闻、原物武器叠加对于作战，给美国留下的远不止战场上的胜负。来看短片。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据估算，修复中东7国美军设施以及全球最先进的福特号航母，在未来4到5年内需耗资2500至3000亿美元，而为参战老兵提供的终身福利，10年内可能达到2500至5000亿美元。另一方面，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的一家军工厂，投产2年，竟然1发炮弹都未能交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称，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
6: Military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Ukraine needs 200,000 a month to actually fight this war, to keep on par with Russia and US capacity at somewhere around 28,000, therefore that there is a large deficit.
5: 美媒14号称，根据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0: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掉，另有约21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总体而言，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经减少了超过360万发。值得注意的是，美军的短缺还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者三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爱国者三的年产量约为500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进警戒线。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量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面对美武器库存消耗加剧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国防与创新峰会上表示，美国生产武器的速度还需提高。他要求军工企业应加快武器生产，补充产能。路透社称，特朗普的表态反映出美国政府感受到扩大军工生产的紧迫性。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弹的库存。
1: 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事截至目前到底花了多少钱，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呢，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呢，已经从军事目标扩展到了铁路、桥梁、工厂等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弹药的消耗量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场越打越贵的这场战事，即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它能撑多久？另外呢，美国的战略短板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显现呢？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罗老师。
2: 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土豪战争模式，美国也打不起。如果按照伊朗的面积跟之前美国打过的国家相比，应该是最大的。你像之前打这个阿富汗60万，现在伊朗是160万，打2次伊拉克才43万平方公里。所以如果从整个面积国土方面的武器装备包括目标去分析，美国无法完成。如果像之前复制科索沃包括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作战模式，到底打多少目标才能够达到战争目的，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第二，打不起。按照目前美国武器装备的造价，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那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像爱国者导弹动不动就200-300万，萨德1000多万，战斧导弹也在100万。所以很多武器装备如果大量频繁地用于高强度战争，美国从战争消耗的数字方面一定是天文数字。所以下一步呢，通过打击行动，目标的扩展，伊朗对美国基地会构成更大的安全威胁。
1: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解读。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好，到这里呢，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的内容呢就结束了。稍后我们的嘉宾呢还将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您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与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台媒关注解放军战力跃升，导弹、航母、战机、先进装备层出不穷，有美国媒体炒作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究竟哪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赖当局演练对抗战术是否还在自欺欺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攻台三利器，美媒称难以捉摸。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分析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而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解放军军力持续发展。先进导弹、三型航母以及第六代战机更是各方紧盯的焦点。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想从网络图片与平台资讯等方面去理解中方的意图，比评估武器装备的能力更困难，相关军事动作难以捉摸。
1: 现在呢，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也拥有了很多的大国重器，它的研发制造的难点都有哪些？
2: 我们首先看到，从地对地导弹，然后呢，就是射程比较近，打到射程比较远，因为它和火炮的这个差距最主要的就是射程，榴弹炮啊、迫击炮啊，还是这种加农炮，没有超过100公里。但对于导弹而言，那就是上千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射程了。所以我们要解决它的射程问题。第二，要解决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就是核武器，也就是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核常兼备以后还要全域射战，那么我们就要打到很远，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导弹要能够覆盖全球啊，这样才能保证你的核武器的有效性和它的这个全覆盖。随着科技的发展，就带来新的问题，就是你有导弹，人家对手也有导弹，你有核武器，对手也有核武器，那么对手还要拦截你的这种导弹，那么你怎么来突破啊，就是这种防御体系，这就给你的火箭军啊就带来新的难点，而我们就克服了这种难点，就是我不但全域覆盖，打的距离很远，打得很精准，而且我有很强的突防性，这种突防性包括我们多弹头和它的这个导弹的变轨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核常兼备和全域射战的这种能力了。因此我们看到

0: 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支新型的军种。
1: 火箭军的导弹发展呢是受到世界瞩目的，特别是台湾方面密切的在关注着，比如说前段时间解放军潜射的导弹，包括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导弹。那么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关注的都有哪些方面。
2: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串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或者是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 对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略部署呢，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图片和资讯非常繁杂。那么如果让我们从之前的九三阅兵上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3: 九三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那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的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这个激光反无人机、这个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出啊，或者是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九三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百式主战坦克，展出了五款不同型号的隐身战机，包括歼 20, 歼 20A、歼 20S、 歼 35A 和歼 35。 前面这四款呢都是属于空军型的，后面的歼 35 是属于海军的舰载隐身战斗机，他们的水平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无论是空军、海军、陆军、火箭军以及我们其他的几个重要兵种，他们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4: 今年是福建舰下水四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
1: 台湾媒体预测福建舰呢在今年年底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力，那么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台湾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

0: 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十五 D 啊，过去的舰载机不是弹射型的，只能滑跃型的，现在我们有了滑跃型的，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这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可是民间当局好像非常不服，一直在对外宣称自己有熊三，它是航母杀手，可以对解放军的航空母舰进行精准打击。这种说法邱教授您怎么来看？
2: 民进党当局呀、是非常会吹牛，半夜吹口哨壮胆的。他面对了大陆三航母形式的出现，那么只能强调说熊三导弹是航母杀手，甚至刚刚在屏东九鹏基地试射成功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超级的航母杀手。究竟熊三导弹真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来看看熊三导弹基本上它的弱点是什么。不管是现在的空射型的熊三导弹，还是之前的陆基型的熊三导弹，或者是建设型的熊三导弹，它都具有所谓的射程短、弹道固定、没有隐身功能，它的制导必须凭借的外部系统，以及它的不确定性很高，这些短板的存在使得熊三导弹它的威力大幅度的缩减，甚至因为操作不当，在前几年还出现熊三导弹误射了澎湖外海的渔船，当时就被台湾的社会讥笑，你做不成航母杀手，反倒成了渔船的杀手。不管是哪一种熊三导弹，依照国际专家的评估，它基本上距离国际主流现代化的反舰导弹，它仍然有15到20年之间的技术差距。
1: 我们都知道美国呢一直以来都是航母大国，那么现在解放军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美国的航母是否逐渐失去了它的优势？
3: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全球部署、前沿部署、前沿威慑，那么在执行美国的这个战略中，美国的这个航母编队或者是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不断的递减的。因为过去的时候，如果美国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军事威慑或军事打击的话，只要有两三艘的航母就足以，就可以压到这个国家的家门口去，然后用这样大量的舰载机和海空的这种优势，实行所谓海空一体战，对这个国家进行这种就是威胁和打击。那么一般的国家对于两个航母编队的这样的打击强度都是扛不住的。那我们现在再看，随着时间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它就不敢靠得那么近了，因为人家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这个空中有飞机，陆地上还有导弹，形成了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个立体的或者体系化的对抗了。所以美国现在它强调，就是如果还搞这种海空一体战，或者还搞这种压近了去威胁对方的话，就不现实了。而我们说中国三艘航母

那为什么说中国的这种能力却在大幅度的上升呢？因为人民海军的战略过去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现在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很好的防卫我们的近海，而且我们可以到远海去执行啊相应的这种防卫的任务，也就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种防御纵深。所以中

0: 非常担心中国航空母舰的发展，而也担心美国航母编队的这种能力的下降。
1: 解放军空中力量的发展同样引发各方关注。美国军事观察杂志刊载文章称，中国空军极可能在2030年率先列装第六代战机，成为全球第一个装备六代机的力量。而美军同类机型部署时间至少要拖到2040年，中间相差大约10年。
2: 美国媒体现在正在炒作到2030年的解放军会列装六代机，比美国呢会快10年的时间。这个几代几代机是如何来评定的？那么美国媒体的这种预测，您觉得准不准确？
3: 过去呢，美国对现役的战斗机的划代大概分成4代，比如说第一代是朝鲜战争时期使用的 F-86， F-80、F-84 这样的。第二代呢属于超音速战斗机。就越南战争时期大量使用的 F-04、F-05、F-4 这些战斗机，那么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它开发出了第三代战斗机，那就是 F-16、F-15 这些机型。后来呢，它又根据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是吧？开发出了 F-22、F-35 这两款隐身战机。那当时是4代。但是呢，跟俄罗斯的划代方式呢发生了冲突，后来美军呢就把它改了，也把 F-22、F-35 称为第五代战斗机。那么它现在开发的未来的这款战斗机就称为六代机了，是吧？因此，无论是说它是五代机也好，六代机也好，指的是同一类机型。那么它现在的媒体为什么说？它的六代机要比中国的六代机晚10年，这个说法，合理不合理，或者客观不客观呢？我认为是基本客观的。那么首先就要看六代机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首先一个公认的指标，那就是要实现全方向隐身。我们的战机已经在隐身方面做到了极致，那么这些装置的改进和升级会让这款战机看得更远，个头更大吗？我飞得更远，而且弹仓也更大，能够挂载射程更远的先进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我们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美国这款所谓的六代机什么时候能出来，出来到底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因此它和中国相差10年，我觉得这是比较客观的。
2: 那么台湾方面都有哪些关注点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而对于解放军战机的这种发展，对于台湾方面，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碾压式的？邱教授，
4: 台湾岛内对于解放军的六代机的发展是非常关注的。我的好朋友也是过去立法机构的同事帅化明将军就曾经做过了他的权威性的评论，他认为距离下一步的定型量产陆列服役恐怕是在一定的时辰之内会完成，他的进度明显的要快于美国发展六代机的速度。美国由波音所生产的 F-47 的六代机到目前为止连一个完整的设计图都没有，更不要谈到说定型跟量产了。所以在六代机的发展上面，美国已经落后于解放军的一个速度。那么至于台湾来说，台湾的主力战机大概就是 IDF 金国号以及幻影2000，还有 F-16 战机，这三款的台湾的主力战机都是所谓的三代机到四代机之间。而至于台湾以高价跟美国买的66架的 F-16V 的战机，也只是4代半而已。那更不要谈说跟大陆的5代机，还有现在今天我们在谈的6代机来相比了。所以台湾整个空军的一个战力水平其实已经远远的落后于解放军了。
2: 据说呢，美国的 F-35 战机呢，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到它预先设想的一个很完美的研发目标，所以呢是困难重重。那么对于美军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生产缓慢的进程，您怎么来看？
0: 因为美国呀，
3: 当初的

0: 时候呢，是想通过研发 F-35 这种战机啊，把对手啊甩开一代到两代，因为这个美国的 F-35 和 F-22 呢，都属于就是国际上公认的五代机。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是隐身，第二是超音速巡航，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第四是这个先进的机动性。但是呢，它为了就是让这个海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啊，就是海军陆战队啊，有不同的机型啊，都是隐身的，而且要有比较统一的这个就是维修啊和部件啊，降低成本嘛。所以它有 A 型、B 型和 C 型。A 型是给陆基的，就是美国空军用的 ；B 型呢是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那么 C 型呢是美国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虽然都隐身，但是它的性能啊都打折，因为这个由于啊你要隐身，由于呢你要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所以它作战半径都比较短，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你作战的时候飞不远，你载弹量不够，那你的作战性能就不够。所以一顾及到这么多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个 F-35 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向军事盟友来出售，可是你在实际的作战中效果并不好，所以美国也在弥补这样的问题，就是用一些四代机吧，比如说 F-15 这样的飞机进行改进啊 ，F-15EX， 或者拿一些其他的飞机来做补救。那么这是美国当前就是这个 F-35 啊，就是不能够完全达到设计指标，影响了它的空战或者是争夺空优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就目前而言，这个媒体上讲的它的这个 F-35 好像遇到了困难，实际上它附带着就是一个是装备部队怎么来争夺空优，还有一个就是影响了它的这种军事上的销售，以及影响了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
1: 面对解放军战力跃升，赖当局加紧指派台军展开各类操演。台媒报道称，台军日前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号称深化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不料演习第一天就发生3车连撞事故，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2: 台军进行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主要是演练什么？他想防什么？据说第一天演练呢就爆发出了事故。邱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确确实实被称为小汉光演习，可是不管是正式的汉光演习或者是小汉光演习，都是失误连连，状况不断的。这一次的台军的联合防御操演呢，它基本上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这一次的操演里面，7月刚成军的无人机部队首度的纳入操演的行列。第二个，无人机的部队配合的战车营，它在对于特定的军事目标进行防卫的任务。那么第三个，也就是它的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入了战术的位置。第四个，雷霆2000，也就是台湾在美国的技术指导下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这一次首度的进入了演训的范围里面。那么第五个，也就是这一次采取的是去中心化的战术的操演。虽然谈的很多的特点，但是在实际操演的第一天就出现中型战术轮车，出现了3辆车互相追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表面的理由是说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但是这种失误叫低级失误，是非常可笑的。尤其在这一种正式的台军联合防御操演的过程里面发生，更是非常不应该。这反映了目前台军训练不足、士气涣散，而且上下不同心的一个严重的状况。
2: 汉光演习呢是台军的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练，无论它设置的科目和演练的目标是什么，最后呢往往都会非常尴尬的收场。那么这个汉光演习是否能够达到台军预想的一个目标？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台湾地区啊，它每年搞的就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就是汉光演习啊，它成了一个系列。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汉光演习啊，它在演进的过程中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呢，它是这个决胜滩头的，是有效吓阻的。现在发现，在滩头上决胜根本就

0: 就不可能了，所以要增加决胜海上，就是在海上就要阻击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而且呢，他发现即使是这样还不行，解放军可能还要登岛，所以还要就是演练城市的巷战。解放军登岛登陆了，打到城市来了怎么办？所以又要增加城市的巷战。那在这个过程中，说城市要被占了怎么办？还要到山区展开游击战，还要增加我们的抵抗的韧性。所以你看他这个汉光演习啊，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就是想抵抗解放军的登岛登陆作战，抵抗解放军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使他的这个科目时间内容不断的加大扩大，可是呢他的这个能力又没有跟上来，所以就刚才你讲的老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装备不足了，互相炮火，比如说这个哑火了，他的这种就是导演吧，或者是表演的啊，这个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它就导致了这个洋相百出。所以我们说你的汉光演习搞的规模再大，就是变化的这种科目再多，最后呢也无非啊是徒劳一场。
1: 赖清德当局紧盯解放军的动态，还一再的展开所谓操演。不过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赖清德当局妄图以美谋独，祈求外部势力虚假的保护，只会让台湾陷入危险的境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叔
1: 啊，
0: 高兴呢？
1: 啊，如厕。
0: 啥意思？
1: 上茅房了。
0: 你看你撒尿就说撒尿，还装什么斯文？是如厕。那再怎么装斯文，不也是个农民吗？那我要不是喜欢他，他一辈子不得跟你一样没出息？
2: 想不到那个常高兴居然有媳妇儿，你看他傻不愣的那样，还隐藏挺深的，是不是萨萨？哎，跟你说话呢，
3: 怎么了？
2: 那常高兴就是一骗子，你说是不是？
3: 他骗你什么了？
2: 感情啊，他要早说他老家有媳妇儿，我怎么着也不会和一个陕北傻妞抢吧。
3: 我觉得这崔丹丹可不傻，可不是省油的灯。你看她那样，我老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似的。
0: 咱可说好了啊，我俩成亲以后，高兴姐倒插门到我家，我们生的孩子姓崔。我三爸说了，到镇上给我们找一份工作，我爸我妈都过去，我们都住到一起去，全住过去。到时候您要是想我们了，就跟婶儿一块儿去看看我们。
1: 你刚才说啥？倒插门？高兴上你们家生娃姓崔？这话我可从来没说过呀。
0: 我现在不是跟您说的吗？
1: 不，你现在说也不行啊。你再怎么也是我们家娶媳妇儿啊！再说了，我们家就高兴一个男娃，你现在让你这弄成这是啥嘛？这弄不成，不成不成。
3: 那我们家也就我这么一女娃呀。再说了，高兴要不到我家，我三爸才不管这事儿呢，对不对？
0: 我们家家境那么好，高兴去了绝对不会受委屈的。我跟您说啊，我爸跟我三爸说了。等高兴到我家呀，就不跟您唱那皮影去了，啊，那政府官员也不能在街上卖艺呀，对不对？还有，您答应我三爸那个，皮影，您给他做好了没有？你把你那个老皮影也直接给我三爸吧，就当是给我的嫁妆了啊。哎，叔，你干啥去啊？
4: 我肚子不舒服。上趟茅房，
0: 如厕，那是如厕，如厕，装斯文。
5: 奶奶，我哥不会有事儿的啊，您就放心吧。
6: 哎，但愿他这次啊能闯出模样来。
5: 对了，奶奶，常高兴走了。
6: 走了？去哪了？
5: 他回家了，他妈生病了。
6: 哦，应该。

0: 这世上咱们常家欠他崔家的情啊，本来说好结婚的事儿，结果你给跑到北京去了，再怎么说咱理亏着呢。可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能让你倒插门。
1: 你啥意思吗，爸？你让我当倒插门女婿？
0: 没有，我没答应他。娃，咱常家穷，可我不能亏先人。倒插门的事儿，咱们不干。他还说，唱皮丢人，还说让我把咱家那套老皮影送给他三爸，给他做嫁妆。你说这女子，她是真正要把老子活气死啊！
1: 啊，那咱们该咋办？
0: 三十六计走为上，听爸的，到了下一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回吧。
1: 我咋回啊？我走了之后，你们咋交代？崔丹丹发现我了，他不又得闹啊？
0: 没啥，退钱、还钱、退婚吧。
1: 爸，
0: 听我的，娃，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到了下站，你就下车回北京。只要我娃在北京能混好了，混出个人样来，就是对你爸和你妈最大的孝顺。记住了吧？走。

0: 这钱我来还，我走了。等等，
1: 高兴，这些钱你都拿着。
0: 爸，拿着，听话，拿着。
1: 高兴，我问你，我让你给他三把那些皮影，你放哪了？
0: 都在我包里呢。 还有我妈的几件纸也在包里呢，我走了，
2: 走吧。

0: 叔，高兴呢。
1: 走了。
0: 走了？
2: 走了？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1: 是我让他走的。回到村里面，我找你爸认罪去。士可杀不可辱。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家对不起你们崔家，我赔罪。

0: 和皮影，我们常家还是要唱下去的。
1: 哎呀，这个长高兴啊，说走人就走人，包给闪一下。这饭店没人看还真不行，得赶紧找个人了。现在知道人家好了，满了。
2: 废话你，这孩子你怎么老说风凉话吗？人他妈病了，他爸和他媳妇找来了，你不让人家走啊，那能行吗？哎，行了妈，这不还有我呢吗？我给您跑堂。
1: 在忙的时候就把小雪也叫来。小雪，哎呀，哎呀妈呀，妈，咱俩这是骑驴找驴啊！那有能用的人呢，我给你找去。这孩子一惊一乍的，你吓死我！
2: 找哪有合适的人呢？说梦话呢。

你看，这是老鼠娶亲。你就属老鼠的，你什么时候也能给妈娶个媳妇回来呀？别光笑啊。

0: 妈，翠莲姐以前就是干饭馆的，人家还是老板娘呢，你就让她来帮忙。
1: 我没意见，你跟大壮都一家人了，都在一起了，你又不是外人哈。这个吧，你哟，不行啊，
2: 那孩子得有人照看吧？
0: 没事儿，妈，小雪帮着看着呗。再不行，就在这玩，大家都能搭把手。
2: 哦，那倒也是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儿啊小本生意，给你开不了多少工资，我就怕委屈你。
3: 大姐，嗯，只要能有个事儿干，我就感谢了。多少钱，您说了算。只要别让我吃闲饭，别给刘师傅添麻烦就好了。
0: 哎呦，翠莲姐，还刘师傅呢？他现在是你丈夫了。大壮哥说晚上还一起喝酒呢。妈，就这么定了。
1: 萨萨都定了，我还能说啥？定了，我同意了。
0: 妈，你真好。哎，翠莲姐，走走走，我带你去参观参观。
2: 哎，这就上岗了。
0: 上岗上岗。
2: 嘿，真快。
4: 小雪。小雪，小雪，哎呀，给个通个话呗，这忙你到底帮还是不帮啊？
5: 萨斯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做了那么大逆不道的事儿，他能饶了你？
4: 你要打要骂我都行，可他不理我呀。小雪，天地良心啊，我对萨斯绝对忠贞不二。
5: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打小你就是你妈的乖儿子，嗯，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妈最不喜欢萨萨了，你能怎么样？
4: 婚姻自主，要是她再不同意的话，我……
5: 你？
4: 我倒是想办法。

0: 小雪，你就帮我把这封信交给萨萨呗，这忙你总得帮吧，啊？
1: 哎，正主来了，你正好交给他吧。萨萨，红亮写了封信给你。怎么了？红亮有信给你。
0: 这是我的检讨书。对不起，请组织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 对不起，我不识字儿。小雪，咱们走。
0: 萨萨，萨萨，
3: 那个，今天我跟翠莲算是结婚了。
2: 什么叫算是呀？那就是结婚了。
4: 哎，别插嘴。大周，哎，
2: 恭喜恭喜！
3: 谢谢兰姐。
5: 哎，大周，
6: 恭喜呀，恭喜！
3: 谢谢姐夫。大家可能一直觉得我是可怜翠莲，还有萍萍才跟她结婚。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我是喜欢翠莲。跟翠莲越相处呢，我就觉得她越可爱。虽然我这人不懂什么是爱情，我就一看见翠莲受委屈吧，我心就疼。我保证，我刘大壮这辈子都会好好对翠莲，对萍萍，把萍萍当成自己的亲女儿。在这儿先谢谢大家，谢谢。
2: 哎，
4: 轮不上你插嘴。小梅，你作为家长，你得说几句啊！快快站起来，站起来，
3: 说。
4: 行，我说两句。哎，你俩坐下。哎，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全都说了。大家都知道哈，我父母去世的早。我跟大壮，我们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大壮呢，这脾气啊，从小就特别的犟，他认准的事儿就是拉不回来。行，这回成家了，我这当姐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媳妇儿照顾了。
1: 姐，
3: 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也没好好照顾这个家，以后我……
4: 哎呀，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啊。行了，来，咱们大家喝酒。
7: 哎，不，等会儿啊，
5: 我也说两句。
4: 哎，行，你说。啊，
5: 我说就说一句啊，这个翠莲进门了，进门了就是一家人了。今后生活啊，咱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你说，啊，谢谢姐夫，
1: 谢谢姐夫。啊，大家都说完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吧？哎，
4: 对，这回轮上你了，说吧。
2: 大壮哥，你真是好样的，纯爷们儿。我不管你对翠莲嫂子是什么感情，你在我心里都是偶像，我崇拜你。哎，
3: 这嫂，你别闹，你戴高帽子我哪受得了？
2: 本来的嘛，你本来就是好样的。咱们大家一起敬他们俩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5: 好，
4: 对对对，来，
2: 来，
3: 谢谢大家，
1: 干杯！
3: 我回来了。
8: 哟，
2: 常高兴，你怎么又逃出来了？
3: 我妈没生病，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2: 我呀，早就看出来崔丹丹不地道，这没想到还骗婚。常高兴，我坚决支持你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这样的事儿？哎，
3: 甭管怎么说啊。高兴回来就行，正好还赶上我跟翠莲结婚，是吧？
9: 大哥，
3: 来来来，
6: 祝你个嫂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
7: 谢谢。
3: 哎呦，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3: 慢，哎呵，啊！
2: 再吃点这个。
6: 我不吃那。
2: 哎，壮哥，你快回去吧，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可别误了良辰美景。
3: 这还不着急，那个我在想啊，这高兴既然回来了，这个翠莲就别来饭馆了，是吧？我再帮他找点别的事干啊。
6: 那可不行，你找别的活干去呗。
3: 现在翠莲是我媳妇儿，我说了算。
2: 大壮哥，你快回去吧，嫂子还等着你呢，吵什么吵啊，在这儿。
3: 嗨，是那。这事儿在意啊，在意，
2: 快回去吧。
9: 大哥，新婚快乐，
3: 快乐快乐。
2: 常高兴，我早就看出来崔丹丹跟你不合适，太霸道了。你要是真的倒插门去他们家，你这辈子就别想翻身了。你吃完抓紧睡吧啊。
6: 谢谢啊。
2: 谢什么呀？
6: 谢谢你们把我留下。
2: 常高兴，我们是朋友，你要是再敢跟我说一个谢字儿，我就把你扫地出门了。我走了。你去胡同口的浴池洗个澡，别老跟个土猴似的，听见没？文文，
10: 嗯，
2: 你这一大清早的看什么照片啊？嗯，
10: 也不知道你哥他们到了没有。
2: 奶奶，你放心吧，我哥说呀，他一觉就打电话回来。啊，对了，奶奶，常高兴回来了。
10: 啊？他不是去看他妈的病了吗？
2: 他妈没病。他是被骗回去结婚了。
11: 妈，
10: 嗯，
11: 早餐马上好啊。
10: 哎，好。
11: 曹王爷，您早啊。啊
12: ，morning。喂。
11: 哎，你得换一
12: 个，你装修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争取在五一节前开业。
11: No，
12: 听我的，我去了就跟你们开会
11: 啊，快点啊，抓紧啊。嗯，阿姨，您老是这么忙啊。
12: 没办法，这不承包了单位的食堂，改西餐厅了，要对外营业呢。再说了，这马上要迈进21世纪了，大家都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也不能落后，你说是吧？
11: 是是，您这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3: 姓乔，啊，赶紧把早点拿过去，妈等着吃呢。
11: 哎，
13: 你老在这说的，你耽误人家王经理上班了，人好多大事都等着他决定呢。那21世纪的天，就得靠王经理这样的中流砥柱在这儿撑着呢，要不然哪一天呱啦塌了，嫉妒。
10: 哼，秦乔过来。
11: 拜拜。

0: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剧团三产的经理吗？好家伙，那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拿个破手机在那炫耀。李新桥，也就你老给他机会，你老上赶子问他。我估计啊，根本就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打给你听呢。
1: 拿电话还来，喂喂，好好，X no，呸呸，我也没羡慕他啊，这不是巧了吗？正好碰上说两句话嘛。但是我觉得呢，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是吧？我觉得咱家那饭馆也别老是老北京的什么炖吊子、炸鸽子、麻豆腐什么的，也换点新鲜的。咱们是不是也改改西餐？你看好不好？你看咱们胡同参观游览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转悠来转悠去，转悠饿了呢，吃西餐呀！哎，那个东口那个台湾人开那西餐馆，生意多好啊！咱们也改改，你看怎么样啊？咱们这就叫。

0: 投其所好，对症下药。
1: 还对症下药呢？你想要是谁呀？人家干什么我不管，咱们家就得做老北京的东西，不能改。
2: 我听见了吧？这回老实了。
1: 做西餐吧，做你的梦呗。
0: 我就是这么个想法。
2: 三子，昨天洪亮跟我说你不理他了，
3: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理人家？
4: 我理他干嘛呀？人家现在可是人民警察，又是经理的儿子。
5: 我就是一个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理得上？那我说妈，你就多余理他。
0: 说你呢，多余，多余理他。
1: 这咋老人呢？老子小子都冲我来，我招谁惹谁了我？
5: 三儿子，你以后再这样对我，我告诉你，我不揍了。
6: 长兴，
7: 哎，
6: 干嘛去啊？
7: 我去问大壮哥家呀。翠莲嫂子说，平平没有学校接收的，说他是外地户口，还要交借读费，我去看看。
6: 得，我跟你一起去。上车。翠莲嫂子，
7: 嫂子，这些钱你拿着给平平交学费。哎呦，
6: 不要不要不要！长高兴，你收起来吧，就你那仨瓜俩枣的。嫂子，钱的事我帮你想办法，保证啊给平平交上学费。
8: 别这样。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关键啊，不是钱的事儿。我小舅把周围所有的小学都跑遍了，没有学校肯收借读生，收的学校呢又特别远。
6: 看，平平画的真好。
9: 小雪姐姐，我不上学了。妈，你别难受，平平不上学了。平平不喜欢读书。
6: 平平怎么可以不上学呢？还说不喜欢上学，谁信呀？你放心，有赛赛姐姐在，绝对让你上学啊！
8: 说的也是，不上学不是个办法。实在不行，我带平平回去，回去上学。
9: 我不回去，我就在北京，我就和大壮爸爸和小雪姐姐留在北京，我不回去。
6: 嗯，平平不回去，不回去啊！咱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10: 能有什么办法啊？咱一没钱，二没权，三又没有北京户口，什么学校肯收平平啊？
6: 翠莲嫂子，这事包我身上了，保证让你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0: 你有什么办法？
6: 我没有，可有人有啊。
11: 我跟你说，老百姓的忙我能帮一定帮，可这次我真的无能为力。
12: 你们派出所不是公建学校吗？每年都有名额，帮个忙呗。
11: 那是所长说了算。我一小警察没有话语权。
12: 你没有话语权，你妈不是有吗？
11: 谁跟你说的这些？
12: 没谁啊。
11: 李萨子，你跟这等着。
12: 哎，你干啥去？是我要帮忙。哎，
11: 你为什么不进去？
6: 我干嘛进去啊？
11: 你要帮平平上学，自己不来找我，让常高兴来找我。
6: 谁要帮了？常高兴，你说谁要帮的？
13: 不是我吗？
6: 你再说一遍。
13: 我求萨萨的。
6: 对呀，是常高兴来找我说要帮平平上学，我才让他来找你的，跟我没关系。
11: 行，这样的话，这忙我不帮了。你的忙我帮，别人的忙我不帮。
6: 怎么着，大壮哥的事儿你就不帮？
11: 不帮。
6: 咱走。
13: 行了，孩子的事儿能帮就帮呗。

0: 还有你萨萨，求求他！我让大壮哥求你行不？
1: 求什么求？大壮哥人从小没少帮他忙，从小被冯鼻子还有胡同口那几个小孩天天堵着要钱，大壮哥赔你上学下学的，真忘恩负义。走。
0: 哎，洪亮不帮怎么办？
2: 爱帮不帮？
0: 凶啥嘛？
2: 老张，快来尝尝我们西餐厅做的糕点，我告诉你，绝不比老莫的差。来，
3: 哟，您这唱的哪出啊？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西点，
2: 什么叫平白无故的呀？来看看老同学不行啊？不管怎么说，这小学在一起待了5年呢。
3: 您还记着咱这小学同学啊？您上了戏校。
2: 成了角儿了，眼睛里还有我们小警察呀，见面连招呼你都不打。谁是角儿啊？你骂谁呢？谁不打招呼了？那是因为你老婆当时看你看得严，你跟哪个女同志说上两句话，回去就跪搓衣板儿，闹得满胡同家喻户晓了，谁敢招你呀？
3: 得，这还是我的不是了，谢谢您关照啊，给我送西点，说吧。
2: 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啊？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3: 你少来，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上回上我这儿来，那是为了亮子到所以来的事儿，这次你能没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啊，
2: 是大壮刚娶的媳妇没有户口，孩子上学的问题，你帮帮忙呗。
3: 大壮让你找我，
2: 不是，是亮子，从小大壮对亮亮就不错，亮亮向报恩，自己不敢来找你说，就把我给支来了。嗯，
3: 哎，这你来刚好，让他填完了，赶紧给我交吧。
2: 老张。
3: 大壮是大壮的事儿，啊，咱俩是咱俩的事儿。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理我，你这小心眼儿的，那不就是前段时间我跟你说咱俩能不能再就往前跨一步？你不同意那就不同意吧，也用不着躲着我嘛。再说了，王瑞啊，咱俩都是丧偶，咱们要再婚，那是合法、合理。
2: 合情嘛，啊，当然，婚姻的事儿要两厢情愿，啊，我想，你不想，那就拉倒嘛，你不用不理我呀。老张是这么回事儿，以前呢是亮亮小，我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事儿，现在呢是形势逼人呐，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要为改革开放去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对吧？要跟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去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你说我哪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你这说话水平也太高了。
2: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3: 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也不开玩笑。你这潮起潮落的，这万一哪天你搁了浅了，我在沙滩上等你，行吗？

0: 什么意思呀？
1: 我妈找所长要的表格，你给大壮哥送过去吧。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你求我，我才找我妈的吗？
0: 打住啊！常高兴求的你，要给他去。
1: 给他？我凭什么给他呀？
0: 我管你呢，你呀，爱给谁给谁啊！
1: 不是萨子，你能别跟我
2: 让开，我上课去。
1: 你知道我对你怎么样？
0: 我知道呀，但是你做那些事儿就是对我始乱终弃。
1: 我怎么就始乱终弃了？
0: 是我没给你机会。哎呀，你妈不是铁定瞧不上我吗？不是铁定不想让我跟你有什么吗？你呢，又是一个听话的乖。

0: 宝宝，所以呀、啊，你就赶快回家啊，跟你妈过一辈子。
1: 别走，
0: 让开。
1: 哎呦，我说萨萨，你到底让我怎么样呢？
2: 想让你怎么着啊？你怎么着关我什么事？
1: 不是你，
2: 洪亮，
1: 妈，
3: 干什么呢？我让你给大众送登记表，你干什么呢？墨迹什么呀？还不赶快去！一会儿我们开车出去吃饭。
1: 我，
3: 你什么你啊？今天二商局的经理请我吃饭，我们让人家等不合适。快去！
1: 哎。
0: 我知道这事儿是你在背后撺掇洪亮的，这事我办了不是冲你，是冲大壮。我觉得他可怜，我助人为乐。
4: 王姨，这回您可真是看走眼了。洪亮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呀？
3: 别给我来了个愣，我再看见你跟他眉来眼去的，我就不客气了。
5: 萨萨，我怎么听见有咱们家的电话呀？是不是那个你哥他们要回来了？
4: 没有啊，奶奶，前两天我哥不是刚打电话说挺好的吗？
5: 我明明听见有电话，你去看看去，可能是你哥要回来了。要不我去看看？
4: 哎，别，奶奶，我去看啊，您在这儿等着啊，我去了。
5: 明明是我孙子的电话了，非要说没听见。
6: 哎，萨萨，快来，你家电话。
4: 您刚才叫我们了吗？
6: 没有，刚来的长通电话。
4: 还真有啊。喂，哥。
7: 我是冯鼻子，萨萨吧，出事了。
4: 啊？哎，我哥他们被骗了，货给他们了，钱没拿到，我哥这就去追了呀，都两天没回来了。
8: 冯鼻子急了，给我打电话让我想办法呢。
9: 那赶紧报警啊！
8: 报警了，关键冯鼻子说那边是边境，没准他们都已经出境了，我哥也没准都追过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这，
10: 要不跟你爸妈讲一声得了。
8: 不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爸妈知道，更不能让奶奶知道。我去找他们去，我这就买票去。
10: 哎，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去干嘛？这我们家的事儿。
10: 这也是我的事儿，你哥当时让我跟他一起去，我没去，这就是我的错。
8: 你就别去了，你去了我还得罩着你。算了，
10: 你让不让跟你一起去？
8: 不让。
10: 说好了啊，那我跟奶奶说去。
8: 你敢？
10: 我有啥不敢的？
4: 啊，行，带你去。
8: 烦，一会儿赶快回去收点钱，带点衣服，马上出发。嗯，
4: 那我也回去拿钱，一会儿胡同口见。
8: 你拿什么钱啊？
4: 那我人去不了，力我总得出吧，毕竟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男朋友。
8: 啊，行吧，一会儿胡同口见啊！啊，一会儿见。告诉你啊，可以带你去，但必须听我指挥，我指哪儿你打哪儿，知道吗？清楚吗？明白了吗？走吧。

0: 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样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担心了，要真有啥事儿，不还有我呢吗？我肯定能给你找到他。唉，
1: 肩膀就靠个板，眯一会儿养精蓄锐。
2: 哆嗦什么？
3: 我就是担心你家人会担心你。
2: 哎，没事的，小雪会应付的，
1: 她可会演戏了，我妈不会发现的。

0: 去延庆了，还把常高兴给带去了。萨萨过去的同学家里着火了，都烧光了，同学们组织去帮忙，他就把常高兴带去了。
1: 那你怎么没去啊？
0: 是他过去的同学，我不认识。萨萨说了，他就去几天，叫您别担心。
1: 你说这孩子啊，哎呀，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点规矩都没有。
0: 他们那几。

0: 有个同学临时一起包车去的，没来得及。啊，赛赛临走前说让我帮忙照顾一下饭馆，兰姨你看我干点什么？
1: 他可真会指使人。
2: 服务员，来壶茶来。
0: 哎，来了。哎，
2: 我来，
0: 哎，别烫着啊。
2: 您的茶来啦。
3: 谢谢。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

0: 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1: 你真漂亮，
0: 拿了货还偷了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2: 丫头，不要走，是练练啊。

0: 说。
1: 我们到这儿之后，就按照徐凯的介绍，找到了那个中间人。中间人说要验货，我们就等。等了三天来了，然后就验货，同意说买，钱也给了，然后就在这个酒馆请我们喝酒，我们就都喝大了，睡着了。结果第二天起来以后，人都不见了，钱也没了。
2: 后来呢？
1: 后来就满世界找人呗。我就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回家得了。可是劲松他不听我的呀，他必须得把这钱找回来。他就去四处打听消息，我去买火车票，等我回来，人就不见了。
0: 找那中间人去。是这儿吗？
1: 是这儿，这就是徐凯给介绍那联络人的家。我都来两回了，也没等着人家。
0: 冯鼻子，我真后悔我哥跟你一起来，你就是一丧门星，什么事儿有你能办成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
2: 是那个吗？啊！对对对，就是他，大老黑。
3: 黑哥，我们等您半天了。我不记得了，那个，让你来帮我们介绍客户的，徐凯的朋友。
2: 什么事儿？
0: 我哥他们让人给骗了，钱被偷走了，现在人也不见了。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把你们介绍认识之后，就我就不管了。至于你们之间的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
0: 大哥，求求您了，帮我们找找人吧。我哥自己去找他们了，我怕出事儿。
4: 大哥，帮个忙呗。啊，
0: 求求您了。
2: 好吧，好吧，跟我上车。
1: 不行，我有点闹肚子，我想去厕所。哪有厕所呀？
5: 里面有。哎。
0: 哎，哎，大哥，我哥去那个地儿离这多远啊？
5: 大概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吧。
0: 那是个什么地儿啊？
6: 那是一个边境小镇。
0: 哎，常高兴，你去看一眼冯鼻子，这都几点了，磨磨蹭蹭的。
1: 我看看。

0: 前面就是那个边境小镇了，你们下车吧。你陪我们进去吧，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我给钱。给钱也不能去，我在这一带还要做生意呢，不能得罪人。反正就是那句话，能把人带回来就是好的，你们赶紧下车吧。
1: 是吧？啊，走吧，走吧。

0: 咱们要不先吃饭吧？
1: 吃啥饭呢？人还没找到呢。
0: 上哪儿找啊？咱们可以先去餐馆问问有没有人见过我哥。前面就有一家，走，先过去吧。我去问问啊。二位，你们有见过这个人吗？
2: 不认识，
0: 没见过。谢谢啊。那桌都没见过。哎，那桌人多，你去问问吧。
1: 我去问。各位朋友，不好意思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见到过照片这个人吗？
3: 要问事儿，先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一杯。
1: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喝酒，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见没见过照片这个。
4: 你不喝酒，你就不是帮友。
3: 你不是帮友，我们就不会帮忙。
1: 可是我。
0: 这酒我喝了，各位，照片上这是我哥，劳烦各位给看看，我们正找他呢。谢了，过来。
1: 没见过，
0: 先吃饭吧。
3: 我叫彼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萨萨，他叫常高兴。
3: 你们来了什么地方？
0: 北京。
3: 北京，这是很远的地方，中国的首都。那儿有一个天安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
5: 那当然。我跟你讲，天安门广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能容纳几十万人。
0: 行了。彼得，我们还得吃饭，吃完饭还得去找人呢。
3: 放心吧，你们到了这里就算朋友。我们先喝酒，喝完酒我们去找你的哥哥。

0: 起来呀、啊！
1: 闯高兴，闯高兴，醒一醒！闯高兴。

0: 问你，咱俩怎么睡到一张床上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哪儿啊？
1: 不知道啊。
0: 你知道什么呀你？
1: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跳舞来着，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你干啥去？你干啥去？
2: 哎，您好，这是您家吗？
3: 是啊，昨天你们喝多了，是彼得他们把你们背到房间里去了。
2: 那彼得呢？
3: 走了，去找你哥了。你们昨天晚上喝多了，和你男人，你俩去洗个桑拿吧，醒醒酒，会很舒服的。
2: 谁是我男人？他不是。
3: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矩。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相爱过，也浪漫过。去吧，就在那边小木屋里，去洗吧。
4: 在那边小木屋里头。

0: 彼得，你们要找的人，我找着了，快带我去。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给还是不给？
2: 咱们可说好了，我要是赢了，你们必须把钱还给我。
3: 赢了我们再说。
2: 说话算数吗？
3: 算数。

0: 这把你们得把钱还给我了吧？哈哈，
1: 我是藤花顺。
0: 不是你们这出老千啊，
2: 你们玩我呢是不是啊？这样不算啊，再来一把。
3: 哥，
4: 愿赌服输。
0: 不是萨子，你怎么来了？
3: 跟我回家。
0: 回什么家？回不去，他们偷了我的钱，必须赢回来。来，再来。
3: 你们谁偷了我哥的钱？赶紧还给他，不然我报警了。
1: 你要报警，钱已经给他了，他的钱弄丢了，非说是我们偷了他的钱，你问他有证据吗？
0: 你们把我跟冯鼻子灌多了，然后给我们送回去了，睁开眼睛钱可就没有了，不是你们偷的，是谁偷的啊？
1: 你说我们拿你的钱了，你那只眼睛看见了？
0: 废什么话呀，不是你们找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把我叫过来说跟我玩牌，说赢了把钱还给我，钱呢？钱呢？
1: 你要是赢了，我们就告诉你拿没拿你的钱，告诉你没拿。
3: 做生意讲究诚信，你们给我哥下了套。
1: 你真漂亮，
3: 拿了货还偷人家钱，你算什么男人啊？卑鄙无耻，干嘛呢？
1: 你真的想帮你哥拿到钱，就要陪我们三个人喝酒，就把钱给你。
5: 对，你真美，我们愿为你做一切。

0: 要怎么去练练啊？啊！
1: 把糊涂石给它剁开，把姜飞就没有事。
0: 怎么着？练练啊！
2: 放开我妹妹！给我妹妹放开！
3: 放开！
2: 放开她！
3: 放开我！
2: 放开我妹妹！
3: 放开我哥！

0: 行了，有人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你们赶快走。走，
1: 我走了，
2: 不能走，我的钱在这儿。
3: 抓他！
4: 我操！

0: 说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天天想着发财，跑到这儿来被人给坑了。要不是我跟常高兴来了，你回得去吗？你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干点实事儿啊？你会做生意吗？缝鼻子靠得住吗？你们俩加一块就是一对窝囊废。
1: 我怎么就成了窝囊废了呢？我也不想变成这样啊。我哪知道他都能设局骗我们呀。他来了就说请我们吃饭啊，是说庆祝合作成功。那你说我能不给他面子吗？我千叮咛万嘱咐跟着冯鼻子说千万别喝多了，结果这孙子喝两杯就把自己喝高兴了，还劝我喝酒。我哪知道这酒劲儿这么大呀，喝两杯我不就断片了吗？
0: 你就别提冯鼻子了，他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啊，见利忘义，胆小如鼠。今天要不是常高兴把他们给治了，连我都给搭进去了。
2: 哎，行了，萨萨，别说大哥了，这事怪我。要不是我去洗澡了，咱俩去追大哥去，大哥也不会这样。
1: 就是啊，那你怎么不等常高兴一起来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不是着急吗？
2: 那我现在就找他。
0: 你快回来，你坐下。
1: 你说这徐大哥这么信任我，让我过来收钱，那我不能这么光着屁股回去啊。
0: 你就别想着要钱了，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你又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拿的，他们一口咬死不承认，你有什么办法呀？算了，人没事就行了，咱回北京去吧，找那个徐怀把话说清楚，钱慢慢还。
1: 慢慢还？多少钱呢？10多万的怎么还啊？这钱必须要回来，要不然咱家饭馆就没了。
0: 你什么意思啊？跟我们家饭馆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不是想着，我都来了吗？那我不得搞点边境贸易什么的呀？我这兜里不是没钱吗？就把咱饭馆抵给徐大哥了，他答应从货款里给我30万。现在倒好了，钱没了，脸也没了，咱家饭馆也没了。
0: 李新松，
1: 哎呀，你说到底怎么办呀？
3: 能怎么办？去派出所问问呗。
1: 人生地不熟的，上谁那儿问去？
3: 你现在知道人生地不熟了？
1: 我也不想这样啊，谁知道会发生这样事儿啊？德彪，是不是？
3: 彼得，昨儿偷我哥钱那三个人抓没抓起来啊？嗯，
4: 你们说的是什么人？啊？
5: 昨天想欺负萨萨，被我打了那三个人呢？
4: 你们说什么？谁打了？我谁都没看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来了这儿吃饭。
6: 啥意思啊？
7: 刚才今天晚上你
1: 彼得，你得帮帮我呀，我这把饭馆都抵押了，这事要让奶奶知道，她真得气出个好歹来。我发誓，他们真的偷了我的钱。
6: 他们已经报警了。
1: 不行，我必须找他们去，我必须找他们。
0: 哎，哥，你去哪儿？
6: 静坐。
1: 我
6: 坐。会中国功夫？
1: 我学过。
6: 能把安德里他们打成那样，你的功夫真不错。
1: 他们欺负萨萨，我肯定要动手。
6: 安德里是我的弟弟。
1: 是你弟弟？
6: 你想不想把钱要回来啊？
1: 我想。所以说你可以帮我找他们，是不是？
6: 可以，请我坚持，你必须和我打一场真正的比赛，赢了，我替你们把钱拿回来。
1: 比赛？
6: 对，你打了我弟弟，不管为什么，我都必须替他和你打一场。
1: 那不行，我学武术不是为了打架，我不能和你打。
6: 好吧。你不打就回家，但是钱也永远别想要回来。
5: 我还以为你跟你弟弟是不一样的人，结果你们是一样的。
8: 真是看走眼了。
9: 这些事儿我都不管。
6: 安德利他们做的不对，这我很清楚。钱是他们偷的，对。但是我们是兄弟，只有战胜我，你才能得到我的帮助。我最后一次问你一句，打还是不打？

0: 大婶，请回家。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大婶，这仗我必须打。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我不能对不起萨萨。你打不赢就认输吧。我常高兴，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输。好好。
1: 我也没白过，我是先说话，没有规则，先到下认输，比赛才能结束。
0: 好，我同意。
1: 让你的拳头替你说话。

0: 找着长高兴了吗？
1: 找半天没找着啊！你说这小子去哪儿了呀？你也是，你说你们俩一块来，不就没这事了吗？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我告诉你啊，徐凯来到饭馆，我看你怎么跟奶奶交代。你是想气死奶奶吧？
0: 你就别提奶奶了，我这不也想挣点钱呢吗？我天天这么闲着，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够那些邻居说三道四的呢。最主要是朱小雪。 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李景松能挣钱，并且能靠我的双手养活他。
1: 那你就踏踏实实找个正经事儿干，人朱小雪才能看得上你。
0: 萨萨，我跟你说，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0: 我必须把钱要回来，要么我死我也死在这儿。
1: 必须回，要不然我让奶奶来找你，我看你怎么跟老人家交代。
2: 他们在打架。
3: 认输吧，中国功夫不行。
1: 别打了，高兴，没事吧？彼得，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3: 他认输，我就放手。
1: 高兴，
4: 中国功夫不会输。
0: 高兴，
1: 你怎么这么倔啊？没事吧？别打了！我不能看着你为我们家大伙受伤。
0: 嫂子，这不关你的事儿，
4: 让开！

0: 说。大点声！我输了。
1: 高兴，
2: 高兴，
3: 高兴，你伤哪儿了？高兴，
0: 他同意还钱了。

0: 高兴，你还疼不疼？你知不知道你受了多少伤？肋骨断了，手指头也断了一根，上上下下好几十处伤呢。
1: 骨折呢？
0: 他比你伤的还严重，可人家没伤筋动骨啊。
1: 反正他答应还钱了，钱要回来了没？
0: 他去找安德烈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
1: 肯定能要回来，彼得说话算数。
0: 你怎么知道？安德烈可是他亲弟弟。
1: 我就是知道。
0: 你说你干嘛这样啊？彼得可是专业的拳击选手，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谁让你这么干的？你问过我同意不同意了吗？你。
1: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那样我就没地方可去了。我不想离开。
0: 我知道你不想离开北京，可是饭馆没了，你可以干点别的呀。你还是可以留在北京，还是可以去看天安门啊。
1: 那不行，我喜欢留在胡同里，我喜欢留在我家饭馆。那有你，有大川哥、奶奶，还有翠莲嫂子，那是我第二个家，不想离开。
0: 高兴，谢谢你啊！反正这次不管钱能不能要回来。我还有我的家人，都欠你一个情。
1: 说啥呢？我都说那是我第二个家了，做啥都是应该的。说啥子行吗？
0: 好。哎呀，疼！对不起，疼不疼啊？我这次一回北京，我就让奶奶认你当干孙子。这样咱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0: 这是你们的钱，我让安德里多加一万，算是道歉了。
1: 就你手快，彼得，谢谢你。我们只拿我们该拿的，这多的一万我们不要。
2: 别介啊，人彼得都说了，这是表示道歉。那咱要不要，不是表示不原谅人家，这多不好，是不是？
3: 萨说的对，这钱我们不能拿，我们就拿我们该拿的钱。这钱要是没有你，连这些都拿不回来。
0: 这也不合适啊，大老远人背来了，这么沉，咱不收好像不给人面子似的。
4: 这么着，咱抽一半，剩下的就当给他抽头了，好不好？
0: 你说吧，我听你的。
3: 我听萨拉的，萨拉说啥是啥。
1: 蒙鼻子，数出五千。
0: 哼，这数钱麻利着呢。
1: 这五千咱们给娜塔莎大婶，她帮了咱们。这另外五千，我提议咱们请彼得吃饭、喝酒、唱歌，但是要等常高兴伤好了以后再说，他才是这件事的大功臣。
5: 哎呦，我大孙子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5: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奶奶这心啊，每天都提到嗓子眼，做梦都梦见你叫奶奶。
7: 奶奶，您就是偏心，这孙子一走，魂儿都没了。以后别再让我哥出去胡闹了。
0: 嗯，哎，此言差矣，我怎么能是胡闹呢？我是出去做买卖挣钱去了。你看，啊，嚯，奶奶。这钱是我孝敬您的，您拿着。
5: 奶奶不要，给你爸妈啊。
0: 爸，那您拿着。
8: 哎呦，这钱，季松啊，其实家里真的不需要你这钱，你这人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0: 那个，
8: 这孩子，季松啊，以后有钱呢别乱花啊，都交给我。不，我给他攒着，等他结婚的时候我一块儿给他。你瞧瞧，你又想多了。你这
7: 妈说的对，哥把钱都上交了，省着没几天就被你造光了。
0: 我现在不造，我得留点流动资金，我得做买卖。
6: 奶奶，嗯，您看我把什么给您请回来了。嘿，哎呦，哎呦，完璧归赵，咱放回去。哎，
9: 好好好，
5: 请回来了，
9: 啊，这下好了啊，对，回来了，奶奶也放心了，我们也放心了。哎呀，真是这样啊，今天呢是星期天，咱们呀好好的搓一顿。啊，来个纯家庭聚会，吃什么合适？
7: 爸，我要吃涮，我要吃涮羊肉。
9: 那就涮羊肉，
7: 涮羊肉，
9: 涮羊肉啊，涮羊肉啊。
10: 那我去叫小雪去。
8: 啊，也行也行。嗯，不管怎么说，她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儿媳妇。
5: 萨，你去把常高兴叫来。
7: 好。
0: 奶奶都是自己先吃饭，就别叫常高兴。
5: 我说叫就叫。
0: 啊，叫。
9: 那我就点锅子了啊。嗯。
7: 林总，我站住！站住！拿钱！
0: 没钱！
7: 拿钱！
0: 没钱！没钱！我给！哈！
7: 真是的，要是没有常高兴帮你，你就光屁股回来了。现在可好，衣锦还乡了。拿钱。
0: 最多五千啊！
7: 拿他们！我告诉你啊，你得好好感谢人家常高兴。知道吗？为了你，他命差点就搭上了。行了，快找小雪去吧。
0: 我这还一万呢。
11: 来，快来，嘴脸。哎，上车。今天带你好好转转北京城，看看天安门去。
12: 这哪来的车啊？
11: 租的。
5: 租的？
11: 跟我自己的一样。从今儿开始啊，我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哎，以后平平上下学什么，我接我送，就不用你管了啊。看看，怎么样？
7: 张，我还没坐过小轿车呢。
11: 那今天呀，
12: 敞开了坐啊，飞林，放心吧啊，今后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来来来，上车。
2: 小秋，您这真赶上出租车了？我跟您说啊，干这可累着呢，那这是苦力的干活，以后得让小舅妈给您照顾好了。
11: 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也会叫人了，不容易啊！
2: 不是，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非常尊重您的。您看这不，我在内蒙挣了点零花钱，给您、平平还有小雪都买了礼物啊。
11: 得，心我们领了啊，东西拿回去，别哪天您想起来了又翻后账啊。
13: 不是，哎呀，
2: 好喽。那要不要开个破出租了不起？我是你前辈，你知道吗？小雪，出来给你哥拎东西。
7: 拿着。
0: 这啥钱啊？
7: 这是你应得的呀。你为了我哥都跟彼得豁出命去打架了，手指也断了，肋骨也折了，这个就算是你的医药费了。你是没看我哥那嘚瑟样，真跟他赚的钱似的，拿他一万算少的了。
0: 拿回去吧，这钱我不能要。
7: 你不要，我给你急了啊！我说你拿着给你爸妈寄回去点钱，他们心里也安心呀。
0: 我都说了不能要，这钱拿了我睡不踏实。我在这餐馆上班，我也是不想让餐馆倒闭了。我不单单是为了你哥，也是为了我自己。这餐馆要是没了，我就没地方去了。我不想离开你们。这钱拿着不能要。哎，
7: 你

0: 怎么这么轴啊你？我说，
1: 我下了，我是直奔采白买的，怎么样？24K 纯金的，喜不喜欢？戴上我看看。
2: 金松哥，你这算什么呀？这么贵重我可不能要。
1: 怎么就不能要了呢？这男朋友送女朋友东西，这不天经地义吗？啊，你拿着，你戴上我看一眼，啊，就当是定情信物。

0: 太漂亮了，真的，这耳环就跟给你定做的一样。真的，小雪，你就是一个穿金戴银的主。我还没有过首饰呢。
1: 这话说的让我心痛。没事，小雪，以后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保证，啊，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
0: 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2: 谢谢你，劲松哥。
0: 谢什么呀？那不见外了吗？你是我女朋友啊。走，咱吃饭去吧。
1: 你们吃吧，我不去了，我还得照顾萍萍呢。
0: 去呗，是奶奶让我过来叫你的。
1: 不行，萍萍一个人在家不行。
3: 带上他一块吃，
4: 可以吗？
3: 可以啊。
4: 婷婷，姐姐带你去吃涮羊肉了。
3: 啊，这个咱们这都是自家人，就不说客套话了啊。咱们有酒的没酒的，都把酒杯举起来，吃好，喝好，
5: 来，
3: 举杯，
4: 等等，
3: 嗯，
5: 我有句话要说。
3: 说。

0: 就是我。
1: 你什么呀？
2: 写书。
1: 你叫杀鸡了？
2: 我用我自己的写。
1: 别以为你来这一套我就能原谅你。
2: 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1: 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多少血可以浪费。
3: 做假账骗我餐馆盈利，你可真是个大孝子。
4: 妈，你别这么夸我呀。
5: 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
6: 快快快，考试到了，走小胡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2: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7月17号，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宣布取消对柬埔寨的所谓签证便利措施，声称柬埔寨背叛了台湾的善意，转而发声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此，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表示，柬方视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不会改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险恶本质。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0: 近日，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遭到袭击，沙特国防部称拦截了来袭的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
2: 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沙特等各国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中方主张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为早日恢复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持续紧张的美伊局势。今天美伊的互相打击仍在继续。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的官员表示，

0: 美军今天对该省首府大布里市西南部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媒体今天早些时候曾报道称，大布里市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称，这是近期美伊局势升级以来，大布里市这一关键城市首次遭到袭击。大布里市是伊朗重要的工业、商业和交通枢纽，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手工艺品等，是伊朗传统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重要基地。大布里市同时也是连接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贸易门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民用设施发动袭击，称这是对生命权、安全权和人类尊严的侵犯。对于有媒体分析称美伊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解释导致双方再次陷入互相攻击，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文本非常明确，美国没有任何违反的借口。他还确认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九号发布声明称，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二十号报道，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十九号晚十点，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九晚打击。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以及通信网络。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布什尔省霍尔木季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马赫沙赫尔港、霍梅尼港、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原因。
0: 据伊朗媒体十九号报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镇阿巴丹市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确认阿巴丹市的郊区当天遭到美军导弹袭击。
2: 阿巴丹市所在的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省长表示，阿巴丹市的外围郊区遭到导弹袭击。伊朗方面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工业城市，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九号报道，伊朗军方当天宣布，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该国西部地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防空部队当天还在该国西部地区拦截了一枚美国巡航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军在约旦搜寻十七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一名美军人员十八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留下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一名军人受轻伤，仍在接受治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发布声明称，发射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并严重损坏多架飞机。此外，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新的防空系统还在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拦截并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科威特军方二十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二十八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另外，约旦武装部队十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2: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

0: 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的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以军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了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应。当前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对伊朗连续第9晚打击，美伊战事是否将继续升级，美伊谈判渠道是否完全关闭，下一步局势的走向以及对于海湾国家的影响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战事升级的可能性呢，还是比较高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下美伊在缺乏基本信任和分歧严重的背景下，美军又出现了人员的作战死亡，触碰到了特朗普总统此前所划设的红线。而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频繁遭到打击，特别是近期美国的打击进一步延伸到了伊朗的石油重镇，对伊方实施经济绞杀和社会整体性施压的意图愈发明显。这同样呢，触及到了伊朗此前所划设的红线。美伊双方是彼此的强硬喊话，各自的政策回旋余地都在被极限挤压，那么在循环报复的过程当中，局势就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螺旋式恶化。而谅解备忘录的废止呢，同样会导致约束美伊军事行动的外部条件再次被颠覆，因此至少在短期之内，那么美伊通过军事强硬手段彼此施压的做法恐怕很难得到遏制。美伊冲突的烈度和规模以及波及到的范围不排除都会进一步扩大。那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谅解备忘录的废止反映出了白宫在看待伊朗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一定变化。虽然白宫的说法呢是仍然要求伊朗接受谈判，但实际上美方要求的是伊朗必须做出投降式妥协。白宫对于通过政治框架来解决伊朗危机的信心正在减弱，认为呢只有通过强硬的军事威慑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才能够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那白宫的这种看法肯定会影响到其后续政治决策。那么现在美国希望的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打边谈，而是先打后谈，以打逼降。伊朗呢，寻求的则是一个相对地位平等的政治谈判，这就和美国所能够接受的模式并不相符。所以现阶段美伊的政治接触即便勉强维系，大概呢也只是由居间斡旋方以间接传话的方式来传递最基本的立场原则，恐怕呢很难起到理想的效果。那么随着美伊冲突的进一步延宕和升级，美伊双方对于打击民生基础设施的红线近乎被全面打破，这也就意味着地区各国都面临着非常高的现实安全风险，那各国被动卷入冲突的可能性也正在大幅度上升。目前我们看到地区国家呢基本上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但如果后续出现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形势呢恐怕还会急转直下。
1: 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会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

0: 穆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1: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当天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
0: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美媒18号披露的一份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草案，却在未切实落实核不扩散制度前提下，允许美方向沙特民用核项目转移核材料和技术，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知情人士以及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供的相关文件报道，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涉及允许沙特开展民用铀浓缩以及钚后处理的特殊安排，但未说明沙特会否获得敏感技术和材料。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沙特驻美大使馆及美国政府均未置评。知情人士称，此特殊安排在类似核协议中前所未见。据报道，铀浓缩和钚后处理是制造核武器所需核心材料的2条主要路径。多数建有民用核反应堆的国家会从别国供应商购买浓缩铀，并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密封运输，而非在本国境内生产。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协议迄今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获特朗普签署后需送交国会审批。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尚未签署协议，一是因为伊朗战事尚未结束，二是担心国会两党联合阻击使协议泡汤。专家称，除非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否则该协议或为沙特铺设通往核武器的道路。美国军备控制协会核问题专家指出，核合作本可以成为维护核不扩散制度的积极机制，但特朗普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美沙核合作或相关协议可能开创的先例所引发的核扩散风险。现阶段，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0: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3: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离军

0: 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离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2: Israel's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s perhaps planning to visit New York for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You pledged during your campaign and after you won to order his arrest to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What will happen if he comes in September?
3: Look,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belongs in The Hague. He's a war criminal who has been charg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what you will find is that is an opinion that is held by many purely because of what his actions have wrought over these last many years. I've also said that I will follow the laws that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City. That's an active conversation with our legal department in seeing what the prospects are we have here in our municipality.
4: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将命令警察局逮捕内塔尼亚胡。
5: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地时间19号晚8点30分至20号的凌晨5点，有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俄防空系统拦截，85架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本月的7号，俄罗斯方面曾通报，6号傍晚至7号清晨，有超过43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有报道称，这是近2年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莫斯科较大规模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另外，根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19号晚的消息，俄罗斯18号晚至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经造成该市1人死亡，17人受伤。根据乌克兰 TCH 电视台报道，乌空军说，俄军共向基辅市方向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5枚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导弹。当地时间的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4: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5: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部署项目存在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
6: 报告显示，作为项目主承包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高超音速导弹，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报告指出，

0: 公司编制的操作说明对普通工人而言过于复杂，这些操作说明以工程规范的形式编写，负责监督生产的海军官员认为，指望普通工人理解这些操作说明是不切实际的。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成本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报告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必须解决重大的生产问题，以按照预期的速度和成本推进该项目。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该型驱逐舰目前正接受改造。政府问责局在报告中说，截至今年一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 94%， 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外务省计划对位于东南亚的五个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测绘工作，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附近的马鲁古海峡、菲律宾附近的苏里高海峡等。报道称，绘制海图的目的是确保替代航道畅通，测绘工作将与海峡周边国家合作开展。从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经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的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19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就加拿大山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特朗普称，他告诉卡尼，你们得阻止这些山火毒害我们的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以及部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欧洲西南部近日遭遇严重的山火侵袭，法国南部瓦尔省19号发生山火。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持续多日，火势仍在蔓延。
2: 在法国瓦尔省，山火在强风和极端干旱天气助推下迅速蔓延，林地过火面积约180公顷，造成超过10栋房屋受损，约160名居民被疏散。受山火影响，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被迫暂停，多条道路被封闭，超过600名消防员和多架灭火飞机参与灭火作业。在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自16号发生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9号，过火面积已达约1.6万公顷，20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由于高温、强风和复杂地形的叠加影响，火势至今仍未得到控制。此次山火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瓜达拉哈拉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火灾造成的生态影响较大。此次山火是近期高温干燥天气下西班牙发生的多起山火之一。目前，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队正在努力展开灭火作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

0: 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自能源、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跨国企业踊跃参展，集中展示各类 AI 落地应用。不少外企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海量真实应用场景与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沃土。
2: 当下 AI 算力中心耗电压力持续攀升，一家欧洲能源企业带来了 AI 管电的全套方案，依靠数字仿真电力智能算法保障算力供电稳定。目前企业已在国内建成多座智能示范工厂，推动节能 AI 方案广泛落地。
3: 那么十五规划专门去发布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的这样的政策，那么能够非常好的推动这个 AI 在能源行业的发展。
2: 瑞士工业机器人外资企业联合国际科技合作伙伴，共同在大会期间发布工业级物理 AI 赋能高精密制造白皮书，解决仿真设计与实体生产线适配难题。相关配套软件将于下半年面向国内制造企业开放，助力制造业实现柔性智能生产。
4: 中国现在机器人的装机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是第一的了，那就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这是其他市场所无法比拟的，绝对是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市场机会。
2: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最新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886.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值得注意的是，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14.5%，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19.5%、7.2%和21.8%。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中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系列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2: 新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今年上半年中国算力规模持续提升，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次浮点运算每秒，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
5: 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
2: 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
5: 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围绕着16个新赛道开展2026年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全力推动试验田成为丰产田。
2: 据介绍，今年以来，中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天，中美民间友好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

0: 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研讨活动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此次活动是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主题活动之一，与会嘉宾在参观与对话中感受中美民间友好的温度。
1: 来自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在京高校留学生代表、外籍教师代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参观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展览设置五个篇章，精选100件馆藏文物。
2: 从助力美国基建的铁路道钉到见证侨民奋斗的生活器物，一件件文物串联起了中美民间交往的历史脉络，讲述了跨越百年的友好故事。
3: It's so interesting to see the artifacts and learn about Chinese immigrants' role in building the railroads in America, because it's such an essential part of American history, where we're learning about each other and learning to love each other and love each other's culture. Then that really paves the way for a better relationship and friendship in the future.
1: 参观活动结束后，在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还参加了学术研讨活动，研讨以中美民间交往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主题。师生们分享了各自参观感受以及在华生活的经历。
4: I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ve lived and worked in China. At the end of August, it will be 21 years.And I was asked the question of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build close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my answer was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台湾地区今年所谓城镇韧性演习将首次加入行动网络受阻的演练，模拟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预计涉及14个县市。相关安排引发岛内讨论，不少网友批评演习影响民众正常生活，还有舆论认为当局以演习营造战争氛围，加剧社会焦虑。
5: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将于8月10号、13号的14:30至15:00，针对台湾北部、中部14个县市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演练。演练期间，民众手机网络降速甚至无法上网，仅能拨打电话及收发短信。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战争焦虑的演习，不仅劳民伤财，还实在扰民。
6: 蛮困扰的，我们工作时间是蛮连续性的，
7: 不太了解他们这一次演习要到这种程度的必要性。
5: 针对台当局此前宣称演习期间若不配合疏散避难，可处3万到15万新台币罚款的规定，岛内舆论强烈反弹，认为用重罚胁迫普通民众参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表演，完全是本末倒置。
8: 非常的荒唐了、啊！你要训练的是你怎么样去抢修这些器材，保持最基本的网络通讯的需求，而不是叫大家都断网，
9: 造成很多民众的不便。不晓得他这个到底是真正的是为了演习，还是呢要控制人民这个资讯的传播？
5: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为操弄所谓抗中保台政治路线，强行在民间营造战争恐慌，完全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才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靠这类演习根本不可能保台，反而只会把台湾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从去年大张旗鼓开放国际媒体采访，转为今年全程低调不公开，只安排台军方媒体报道，恰恰说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感受到炒作两岸对抗的反噬效应。
0: 2026年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夏金湾分展赛暨2026年夏金湾青少年棒球锦标赛19号在厦门翔安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9支青少年棒球队齐聚一堂，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10: 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 U15、U18 两个年龄组别，共有两岸9支青少年棒球队200余名球员参加。
11: 看到比较好的球员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他好在哪里，然后改进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用球技来交流，然后一起交朋友，
12: 可以跟那个不一样的对手交流，就会学到更多新的东西。
10: 本次赛事依托厦门翔安对台区。

0: 位优势，旨在深化两岸中小学校际交流，搭建青少年棒球竞技交流平台，助力两岸青少年棒球运动发展，打造夏津湾棒垒球赛事交流品牌 IP， 以体教融合拉近两岸青少年心灵距离。
1: 这个基地是海峡两岸最早开展两岸交流的，也是频率最高最频繁的一个交流基地。我们希望搭建夏津湾这个平台，让海峡两岸的更多青少年棒球朋友相聚在翔安。
2: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7月18号，来自香港的200余名青年走进素有“长征胜利之山”之称的六盘山，重走长征路，感悟红军长征精神。
3: 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香港青年交流团认真参观馆内的历史图片、实物史料与场景复原展区，了解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故事，真切体会红军攻坚克难、不畏牺牲的崇高信念。参观学习中，交流团成员们登上六盘山，踏寻红军当年翻越高峰的行军路线，亲身体会长征途中翻山越岭的艰苦不易。
4: 我非常敬佩红军，如果没有他们当时坚强不屈的长征精神，也没有我们现在和平快乐的生活。
5: 曾经是通过电视剧上面了解我们的长征故事，但是我亲眼看到关于他们长征的历史还有照片，也是再次的被触动到了。
3: 活动中，香港青年还走进龙德县中学，与宁夏师生开展文化互动，交流书法技艺，互赠特色纪念礼品，共叙两地青年深厚情谊。
6: 暑期来临，广东深圳依托机器人产业资源打造的科技文旅新场景火热出圈，吸引海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科技加文旅的新玩法，打卡智能体验新地标。
7: 记者在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看到，不少外籍游客专程前来体验 AI 中医康养项目，机器人跟随音乐灵活舞蹈，吸引大批游客驻足围观。这些工业科技成果正以沉浸式互动形式走入大众生活。
8: They seem to be so advanced these days, so it almost feels like I have interaction with, with a human.
7: 暑期文旅热潮下，当地创新推出全场景科技沉浸式体验玩法，打造体育竞技、智能娱乐、科教互动、AI 康养四大特色体验区域，以科技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体验，带动商圈综合消费稳步增长。
6: 盛夏时节，山东莱西将地道特色美食引入街区，让市民与游客在烟火气中品味胶东风情。当地精心打造龙虾美食区、啤酒大棚专区、儿童游乐嘉年华等多元场景，一站式解锁夏日美食盛宴，并为莱西本土企业搭建优质展示平台。近年来，莱西市将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通过发放消费抵扣券、推出莱西优品展销等惠民举措，不断拓展消费新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活力与消费动能。三沙市成立于2012年7月24号，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中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市。在过去的14年里，三沙从曾经的海上孤岛蜕变成为绿色现代的宜居小城。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三沙。
9: 像我现在这样吹着海风吃汉堡，在原来的三沙永兴岛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咖啡、清补凉、汉堡都成为这座小城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10: 这份日常背后是一条跨越数百公里的补给线，定期抵港的补给船和民航飞机共同构成了这座海岛的立体补给体系。在拍摄当天，一架补给航班飞抵永兴机场，记者跟随超市工作人员一起去迎接这批刚下飞机的物资。
11: 今天我们补给的一般就是平价菜跟精品菜，然后还有一些肉，就是还有鸡蛋。平价菜大概的话是有1500斤左右。去年12月25号开业的还是，然后超市就引进了水果、低温奶，还有平价菜，然后生鲜。
12: 比我们之前找人走下面买上来要便宜一点。
13: 跟着那个超市开好嘛，开好过后那个空运上来很方便，它一个礼拜有2次嘛，方便了很多。对于我们来说很好。
9: 超市所在的

0: 位置就是三沙商业中心，说是商业中心，它更像是一个迷你的综合体。楼上有理发店、咖啡店和书店，楼下是超市和快餐店。居民告诉我，这里可是他们心中的 CBD。
1: 除了商业中心，岛上还有甜品店、火锅店、瑜伽乐和电影院、文体中心。大家在岛上放松聚会，感受热闹的烟火气。支撑起这片烟火气的，除了补给线，还有海水淡化厂这条生命线。2016年10月1号，三沙市永兴海水淡化厂正式投入使用，有效保障了驻岛人员的用水需求。
2: 从海水变成海淡水的话，它主要分为预处理跟一个深度处理，然后最重要的话，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的反渗透膜，因为反渗透膜它是能去除水里面的一些金属元素，还有我们的高浓度的一个盐分，还有海水里面含有的一些微生物跟那些病原体。
3: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海水淡化厂最后一道处理的工序了，到这里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能达到可以饮用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海水淡化厂一个成品。
4: 我来品尝一下。
3: 行，这个水的话它跟我们市面上的饮用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是不亚于市面上饮用水。
4: 就我刚才喝完之后感觉到这个水的回甘，就像我们平常喝矿泉水的那种感觉。
1: 记者探访正值暑期，岛上永兴学校的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解决三沙工作人员子女假期教育需求，从2018年起，永兴学校开办了蔚蓝诗语兴趣班，从琼台师范学院选拔优秀的师范专业学生担任支教队员。不少支教队员因为来到这里，爱上这片土地，成为三沙的一员。
5: 因为在这里教育，然后就热爱三沙，每年呢都会有同学们在这里主动留下来担任一些志愿者，包括我们西部计划志愿者选拔，也有很多人报名三沙。我们有句口号叫为奉献者做奉献。
1: 在永兴学校驻岛时间最长的老师吴全穗就来自琼台师范学院，他在这里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孩子的成长。他向记者介绍，永兴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入了海洋保护、国防教育、生态环保等内容，让孩子们了解南海、热爱南海，成长为这片蔚蓝海域的守护者。
6: 我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去开展三沙红色长颈鹿的故事，让孩子们自己讲述我们的三沙的历史。作为岛二代、岛三代，我们要像父辈、像爷爷辈一样守护我们的祖宗海。
1: 距离永兴学校不远处是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每一个周一的清晨，这里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与此同时，在三沙市管辖的岛礁也会同步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飘扬在南海的碧海蓝天之间，这是每一个三沙人对这片海最深沉的守望，也是爱国爱岛、乐守天涯最朴素的回答。总台央视记者三沙报道。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行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此前，埃塞俄比亚、布隆迪等国已实

0: 线单独准入。新政策将惠及毛里求斯、安哥拉、多哥等更多提出申请的非洲国家。据了解，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族繁育，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每晚七点后只出不进，并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光干扰对萤火虫繁殖活动的影响。同时，当地根据萤火虫活动范围划定限定开放区域，沿线设置围挡警戒，安排人员巡逻，以留白式分区管控回应大客流考验。
1: 南孔胜地，衢州有礼。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十九号晚十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二十号上午十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

0: 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1: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0: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2: 好的，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晚伊朗多地发生爆炸，此轮美军空袭与前几轮有何不同？伊朗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0日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好，继续来看到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4: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

0: 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已经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已经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已经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已导致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士兵18号在伊拉克北部处置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未爆弹药时死亡。另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统计，美军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多地的美军士兵死亡。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2: We have been in this tit for tat in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them. I expected expand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tart next week, but I think now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accelerate that to avenge those Americans and also to teach Iran a very important lesson that we will finish the job.
0: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
1: 好，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3: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 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

0: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作出回应。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看到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当日对乌克兰港口及乌方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表示，乌军当天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2: 俄国防部称，俄军使用反舰导弹、空基巡航导弹等武器，对敖德萨港等地的远程无人机组装车间、军用物资仓库、油料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此外，俄空天军飞机及无人机还对载有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发射攻击型无人机的船只进行了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所属部队打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乌军还打击了该地区另一处燃料设施。泽连斯基还表示，乌方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
1: 好，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朝鲜外相崔善基。普京对朝鲜帮助俄方实施特别军事行动表示感谢。崔善基向普京转告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对朝俄关系的表态。据俄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在会见时对俄朝双边关系给予高度评价，并再次对朝鲜领导人和人民帮助俄方实施特别军事行动表示感谢。消息说，普京向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崔善基表示，金正恩日前重申了全力发展朝俄关系的战略方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参加了此次会见。好，视线转向日本。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3: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4: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来看昨天，也就是19号，近2.5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

憲法を変えて戦争ができる、参加できるという国に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な意図に見えますし、

0: 本当にもう疑うばかりの速さで軍拡に進んでいるので、本当に心配だし、憤っています。もう絶対阻止す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マンパワーでとにかく止めないと、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
1: 好，再来看到，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今天报道称，当地时间今天的11时30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0时30分左右，横跨埼玉县朝霞市和东京练马区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发生火灾，驻地上方冒出黑烟，消防部门已经抵达事故现场，正在灭火，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情况。朝霞驻地被视为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中枢神经，驻有陆上总队司令部等相关单位。好，视线转向英国，看到当地时间20号，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离职演说。斯塔默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根据程序，英国国王接受辞呈之后，斯塔默正式卸任首相。随后，新任工党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国王授权组建新政府。此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这将是英国10年间迎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和他的前任一样，执政之路将面临着重重挑战。
2: 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将面临重重挑战。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原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经济方面，伯纳姆就任当天就将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而前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外交方面，近期的重点任务是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也都绕不开与美国政府的周旋。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任何其他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经验来应对当前的复杂挑战。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累计促成投融资对接3874人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1: 氢能的有效利用是传统能源绿色替代的一个发展方向。安徽省聚力攻坚氢能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技术，抢抓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加快建设长三角氢能产业核心承载区。今天的系列报道1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安徽如何聚力绿氢产业，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现在来到了陆安的一家氢能产品的生产加工车间内，而我手上拿着的是双极板和模电极。像这样成百片的双极板模电极堆叠而成，就成了我们的氢能产品的动力心脏电堆，而再加上配套系统呢，我们就组成了氢燃料电池系统。 有了它，我们的氢能产品就能够

0: 正常高效的运作了。
1: 氢能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高效零碳，并且是可再生的。以我们氢能公交为例啊，它的续航能够达到400公里以上，它可以满足1天半到2天的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这个路上运营。
0: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加氢站，而我身旁呢就是一辆氢能公交车。我们可以从它的顶部看到它有几瓶储氢罐，而氢气呢会顺着管路进入到我们整个氢燃料电池系统，而氢气和氧气会在里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水和电。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师傅正在为这辆氢能公交车加氢，像这样的一辆氢能公交车加满氢呢只需要5到8分钟。而在这座加氢站的不远处就是一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这座示范站可以说是一个大型电氢充电宝，通过水电解制氢技术将夜间低谷电力转化为氢能储存起来，而到了用电高峰期再把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输送回电网。站内产出的氢气还能供给公交工业使用，平稳化解了新能源发电波动难题。站在15开局起步关键窗口期，不仅仅在陆安，安徽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优势，将氢能确立为全省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作为低碳能源领域核心发展方向系统布局。
2: 我们聚焦制氢和用氢，从这个材料的开发这种电解槽电堆的这种开发验证，到这个整个系统的这种开发验证我们都有完整的这种解决方案。
0: 依托安徽科创产业优势，当地企业也逐步打通了制、储、运、加、用全链条，设备远销海外，并参与多国大型绿氢项目建设。合肥高新区走出的阳光氢能主要聚焦制氢领域，也是安徽氢能装备出口的标杆企业。如今安徽已集聚氢能产业链核心企业50多家，产业规模超200亿元，同时建成了14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氢能全产业链正在江淮大地加速布局。15五开局之年，安徽氢能产业多点开花，场景持续扩容。凭借科创资源与长三角协同发展优势，深耕绿色氢能赛道，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积蓄绿色转型强劲动能。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加拿大方面，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最为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野火正在燃烧。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已就加拿大野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并且告知加方必须阻止野火毒害美国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

0: 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致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中，阿根廷队0-1不敌西班牙队，未能成功卫冕。当地时间19号晚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当地地标建筑方尖碑前，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至少造成3名警察受伤，警方逮捕了至少15人。据警方消息，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暴力团伙袭击警察所致。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集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伊朗核设施周边与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特朗普誓言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美军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伊朗前外长扬言夺取美军基地，伊朗报复手段发生了哪些改变？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做好恢复战斗准备，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敬请收看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互袭升级，特朗普曾称除非美军士兵死亡，否则不会重启全面战争，眼下红线已破，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若海上封锁持续数月，伊朗石油收入或降至零，伊朗如何应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 AI 进化速度令全球惊叹。美军连续第九晚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袭击是为了给身亡的美军士兵报仇。美媒此前披露，特朗普曾画下红线，重启与伊朗全面战争的红线就是美军士兵死亡。红线已破，美伊距离大战是否一步之遥？
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19时

0: 德黑兰时间20号凌晨2点半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打击行动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德黑兰时间20号5点半结束。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
1: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0: 伊朗媒体20号报道说，当天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新闻电视台称，美军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重镇大布里市，大布里市附近设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重要的导弹基地。据悉，这是7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当地首次遭到袭击。
2: دقایقی پیش صدای حدود 3000 در تبریز شنیده شد که با طبق بررسی های ما بیشتر در منطقه غرب تبریز احساس شده ولی تا کنون منبع این صدا مشخص نشده که به سامانه پدافندی مرتبط هست یا پرتابه دشمن
0: 按照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说法，最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实施本轮打击的目的是为身亡美军士兵报仇。
1: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0: 美军19号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据悉，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美媒援引匿名官员的话称，找到的遗骸属于这名失踪的美军人员。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美联社称，这是3月以来美军再次有士兵因伊朗直接火力打击而身亡。连日来，约旦成为伊朗的重点打击对象。
3: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trikes impacting Jordan, impacting air bases there. That's what the Iranians say they've been targeting.
0: 纽约时报指出，约旦正成为美国在中东新的重要军事支点。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等距离伊朗较近的海湾国家转移至约旦等相对较远的地点。而随着地区内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国在其领土驻军或飞越领空，约旦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媒披露，过去一周，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已多次遭到伊朗打击。接连不断的袭击表明，伊朗不仅仍储备着大量导弹，规避美军防空系统的技术也愈发成熟。
4: 伊朗的打击目标集中在约旦东部的两座军事基地。我们拉近画面，重点关注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过去一段时间，伊朗方面曾多次提及这座基地。一方认为该基地内部署有防空系统、美军的空中加油机以及战机。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座基地规模庞大，跑道、机库等设施清晰可见。该基地位于约旦首都安曼以东大约100公里处。
0: 美国国会近期一份报告显示，目前约有4000名美军驻扎在约旦。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便向约旦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2025年的援助规模达到14.5亿美元。美媒分析说，在高度对美依赖下，约旦没有足够底气拒绝美国在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请求。而伊朗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是要向地区国家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从19号开始，伊朗还连续向约旦最南端城市亚喀巴发动打击。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
5: 伊朗针对的是约旦最重要的港口亚喀巴港，作为约旦在红海方向唯一的出海口，亚喀巴港是约旦与多个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门户。亚喀巴港内还建有粮食存储仓库。伊朗这次袭击可以说直指约旦最具战略意义的

0: 目标之一。亚喀巴港货物吞吐能力较强，约旦约80%的出口货物经由该港运往世界各地，约65%的进口物资也由此运入。
1: 值得注意的是，亚喀巴与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相邻。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以色列军方当天表示，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
2: 伊朗在现阶段呢，避免直接打击以色列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从战略目标上考虑，伊朗对约旦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是要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知难而退，希望他们能够利用美国盟友的身份，对特朗普的政策施加影响力，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么如果直接去打击以色列的话呢，不仅无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反而很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高强度战争。那么第二呢，是从战术能力上考虑，伊朗打击海湾目标使用的更多的是中短程的导弹，但是打击以色列则需要使用中远程的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呢战略价值更高。在这场战争走向不明，伊朗的导弹生产和发射系统已经受损的情况下，伊朗它是需要保留一部分远程打击能力的。但是随着伊朗在中东的打击范围扩大，以色列加入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呢，是以色列它本来就有继续打击伊朗的强烈的意愿，并且已经做好了恢复战争的准备。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它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击的风险，局部打击的意外失控也可能会引爆伊伊之间的又一次全面冲突。
1: 除了约旦，科威特也是伊朗近期打击的重点。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发动袭击，打击了美军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数架无人机。
3: 被击中的目标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防空雷达、装备库以及美军人员驻地。阿里萨利姆是一座空军基地，承担着对卡塔尔乌代德基地的支援保障任务。
1: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被波及。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表示，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当天再次遭到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影响大量发电机组运行。科威特政府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海水淡化设施关系到民生命脉。由于气候干旱，淡水资源匮乏，科威特约90%居民用水来自海水淡化。一旦海水淡化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居民饮水、供电和社会运行将遭到持续冲击。有美国官员对美媒透露，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周边的桥梁、隧道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伊朗将此视作局势升级之举，因此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击。伊朗能源部长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受损的供水、电力等重要设施正在快速抢修，不少设施已恢复正常运行。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在经历了一连串以牙还牙的交火后，美国与伊朗正越来越接近于发生一场全面战争。据悉，有超过50架美军 F-15、F-16 与 F-35 战机从位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基地飞抵中东地区。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方计划在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部署约100架空中加油机，其中14架已于刚刚过去的周末抵达以色列。 不过美媒警告，由于美军防空弹药与远程导弹库存持续消耗，储备日渐不足，美国扩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将受到制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美方对外交谈判仍然持开放态度。
4: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lways remains open to a diplomatic solution.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2: 那么从短期看呢，美国军事行动升级的动力显著在增强。首先是美军零伤亡的红线被突破，这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反应。特朗普他面临着来自两党的压力，需要去展示一个更强硬的姿态。那么其次呢，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网络的脆弱性的凸显。美国需要扩大打击范围，去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防止更大伤亡的发生。但是从长期看呢，特朗普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制约因素也是始终存在的，比如弹药库存不足、开展地面行动的风险高等等，可能会导致美军面临更大的伤亡，这是特朗普他不得不考虑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呢，美军的伤亡它不仅刺激了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也刺激了反战派，要求特朗普结束灾难性战争的呼声呢持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呢，全面升级冲突可能并不是美国的唯一选项。现阶段呢，美国和伊朗都还不愿意放弃军事手段，打打谈谈的怪圈仍然在持续，直到其中一方无法再承受经济代价或者是政治压力的时候，才可能会重新去寻求外交解决。
5: 硝烟之外，美伊在经济战线同步开战。美国重启针对伊朗的封锁，以切断其经济命脉。而据美媒爆料，伊朗此前已未雨绸缪，借窗口期外运原油，积累缓冲筹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
6: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أکید کرد کنتر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کامل این نیرو می باشد و تنها مسیر عبوری ایمن مسیر مشخص شده و اعلام شده می باشد.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活动已经几乎停滞。路透社数据则显示，19号当天仅有少量船只通过海峡，液化天然气运输几乎完全停止。
7: 我现在位于霍尔木兹岛，正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货轮和油轮目前都已停航，一部分船只停泊在这一侧，还有更多船只停泊在岛屿另一侧的区域，都未获准通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消息称，自重新启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6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媒指出，对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其石油产品外运的必经之地，而美国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切断伊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分析人士估算，若封锁持续4到5个月，伊朗的石油收入可能会降至零。但《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美国重启封锁之前，伊朗已经抓住了一次重要的窗口期。据报道，6月中旬，美军一度解除了海上封锁，此后约20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陆续驶入马来西亚东海岸附近海域。过去，为规避美国单方面制裁，伊朗油轮曾长期在该海域通过船对船过驳的方式转运石油。
7: 在我身后正进行着一次船对船过驳，多达200万桶石油正在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上。
8: Ship-to-ship transfers are perfectly normal and widely used within the shipping community, but they nearly always take place in the port with permission of port authorities because it's quite a specialized 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ction to undertake.
1: 美媒援引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报道称，在6月中旬到7月中旬期间，伊朗累计外运原油约7000万桶，总价值50亿至6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封锁区外的海上还囤有大约1亿桶石油，这将为伊朗提供重要的缓冲。
5: 在美国《纽约时报》18号发布的采访节目中，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争罪犯。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的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马姆达尼曾在竞选纽约市长期间表示，若当选将下令逮捕内塔尼亚胡。 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从机器人到算力芯片，再到 AI 模型，此次大会受到

0: 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眼中的热点都有哪些呢？
1: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将具身智能提升为与智算并列的核心赛道，参展企业从2025年的80多家飙升至200多家，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同台亮相。
2: 중국의상하이에서세계인공지능대회를열고첨단기술굴기과시에나섰습니다전시장안은물론밖에서도이른바체화지능의요체인 AI 로봇이인간을대체하고있습니다
1: 韩国媒体注意到，帮忙洗碗、演奏乐器，甚至直接担任活动引导员，各类智能机器人在展会上各司其职。原本躺在箱子里的机器人猛地站起身，随即开始提供导览服务。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则在现场与机器人来了一场乒乓球赛。
3: 跟机器人打乒乓球呢，我是第一次啊，我现在来试试看。第一球就失利，可恶！好，没关系，再来一次啊。第二球，哎嘿，我赢了。
4: 要通过这个感知预测来评判，从而做出回球的动作。所以在所有的这个就是具身的这种训练过程中间，机器人因为它决策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它是最难的这个运动项目之一。
1: 让台媒更为惊讶的是，帮记者与机器人拍照的也是机器人。
3: 跟机器人一起合照，重点是呢，帮我拍照的也是一位机器人。其实呢，长得像不像机器人不重要，但是重点是呢，它要有人类一样的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手的话呢，所有人类的工具呢，它通通都能够使用。而且呢，在所有的关节里面的话呢，手其实是最灵巧的，用到的关节度跟灵活度呢，也是最多的。
1: 2026年被业内视为具身智能量产元年，市场要的不再是会表演，而是能干活、连续作业、稳定交付的生产力工具。据介绍，去年大会展区内的机器人以静态展示为主，今年所有机器人都动了起来，从展品到同事，机器人集体上岗。日本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AI 盛宴。
5: こちら靴を検品するロボットやサラダを作るロボット、より実用化されたものが目立ちます。
1: 日媒指出，本次大会展出的机器人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动作执行，而是通过先进的 AI 技术实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功能。
5: こちらは世界初の人が乗れるロボット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1: 宇树科技在大会上展出了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全球首款载人变形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可在人形与四足形态之间自由切换，未来有望应用于救灾等多种场景。此外，现场一款吨级重载四足机器人也引发关注。
3: 现在我乘坐的呢是大咖机器人，这是他们的机器马。好，它现在呢缓步的往上升。
1: 这款被称为机器马的机器人可供人乘坐，并能缓步移动。该机器人瞄准工业和特种作业需求设计，未来可应用于山区运输、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及重物搬运等场景。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3: 大陆的中芯科技呢，它现在发布的那就是全球首款的 AI 智慧体手机哦。它强调能够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呢，现在的 AI 已经从比模型、比算力，到现在是比谁更能成为个人的智慧助理。
1: 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6: 打一辆车啊，从这个地方打车，比如说到机场或者到户口位置。那我们自己在用的话，那在手机上你是要打开轿车的 app， 然后去点点点，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就需要一句话告诉他，这个手机里面的 AI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些事情。
1: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智能体手机，各类 AI 硬件产品都离不开算力这一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基石。与去年的算力产品更多集中于单算力芯片不同，今年的大会上，多家大厂及算力产业链企业发布了超节点相关成果。
3: 升腾950超节点呢，它是目前华为最新一代的 AI 算力平台，同时的话呢，它也是业界规模最大的商用超节点之一。
1: 所谓超节点，指的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上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大会上，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

0: 首次公开亮相，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等场景算力需求。
1: こちらの巨大な設備、ファーウェイの新たな AI サーバーシステムです。今回初めて実機が披露されました。AI チップ最大8192個を一体的に動かす仕組みで、中国の AI 戦略を再現する象徴的存在の一つとなっています。
0: 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被称为今年大会的镇馆之宝之一。华为此前表示，将以几乎一年一代算力翻倍的速度，同时围绕更易用、更多数据格式、更高带宽等方向持续演进，持续满足 AI 算力不断增长的需求。
2: 就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所以呢，我们以前可能只是一个芯片和芯片之间、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但是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相互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MI K3。在多项测评中排名前列，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震动。
3: Really, I think taken the world by surprise because of how fast China's AI model is closing the gap with the US, despite not being able to access some of these advanced chips from NVIDIA.
0: 国际媒体惊呼，尽管在先进半导体等领域面临外部压力与限制，但中国 AI 模型的开发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大幅缩小了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英国天空新闻台分析，这可能带来全球科技产业与资本市场的重塑。
4: 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完成一项基准任务、一项测试所需的成本。Kimi 在这里，这是最好的 ChatGPT 模型，这些是 Anthropic 的克劳德模型。可以看到 Kimi 便宜得多，这让人不禁要问，如果能以低得多的价格使用基本相似的产品，为什么不用呢？这会对美国科技巨头们的估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对严重依赖这些公司估值的美国股市产生什么影响呢？
5: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展开相关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6: 我々は危機感をもっと持つ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日本ですと、安全保障政策を議論するときにややもすると、この問題は議論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はり議論をすること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やはり変えていかないと、真に日本を守る上での必要な防衛力の整備、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という。
0: 朝日新闻认为，身为日本内阁大臣，小泉此番表态十分激进，等同于暗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事实上，早在2025年11月，小泉就曾主张有必要研究自卫队引入核潜艇的可能性。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媒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共同社近日报道称，自高市政府2025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7: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这是上过春晚的宝华乐季，他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二舅。
1: 这个宝华乐剧据说是您在网上征名的时候一个网友给起的，因为这个网友说他的二舅叫刘宝华，这么一个抽象的名字就这样水灵灵的定下来了。哎，二舅今天来了吗？
2: 来了一朵。
0: 与二舅一起来的还有他以及中国乐剧的故事。他是宝华文秀蛟龙乐剧背后的育种研究员，他和团队培育出10万量级的杂交后代，120

0: 我们巾帼英雄系列里面的蛟龙，是用来纪念我们新疆的贺蛟龙主任的。它的植株呢很挺拔，虽然是个嫩粉色，但是它的花瓣是很坚韧的。从它的花蕾到它完全开放的时候，它的气质和颜值一直在线，就跟贺蛟龙主任的那种品质和特性其实是非常的吻合。
1: 当花的美丽与名字背后的故事火热出圈，我们走进它的月季世界，共创月季新品，将美丽产业做成幸福产业。
0: 他们要的是不是那种锈迹斑斑的感觉？
2: 他们锈迹斑斑会觉得是一个不好的花，黄色他们一直说是发财色。
0: 做了这么多年的育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品种虽然你觉得它很好，但是市场不接受，那它就没有任何意义，剩下的就只有情怀了。我们的中国新月季就是要让老百姓都幸福。大家好，我是蔡燕飞，今天我来开讲。我们的育种基地呢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我们的种子资源收集保存和单株选种区、14株测试区，总共有20,000多个优株和株系在进行同步的种植测试。我们的育种呢就像开盲盒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盘的这个，就是我们杂交的那个种子。那为什么说开盲盒呢？它这个因为每一个果实里面这些十多粒或者是多少粒种子出来，它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预判它的每一粒种子会长成什么样，就跟我们开盲盒是一模一样的感觉。这些所有的种子呢，我们都会让它就是萌发以后种植到我们的单株的一个测试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呢，每一颗种子它都要在这里养了开花。那么在这个一个区域的话，我们是种植测试3360个单株。在这个区域大家会看到我们插上了不同的牌子，就是有黄色的、蓝色的。黄色牌子呢是代表淘汰的那个植株，蓝色牌子呢是代表了就是优选的植株。在下一个阶段的测试呢，我们将每一颗种苗扩繁到14颗，这就叫14颗的测试区域。这个呢是我优选的一个中国风的月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花型的话，它是属于我们说的一个叫半丛半型，它会更加的有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但是大家看到的那个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品种是我们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杯状的一个花型，大部分的它可能是像这样一个杯状，所以就跟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呢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花型。那么再从这个颜色上来看，以前大家选品的话可能是说这个颜色就是要非常均一，从它开始到花期的结束。但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国风很多的花的话，它在不同的阶段它颜色不一样。比如这一个，你看它刚开始是橘红，然后开了开它到很浅的这种浅浅的这种嫩粉色。现在年轻人他非常喜欢这种颜色渐变，那他们体验到的可能就是花和人的生命一样，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一样的精彩。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中国风的月季是带香味的，传统的很多品种里面基本上是没有香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香味的育种难还是其他的原因？后面我们分析就发现，其实香味的育种呢它并不难，我们的杂交后代里面就大概有20%的是带香味的。但是香味它跟花期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之前国外的品种它要那个漂洋过海的要来到中国，它可能在路上就要走到10多天，所以为了延长它的那个平差的一个周期，国外的育种商呢他们可能就放弃了香味的这个育种的赛道。但是现在的话，生产国是我们中国，同时消费地呢大国也是我们中国，那么我们就有办法，就是说清晨采的话最快我们9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消费者的那个手里面，所以完全是可以有办法把这个香味的这个育种给它涵盖进去。所以这个香味也是我们中国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性状。我们现在其实市场端测试下来的话，这两年应该说是确实刮起了一股中国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进行14株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区域，也就是经过了第一轮的淘汰。

0: 当然在这个区的话，我们的淘汰率依然会达到80%到90%。那么竞争为什么会如此残酷？我就带你去我们边上的斗南花市，也就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中心，去实地的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位于我们云南昆明斗南的昆明花拍中心。在高峰时期会有接近1000万株的鲜花在这里成交，其中90%的是月季。但是在这么多的鲜花里面，只有10%是我们自己品种，90%以上都是国外的育种商的品种。虽然这些花都是我们云南本地的这个花农种出来的，但是因为品种全不是我们的，所以他们每交易一支鲜花都需要支付交易额的3%到12%的一个专利费。但这个专利费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笔3%到12%的专利费呢，都需要由消费者来进行买单。大家可能会问，我们中国新的月季培育出来以后，会不会像其他一些大宗的作物一样有保护的机制？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no， 因为这个花卉它就是一个国际竞争，我们的自主品种一上市就是跟国外的育种商的300多个品种在进行 PK， 没有任何的保护机制。同时，因为国外的育种商他们经过上百年的一个积累，但凡我们推出一个新品种，他们就会用类似我们新品种的10多个新品种来围攻我们的新品种。所以这导致我们的这个新品种的推广的这个路程就非常的艰难。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风。因为目前大家搜到的这些鲜切花，国外的它基本上它都是杯状的花型，而我们的中国风的话，它是符合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在花型、花色包括花的香味上，它都是明显区别现有的品种，所以也才会有我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破局之道。中国新月季的意义呢，它就不仅仅是在我们研发的地方，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就是都要比国外的品种就是抢先一步，我们才有可能占领市场，将我们的这个自育品种就是让它在市场上有声音。那么在这个方方面面的各个环节里面，我们的种植户是我们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1: 再下去我就那几天天天白天守在这里，再过1个月就可以压制了。这两年这个常规品种实在是糟糕了，
0: 这两天4毛5毛一只均价。来这里的话是1个星期前，就是我们那个合作的一个农户，我们给了他有6个新品种，然后他刚种下去苗，可能问题会比较多，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回访。但是今天来到这呢，其实还挺好的，死亡率零，就是100%的成活率，他们也很开心，很自信。月季的种植户呢，有70%是小散户，但他们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难道就抛弃他们吗？其实我们最应该服务的对象可能恰恰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没有那么多的渠道，特别是你看在4月份到9月份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花价只有那个4毛钱左右的一个均价。之前的育种的话，其实我们只关注的就是我们自己育种怎么去提高我们的育种效率，怎么去选到一个好的品种，就是然后完了就完了，就发现我们的品种很难去推广开，可能我们没有跟市场那么接地气，跟农户的这个链接也不紧密。所以我们团队的话就是更多的来服务他们，就是说我们光育种不行，我们的还得会种，还得会卖。因为之前的话他们种植户的话，他又得选品种，就是但是他们往往是在链条的最后端，他选的品种可能就是人家去年好卖的，他啊跟着种吧，但是去年好卖，然后量上的又很大，今年就导致整个价格就不行，所以他们永远吃不到第一波螃蟹，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所以的话，在我们这个中国新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的这个过程里面，销售商的这些代表和我们一起来地里面来定这个哪些品种会那个就是会比较有市场，因为他们是在市场最前沿的，他们会知道哪些品种会好卖会爆款，我们来商定哪些品种有价值，由我们来进行种苗的繁育，繁育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些品种来给到种植户，种植户呢你就只管种，形成一个三端的闭环，让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育种的这个不同的环节，这个也是提升了大家的相互的一个信任感价值感。 我们会给你补一个协议，就

0: 三方的协议，你就只管把你的精力全部花在把这个花种好，然后卖的事情由他们来给你卖。
1: 对我们现在这个种植环境来说，这样就很省事了，就我们基本上就没有风险。
0: 在中国新月季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情况和种植的情况方面呢，其实我还挺自豪的，就是今年我们的整个的那个中国新的月季种苗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100亩的一个种植面积，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目前有400多个在进行规模化的种植测试，包括我们的那个单个的一个新品叫香芒起司，它的现在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30亩。30亩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大田作物里面可能不算个啥数字，但我为什么会很自豪，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花胚交易中心给到的数据，就是单个品种种到20亩地以上，你就已经杀入了100强。还有一个其实还是挺振奋人心的消息，昨天收到了第一笔专利费，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个认可。所以我们育种的终极目标概括起来就9个字：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中国风是我们独特的审美体系，中国心是我们自主品种为内核，中国造就是我们本土高效规模化的本土产业生态。我们正在闯一条全新的赛道，就是要让我们的中国风、中国心、中国造的中国月季，为我们的花农、为老百姓的幸福而盛开。
2: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今天各位可是来着了，真的，开讲了的舞台上，我是头一回看到布置的这么漂亮，这么多的鲜花啊！这是200株从我们的基地空运过来的月季花。说到蔡老师种植的花，这段时间真是上了不少的热搜，对吧？尤其是大家了解的外号叫二舅，对吧？今天我们这儿有吗？大家可以找找，二舅来了吗？都瞪着眼睛找呢。那个姑娘，你觉得哪像？
3: 我觉得开的都像二舅，都跟二舅一样好看。
2: 嘿，你这话找不回来了，不给你们卖关子。抱歉啊，各位，今天二舅一朵都没来，不是蔡老师舍不得啊，是因为二舅现在不在花期，现在是这些花的花期了啊。但是我们说回来啊，不管是二舅还是其他的一些品类，每一束花呢，其实都背后有不同的含义。这就像刚才蔡老师说的一句，叫做见花如面，花如其人，对吧？那么究竟这些花的品类，它们背后的含义都是什么？我们的蔡老师又是怎么把它们一点点创造和培育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来，掌声欢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老师，欢迎。你好，蔡老师。
0: 哎，主持人你好。
2: 掌声送给蔡老师。
0: 大家好。
2: 热情的掌声，包括您看上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是不是也像着您培育的鲜花一样？
0: 像花一样。
2: 特别的幸福。
0: 对，而且特别温馨。
2: 所以我们说到，其实蔡老师培育的花主要是月季，但是去看蔡老师的号，他的号叫做蔡老师的玫瑰故事，哎，反而不叫蔡老师的月季故事。哎，我一开始我就在想，您不是培育月季的吗？为什么是玫瑰故事？
0: 好的，因为这个事呢，其实大家也老问我。其实呢，这个呢是我们叫的一个大类，叫切花月季。玫瑰这个词呢，其实也是在月季的推广过程里面一个概念的植入，然后给了它很多的那个很美好的那个含义，包括爱情啊、友情、
2: 浪漫啊。
0: 所以现在大家对玫瑰的这个理解呢，就会这个更接受的更广泛。其实它是个什么花，它到底叫月季还是叫玫瑰，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去欣赏到这些美丽的花。所以玫瑰这个概念呢会更通用，所以我就把我的叫做了蔡老师的玫瑰故事。

0: 但是他们为什么长得那么相似？这个月季和玫瑰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怎么来区分？
1: 我们叫的玫瑰、月季，包括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词叫蔷薇。
0: 蔷薇，
1: 它其实

0: 的一个古老乐器，大家可以看它是不是就是单瓣的一个类型，另外它
1: 比较单薄，
0: 单薄，嗯，就是有五个花瓣，但是大家看我们现场的这些，你看它的花瓣就是层层叠叠的了，这是已经改良过的。古老乐器它的非常少，就包括我们的月月红、月月粉，只会开一次花。1867年，用国外的蔷薇跟我们中国的古老乐器进行杂交以后，就出现了一个茶香乐器，它带有一种茶香的味道。之前的咱们叫古老乐器，之后的就叫现代乐器，有一个分水岭，所以就往后的咱们都叫现代乐器，所以这些都叫现代乐器。
1: 现代乐器。
0: 但是玫瑰和月季的话呢，它的从外形上也有很多区别，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玫瑰，
1: 这是开放了的，
0: 对，开放掉的这个玫瑰，一看它就是五个花瓣，然后的话是单瓣的，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那个叶，就大家一直说的那个有褶皱，叫纸质叶，有点皱巴巴的那种感觉，但月季的叶子大家可以看是很平滑的，可以给大家现场演示一下啊。我再一个，咱们这个叶片叫一片整叶，然后这个1、2、3、4、5，是不是？
1: 对，
0: 五个小叶。但玫瑰的话，它一般是有7到9个叶片，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我们再看看，它这个是应该是那个食用玫瑰里面的那个墨红玫瑰，但是大家看它现在跟月季是不是已经长得很像了？
1: 花瓣也很多了，
0: 对
1: 对，也很饱满了。
0: 对，但是它还是属于玫瑰的那个大类。
1: 这是改良了，
0: 改良了，改良了以后，它的很多性状就会跟之前就不一样。
2: 但是呢，其实用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区分，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我们云南人最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方式，
0: 就是吃的用的是玫瑰，
1: 玫瑰，
0: 看的还是月季。现在好分了吧？哦，这个能吃吗？
1: 这还是以看为主吧，吃了它多可惜啊。
2: 对，然后这个不能吃，对吧？那它肯定就是月季。像你们去云南旅游，咱们云南的那个鲜花饼，还有咱们女生用的化妆品里面的精油，那是用的。那它一定是玫瑰，
1: 玫瑰哦，
2: 而且它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咱们说月季，月季就是因为它月月开，季季开，但是玫瑰呢一年只开一次，所以这是最容易区分的一个方向。
1: 明白啊，好，谢谢蔡老师啊。所以刚才说到玫瑰花和月季花的区别哈，我们再来看这个小纸条啊。正好有朋友就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您看您选育了像宝华呀，像这个蛟龙等等很多的这种月季的品种，这是观赏月季，有没有考虑培育出适合大健康产业的药用月季？这个问题是谁来问的啊？那个姑娘。
3: 蔡老师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是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我们中药里面学到月季它是归肝经，有很好的疏肝理气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有这样好的花香。刚才看到那视频里面蔡老师孕育的这个中国心，相比于以前的那一些品种而言会有一些新的香味儿。您有没有计划去培育中国的这种
2: 药用
3: 月季？
2: 我觉得这个是有待你们去开发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你们的专业领域。因为月季花里面它肯定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成分，不同的那个月季花它里面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里面的成分能不能达到药用的标准，或者它的功效怎么样，就包括大家的概念是不是越香的那个月季或者是花，它里面的精油含量是不是越高，
1: 越能提纯出来。
2: 对，但这个不成正比的，这个所以这个的话一定是要去做一些可能比较专业的一些化学成分的分析，然后看它的含量有没有就是达到咱们工业加工的那个标准。其实这个咱们现在月季的整个用途还只是在观赏，其实包括的也有人说能不能吃，但是我现在只能回答你的是可能吃不死，但是有没有功效我不知道。
1: 会有的。
2: 对，这个就需要你们去挖掘。
3: 明白，谢谢老师。
1: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小纸条啊，有观众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们这不就是鲜切花吗？就是我怎么就总是养不好？

0: 到底是我养的问题，还是这花的品种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谁提的？你们俩都提了，
1: 提的人还挺多。
0: 行，分别说说啊，你觉得是谁的问题？
2: 平常时候我也会买一些这种鲜切花，这个花的话面临一些难养活、易生病一些问题。我还是想知道，我如果在家里种植，你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些在家里种植的，易培养的品种呢？嗯，
0: 他还是觉得是花的问题，
1: 他还是觉得他没觉得是他的问题。
0: 对，请坐，我们再来问问那小伙子啊，你觉得是你的问题吗？
3: 我觉得应该有我一部分的问题，因为我平时可能也比较忙，然后最开始呢我就买一些是已经开放的鲜花，然后插在家里面，但也就没有几天就枯败了。
1: 其实两个原因都有，就是一个呢就是咱们从品种上，一个呢是它的那个花可能就是它的那个品种就不会开，就包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种叫艾莎，你肯定买过，但是那个就是个我们叫的铁头，云南人说的铁头，就是很硬很铁，你肯定是插不开的。
0: 就你怎么养过它也不，
1: 它也不会开，它在地里面它都不会开。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自己的因素了，你选择对了好的品种，你看像我们现场这是不是开都非常非常好，它有一定的科技含量，就是在水里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保鲜液。保鲜液的话是可以让它的整个花的寿命延长一倍以上，所以有养花人的因素，也有品种的因素，不能归结为就是我们养好或者花不好啊。这位小姑娘说的有没有那种适合种的，就是好种一点的？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实话啊，月季是个药罐子。因为它很容易得各种病，各种虫，什么红蜘蛛、白粉病、白粉虱，然后什么灰霉、霜霉，对这个种植的挑战比较大。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说的，要把月季彻底养死很难，要种得很好也很难，
0: 也很难，
1: 半死不活最简单。所以我们比较推荐的话，就在家里面的话，如果是园艺爱好者，可以挑选一些就是相当于就是抗性稍微强一些的品种，比如在我们中国风里面也有很多像我们的那个墨朵，还有我们的花梨木，这些品种的抗性都非常非常的强，大家熟知的二七六宝华可能就稍微
0: 难养一点，
1: 难养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里面会有很多一些我们改进了以后一些小的一些性状，就包括花的下面有一个小绒刺，这个就会导致我们在包装的时候就会
0: 互相扎，
1: 你扎我，我扎你，然后就到你们的手上那个花瓣它已经被扎伤掉，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养，就会因为它有损伤了嘛。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推了很多品种，我们也会刻意的去避免，就是看先看看它有没有那个很多那个小绒刺，或者是如果没有那就更好了，少一点点也还行吧。
0: 所以这些都能改良下去。
1: 对，
0: 所以说术业有专攻啊。好，谢谢蔡老师给我们的分享。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青年朋友提到的小纸条，说总感觉我在市场上买到的一些好看的花儿都是进口的，上面会打一个进口那个标签，这是为什么？这是谁问的问题？
4: 就是刚刚看了那个短片，也是说鲜花其实作为一个小小的东西也是参与到了国际竞争中的，但是当我们走进花店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标签上标的是进口，并且这些花好像卖价更高，我就在想它真的是进口吗？
1: 因为大家概念里面可能就觉得进口的可能品质更好，然后就打个进口的这个标签就能卖更高的一个售价，但是从种源上来讲，目前的话你在花店看见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进口种源的品种，所以他讲进口其实也是对的，
0: 就是种源是进口的，但是培育，
1: 但是它的种植呢有可能是我们国内种植的，我们也是世界的这个鲜切花的三大主产区，特别是咱们月季，我们的产量占到了三大主产区的48%，现在我们整个这个鲜切花的种植的水准已经跟咱们世界最发达的荷兰、 是一样的了，可能有些鲜切花的品质已经超过进口的，所以我们现在云南也是花卉的出口大省，很多国家都进口我们的鲜花。
0: 对对对，所以您培育的这些中国心不仅能够走入我们老百姓的家里，同时也能走进全世界其他所有爱花人他们的家里，
1: 这是我们的最终的道路。因为这个鲜花刚才也说了，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的流通物，目前的话是我们的国内的市场被很多国外的品种在充斥，但是我们提出的中国风系列是不在国外育种的那个范畴里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也跟很多那个国际育种商在合作，我们团队的鲜花已经送到了法国、肯尼亚这些地方进行测试，
0: 得到全世界这个花商的认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走向世界。
1: 其实这个咋说呢，非常自豪，就是有一家国外的很大的育种公司，法国的，前几天我发了一个新品种的一个编号，然后他们在国内的代理商就是看见了，然后就很热情的跟我说，蔡老师，把你那些中国风给我点来测试一下吧。就是现在是他们主动找我们，要我们很优秀的中国风品种啊。
0: 所以您这么一说哈，我们这种幸福感自豪感更加的强烈了。
1: 对对对，
0: 谢谢蔡老师。我之前来的时候做了一下功课，其实月季的本源真的就在咱们中国。
1: 是的，
0: 对吧，是咱们中国人最先把它来进行驯化，或者叫
1: 可以叫驯化，
0: 可以叫驯化吧。但是后来那个外国人看就觉得挺好，他们拿走了以后，在最近这一两百年中，可能他们在这方面的培育啊更领先一些。
1: 对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又迎头赶上了。
1: 其实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而且说是在某一些方向上，就是我说的中国风，其实我们是领先于他们了。但是这个就光从育种上来讲，再到后端的市场推广的话，道路会更漫长啊。
0: 我们一步一步走，相信未来中国风的月季一定会在世界的花卉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咱们一起期待。谢谢，谢谢蔡老师。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有问题想向您提出，我们先来邀请一位老朋友，您肯定也非常熟悉，张全兴是吧？
1: 对，我已经看到他了。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全兴就是刚才大家说的那个最著名的二舅，那个宝华那款月季，最开始在网上争名的时候其实不是蔡老师去争名的，
1: 对，就是张老师的手笔。
0: 全兴先跟我们说说，就是当时这个二舅这事是怎么回事，你一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当时你是什么反应什么想法？
5: 两年前我到蔡老师他们这个新品种的发布会上，我说实话非常的惭愧啊，在去这个发布会之前，我对我们斗南花卉市场，对这些国外的这些月季是比较熟悉的，反而我对我们国产月季不太熟悉。所以当我到蔡老师他们那个现场之后，有500多种这个新品种就摆在那儿，当时一下脑袋都炸了哇！我说居然我们这里有这么厉害的科学家做了这么了不起的工作，那我们是作为科普博主嘛，我们有义务有必要去帮蔡老师做的这个工作。那么到去年冬天的时候，蔡老师他就拿了一束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月季给了我。
0: 平平无奇，
5: 刚开始看的时候
0: 紫蓝
5: 没有，
1: 真的是平平无奇。
5: 甚至本来啊，蔡老师准备要把它淘汰掉了。如果那个延时摄影网出来一个星期，哪怕火了也没办法了。
0: 就是当时你拿的时候还没出来那一圈紫蓝色呢。
5: 对对对，它会变色。
0: 对呀、啊，就是变色，就还没到变色那个时间呢。
5: 对对，
0: 那怪不得呢，他一下觉得平平无奇。
5: 我们就在网上把这个延时拍了之后就发布出来，给月季征名。其中有一个网友，他那条回复说，这个月季就叫刘宝华吧，因为我二舅叫刘宝华。哎，我当时就感觉说这个人很不靠谱啊，他说这种话。但是因为回复的人很少嘛，那么我觉得每一条回复我都应该珍惜，我还是应该好好回复他一下。结果他的这个回复就让我感觉一下就特别好玩。他说不牵强，因为二舅长得像花。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就是说这么离谱的话，然后就这么认真的就给他说出来了。
0: 当时全兴说他如果是说我二婶长得像花也行，
5: 对，我觉得还合理一点。这件事情我就越看越离谱， 但是特别的好玩，网友就是几十万个赞就给他顶上去了，
0: 那花是排名第一的，
5: 排名第一和断层领先。但是其实你说这个名字很离谱嘛，你看排名靠后的二三四名，紫不拉几大白花，农科院漂亮月季，工资月季，
1: 如果真用这个名字，我觉得我还是有点难接受。
5: 当时我们就商量了，然后就开一个直播给大家一个交代嘛，然后我们这场直播的名字就叫
1: 我不叫刘宝华。
5: 对，结果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网友就劝这个蔡老师说，刘宝华你确实不能接受的话，就是咱们就折中一下嘛，就不用这个姓了，我们叫宝华怎么样。哎，物华天宝。哎，蔡老师一听，
1: 哎呀，可以，
5: 很国风啊这个名字的话，对，也很好记，他脑子里就只有宝华这个名字。然后也非常的巧，宝华月季它的这个花色就是带紫边，然后有点粉白的这个配色，它跟郑万军先生就是命名的这个宝华玉兰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一种巧合，就感觉对，就好像有一种宿命感，
0: 对上了，
5: 哎，就对上了啊，这个名字真的就成了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名字。
0: 二舅是个人物。
5: 是。今天其实我们也选了一个月季新品种到现场来征名，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月季新品种。
0: 我们现场也有这束花是吧？
1: 对对对，这朵花也来到了现场，而且是来了两朵。这一朵花它是同一个，只是不同的开放度。这两朵花是我和张老师一起在育种基地选的，这个品种也很神奇，我们的鲜花采收度不是有一二三四五个度吗？这个花呢就刚好就开了五枝花，然后一二三四五个度的花都有，
0: 全占上了。
1: 对，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颜色它很耀眼，另外你闻一下，哇，是不是有一股很舒服的像蜂蜜一样的味道？
0: 对，甜香，那种甜香
1: 就是很甜。还有它这个黄开始是这种很耀眼的金黄，但是到后面它的这个外瓣会逐渐的出现一圈白边，
0: 变淡，
1: 会变淡，所以在地里面它会开得非常耀眼，而且它的这个花开出来可以有碗口这么大，
0: 所以它还可以再继续开是吧？
1: 这个我们叫的三度
0: 还能再开，
1: 还能再开。其实我们还缺很多很多的名字，在这呢也可以让大家给我们出出主意，这个叫什么名字？
0: 现场征名。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动脑筋，也可以说我三姨叫什么名，可以，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来，谁有想到的？
6: 我看到他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叫阿甲，夸一朵真花开得好，我们就说他开得跟个假花一样。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阿甲，在某些地方他是对于自己姐姐的称谓，花儿我认为他在很大一种程度上他代表着女性的一种美，那种知性，那种优雅，那种坚韧端庄。
7: 我有想到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晨光，因为蔡老师有讲到这个花它是分为五种绽放的形态，让我想到了我之前在泰山上看日出，最开始的时候太阳是一个鲜艳的深色的，随着它不断的上升，它外围的颜色不断变淡，直到最后它完全升到天空上。另一个名字呢是蛋黄，正好对应了太阳日出的这个蛋，并且它也像一颗蛋黄一样。
3: 我就想是君子月季花，它是花期很长的，因为它是能在一年四季都能见到的，像君子这样有美德的人在人间是可以常相见的。
8: 我想到的名字是蜜光，蜜是蜂蜜的蜜，它是有很香甜的味道。这个蜜的背后呢是众多科学家花农这样一群辛勤工作的劳动者们，像蜜蜂一样去哺育花。光呢就是希望未来这样一株中国新的花能照亮我们的生活。
0: 挺好挺好，谢谢大家提了很多的建议。
1: 今天这大家贡献的几个名字其实都挺不错的，
0: 都挺不错的，
1: 都挺不错的。而且我相信这一枝花这么多优秀的特性是肯定要走出国门的。
0: 没错。好，再次谢谢蔡老师，谢谢全星。那接下来谁还有问题？来，那个姑娘。
9: 蔡老师好，主持人好。就是因为随着我现在年纪的增长吧，我就开始了解到我的奶奶、我的妈妈他们的喜好，他们喜欢和花去合影。我感觉我现在在北京春暖花开了嘛，然后我看见花，我就有一点冲动，就想拿一条丝巾跟他们去合影。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老师您培育了这么多的花，我觉得您会有这样的心态变化吗？
1: 其实心态的变化会有。就因为我做花其实挺久了，我可能是我们所做过的研究种类最多的。我从我们最开始的报春花，然后到咱们熟知的铁线莲，藤本皇后铁线莲，再到咱们的这个高山杜鹃，再到这个山茶，然后到三角梅、大花飞燕草，还有洋桔梗，他们就说我是个花心断萝卜。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来做这个行业的那个初衷。我本来是来自农村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不断地感受到花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产业，它可以带动非常非常多的人去致富。其实我们的花农是在最底层的，然后它是最需要我们帮扶的对象，所以这条初心呢是一直没变。我从2022年开始就转到做月季，那时候是我们国家整个设施还有无土栽培技术的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了嘛。但是那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种植户他对这种设施、这种种植的一些技术，要不就为零，要不就是全荷兰，就全套进口。但是进口以后就是发现投资非常高，能耗也很高，就算下来其实大家没挣钱，
0: 还甚至可能赔掉，
1: 有可能会赔。
0: 对，
1: 所以我们刚开始其实压根就没有往育种的方向上去研究，的核心是怎么把花给它种好，把无土栽培这套技术给它用起来，把设施啊这些给它减配，用更低的成本但是去生产品质一致的鲜花了嘛。所以干的是这个，但是在干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我又比较花心。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有这么好的资源，收了1000多个品种，那我做做育种嘛。那我从山茶的育种跳到这个月季的育种，有点像降维打击一样，所以一下子我们那个就出来了很多的那个新品种，
0: 新品种
1: 花也种得很好了，这也是我们团队为什么会快速出圈的一个原因。
0: 其实你看他的状态一直是没有太大的起伏的，就是我干什么事我踏踏实实去干，抓我的优势，带我的团队，要为了那些花农，为了他们的这种经济发展和他们的生计，我去付出的。而且他一直特别平和，特别轻松。
1: 因为很多职场哈，一说到这个，就是大家很不愿意上班，就是上班太痛苦了。其实我们团队只有5个人，中间有很多困难，就包括有老师，就是当时调设施的时候，24小时全在温室里面，拉个躺椅就在里面，就这种干了，可能1个月。但大家就升华成我愿意为这个事情去做出我自己能做的那个贡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收获了很多很多，包括团队之间的一些友情，包括我们的一些成果。当然了，我们的收入也是翻着翻着走的。
0: 那肯定嘛，做出成绩。
1: 所以大家都很热爱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开心，开开心心上班，开开心心回家。
0: 我觉得也给很多尤其现在年轻人对吧心态调整提供了一些经验。刚才那个姑娘你说的就是现在你特别像你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一样去和花照相，我觉得你就很好了。因为就是你有这样的心态，
1: 对，
0: 愿意去和花接触，因为你能感受到它带给你的那种幸福感，传递给你的那种幸福感。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吗，叫做情绪价值，对吧？物质生活现在很丰富了，
1: 对，
0: 关键就是能不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愉悦的一种享受，花就是一种啊，
1: 花是最好的选择。
0: 对啊，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再来找一位观众朋友，黑衣服这个姑娘。
10: 蔡老师，主持人好。我是本身是学植物的，然后呢，但是现在做的工作是插花
1: 啊，那结合挺好。
10: 对对对，然后呢，我现在也会就是遇到一个问题，我做插花之前会跟别人聊到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这6束花，这是我就是经过了6次，然后不停的去改，去出的一个设计款，然后进行比稿。这里面用到的都是月季，里面会稍稍的添一点中国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枝条的一些线条啊在里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有时候会对我的设计不太满意，那我也会一直在不停的去改版。然后呢，我就想问一下蔡老师，在选育这个品种的时候，会不会担心我选择这个品种偏小众？
0: 蔡老师有没有您之前花了很多的精力精心选育的一个品种，结果出来以后太小众了，不被认可，不被接受。
1: 有的，还这样的品种其实还不少。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叫红妆梦，它是那种红色质感带丝绒感的，它头两天吧开得非常的好，从第三天开始它就往回缩，缩回来以后消费者就不接受了，
0: 花期太短了。
1: 它不是开败了，它就是这个特性。在这个拍延时的过程里面，我们甚至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个花的开放像鱼呼吸一样，就一张一合。特别是像我们的这种国风的这种品种了吧，它那个温度高了它是张开的，

0: 然后如果温差很大，晚上它就收回来。但是这个因为晚上大家可能除了熬夜的人可能看不到它。
1: 对啊，这不了解的就会觉得完了，这花期太短了，
0: 对啊，
1: 就三天
0: 啊，他就觉得不好，所以这个品种最后也没推开。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我觉得结果可能是一个走向，但是咱们这个过程里边，这个过程其实给带到大家的那个你的体验感可能也不一样，哪怕一开一合是不是更有意思啊。当时我们选中国风育种的这个赛道其实也挺艰难的，某种层面上刚开始它也是非常非常小众的，但是逐渐逐渐的大家对它的一种认可，它的价值就升华了，我们赋予它的一些故事啊、情感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审美的一些东西啊。原来像我们中国风这种 B 端是不太愿意用我们这种系列的话，但最终是 C 端的市场在拉动。
1: 对
0: 就是小众的东西可能是在做为后端的这个更大的产业做
1: 引领。对，
0: 所以我觉得姑娘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审美，就客户有他客户的审美，当出现这些冲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这个信念，其实只要你努力方向是对的，你持之以恒的去做去积累，总有一天你会收获你自己的那一个大众。
2: 好的好的，谢谢蔡老师。
1: 而且小众啊大众啊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相对概念
1: 也只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概念，并没有说我们一定中国风要压倒是欧美风压倒西方风，不是这个意思，
0: 它是共存的。
1: 对，是共存的，因为文化就是多样的，
0: 多样
1: 就是包容的，
0: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另外一层内涵。
1: 对，所以我们说中国风中国风，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追寻中国文化元素在它里面的体现。
0: 对，是的，
1: 把中国的文化表达孕育在里面以后，我们的中国风会更有内涵，
0: 对，
1: 也更能让世界来接受，让世界来欣赏，让世界来认同。谢谢谢谢谢谢蔡老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讲的内容，其实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提到幸福，这也是我们背后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从创造者到制造者再到收获者，我们希望大家在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中都充满美好，充满幸福。再次谢谢今天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让您把名字留在我们的这块题板上。中国心，让最美的花为百姓的幸福而开。谢谢，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开讲了，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

0: 莫负蒋其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方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

0: 好，他一听这个呢，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为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大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塞及亡国官，出任到五甲，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立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五甲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网络。伊朗称将对美军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成功打击科威特及约旦境内美军目标。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正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已经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伊朗外交部称，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方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美国务卿表示，美方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分析认为，英国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伯纳姆执政之路面临重重挑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为期四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好，首先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0号晚上午的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

0: 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1: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0: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2: 好，来看到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伊朗境内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而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反击也在继续。
3: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有消息称大布里士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同一天，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当天还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的多处地点发动了打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针对美军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声明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并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2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2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2艘油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2: 好，那么有关此轮美伊冲突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相关报道。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好，来看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的袭击。同一天，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经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 路透社二十号援引巴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巴林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来自伊朗的袭击。而就在此前一天，约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针对伊朗方面对该国的公然袭击以及挑衅性言论，约旦方面召见了伊朗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路透社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称，过去一周内，约旦多次表示已拦截飞越其领空的伊朗导弹，其中包括十九号当天击落的三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十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3: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九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作出回应。
2: 来看，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十九号说，已经密切监测伊朗导弹的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以军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十九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十九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那在此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接连发出强硬警告，以色列会否再度卷入战事？它会以什么样的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如果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呢？来听专家的相关分析。
5: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有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2: 好，继续来看到，当地时间十九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可谓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6: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十九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

0: 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2: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看到，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视线转向英国方面，看到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说，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斯塔默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且获得批准。那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陷入了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和几位前任一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着重重挑战。
3: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10年第7项，伯纳姆怎么破英国困局成外界关注焦点。英国卫报文章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首先，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会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 以斯坦莫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

0: 自1971年以来，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的强烈担忧。根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也就是7月2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1: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4: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Really good examples.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好，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

0: 注意安全。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订单。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好，来看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着史上最为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野火正在燃烧。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已就加拿大野火烟霾跨境蔓延至美国一事与卡尼进行了沟通，并告知加方必须阻止野火毒害美国空气。特朗普还说，也许他们应该赔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收点关税。此前，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国会议员就曾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是烟霾蔓延污染美国空气质量，每年给美方造成巨额损失。2026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
10: 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核设施周边与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特朗普誓言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美军伤亡人数持续上升，伊朗前外长扬言夺取美军基地，伊朗报复手段发生了哪些改变？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做好恢复战斗准备，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持续一个小时。据媒体报道，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核设施周边还有石油重镇双双遇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猛烈轰炸，美军打击范围为何从军事目标向国家命脉延伸？伊朗多线反击，前外长扬言要夺取美军基地，约旦五天连遭四次袭击，伊朗报复手段会否全面升级呢？以色列总参谋长宣布已经做好恢复战斗准备，多方角力之下，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还有多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当晚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称，此轮空袭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1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当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会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美军人员报仇。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向该工地发射了数枚炮弹，这一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同一天，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4: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欢迎三位。我们看到美军呢是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而且呢这个空袭的这个目标呢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工程，包括呢还有石油重镇等等。就是从这一轮这个空袭的目标来看的话，和以往的袭击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这一轮首先呢袭击的范围比之前大了。这一轮之前呢主要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就是伊朗南部地区的一些那个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这一轮呢是明显的袭击了伊朗的中部和北部的省份了，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一轮呢一个是袭击了一个在建核电站所在的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呢是袭击了伊朗的石油重镇所在的地方。但是呢它是不是说美国已经把战争从袭击军事设施扩大到了要袭击或者说要瘫痪伊朗的国家这个命脉了，还没有到了那一步。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伊朗发布的消息，美军是袭击了伊朗在建核电站周边的地方，然后美军确实也袭击了伊朗这个石油重镇了，但是伊朗并没有报道说石油重镇的石油设施受到了袭击了，还是石油重镇的其他的那个设备受到袭击了。所以美国并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特别是对这一次对伊朗的在建的核电站这个袭击是有点那个蹊跷的。之前就是在大规模战争期间，伊朗方面也有报道说美军袭击了布塞核电站周边的设施，但是到底是有没有打到核设施，到底袭击了什么目标了，什么时候袭击的，伊朗每次都没有具体公布。这一次也是伊朗说袭击了在建核电站所在的

0: 城市了，但是伊朗并没有说核设施受到袭击。到底美军为什么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它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伊朗现在的核电站是两个，一个是已经建成的，就是布什埃核电站，它已经开始发电了。如果说之前伊朗要袭击布什埃核电站，那么它有可能有一个意图，就是把你的这个电力供应给切断。那么现在在建的这个它还没有开始发电，没有开始发电，那么美军袭击它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你也它也没有电力供应，然后在建的核电站或者核电站已经建成，它是需要一定的那个核材料，但是那个核材料的温度是非常低的，离那个武器级的还很远，美国也没有必要袭击。所以他这次为什么到底要袭击一个在建的核电站？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不管是在建的核电站还是已经建成的核电站，伊朗在这个核电站周边一定是有比较好的这个防空的设备的，所以美军有可能袭击防空的设备，就是防空的这些设备装置，你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对美军都是一个威胁。这是核电站，那么对石油设施的袭击也是这样。伊朗和美国都认识，都意识到，就是袭击石油设施是一个重大的升级。之前伊朗也说了，只要美国敢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就要袭击海湾六国的石油设施，这意味着战争的重大升级。所以根据今天伊朗媒体的报道，是美国确实那个袭击了核电站周边石油设施的周边，但是美国并没有真的袭击核设施跟石油设施。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还是一方面是想极限施压，给伊朗施加很大的压力，让伊朗意识到说战争升级的风险很大。另外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意迈出最后一步，如果迈出那一步，就意味着全面战争的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1: 如果真的瞄准核电站和石油设施的话，那就是伤及国家命脉了，这双方就撕破脸了。
0: 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新增伤亡啊，三人，所以现在呢，这个冲突以来已经是累计17人死亡，而这个伤的这个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400人。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说誓言要报复啊，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誓言。那您觉得这个伤亡的新增会不会导致美军接下来的这个打击可能会有升级？
2: 这次啊，就是他说的三个人的伤亡，而在报道中啊，就美媒的报道中说第一次有作战的人员这种伤亡，所以呢，他认为这次的伤亡和以前的伤亡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呢是在和伊朗交火以后，也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后才发生的人员伤亡，所以特朗普总统说我们要为这些伤亡的人员就是这个复仇，要进行这种更大规模的，所以明显的是找一个理由或者是一个借口，他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时候呢，打的时候他尽量不做对外的宣传，因为这样会影响他后续啊签署谅解备忘录，而且在国内引起更大的反响。而这次呢，他宣传出这样的消息以后呢，对于他后续的就是加大烈度的这种军事行动，还有后续的这个作战，他实际上找了新的理由，这是他这次宣传的重点。那么既然双方这次又发生了这种比较大规模的军事交火，因为伊朗也进行了就是反报复，或者是说这个对美军进行打击，那现在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军有伤亡了，那这个特朗普总统说我要加大的规模轰炸，那在后续的阶段，很显然双方是要增加这种打击的烈度。那我们看啊，就是特朗普总统前段时间还讲到，就是我可能还要发动地面的战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空袭加上无人艇或者是舰船在海上的攻击，再加上就是他说的这个地面的作战，那很显然这个双方交战的范围规模都会大幅度上升，那双方的人员必然也会就产生大量的这种伤亡。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真是按照啊特朗普总统说的，我们大规模的报复，然后我们要进行这种作战，实际上恐吓的成分可能更高一些，因为一旦你要发动这种地面作战，那双方短兵相接的时候，美军的人员伤亡一定会大幅度上升。所以我们说呢，可能下一阶段呢仍然是大规模的空袭，因为你用导弹、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它不会导致直接人员的伤亡。但是伊朗呢，现在它还有很多的无人机和导弹，那么它可能加大对美国驻中东的基地 进行攻击。那这样一来呢，仍然可能导致美国有更多的这些军人呢伤亡，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老百姓可能也附带的啊伤亡。所以如果战争就是现在你来我往的这个程度进一步加剧的话，那这个战争的烈度会上升。因为美国和伊朗它现在就军事争端的目的不是要杀伤对方的这个有生力量，而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你争夺这个制海权，你不把对方的这个军事能力全部打瘫，那这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看到下一阶段呢，可能双方啊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这个烈度会进一步的提升。
1: 但是确实呢，打击这个达尔霍温的虽然是在建的这个核电站的一个工地，还是引发了这个各界的一个担心。刚才呢牛老师也说了啊，毕竟不是直接打击这个核心的这个核电站设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原子能组织呢已经是提出了这个控诉，说美军这种做法呢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而且呢国际原子能组织呢也已经展开了调查了。那从国际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存在什么样的这个争议吗？美国这种做法。
3: 其实我同意刚才牛老师所分析的，对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方的意图当然是要升级，但是是不是直接针对在建的核电站本身，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目标并不明确，或者说呢，美国在升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步子不会迈得过大，是避免呢突然进入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呢，涉及到这个核电站周边遭遇到打击，伊朗方面如您所说，确实已经做出反应，指出的是当前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一些表态和后续的一些动作、一些回应，伊朗方面是高度不满的，认为呢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是采取了一种双标，对于这个美方的打击行动呢是刻意的进行淡化，所以现在呢伊朗要讨一个说法。那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的这个动向，是后续还要进行调查。首先呢，我们说到在这个交战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武装冲突当中，这个核安全和核安保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它本身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的机构。那么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一些相应的职能，或者说它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其实呢涉及到核安全、核安保，其实已经写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当一些核装置，其中呢包括这个动力堆以及呢研究堆，那么这些装置它从研发到这个生产到建成到这个发挥效能到最终退役，整个的一个过程都涉及到这个安全和安保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的使用方或者说所有方相关的国家是要负责任的，但是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它所发挥的作用是要制定国际安全标准，而且呢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是要起一个监督和落实的作用。所以呢伊朗认为呢本身在安全的问题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高度重视。那么另外说到冲突当中，对于这个核电站包括这个相关设施所造成的威胁，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之前我们会看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涉及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多次遇袭，多次出现这个供电中断的这种危机的现象。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当然高度关注，也制定了七套的相关的方案来监督电站运行的这种方式和可能出现的风险。那么其中包括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核电站它整体要物理完整，也就是说不管是反应堆还是配套设施都不能打出了问题之后呢，可能后续会有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外部的电网的支持等，这都是判断核电站运行的一些最基本的标准。当然呢伊朗的核电站现在是在建的状态，还没有正式运行，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从这个相关的反应堆在这个设计以及建造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涉及到安全问题。所以呢现在呢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它的相关的说法，包括它的总干事格罗西所说，这一次打击行动呢，因为这个核电站目前呢没有核材料的存在，所以呢没有扩散的风险。对于这个判断呢，伊朗方面当然是不满意的，认为这种判断无异于是怂恿美国进一步的发动打击行动，认为呢目前美国的行动没有带来这个核安全核安保的问题，那么会让美国把步子迈得更大。所以呢关于这个国际规则以及核安全的问题是现在伊朗试图突出的一个因素。
1: 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和上一轮美伊冲突相比，好像美军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做法或者新的战法。就一方面呢，还是对伊朗的设施进行空袭；另外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看到，就是美军呢又这个迫使这个六艘商船呢改变了航向。而且用特朗普的话说，我们现在封锁着和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他们什么也控制不了。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在第一轮的这个冲突当中呢，已经看到实际上并没有奏效。 那您觉得现在这种双管齐下就能够起作用吗？

0: 现在的做法是结合了，2月28号之后的全面战争时期的做法和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的做法。在全面战争时期呢，美国是用军事手段，希望用军事手段把伊朗打垮，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那时候美国没有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那时候不但不封锁，伊朗出口的石油比战争之前还增加了，美国还对伊朗石油出口进行了一个月的豁免。但是那个没有把伊朗打垮。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呢，战争的阶段结束了。但是从4月16号开始，美国对伊朗的港口进行封锁。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战争，但是美国希望通过经济上的封锁，就是切断伊朗的石油出口，让伊朗在经济上崩溃。那么伊朗在经济上也没有崩溃了。那么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6月17号之后，是战争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个封锁的阶段也结束了。那么现在的状态是又战争又回来了，对伊朗的封锁也回来了，所以现在的双管齐下是结合了之前的两种手段。那么它的目的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是美国希望一方面通过军事打击提升君士坦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就是双压力，能够把伊朗再逼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美国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一直到最近几天，美国方面一直还说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是他那个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如果这个实现不了，美国至少是希望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来削弱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这个军事能力。就是说即便你不回到谈判桌上来，你不愿意妥协，你还想控制海峡，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海峡了，这是他军事打击的一个
1: 关键。他能做到吗？就像特朗普说呢，他们现在什么也控制不了，我们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大家看到的事实其实是并不相符的呀。
0: 特朗普经常是夸大其词，当然现在的海峡还是伊朗和美国都在控制，就是伊朗还是控制了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个北部那条航道，中部的航道伊朗布的水雷船也过不去，然后南部的这一条靠近阿曼海峡这一条呢，还是伊朗和美国共同控制的，伊朗通过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来控制，那么美国呢是要用海军那个保护船只通过。所以现在伊朗也没有单独完全100%的控制了海峡，美国也没有单独100%控制了海峡，现在争夺的就是美国要通过不断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话，过一段时期，美国可能认为他对海峡的控制权就会扩大一点点。如果说这个实现不了，就是美国要通过再一次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让你石油卖不出去了，石油卖不出去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就没有了，然后伊朗在经济上就受不了，经济上受不了，伊朗最后可能要不是经济上崩溃，要不是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能不能实现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国内一直在炒作说伊朗国内那个两派斗得很厉害，一派是说要继续打下去，继续升级战争，另外一派是说伊朗现在经济不行了，都跟美国那个妥协，这样把经济搞好。如果说对经济上继续封锁，军事上继续打击，那么美国至少希望说伊朗国内这两派那个斗得越来越厉害，最好的是希望那个就是说要跟美国妥协这一派那个占了上风。
1: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呢，是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已经持续到第9天了，但是呢伊朗似乎并没有低头。比如说伊朗的前外长也是现任议长穆塔基，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呢，就说到说革命卫队有能力前往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占领一座美军基地啊，这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表态。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针对美军发起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当天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造成多架飞机严重损坏。此前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 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此外，有报道称，伊朗前外长、现任议员穆塔基18号提出，可以考虑夺取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同一天，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5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美军防空系统拦截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报道，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1: 当然我们知道穆塔基这个话，他毕竟是这个前外长，现在是一个议员，他也不是伊朗的这个军方人士，所以他说的是这么强硬的一个表态，说前往这个科威特、伊拉克、巴林，控制美军的一座基地，甚至扣押这个200多名人质等等。就这个话，他真的作为军事选项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是说他仅仅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战和舆论战？
3: 因为作为军事上的行动啊，像他讲的呢，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姿态。因为你要到其他的国家去，你就要侵犯或者是说进入其他的国家，这相当于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那这个国家，他就要跟这个进入的这些军队要交战交火。那首先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国家的这些军队打败，然后你才能进入到这个基地去啊。当然你就是即使占领了这个军事基地，其实呢这个军事基地并不会为伊朗所用，因为你占领了之后，不论是空军基地还是陆军的基地，你不会把自己伊朗的飞机派到那儿去，或者是像美军那样把自己的军事力量驻到那儿去。他只是说美军现在在利用比如说伊拉克呀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科威特的这些军事基地来打击伊朗，而我现在不但要把你这个基地给毁掉，我还要占领，我还要抓你的这些俘虏，也就是把美军给俘虏了，讲了一种强硬的态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伊朗只要把这些国家里边的美国军事基地，也就是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那打得越惨，那实际上对美国的毁伤力就越大，那就达到了他的军事目的了。所以他讲的这番话呢，就是这种威慑或者是说这个表态的这个意思更重。那在实施中呢，他完全可能做到的是用武器，导弹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摧毁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真正的像他说的去占领或者是去把这个美军在那儿俘虏掉。
1: 另外我们看到革命卫队呢声称是打击了这个约旦的机场啊，其中呢这个机场呢确实有多架的这个美军的战机，而且伊朗方面声称的是这个打死了10多名的这个美军人员，但是这个数字呢美军方面也并没有给出一个回应。但您觉得这个打击对于在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的人员到底有多大的这个震慑作用？
4: 其实说到现在呢，约旦冲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那么多次打击行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能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产生足够的杀伤。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是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伊朗当然要扩大这种威慑的能力，要强调现在呢可以针对美方的目标来进行回击，同时这个回击呢不是这个简单的因为美国发动的行动就必然要进行回击，而是根据呢美方军事方面的部署，一些机动的活动要进行调整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杀伤。即使呢美方对于伊方的说法不予承认，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呢美方现在也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包括呢关于这个伊朗方面能够突破美国的防御系统，现在的某种程度呢美国也是看到了更大的风险，是在呢试图进行应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说到这个约旦已经成了出头鸟的问题，其实大家会看到这并非约旦所愿，而是呢是极力避免的。其实在多年来对于约旦和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双方的关系一直是比较紧密的，但是此前呢美国依托约旦来进行军事行动，那么约旦方面呢都不希望高调，而是尽量的低调。比如说美国在这个约旦起升战机来这个打击伊斯兰国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那么从哪里起飞，具体的行动细节呢都不在这个消息层面内。但是呢从这个现在约旦的一些反应来看，他看到的是自己和美方长期的这种合作已经开始公开化， 包括呢在2021年双方签署的新的军事协议，一些内容呢现在恐怕在约旦的国内会有更多的争议性，因为我们会看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是美

0: 国在约旦的境内有极大的权限，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呢伊朗针对约旦多次发动打击行动，针对美方目标的原因。根据2021年的协议，那么美国呢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进入到约旦境内，那么军人可以持武器，持武器呢还可以自由移动。那么美国呢同样还可以在约旦境内来部署以及呢移动相关的军事设备来进行存储。那么同样还涉及到美方的船只、飞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当时我记得在2021年1月签署协议之后，2月份政府就批准了。但是在约旦国内，一个极大的争议是，这样的一个协议真正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吗？那么政府批准而议会没有批准，这是不是合规和合宪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目前伊朗的打击行动，约旦呢已经从后方变成了前沿。那么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为什么约旦多次遇袭，美军出现了伤亡？刚才您也谈到，那么伊朗方面在发出威胁的时候，后续会不会有跟进的这种相关的动作？那么此前当美国进行军事方面调整，把一些人员和物资来这个调到约旦的时候，是认为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是离伊朗更远，或者说呢更多的能够保存相关的力量，但是现在呢反而成为了打击目标。那成为前沿之后，就意味着后续如何进行防御，以及呢约旦方面在军事方面与美方协调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还宣布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量已经降到零了，而且说伊朗还会继续采取封锁措施。但是我们也知道，伊朗的经济主要也是依赖石油出口的，那这种反噬效应对伊朗到底有多大影响？
2: 现在确实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已经接近于零了，伊朗说是到了零了。那么就在昨天，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的数据是，昨天一天只有40艘船只通过，确实接近于零了。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通过130多艘，那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有一天最多的时候通过了70多艘。那么后来美国和伊朗零星交火那一个阶段，每天大概也能通过个20-30艘，现在降到40艘，确实是接近于零。但是呢，这个接近于零并不是伊朗一家的功劳，是伊朗和美国联手搞成这样的。因为伊朗封锁海峡，伊朗并不封锁自己的船只，所以自己的船只还可以过。那么伊朗经济受到影响，主要是美国封锁了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这个对伊朗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那么美国封锁到底影响有多大呢？之前美国封锁的时候，伊朗跟美国各执一词，那么美国说已经完全封锁了伊朗的那个港口了，伊朗没有一艘船可以出来了。伊朗一直说我们那个船只都是正常的，没有受到那个影响。但是呢，在6月17号，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的之后，伊朗的议长和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这下好了，说在之前美国封锁我们的时候，伊朗的石油一滴都卖不出去了，所以现在终于可以那个卖出去了。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还是那个很厉害的。如果说这一次又封锁了，这一次又伊朗一滴石油也卖不出去了，那么伊朗经济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因为伊朗石油出口是它外汇的主要的收入。但是这一次跟之前相比，这一次伊朗手里边有一定的余粮了，所以它可以扛一阵子。
1: 您说的这个余粮是指的什么呀？
2: 因为从6月17号开始，美国不就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了嘛？然后一直到7月7号，就是这一轮新的战争爆发之后，
1: 就它累积了一定的这个石油收入，是吧？
2: 对对，就是这中间有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呢，有统计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伊朗从海峡那个运出去的石油差不多有4000万桶，然后总收入大概有60亿美元。这样的话，他手里第一是有钱了。第二，石油运出去之后，它那个储油罐不就腾空了吗？腾空了，它就可以再生产的石油就可以装到储油罐里。另外呢，它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飘在海上的伊朗储备的石油还有1亿桶石油。就你现在海峡不是封锁，石油出不来了吗？它在海峡之外还有石油，所以这样的话，它手里有一定的钱，然后海峡之外的石油他还可以卖一阵子，这样他就经济可以再维持一阵子，应该问题不大。
1: 当然这个余粮呢，可能也包括就是这段时间呢，伊朗重新储备的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武器装备方面，尤其是导弹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力量的储备。所以从伊朗目前来讲，就是他还有哪些反击的力量，或者还有哪些牌可打？比如说除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800，
3: 对
1: 对吧？那么其实还有就是打击这些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的这个基地，那您觉得还有什么牌可打吗？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这次啊，美国和伊朗之所以能够签署谅解备忘录，那大家为什么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就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开通，这是美国和伊朗都愿意看到的结果。但为什么又打起来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不宽，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在这个不宽的海峡上有3条通道，一条通道是靠近伊朗方面的，一条通道是靠近阿曼方向的，而中间的通道是原来大家走的比较多的这个通道。当美国和伊朗签署了就是谅解备忘录以后，那本来这三，理论上讲啊，这三条通道都应该是开放的，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道开放了嘛，所以天然气石油就应该畅通无阻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通过。但是伊朗提出，我说的开通霍尔木兹海峡是要求这些船只要走伊朗的沿岸的这条航道，而美国说的任何的都可以走，他就要求很多的船只从南边阿曼的这个航向来走，而伊朗是不允许的，所以就发动了对这个走南边这条航路的船只打击。因此美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打起来了。那么打起来以后，现在美国对伊朗纵深目标也开始打击，对民用目标也开始打击了，而伊朗的反制现在也开始了，就是打击了周边一些国家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现在扩大到了一些民用的设施。那这样一来，就是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伊朗的牌还有什么？一个方面是它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可以继续打击美国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双方现在争夺的焦点霍尔木兹海峡，它仍然可以用它的现在手中的武器，就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快艇还是这种导弹，都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美国它不可能把它的这点能力都给它剥夺掉。还有一个，如果他使出啊，就是说同归于尽的办法，就是布雷。一旦布了水雷，反正我也这条北航道也不要了，你的南航道也别想走了，大家谁都没法使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这个是，
1: 而且这两张牌也确实好用，是吧？之前我们看到确实可能就让美国低头的，可能也恰恰也是这两张牌。
3: 的确啊，这个就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那美国他没法开通，这个对他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看呢，就是如果这场仗打下去的，实际上伊朗不可能因为美国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就没有牌可打。
1: 所以真正的还得依靠这两张牌，一个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打击这个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这真的要突击到这个其他国家，然后什么控制美军基地，这个应该是不现实的哈。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的这个反应，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呢出来表态说，对于这个伊朗的导弹，以色列是高度戒备，而且呢已经做好了随时和伊朗开战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1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他强调，以军将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当天下午，以军发表声明称，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以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18号，以军方消息称，为了尽可能减少对民航运输的影响，美国方面即将向以色列增派的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将降落并部署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而非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军称，将加油机部署至以色列空军基地的决定由美国方面做出，并与以色列军方进行了协调。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斥责以色列是地区战争根源。在17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是过去3年地区内所有战争的共同主体。以色列袭击了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多个国家，并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如果希望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遏制无休止战争的根源。
1: 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在监测到了伊朗发往约旦的这个导弹以后，所以呢发射了这个拦截弹，所以这是以色列方面的自主防御，还是说和美军在同一体下的一种协同响应？
0: 我认为这既是以色列的自主防御，也是与美军的协同的响应。

0: 但很显然呢，这并不是美国和以色列再次重启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方面的反应，我认为刚才新闻当中其实提到了很多关键的细节。那么以色列拦截的并不是伊朗射向以色列的导弹，而是呢射向约旦的导弹。那么拦截的也并非导弹本身，而是导弹被拦截之后的碎片。那为什么以色列国防军还要高调地放大这样的一个信号？是认为当前对于这个形势的发展来说，恐怕是以色列正在准备，并且呢准备抓住的一次机会，那就是对于美国要想升级军事行动，包括此前美国威胁有可能派出地面部队来采取一些行动的话，以色列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一旦呢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有可能再次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这当然是以色列想看到的。对于此前呢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呢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协议，签署三方框架协议，要从黎巴嫩撤军等，这些都并非以色列所愿。那么从现在呢军事冲突升级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当然是一个机会。那么说到美以之间的军事方面的协调，确实涉及到美国要向以色列派出更多的战机的问题。之前呢一度涉及到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是有意见的，认为呢美军的飞机是占用了民航的资源，对以色列造成了影响。那么现在呢已经协调出一个所谓的替代的方案，可以降落在空军基地。这恰恰说明以色列一方面看到美国有意升级军事行动，但同时呢还有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那就是不管是美国和伊朗，从目前来看都不想贸然回到这个全面战争的状态，不想立刻大打出手。所以以色列在等这个机会的过程当中，仍然担心的是这个机会可能溜过，所以呢试图让局势进一步的升温，包括放大伊朗的军事威慑信号，要把美国再次拉下水。
1: 但是美国和伊朗谈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其实一直是并不太希望以色列再涉入到新的这个袭击当中的。那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呢？
0: 我觉得现在呢美方的态度更多的是与伊朗之间进行周旋，要试图呢迫使伊朗方面妥协，这个时候呢必然会对以色列它的影响和约束会有所下降。这一方面呢是以色列想抓住的机会，但同时也看到当这个伊朗没有直接针对以色列发动这个直接的攻击的时候，那现在以色列也是师出无名，所以呢强调自身的安全造成了这个对自身安全造成了威胁，自身面临着安全风险，也是说给美国听，是希望呢美国在后续尤其是在军事行动方面能够看到以色列方面的诉求。那如果能够推动局势的变化，这是以色列希望延长战争延长冲突一种手段。
1: 所以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他说的这个话，以色列是高度戒备，而且做好了恢复同伊朗战斗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现在也经历了一番的这个战力的这个重整？比如说二月底当时和美国发起这一波对伊朗打击以后，以色列这段时间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
2: 从4月8号临时停火到现在3个月过去了，在这3个月里，以色列我觉得在军事上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现在以色列方面说的说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不管是防御的还是进攻的都做好了。我觉得他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上的准备，因为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说，2月28号那42天的全面战争期间，那么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以色列最大的弱点是他的防空导弹可能不够用。就防空导弹你要生产出来，那不是那么容易的，1-2个月的数量是不可能补充起来的，甚至1-2年都不可能那个补充回来。所以这个方面它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以色列要打伊朗，它主要是要用空军制空权，在这个方面以色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在42天全面战争期间，以色列对伊朗战斗机升空10000多架次，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没有一架战斗机掉下来，以色列军人没有一个伤亡的，所以在这方面他本来就有优势，可能现在他在这方面的优势更大了。更大了的原因不是说他自己的实力增强，是美国现在把更多的战斗机加油机部署到以色列了。就刚才短片里也说了，美国要部署更多的加油机到以色列。为什么要部署这么多空中力量到以色列呢？之前因为部署在海湾国家，特别海湾6国这些，因为离伊朗太远，容易受到伊朗的袭击，所以这一轮新的部署就是要往离伊朗远的地方。伊朗远的地方主要是2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约旦。但是约旦最近又受到不断的受到 伊朗的攻击，所以以色列就成了最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

0: 以色列这个空中进攻的力量可能增强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以色列现在在政治上，他不仅仅是做好了一切准备，政治上以色列的心态是已经迫不及待了。以色列的心态是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他是需要美国的准许，还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借口？
0: 他要参加战争，第一必须得到美国的允许。第二呢，如果即便美国不允许，如果说伊朗打了他了，他也可以打伊朗。但现在的问题是，伊朗也知道以色列要迫不及待地加入战争。所以过去从7月7号到现在打了9天了。以色列伊朗打了海湾6国，伊朗打了伊拉克，打了叙利亚，打了约旦，但是伊朗就没有打以色列。所以伊朗也知道他想参加进战争了，伊朗就不动他。然后美国也不希望现在以色列参加进去，因为现在不是全面战争，现在并不需要以色列来帮美国。相反，如果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战争的节奏、战争的规模、战争的进程，美国一家就掌握不了了。所以美国不希望有一个意外的因素参加进来。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其实一直是美国在单独进行啊，已经是连续这个打击了9天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其实现在也需要一个借口啊，以达到重新介入到冲突当中的一个目的。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导弹呢，落到了这个就是残骸哈，落到了这个埃拉特附近，所以呢，以色列就认为说这个冲突已经是逼近以色列的这个本土了等等。那现在以色列在一个什么样的借口下可能会重燃战火啊，重新开始发动对伊朗的打击？
2: 我们必须看到以色列的就是中东的整个大战略，因为他希望美国就是不要离开中东，和这个以色列一起啊，就是保证以色列在中东的这个霸权。但是前段时间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如果这个谅解备忘录正常执行下去的话，可能就出现停火，可能就出现后续的谈判，那么这个对以色列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那段时间，美国的我看有一些高官指责了以色列，就说你为什么老是去打这个伊拉克，老去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老是这个破坏我们和伊朗的这种谈判，实际上对以色列的行为是不满的。而现在当美国和伊朗撕毁了或者是说废除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后，现在两国已经处于一个交战的状态了，而且还在螺旋式的升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他并不急于上手，因为只要把美国拖住，这个整个的大中东战略还是可以逐步推进的。因为即使是现在他上手，也未必就能够把伊朗彻底打趴下，所以他还要观望。所以他现在只要不把就是伊朗的导弹打到以色列的本土上，不把他的人员造成重大的伤亡，或者是把他的重建筑给毁坏，那他可能还是一种观望，而做好了就是随时参战的这种准备。
1: 如果说导弹真的打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本土的话，您觉得美国能拦得住以色列吗？
2: 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就有参战或者是直接上手的这种理由了。那美国这个时候也就无法拦住他了，因为他说我的人员伤亡了，我的这个建筑被毁坏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底线。
1: 而且我们看到之前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呢，是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呢，也是牵涉到这个腐败和官司缠身吧。就是这种政治局势之下，您觉得他会不会做出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选择？
3: 完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其实我们会看到呢，对于这个当前局势的发展，从我们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说，大家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没有达到预期，没有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军事行动呢也没能完全的击垮伊朗。那么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一直在表达强势，那么包括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其中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体现出伊朗方面的一些诉求。但是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却在强调的是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掌握了军事方面的强势，以色列没有损失，同时认为呢对伊朗构成了极大的损伤。所以后续呢涉及到军事行动，以色列现在国内呢还是希望能够延续军事行动，尤其是强硬派认为现在呢是要继续打而不是立刻停的一个时期，是要乘胜追击，对伊朗进一步的进行摧毁，是不能够放弃这个机会。确实您也提到，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现在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国内政治依然在波动，议会已经正式解散，那么选举将在10月份进行。在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内，对于内塔尼亚胡本身来说，如果能够延续

续军事行动，既可以摆脱这个官司缠身的这种窘境，又可以展示强势，在后续的选举当中给自己加分。所以从以色列的主观意愿来说，现在是千方百计的试图进一

0: 利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一座发电机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袭击，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这是科威特发电机海水淡化厂三日内连续遭袭。20号，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安全地点。 此前一天，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当天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警告，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该组织特别澄清，过去几天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此前，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称，一名美军人员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18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称，
1: 支持伊朗的团体可能袭击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那科威特遭袭，首先呢，就意味着伊朗的打击范围从约旦延伸到其他的海湾国家了。另外呢，它打击的怎么感觉好像是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啊？
2: 从打击的范围上来说，倒不一定是说那个扩大到那个科威特。实际上这次伊朗打击海湾国家，它是目标在转移呢。 就最初的时候，他打击的最厉害的是阿联酋跟沙特，特别是阿联酋。
1: 对，
2: 他打击阿联酋一个国家的导弹和无人机，比打击整个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加起来还多。
1: 是。但是后来呢，过了一阵子，特别是4月8号临时停火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怎么打击阿联酋了。后来就转移到科威特跟巴林了。 那么是最近几天，他的打击又转移到约旦。最近，特别最近几天，对约旦的美军基地打得特别厉害。从目标上来说，就是您刚才说的，最近几天打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跟发电厂，就是这明显是那个民用设施。但是呢，之前在全面战争的时候，他也 我还打击过那个发电厂跟海水淡化厂，但打击的规模不是特别大。那么这次到现在为止，民用设施确实打击了，但是规模也不是特别大，并且民用设施对伊朗美国海湾国家来说有一条红线，就是你不能打那个天然气和石油的重要设施。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是没有踩过这一条红线。
2: 海水淡化厂
1: 不是应该是在红线之内的呀？海水淡化厂也很重要，特别是科威特。科威特是海湾六国里边靠那个海水淡化那个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2: 是啊。
1: 但是海水淡化厂并没有说那个全部给打了，就是说它还是试探性的进行了打击。
2: 所以我们看到，对于科威特的这个发电厂还有海水淡化厂，确实造成了很多电机的这个损坏。
3: 就是他对于美军在这些海湾国家的这个基地和他的作战能力到底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和削弱？
4: 其实这个是围魏救赵，因为作为美国打击了伊朗的淡水这个海水淡化厂和他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能源设施以后呢，他报复。作为报复呢，他主要是对这些 中东的国家，就是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除了打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外，他还要打这些国家的，就是 海水淡化厂和它的能源设施，也就是你们不应该再向美军的军事基地提供相应的电力啊、水啊，或者是这些后勤的保障啊，来减少就是美军在中东其他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的能力，这样就减轻了对伊朗的打击的压力。那么你就必须搬到以色列去，搬到航空母舰上去，那这样伊朗就可以比较从容的应对了。所以它的这个打击的办法 并不是在真正的就是切除，好像这些国家对美军的这个支持，实际上就是要让美军基地从这里边撤走。
2: 它还是有重点的，因为巴林呢是美军第5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科威特呢又是美国陆军在中东最大的这个基地，所以它的这个打击能不能比如说动摇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比如在和美国合作的这种信心？ 我同意您所说的，应该说伊朗的打击行动既有军事方面的目标，有这种战术方面的

0: 考虑，同样呢也有这种政治以及战略方面的诉求。那么说到呢，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现在呢信心或者是信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是受到了质疑。那么此前呢，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所谓石油换安全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现在呢已经受到了动摇。那么说到这个石油生产，确实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又处在这个双封锁的阶段，当然油价上升会对美国造成问题，尤其是通胀难以抑制，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在此次冲突之后，美国国内尤其是油气产业却借这个价格上涨是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在努力的争取包括在亚太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伙伴，要试图来进行这种油气的出口。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地区国家对于安全的认知，现在看到呢美国并不是一个保护者，反而呢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后续在这个安全架构当中，很多国家考虑到的是多元化的设置跨区域的合作，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会看到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就在从此前达成的协议再转向现实。
1: 现在大家都担心，就是就比如说中东全面战争爆发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呢海湾国家纷纷遭到这个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话，会不会这个战事开始蔓延和波及？
2: 首先呢，美国和伊朗确实都不想打全面战争，所以美国和伊朗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过去这九天，不断地在升级战争，但是双方都有一条底线和红线，就是要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全面战争。但是战争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虽然你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但现在确实全面战争的风险正在增加。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打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说想打那个一场世界大战，但最后就是战争打起来之后，没有一个国家你能够完全掌握这个战争的进程。这次也是这样的，如果未来一段时期它有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如果一次性的造成大规模的美军人员伤亡，那特朗普肯定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几天有媒体报道，今天那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说特朗普未来几天有可能大规模的升级战争，因为现在打了九天了，目前这个困局并没有解决了，就军事上也没有把伊朗打垮，所以要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这些消息说特朗普现在意识到说，如果未来不采取一个重大的行动，那么这个僵局就会持续下去。所以美国现在一方面是那个在调动更多的战斗机、加油机到中东地区，把欧洲的那个战斗机往中东调；另外一方面也不断地向伊朗发出信号，然后扩大对伊朗打击的范围。
1: 我看到有些分析说，现在这个双方的备忘录已经形同死亡了。
2: 备忘录应该是正式的死亡了，因为
1: 确实正式死亡了。
2: 对，因为美国已经宣布了，伊朗这两天也宣布了说链接备忘录民存死亡，所以列减。
1: 但也有消息说双方还在接触啊。
2: 他谈判确实还在谈。
1: 好的，非常感谢几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呢，中国南北方的降水都呈现出时空分布不均、对流旺盛的特点。其中广西柳江六小时的降水量超过90毫米，天津西青则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降水量60多毫米，真的是经历了短时强降雨，同时还伴随着十级阵风。明后两天，中国的天气形势相对稳定，降雨和高温的落区没有太大的变化，主雨带仍然将覆盖江淮、江南到华南一带。同时在东北还有华北多阵雨、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广西、广东到江苏以及像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的东部这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更多的是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雨，北方则需要重点防范雷暴、大风、冰雹。那么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周边以及像四川盆地到陕西还有河南这两片区域，重庆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保持在40度附近，最低气温接近30度，暑热不停。北京中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通辽晴转小雨，21到30度。达州晴，25到39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曲靖晴，17到31度。石家庄中雨，24到34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淮安多云，21到30度。武汉小雨，26到32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首尔中雨，25到29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7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迪拜阴转晴，34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3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7度。悉尼晴转多云，9到20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9到26度。伦敦晴转多云，15到25度。巴黎晴，14到26度。罗马晴，24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3度。华盛顿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小雨转晴，21到27度。

0: 真是的，这个蛋宝又犯毛病。
1: 怎么了，卫青妈妈？
0: 你看看，卫生死角还是打扫不干净。
1: 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回我给蛋宝添加的新功能叫做镜子原理。就是让蛋宝扫描围裙妈妈的行为模式，这样他就能用围裙妈妈的方式打扫卫生死角了。
0: 听起来不错。
1: 来吧，蛋宝，请对围裙妈妈开启镜子原理。
2: 扫描结束，现在进入围裙妈妈打扫模式。

乎乎的，一看就是大头儿子用吃巧克力的手到处乱摸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吃完巧克力

0: 把维持妈妈平时的行为习惯也学回来呀。
1: 我平时有这么凶吗？
2: 什么？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样的。我平时这么厉害，你们一定很讨厌我吧？
0: 哪里呀、啊？你是最漂亮、最能干的围棋妈妈，我们怎么会讨厌你呢？
2: 就是，其实你才招人烦呢。
0: 我可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啊！蛋宝，给我也扫描一下。
3: 镜子原理完成。
0: 让我也见识一下风度翩翩的自己。不行，大宝，买回来的菜要分类放进冰箱，不然会变蔫的。
3: 我跑了一大圈，都累散架了，还是你去放吧，我可要躺一会儿。
0: 这是在学我吧？
2: 蛋宝，快来帮我把菜端一下。
3: 围裙妈妈，我突然想起有份资料要看，你自己端吧。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丢死人了，怎么光知道吃？
4: 看到了吧，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两个平时就是这样子的。作为你们的儿子，我可是真不容易啊。
2: 大头儿子，你最好用镜子原理试试你自己。
0: 就是，你平时那调皮捣蛋的样子，你自己都没看到。
4: 看就看，我才不怕呢，我最可爱了。
0: 蛋宝，快点扫描大头儿子。糟了，蛋宝还处在我的镜子原理中，肯定正抱着碗吃个没够呢。
4: 我是这样的。
3: 我要吃饼干。
2: 我的镜子。
4: 这个模仿不对，我上次碰倒那个瓷瓶时就没抓住，打碎了。
2: 什么？原来那个花瓶是你打碎的，为什么说是猫打碎的呢？
4: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围裙妈妈，
2: 看我怎么教训你。
3: 追人游戏我也要玩。
0: 一个大头儿子就够瘦了，再加一个更受不了了。
4: 对不起围裙妈妈，
2: 我又乱发脾气了。
0: 我们一家人都通过这个镜子原理应用，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呐。我们以后在讲任性的时候，就多想想现在彼此的感受吧。

0: 的雪人。小豆爸爸，轮到您了。
1: 哎呦！
2: 小豆爸爸，我们出去打雪仗吧。
1: 大头儿子，外面太冷了，我们还是继续在屋里玩积木吧。
0: 我不怕冷，我要找一个跟我一样不怕冷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1: 和你一样不怕冷的，怕是只有老爸和雪孩子。
0: 雪孩子，动画片里的会说话的小雪人吗？
1: 哈哈，对啊，最喜欢跟小朋友玩耍了。
0: 小豆爸爸，我们快去找雪孩子玩吧。
1: 大头儿子，我们先进屋混暖和暖和。
0: 不行，我想快点和雪孩子认识。
1: 这个，
3: 大头，我们去滑冰吧。
0: 不了，我要堆雪人。
4: 大头，你不会是怕比赛输给我们吧？
0: 怎么会？我是在等一位新朋友。
3: 新朋友，我们也可以认识吗？
0: 当然，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雪人朋友，雪孩子。

0: 打疼，你的雪人有点脆弱。
1: 小多爸爸，你快让雪孩子跟小明汤圆说句话吧。
2: 孩子们，雪孩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小朋友，有点害羞了。你们先去滑冰，给他点时间准备准备。等他第二次见到你们以后，说不定他就愿意跟你们讲话了。
1: 真的吗？那我们等佳佳回来。
2: 做一个会说话的雪人，还能难倒我小头爸爸？你好，我是你的朋友。你好，雪孩子。
3: 你好，我是你的朋友。
2: 朋友。
3: 你好，我是你的朋友。
4: 大头儿子，他们马上就回来了。小头爸爸，你准备好了吗？
1: 小头爸爸，他就是雪孩子吗？
2: 当然，雪孩子，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你好，我是你的朋友。
1: 雪孩子说话了，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0: 那雪孩子可以移动吗？
5: 能转圈吗？
1: 雪孩子，和我们一起玩吧。
4: 好的，好的。你们想玩什么游戏啊？
5: 冒险照。
1: 小头爸爸，雪孩子，游戏开始。
2: 看雪球。爸爸，你要慢慢的行动，千万别露馅儿啊！
4: 好的，
0: 小头叔叔，雪孩子，别躲了，
5: 快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
2: 来了！我躲！
5: 雪孩子在后面！
1: 我们的雪球够准的吧？
0: 这是蛋堡。
4: 我在。你好，我是你的朋友。
2: 大头儿子，爸爸只是为了让你们开心，才让蛋堡扮成雪孩子的，让你们失望了。
1: 我早就发现雪孩子是蛋堡了。
5: 我们早就知道了。
2: 既然这样，蛋堡，脱掉装备。
1: 现在大家都是会说话的雪孩子了。
4: 是的，是的。

0: 味道。
1: 大头儿子，你比上周轻了2斤呢，怎么回事啊？
0: 小头爸爸，我最近没有食欲，不想吃饭。
1: 不好好吃饭可不行啊，是不是吃不惯蛋宝做的饭菜啊？
0: 蛋宝没有围裙妈妈做的那种味道。
1: 蛋宝是按照书本上的程序做菜的，当然不可能做出妈妈的味道啊。
2: 妈妈的味道未能搜索到该菜谱。
0: 蛋宝，妈妈的味道不是一道菜，是指妈妈做饭吃起来的味道。
2: 请问如何做出妈妈的味道呢？
1: 有办法了。围裙妈妈，我们来帮你做饭。
3: 你们父子俩从来不下厨房的，是不是又要搞什么名堂？
0: 我们真的是来帮忙的，我和小头爸爸都听您的指挥。
3: 好，我正要做西红柿炒鸡蛋呢。大头，你去把西红柿啊洗干净去皮，小头爸爸你来打鸡蛋。
0: 好的。
3: 等等，你们洗手了吗？
0: 我们记下来，第一步做饭前要洗手。
3: 大头儿子还真认真哦。
0: 回去妈妈，西红柿的皮不好撕。
3: 我告诉你，先用开水把西红柿烫一下。
0: 西红柿刚洗干净，为什么又要用开水来烫它呢？
3: 用开水烫一下，西红柿的皮就非常容易去掉了，这是做菜的小窍门。
0: 原来如此。
1: 要是派给蛋宝打鸡蛋会快不少了。
3: 小头爸爸，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吃炒西红柿了。
1: 我集中注意力。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了啊？等一下。
3: 怎么了？
1: 要记录下来，这可是重要的视频参考资料。
3: 搞不懂你们父子俩到底想干什么。
0: 蛋宝，你有了这段视频一定能做出妈妈的味道。
3: 小头爸爸，你别捣乱呐。
1: 这也是为了向你学习做菜嘛。蛋宝，赶快启动电子秤功能。
3: 小头爸爸，帮我把白糖递过来。蛋宝，你们都出去。
2: 白糖2.5克。
1: 围裙妈妈倒入鸡蛋液了，用锅铲翻炒了7次，又加入了切好的小葱段，继续翻炒5次。围裙妈妈关火了，一共翻炒了2分56秒。记下来。
0: 啊，都记下来了。
1: 好，我们去编写菜谱程序吧。
3: 蛋宝能做出和我一样味道的菜吗？
0: 是的，昨天晚上我和小头爸爸记录了妈妈做菜的过程，然后编写程序进入了蛋宝的系统里。
3: 好啊，原来昨天你们是来偷学我的厨艺呀。但是不同的人即便做相同的菜，味道也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不信就让蛋宝来试试。
0: 好。不一样，我还是更喜欢围裙妈妈的味道。
1: 不过两道鸡蛋炒西红柿都很好吃。
4: 味道是有些区别，但小当家做的菜很好吃啊。
0: 可蛋宝是严格按照妈妈味道的菜谱做的菜，为什么味道就是不一样呢？
1: 大头儿子，妈妈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是你独一无二的味道记忆呀。不管我们怎么复制做菜的过程，蛋宝都不能做出妈妈的味道。我知道你爱吃围裙妈妈做的菜，但也不能因为味道不一样就不好好吃蛋宝做的饭菜啊，这不利于你长身体。
3: 大头儿子，蛋宝替我们分担了很多家务劳动，他努力用心地做好饭菜，跟妈妈做的一样有家的味道。
0: 我懂了，蛋宝做的菜虽然跟妈妈的味道不一样，但也很好吃，也是家的味道。蛋宝，我以后会好好吃你做的饭菜的。

0: 领功劳。
1: 白猫，你做的菜太好吃了。
2: 谢谢小头爸爸。
3: 小头爸爸，您看我自己收拾碗筷了，你也快来夸夸我。
0: 我也想要夸奖。
4: 大头儿子，
0: 对不起，围裙妈妈，

0: 不足。
1: 嗯？怎么又没电了？
2: 把客厅打扫得这么干净，大头儿子，你今天值得表扬啊！
1: 啊，小头爸爸，不是的，我就是我。
2: 孩子，你今天表现这么好的份上，奖励你一个冰淇淋怎么样啊？
1: 真的吗？谢谢小头爸爸。
3: 快递。
0: 来啦。
4: 儿子，是你洗的碗呀、啊，真是太让妈妈感动了。大头儿子果然长大了，都知道帮妈妈分担家务了。
0: 电量不足，电量不足。
2: 奇怪啊。最近蛋堡耗电怎么这么快呀、啊？
4: 是不是出故障了？我看还是返回厂里检查一下吧。
2: 啊，也幸好最近大头儿子好像能帮助分担家务了。
4: 那当然，在这点上，大头儿子做的的确比你要强得多。
1: 围裙妈妈，你要带蛋堡去哪里啊？
4: 蛋堡最近好像耗电有点快，我带他返厂检查一下，很快就回来。
1: 那早去早回。
4: 好，
1: 要是现在我都收拾好了，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回来肯定还会夸奖我的。总算干完了，该去洗碗了。
2: 终于完成了！哎呀，嗯，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哦，嗯，哎，小头爸爸，
2: 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水啊？
1: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只是想做家务，没想到搞砸了。啊，
2: 可是上次你做得很好啊。
1: 上次拖地洗碗都是蛋堡做的。
2: 蛋堡？
1: 小头爸爸，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们的，我只是想得到围裙妈妈和您的夸奖，对不起。哦，
2: 原来你冒领了蛋堡的功劳啊。谁都希望被表扬，只是想要获得表扬就应该自己付出劳动和努力，你说对不对呀、啊？嗯，
4: 我们回来啦。蛋堡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2: 围裙妈妈，你听我说啊。
4: 小头爸爸，你这么大的人了，连这点家务都做不好了吗？
2: 不是，不是我，不是我，
4: 不是你，难道是大头儿子吗？
1: 围裙妈妈，不是小头爸爸，真的是我弄的。
4: 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才6岁，能做多少家务啊？我明明交给你干的事儿，你怎么老指使大头儿子干呢？
2: 冤枉啊！功劳可以冒领，冤枉可不能冒领啊！
4: 你是说我冤枉你吗？你看着一地的垃圾，还好意思说？小头爸爸，果然还是机器人，比你靠得住啊！
2: 我冤枉啊！

0: 火。
1: 叮铃铃，大头儿子起床啦。
0: 好的，蛋宝。
2: 小头爸爸，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
3: 没有啊。
2: 哪儿去了呀？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的画笔在哪儿呢？
2: 总是丢三落四的。昨天你不是在客厅里画画吗？
0: 对呀，我去看看。
2: 对了，大头儿子，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
0: 没有啊。
2: 小头爸爸，我的手机找不到了，快帮我找找。
4: 好的，稍等。
0: 围裙妈妈，找到了，找到了。
2: 手机找着了？
0: 不是，昨天晚上您不是说梳子丢了吗？
2: 现在没问梳子，我是在找手机。
0: 好吧，我也没找到画笔。
4: 围裙妈妈，我的另外一只袜子在哪儿啊？
2: 你们父子俩不要什么都问我，自己好好找找。
0: 遵命。
1: 提醒提醒，已经上午8点整，请立刻出门，避免迟到。
0: 我们好像又迟到了。
2: 大头儿子，我们快去幼儿园。
4: 哎呀，我们家这丢三落四的毛病得想想办法了。
1: 围裙妈妈的手机扫描完毕，课程资料已储存。
0: 小头爸爸，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4: 蛋宝储存了特征资料后，围裙妈妈的手机再也不会找不到了呀。
2: 真的吗？我们赶紧测试一下。大头儿子，去把我的手机藏起来。
0: 好嘞，藏好了。
4: 蛋宝，找回围裙妈妈的手机来。
1: 启动超级搜索功能。围裙妈妈的手机在大头儿子的右边裤兜里。
0: 太棒了，蛋宝。
5: 本周的首饰之星是大头，大家为他鼓掌。
6: 大头，你是怎么做到的？以前你不是经常迟到的吗？
7: 对呀，我也很好奇。
0: 以前早上我总是找不到要带的东西，才会来晚的。现在不会了。
7: 快说说嘛，我也想当首饰之星。
0: 因为蛋宝有了超级搜索功能。
8: 超级搜索功能？
0: 是啊，没错。
7: 大头，能不能让蛋宝帮我把我的文具和玩具扫描一下？
0: 啊，这个
6: 也让蛋宝帮帮我们嘛。
7: 就是，前几月月牙老师还夸你乐于助人呢。
0: 嘿，那好吧。
1: 毛茸茸的毛绒兔子扫描完毕，
6: 谢谢你们，大头、蛋宝。
0: 不客气。
7: 我先来的，先扫描我的玩具。
0: 不要急，不要急。
7: 大头，让蛋宝先帮我这些扫描一下吧，这样爸妈再也不会批评我丢三落四了。
0: 怎么这么多呀？
7: 不多，这才是第一车呢，家里还有好多呢。怎么了？蛋宝不会不行吧？他可是智能机器人啊。
0: 应该没问题。
1: 扫描完毕，课程资料已储存。
2: 大头儿子，洗手吃饭啊。
0: 好，蛋宝，你赶紧去休息吧。
1: 好的。
4: 大头儿子，蛋宝的储存空间有限，我担心的是。
7: 大头，我们需要蛋宝的帮助。蛋宝，快帮我找找足球去哪儿了，我刚才踢飞了。
1: 好的，启动超级搜索功能。足球目前位置在小区喷水池边上。
7: 谢谢。蛋宝，我的遥控飞机落在什么地方了？
1: 启动超级搜索功能。
7: 别急，还有我的文具盒、绘本、画笔、积木、机器人玩具。
1: 启动超级。
0: 蛋宝，你怎么了？
7: 不会是坏了吧？
4: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蛋宝储存的信息量太多，系统过载了呀。
0: 都怪你，壮壮。
7: 我就是想试试超级搜索真有那么厉害吗？
0: 小头爸爸，这可怎么办啊？
4: 只要把储存的物品特征资料删除，蛋宝的系统就能恢复了。
0: 可是，
4: 大头儿子，蛋宝的新功能是帮助我们避免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但我们还是要养成把东西用完放回原处的好习惯呢，这才是避免丢三落四的正确解决方式啊。
0: 您说的对，小头爸爸，我以后会注意的。
1: 叮铃铃，大头儿子起床了，现在的时间为早上7点整。
0: 蛋宝，我准备好了，出发。

0: 乌鸦老师，
1: 我们拼好了。
2: 大头汤圆，你们两组的速度好快呀！
0: 嘿，我最擅长拼图了。
1: 月牙老师，我虽然别的游戏玩不好，但是拼图还是很拿手的。
0: 我可是玩过300块的拼图哦。
1: 这有什么？我还玩过500块的拼图呢。
2: 大头、汤圆，你们都这么喜欢拼图，想不想试试立体拼图呀？
1: 当然想。
2: 幼儿园下周要举行亲子接力赛了，第一名的奖品就是立体拼图哦。
0: 太棒了，我跑得快，这次准能拿第一。
1: 虽然我跑步总是最后一名，可这次我也想要争第一。
0: 汤圆，我们赛场上见。
1: 好。
0: 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下周我们要举行家庭接力赛，第一名的奖品是立体拼图。哦，
3: 立体拼图不是你一直想要的玩具吗？
0: 是的，所以我们可一定要好好练习才行哦。
3: 没问题。
4: 爸爸，爸爸回来参加比赛吗？
5: 哎呀，好孩子，爸爸出差实在回不来呀。
4: 不，我要拿第一，我要立体拼图吗？
6: 汤圆妈妈，发生什么事了？哎
5: 呦，这孩子今天不知怎么了，一定要参加接力比赛，还要拿第一名。可是他爸爸出差回不来，我们人数不够啊。
0: 汤圆，圆圆老师同意我把蛋宝借给你们家当第三人，这样就够人数来参加接力赛了。
3: 圆圆老师，机器人可以参加比赛吗？
2: 这次情况特殊，可以破例，但为了公平起见，蛋宝的速度不可以超过一般成人的水平哦。
3: 那太好了，我一定会调整好蛋宝的参数设置的。
1: 谢谢你，大头。
0: 不客气。
5: 汤圆妈妈，你又怎么了？
7: 人数虽然是够了，可是我平时很少锻炼，汤圆跑得也没那么快，即使有蛋宝来帮助我们，拿第一也太难了。
6: 重在参与嘛，从明天开始我们一起锻炼。嗯，
3: 怎么操作来着？这样哦，设定好了。现在蛋宝的速度基本上和我一样了。
1: 那我们快开始接力赛训练吧。
6: 好了，我们围着喷泉跑一圈为第一棒，由小头爸爸和蛋宝跑第一棒，我和汤圆妈妈跑第二棒，大头儿子和汤圆负责第三棒的最后冲刺。大家加油啊！
0: 预备，跑！
3: 不好，操作失误了，让我调整一下。加油！
0: 加油！加油！
4: 加油！我还差很多呢。
5: 妈妈也是，我们一起努力。
6: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们也要更加努力的练习才行啊。
3: 好。
0: 好。加油。
3: 加油。
8: 今天跑步训练就要完成，优势比昨天缩短了5秒，请再接再厉哦。
1: 大头，你要全力以赴哦。
3: 加油。
0: 你也是，汤圆，我是不会让着你的。
2: 祝你取得了接力赛的第一名。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汤圆，恭喜你。
1: 大头，妈妈说过要与好朋友一起分享快乐，尤其是帮助过自己的好朋友，这盒立体拼图我们一起完成吧。
0: 谢谢你，汤圆，我真是太开心了。

0: 有小老虎，
1: 我家有小猫，
2: 我家有小鸟，
3: 这有什么？我家有长颈鹿，
4: 我家还有斑马呢。

0: 大头，你家呢？
1: 我家。你们在聊什么呀？
2: 你家有什么动物吗？
1: 我家
0: 知道了，你家什么动物都没有。
1: 怎么没有？我家有小老虎。
0: 真的有小老虎吗？
1: 当然是真的。
0: 你不害怕吗？
1: 当然不怕，我一直都很勇敢。有蜘蛛。
2: 大头，你家都有小老虎，怎么还怕小蜘蛛呀？你是不是在骗我们？
1: 不信的话，下午带你们去看。
3: 有什么事吗，大头儿子？
1: 我喜欢动物。
4: 瞧，电视上正在介绍老虎呢。
1: 我不要看电视。
4: 那是又想去动物园了？
1: 我也不想去动物园。
3: 那你是想？
1: 别的小朋友家里都有动物，我也想养。
4: 可以啊。
3: 可以啊。
1: 真的吗？那我想养
4: 热带鱼。
3: 小乌龟怎么养？
1: 也不是小乌龟，我想养小老虎。
4: 小老虎？
3: 嗷嗷的叫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这种小老虎。爸爸妈妈，我想。
3: 不行不行，老虎不能养在家里的。
1: 可是毛茸茸家有斑马，壮壮家还有长颈鹿呢。
4: 大头儿子，小朋友们肯定是在开玩笑的，你不要当真啊。
3: 爸爸也是这么想的，
1: 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小老虎了啊！
4: 老虎怎么可能养在家里呢？大头儿子，这我们可帮不了你。你应该告诉小朋友们，我们家没有小老虎，还有，说谎是不对的。
1: 可是我都答应了，下午带他们来看了。
4: 既然是你自己答应的，那就自己解决吧。走，
5: 充电完成。
1: 蛋宝，只有你能帮我啦！你知道老虎的脚印是什么样子的吗？
5: 正在搜索图片。
1: 那我们开始吧，先把屋子布置成有小老虎生活的样子。小老虎的脚印，这样才像小老虎。哈哈，这里有小老虎玩耍睡觉的地方。蛋宝，老虎喜欢吃什么？
5: 资料显示，老虎是肉食性动物。
1: 有了，真想吃。
0: 小老虎呢？
1: 不巧，小头爸爸带它出去玩了。
2: 小老虎平时都睡在哪里呀？
1: 就睡在这儿。
0: 这是小老虎吃剩的吗？
1: 是啊。他还没舍得吃完。
0: 小老虎的脚有这么大呀？
1: 当然啦，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6: 大头家真的有小老虎。
4: 你们好啊。
6: 围裙阿姨好。
4: 沙发怎么这么乱呢？
2: 这不是小老虎睡觉搞乱的吗？
4: 大头儿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
4: 吃了一口的猪蹄儿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不是小老虎吃的吗？
4: 大头儿子，不是跟你说了吗？说谎是不对的，你应该告诉大家家里没有小老虎。
6: 大头家没有小老虎。
3: 文俊妈妈，大头儿子怎么了？
4: 家里没养小老虎的事儿被小朋友们知道了，他觉得丢脸，不高兴。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也给他解释了老虎、斑马、长颈鹿那些动物不可能养在家里嘛。大头儿子就是不听。
3: 别担心，我有办法让他开心起来。
1: 小头爸爸，您带我来秘密基地干什么呀？
3: 大头儿子，小朋友们带了他们的动物朋友来这里聚会呢。
1: 真的吗？
0: 快来呀，大头，我来给你看看我的大山羊。
1: 大山羊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这就是你的大山羊？
0: 对呀，我可喜欢它了。
1: 毛茸茸，这就是你家的斑马？
2: 对呀，是毛叔上个月给我买的。
3: 大头儿子，他们就是小朋友家里的动物朋友啊。那我们家也有小老虎啊。
1: 我们家才没有啊。
3: 马上就有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吧。
0: 我做腿。
2: 我来做尾巴。
1: 我来做头。这下我们家就有小老虎了。

0: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明天是幼儿园的家长参观日，你们一定要去啊！
1: 明天呀、啊，明天我可有会要参加。小头爸爸，你呢？
2: 我也要上班呢。
0: 你们都去不了吗？可老师要求家长必须去的。
2: 大头儿子，我们可以让蛋宝代表我们去啊。
1: 对对，就让蛋宝当一次视频小记者，我们下班以后啊，再一起看你的表现，怎么样？
0: 好。
3: 小朋友们，下面我们要做一个游戏。首先，让我来讲讲游戏规则。
4: 录像功能一启动，
0: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让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看到我最优秀的一面。
3: 好，谁先来呢？
0: 我来。
3: 壮壮，多吃点儿，吃饱了，
5: 真不错。
6: 月牙老师，我能不能多吃一个鸡腿？
3: 当然可以，可是蔬菜也要多吃，这样才能营养均衡啊。
6: 好的。
0: 月牙老师，我要多吃一份青菜。围裙妈妈说了，多吃青菜对身体好。
3: 大头真棒，
7: 瞧瞧，大头儿子多懂事啊。嘿嘿嘿，
3: 小朋友们，我们等一下就要放学了，今天大家表现得都非常好，爸爸妈妈们，你们还满意吗？
8: 满意。
4: 今天大头儿子在幼儿园的生活视频已播放完毕。
0: 没有了。哎呀，我这一天过得也太平淡了，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还没有看到我表现最好的时候呢。
4: 根据观察，大头儿子玩游戏的时候最积极，吃饭的时候最认真，一粒米都没有剩，表现非常好。
0: 还不够，昨天我还帮壮壮和汤圆解决了矛盾，和好了呢。
4: 大头儿子真棒。
0: 蛋宝，我那么好的表现怎么都没有被你拍下来呢？
4: 因为家长参观日不是昨天。
0: 哈哈，有办法了。壮壮，汤圆，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把昨天闹矛盾的情形重现一下，我呢就再帮你们和好一次，让蛋宝拍下来，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看。
6: 怎么重现啊？今天我们没有矛盾啊。对啊，我们今天玩得可开心呢。
0: 你们假装闹矛盾可以吗？
6: 给蛋宝表演一次吗？那好吧。好有趣，那我们快试试吧。
0: 蛋宝，你在录像吗？
4: 是的。
0: 你看那边，壮壮汤圆开始了。
6: 哼，这个是我的。哼，这个是我的。
0: 不对，昨天汤圆说的是，才不是你的呢，是我的。不是，哼，这个是我的。玩具呢？开始是先在壮壮手里的，然后汤圆再来争抢的。不要笑嘛，昨天就是这样的，你们要认真演。好啦，之后我该出场了。汤圆、壮壮，你们别争了，玩具可以一人玩一会儿嘛。
6: 大头，你演得真好玩。
9: 是啊。
0: 蛋宝，你能不能帮我把刚才那段删掉啊？
4: 不行。
3: 小朋友们，我们放学了。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对不起，我刚刚拍了一段假装闹矛盾的视频，事情是昨天发生的，并不是今天。你们看到这段视频时，可千万不要生我的气呀。我只是想让你们看到我在幼儿园最好的表现。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你们怎么来了？
2: 我和围裙妈妈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请假来陪你的。
1: 我们可不想错过大头儿子重要的参观日。
0: 那刚才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
1: 是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错误了，爸爸妈妈就不批评你了。不过昨天你的确帮助了小朋友们解决矛盾，值得表扬。
2: 是的，而且大头儿子还是很有表演天赋的嘛，刚才演得太好了。

0: 要啥说法啊？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那我问你，那养鸡场的股份你没拿吗？还有，你们家分牛你给他卖了，我得到一分了吗？啊？
1: 咋的呀？把我家当银行了？啊？还是提款机呀？
0: 就是个提款机，你也得往里边塞点卡吧，还没先进到说你智力上就能跟土钱吧？
2: 张亚龙，大人说话你小孩傻大嘴，你一边来！
0: 包蛐菜，你跟谁俩的？
2: 咋的？我削你行不行？行，好了，好，行，你俩别吵了，你俩别吵了啊！我累了，我真累了。你这样，我的事情以后我自己办，也不跟你俩商量了。
0: 你们俩事情呢？你们自己做啊，也别告诉我了，好不好？我是真累了。秋三呐，秋三，别转了，回家吧，回去吧。嗯。哎，
3: 大哥，张哲龙，你要是这么干的话，那你不仁可别怪我不义啊。
0: 那你想咋的？
3: 我想咋的？我想把你这点事全抖露出来，你信不信？
0: 我不信。
3: 包蛐菜。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说出一个字儿，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3: 走。
0: 行啊，你们爷俩真行，你等着他。

0: 劲儿，结果怎么样啊？手续正在办，马上就下来了。不过我想，既然咱们是创品牌，那光用蒙利食药监部门的这个生产许可证跟商标是不是不够啊？咱们要不要到自治区的商品条码编码中心去一趟？
1: 那是下一步的事儿了啊。等咱们明年大面积的种植以后的，现在有蒙利的就行了。
0: 宝书记。
2: 咱们要不要再等等吉林农研所的鉴定书啊？
3: 哎，等啥呀？我都没去送，这一来一回挺麻烦的。有蒙里边的，咱们先到超市里边试一试，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4: 哎，
5: 哎，
3: 另外啊，咱们这个大米的包装设计也出来了啊，企里边的超市也联系好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啊，
6: 沙棘厂的设备呢，已经全部安装好了，我们请的技术支持呢，过几天也全部到位了。
3: 愿意参加技术培训的人员呢，已经签名了，这是名单。
7: 来来来，我看看来。

0: 赶紧摘下来，这摘啥呀？我挂两小时才挂上去。我说你挂两小时让领导知道了，
1: 他知道呗，他就谈呗，这是大家伙的民意，是不是？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好，当家的别去了，这让我哥知道了，
2: 你别让你哥你哥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说啊，我是我他儿子。那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哥。你哥咋了？你跟你哥过去呗，你跟我过啥呀？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不好好拜我拜我他，以后在嘎查我没法混了。哎哎，这是俺闹够了，你踹他！哎呀，这是俺闹的。我有冤枉啊！你们谁给我伸伸冤呢？啊？你们这又是党员又是干部的。
3: 你们不是舔着脸说嘎查是一辆车，谁也不能扔下嘛，那怎么就把我扔下了？我不是人是吧？王七十三，你做啥要的？想让啥呢？
1: 怎么了？说话不让是吧？这嘴长在我身上，不让我说话吗？
3: 非在这闹事儿是吧？
1: 我怎么闹事儿了？
3: 行了。
1: 哎，干啥干啥？你们还要打人是吧？
3: 你四六不通的东西，你接着抽风。
4: 哎，秋海。
1: 我抽风怎么了？我疯了！我傻了吗？我你们怎么不问我怎么傻的呀？我那是被张志龙逼傻的，知道吗？他利用我，拿我当枪使，你们知道吗？
5: 你这么说，你不怕张志龙收拾你啊？
6: 我怕他啥呀？啊，他有个事儿在我手里攥着，我怕他啥呀？
5: 把我惹急了，我跟他一拍两瞪眼儿，我。
6: 秋三呐，我啥事在你手里攥着呢？ 说话吧，得有证据，嗯，别在这胡搅乱咬。你就把我惹急了，我怎么惹你了？啊？怎么惹你了？铁三，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没关系。有啥事跟大伙说说。如果这是我的错，我当他们面给你赔礼道歉。
3: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啊！我说三，咱别的就不扯了啊，扯了半天也没啥意思。来，说一下吧。
1: 你家那个房子怎么解决啊？我哪知道啊？那我现在已经被你们拆帽了。
7: 你那叫清退，别往自己脸上贴金。那有啥不一样啊？
1: 我跟你说啊，原来按政策该给你那60平啊，现在不能这么给了，你得自己出一部分钱，明白吗？我自己上哪弄钱去啊？我不瞒你说，我这日子过得。 那比贫困户都贫困，那兜比脸都干净。
3: 哎，不等一会儿，你家那牛在八白土你堂哥那养的，对吧？每年还有分红。

马书记啊，我要向你们道歉，没想到包七十三把我给蒙了，也怪我工作上不细致。你说他把诊断拿来，我就给忘了，我当时就应该到医院去核实一下。马不能害死人，罪责难逃。 包书记，我现在虽然不是嘎查达了，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发生在我在任的时候。我现在不光要写出书面检查，还要当着全体党员的面承认我所犯下的错误，请组织批准。

0: 其实咱参加牛没往这送过是吧？
1: 啊，之前检查的时候我把我家的牛找两头牧羊差不多的，说成是他的，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2: 那他的牛呢？
1: 他拿回第二天就卖了。
0: 我说你咋这样呢？啊，你这哪是帮你堂弟啊？你这不害你堂弟呢不是吗？
1: 就是嘛。
0: 你这是帮着他弄虚作假，他承担一定责任。
1: 哎呀，这个雷啊，我给他背的真是太冤了。
2: 哎，对了。
3: 那块地还是你家种的是吧？
2: 啊，对呀。哎，是哪块地？
1: 就是你们嘎察农户抢水干仗的那块地。
2: 啊，就是那块有权属争议的地，是你在种。
1: 啊。老徐，你们看。

0: 他俩还挺有辙的，你看，房子是够了。你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咱不能就这么不管他。你看这房子破成啥样了，万一出点啥事儿咋整？去，你弄吧，我来。嗯，
1: 这个包七十三啊，知道不少张志龙的事儿，咱要不要借这个机会试试他，看能挤出来多少？
0: 哎，一码是一码，这房子不光是给他盖的。
1: 主要给他那两个孩子盖的嘛，是吧？拿这事压他，也不合适，咱也不能干这事儿。至于张志龙的事儿呢，包七十三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也别勉强。如果张志龙有事儿，我再想办法。他能整得过我呀？
2: 那他肯定整不过你。
3: 韩书记，你跟他说呀，还是我跟他说呀？
0: 你跟他说吧，我去医院看看，明天小左做手术。
2: 你快去吧，韩书记，别耽误了啊！行了，交给你，弄好了啊！快去吧。嗯。你们两口子都在这儿，我给你们说一下，你们先把之前享受的所有政策退还，等事情弄清楚以后啊，明年开春，不管怎么着，我们先按照一般户的价格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啊。 你们也看见了，现在这天气没法动工。哎呀，马上就到年底了，过了年了吧？啊，不差这会儿。到时候你们要是愿意呢，可以加入这个集体合作社，种水稻、种沙棘都行。到时候再把分红和工资啊，按照那个贷款还款的模式进行偿还，这样行不行啊？
1: 行。
4: 哎，
5: 王峰书记放心。之前你们给他弄的爱心扶贫超市。

0: 就是刘静和我们联系的。你们港茶生产的大米，我们一定尽力帮你们推广。
1: 谢谢谢谢，谢谢秦总对我们港茶的支持啊，太够意思了。
2: 是啊，秦总，这次啊，太感谢您了。
0: 谢啥谢？回头把你们的宣传材料拿过来，我们从门口我给你布置上，把你们的大米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1: 哎呀，那太好了，是吧？好，走，秦总，谢谢啊。

0: 别紧张啊，放松点，不会有事的，啊。怎么样了？
1: 手术很顺利。

0: 狗吧爱我，我爱狗吧，狗吧爱我。
1: 嗯，行了，妥了。
0: 爱我。
1: 儿子，干啥呢？又着魔了，在那高洼低洼的。你把妆先放下，来来，先看看爸爸的文笔啊。你这样，回头跟你那黑客哥们说啊，让他做好准备，等咱们大米在超市里卖到一定时候，让他把消息抛出去啊。我就不相信砸不出个大水花来。
0: 我说爸呀，你说上回咱整这个什么民意调查，我听说那公安局都已经介入了，真的。那小胖挺机灵的，没让他们逮着。你说咱这回还整这个，哎呀，你说咱不会出事儿吧？
1: 你不说那丧气话能死啊？啊？
2: 都慢点啊！咋样啊，咱这米啊？包装也行吧？
3: 啊，推销推销。
2: 哎呀，你别说，今年米啊还丰收了啊，产量还不低呢。
4: 啊！行，哎，好好好。

0: 你咋回来了呢？哎，你这孩子，你咋不早说？我让你爸你接你去。哎呀，
1: 不用了，我这不都回来了吗？就别老叨了。快进屋里，我不进去吧。
0: 啊，妈，你帮我拿进去。
1: 啊，
0: 我给你交代个事儿，你啊，在家给我做200个粘豆包，要100个黄的，100个白的，记住了啊。
1: 哎哎哎，
0: 啊，200个粘豆包，你一个人吃啊？这不得吃到明年开春去了吗？
1: 不是，我有正事儿啊！我给你发工资，放心做吧啊！我还得找别人做呢，这可是正事儿。
0: 走了啊，拜拜。哎哎，这孩子家都不进了。

0: 干妈姨，
1: 哎，你回来了？
0: 嗯，
1: 啥时候回来的？
0: 刚放假回来。
1: 啊，
0: 铲雪呢？
1: 啊，
0: 我帮你。
1: 哎，不，你不动，你不动，你不站手，放下，放下，放下。
0: 没事儿，你在前面铲，我在后边给你扫。
1: 那。
0: 大白姨
1: 啊，
0: 家有粘豆包不？
2: 想吃粘豆包啦？
1: 我给你热去啊。
0: 哎，不是，不忙。干妈姨，我啊是想找你订200个粘豆包。
1: 订200个粘豆包？
0: 嗯。你干啥呀？我呀，不仅想找你订粘豆包
1: 啊，
0: 像你自己磨的豆腐呀、冻豆腐呀，什么蔬菜、蘑菇、木耳、溜达鸡、土鸡蛋，总之啊，有啥我要啥。
2: 你干啥呀？
3: 真是防不胜防啊。
4: 那啥，凭啥蒙里的鉴定就不算权威机构鉴定啊？那啥才是权威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哈。三品一标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那首先呢得经过县级、地级、省级、部级工作机构的各部门的材料审核、现场审查、产品检测、初审、复审、终审，你才能完成认证呢，特别麻烦。
4: 现在说这些有啥用啊？早干啥去了？
6: 王书记，我觉得吧，虽然咱们工作上有漏洞，不够严谨，可咱们毕竟是在吉利的超市，而且还是在市销售期。现在这种消息放出来，会不会是有人针对咱们呀？
4: 还啥会不会的？肯定就是嘛。咱这是有竞争对手了，这可是商战中惯用的手段呢。
5: 王书记，你看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把韩林书记叫回来，大家伙儿来一块商量商量啊？
7: 妈，
0: 嗯，
7: 过年我就放这几天假，你真不出去旅游？过这村可没这店了啊，我可忙了。
8: 儿子，怎么着你得到初五以后咱们再说吧啊。哟，开门去，儿子。
7: 谁呀？哟，你怎么来了？
8: 怎么不欢迎啊？
7: 欢迎欢迎，快进快进，来进。
8: 哎，老妈，
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0: 欢迎欢迎欢迎，
9: 想你想你啊，
10: 拜拜。
8: 嗯，坐着。哎呀，倩妮啊，你坐着
9: 哦，
8: 我去拿奶茶去。今天早上啊，
9: 妈妈特意给你煮的。
10: 好，谢谢老妈。
7: 不是，妈，快来，你知道啊？
9: 边儿去，你别叨叨啊。
11: 你没回美国吗？
10: 是啊，这不跟着医疗队跑了一大圈，然后我一想，多少年也没过过春节了，今年就不想回去了，就留下来过个年呗。
11: 行，
7: 留下来过年啊，来吃个橘子。
9: 哎，来，奶茶来。哎，别，慢点，有点烫啊。
10: 好，
9: 哎，
8: 你尝一尝，看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0: 好，嗯，好喝。哎呀，妈妈，从小喝惯了您熬的这个奶茶，后来再也喝不到了。这么多年，心心念念就惦记这口味儿呢。
9: 好，我去拿奶豆腐、奶皮子去。
10: 好，谢谢老妈。
7: 妈，我在家你都没这么亢奋过，你这啥意思啊？啊？
10: 怎么着？你这是羡慕呀，还是嫉妒啊？对了，我还真不知道妈没和你说这事儿，也不知道韩书记同不同意啊。
8: 你管他同意不同意呢啊，这个家呀我说了算，
9: 我就盼着你来呢。
10: 来，好，我先喝口奶茶。
9: 哎，好，哎，
10: 真好，
9: 哎，
10: 太幸福了。
12: 王书记，你们看到

0: 大陆，你们的米之前销售量还是很好的，可是这些天一袋没卖出去，而且昨天还有人来退货，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
1: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了？
0: 一周了吧。
2: 这退货的都是什么人？
0: 一个中年妇女，看上去还不是啥来故意捣乱的。
2: 行，这样吧，你把截图发给我，我找人想想办法。
3: 哎呀，哥，哎，你咋今天有时间回家看看呢？
4: 哎呀，我这，你这咋中午我还吃泡面呢？
3: 哥，你懂的，这不过饭点了吗？
4: 哎呀，那早知道我早点来带你出去吃了。
3: 哥，你等等啊，你是有事儿求我吧？你还是先把事儿说了吧，啊，要不然我这个泡面呢，吃的都不踏实。
4: 被你猜中了啊！是这样啊，嘎查盐碱地改水稻已经种出优质的大米了，我们现在呢在超市上已经开始试卖了，但是最近呢，有人在网上发文章，恶意的攻击、造谣、污蔑我们的大米。我就是想啥呢？想你帮我们查一下。
3: 哥呀，你去找网安大队了吗？这个事儿归他们管啊。
4: 哦，是，我知道这种事儿吧，他背后得有受益方才行，我个人身份查不太好查，我知道。
3: 哥，你的意思是说网上造谣的人可能跟你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是吧？
4: 希望别被我猜中吧，因为这个事儿啊，关系到嘎查集体的经济和利益，所以说我想暗中查，完了私了。但是这么来看呢，还是公事公办吧，交给网安大队来查吧。
3: 哥呀，说实话啊，你这个第一书记啊，当的是真不容易啊。

0: 张爷爷。
1: 哎，小雅啊。哎
0: 呀，这么冷的天儿，您是来找我爸还是找我爷爷？
1: 我不找他们，我找你。
0: 找我？
1: 哎，小雅，我看咱们这个大群里边你发的要收鸡是不是？
0: 哦，对，有这事儿。
1: 那你把我家咋忘了？我家也有养鸡场啊。我家那养鸡合作社呀，在咱们苏木也算是数得上的，是不是？
0: 还真是，我怎么把您给忘了呢？那张爷爷，您也是想把鸡卖给我？
1: 养鸡不就是为卖的吗？

0: 张爷爷，我怎么看着您家的鸡，好像得鸡瘟了？
1: 小雅呀，爷爷也不瞒你了，我家这养鸡场这鸡确实得鸡瘟了，死了不少。那您家大鸡场呢？大鸡场跟这一样，也死了不少。你这样，小雅。 你死是死了一些，但是还有这么多活的，你全都没死，你哪怕给个三分之一的价都行，给爷爷卖了啊！
2: 不是张爷爷，这鸡瘟也是有传染性的，我要是把得了鸡瘟的鸡卖给别人，我这以后还咋做事呢？良心这关系过不去啊！
3: 60328432那个土鸡蛋啊，60×2份乘以2。

0: 咱这数量远远不够订单数啊。
1: 那这咋办呢？
0: 这样，咱们先把已经配齐的货物打包发给他们，那些亏欠的，我就一一打电话跟他们解释一下，说明一下情况。然后咱们多出来的粘豆包，就打包成礼品，我就不收他们钱了，送给他们。
1: 照你这么做生意，那早晚不得赔得掉裤子
0: 吗？妈，这是信誉。
2: 哥，那机场的鸡死一半了。
1: 啊！
3: 哎呀，也是没办法，剩下的鸡只能杀了。
2: 那机场不就倒闭了吗？
1: 就是啊，哎呀，你说说，机场倒闭了，小龙，他那个施工队也没活干了，整天躺在炕上睡大觉。你说家里啥事儿他都不管。还有你大哥，你说说，现在人缘混的也没了，就连保利亚都不帮他了。
3: 你可别在那叭叭了，行不行？三句话来不来就把我跟儿子带上。我告诉你，人保利亚不收我的鸡，完全出于商业道德考虑。从这一点上，我还挺佩服这小丫头。
2: 哥呀，你还有心佩服他呢？那赶上你们家有钱了，你这两年没少整，那你不怕揭不开锅了？眼瞅来到年了，我拿啥过年呀？我不跟你背这个灾祸，你得给我点分红钱。
3: 你这叫啥话，包七十三？你也是养鸡合作社的股东。
1: 就是啊。
3: 啊，没事了，你跟他挣钱；出事了，你不跟他担着，是不是？咋的？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啊？
2: 我反正是说不过你们。
3: 你干啥？
4: 找啥呢？
3: 哎，
4: 你干啥？哎呀，你这是干啥呀？
1: 哎呦天哪，你这是干啥呀？
3: 你放下！
1: 小龙，小龙啊，小龙！你
2: 干啥呢？哎，我问你干啥呢？
4: 啊，累死
1: 我！我这天天看电脑，那颈椎能好了吗？
0: 哎，妈。我现在是发现啊，做生意真不容易，瞬息万变。
1: 又咋了？
0: 我不是跟客户们都实话实说了吗？大多数人啊都表示理解，说该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但我不能这么做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我就给他们免费发的单。
1: 呀，那我赔了多少啊？
0: 哎呀，我这第一次做生意嘛，难免经验少。妈妈，你最好了。
1: 你就糊弄我吧，啊！你就舔摸我，一会儿你爸都要回来了，千万别跟你爸说这事儿啊，他一会儿就嘚瑟说咱们俩都不是做生意的料。
5: 这啥事儿啊？不跟我说呀？啊？
0: 这有啥不能说的？实话实说呗，妈。那个
6: 爸，
0: 我第一次做生意嘛，经验少，不小心给赔了，对不起啊。
5: 看，看看，我说啥来着？啊？就你俩就不是那做生意的人儿啊，那做买卖得遵循商业规律。你俩可倒好，这一天到晚的想一出是一出的，还做买卖呢。
1: 你看看，我说啥来着？说啥来着？
5: 咋的？我还说错了咋的？啊？还有你，还发明个啥新名词儿？还农副产品经纪人儿？咋没把你自己经济进去呢？
1: 你行了，行了，行了吧。这一回来，在这嚷嚷嚷嚷的，烦死了。
0: 就是啊，让你说两句得了，没完没了的说。说你上爷爷家吃饭去吧，我和我妈呀不欢迎你。
5: 行行行行，哎呀，我不说了，行不行？啊！来来来，快请进，快请进。
7: 哎哎哎，刚宰的牛，自家养的。
8: 哎呀，你看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给我送牛肉。应该是啊，我给你送年货才对呢。
7: 哎呀，刘总啊，我就是想表示一下心意，谢谢您帮着我们的养牛场，也谢谢您，把我们家的小鹏啊招进马爷工作。
8: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其实小鹏这个孩子啊，真是个好苗子。

0: 经过前一段的训练，本来都已经进入了见习骑士的大名单了，可是后来不知道出了点什么事儿，被教练给开除了。
1: 哎，刘总，小鹏是在马业当养马的马官吗？怎么刚才您说这个见习骑士，这什么意思？
0: 哎，他没告诉你啊？哎，小鹏都打过好几场比赛了，怎么，他也没有请你来看他打比赛？哎，老白。
2: 现在只有我和狗狗，得小心狼来偷袭。
3: 你怎么也想不到，在你身边。
2: 对了，狗狗，走了那么久，你饿不饿呀？
1: 装傻呀，你起来。你呀，啊，胆儿够大的你，啊，瞒着我去做骑手，你怎么说我听话呢你，啊，胆啥呀你？你不听话呢你，啊？干啥呀你？你不服吗你？不服气？哎！

0: 谁呀？
1: 哎呀，
0: 我。哟，熊海，快来快来！
2: 大家。

0: 吃不了，刚好了，熟了，熟了，刚好的，我不吃，你吃吧，真不吃，这，别客气，孩子就爱看个动画片。哎呀，你管得着你干什么？哎呀，这水漏的，有点危险啊。
1: 没事儿，这破房子一直这样。
0: 有动静，听听。
2: 听见没有？没事儿，一直都这样。你看，哎，赶紧走！啊，这都弯了。走了，你别在这儿待了，赶紧出去吧。这要出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
2: 房子要塌了，还没事儿，快走，赶紧，你看，哎，你还愣着干啥呀？赶紧走啊！啊，你关一下！哎呀，赶紧走！
1: 哎，我拿着我箱子了，你混蛋玩意儿还叫啥箱子呀你？
2: 行了，你别勾了，我帮你勾行不行？快走，走。

0: 这事儿，放心吧。啊，九海，好样的。九海，现在叫你一声英雄不为过吧。韩书记，别这么说，这事换谁呀，都得这么做。九海，都是因为我，对不起，对不起啊。七十三啊，别总说对不起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别瞎折腾啊。
1: 哎，赶紧把九海送进去吧，啊，别耽误了，走。哎，
2: 九海，没事，
0: 加油了，
2: 大家
0: 好多事等着你呢啊。好。
2: 我这咋的？怎么又唉声叹气的了呢？两年没下雪了，这场雪下的，会要了咱家的命啊！
3: 怎么能是要了咱的命呢呀？就应该要了九海的命。哎呀，你说这老天爷他也不长眼，就应该咔嚓一下子把九海给压死就完了。
2: 爸，你看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九海要是真是被压死了的话。 对不对？那就出人命了，这是事故啊！那宝峰和韩玲能没有责任吗？那肯定有。下台，
4: 走人。我说你不懂就不懂，我告诉你，重点不在这儿，重点是你头上这颗雷。

0: 你跟张志龙签了份合同，这你清楚吗？
1: 我这担心这个雷炸了，
2: 主要是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这
3: 咱家现在真成了贫困户了。
4: 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
5: 后仰那事我可以到公安去投案，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6: 不是你真要一条道走到黑，是不是啊？
7: 那就报案吧。
8: 我最近觉得不太对劲儿啊。
3: 干什么？干什么？
6: 请看《枫叶红了》第31集。

0: 重点是你头上这颗雷。
1: 哼，包青三家房子塌了，张九海救了他全家，现在张九海死不死不要紧，重点是这件事情是引爆你头上这颗雷的导火索。
2: 不，爸，你这话是咋说的呢？这话呀，你等等啊，小胖。哎，大胖啊，咋了？
3: 小龙哥，你没事吧？
2: 我能有啥事儿啊？咋的了呀？这是啊。
3: 我最近觉得不太对劲儿啊，总有人去我常去的地方晃悠，跟着我。哎呀，
2: 你别跟着自己吓唬自己啊！没有事儿，再给自己吓出个病来，啊！
4: 真的真的，我现在准备去机场补货了，你赶紧把那5000块钱
3: 给我打过来呀！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们走呀！
6: 根本没干啊！走，干什么？
0: 咋事？啊？
2: 哎呀，
0: 咋了？
2: 我小胖好像真被抓了呀！
0: 妈呀，咋整啊？咋整啊？啊！
2: 我那咋整什么呀？我不行，我得走了啊！
0: 不，你去哪儿啊？
2: 我收拾收拾，我得走啊！我干嘛去？
0: 完了，这回完了，这个雷还是炸了。
7: 这儿，还有这儿。主要是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和左。

0: 脑室骨裂，其他都是一些软组织损伤，问题不大。
1: 腿骨和胳膊康复之后能留下后遗症吗？
0: 胳膊问题不大，但是腿骨需要手术拼合，我们尽力吧。
2: 弟妹，弟妹你别哭了，我知道这个事儿就怪我，要不怪我的话，秋海他不能。
3: 吵吵啥？吵吵啥？这医院，脚干啥去了？听大夫的。
2: 我错了。这咱家现在真成了贫困户了。
4: 可不嘛，人工作队啊就把咱当贫困户对待的。你看，这被子、褥子，还有，这家具全都工作队送的。你看，咱这临时住的房吧，还给咱刷的漂白漂白的，多好啊！还有饺子。也是工作队送的，锅碗瓢盆都是他们上苏木买的。
2: 哎，你把那箱子钥匙给我。
4: 干啥呀？
2: 我拿点钱给九海送过去。
4: 不是你傻呀？哎，人现在都帮扶咱，你这个节骨眼儿，你送钱，人还寻思咱多有钱就不帮咱了。
2: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还能像过去似的装穷装苦，忽悠别人帮咱？
4: 不是，你等过了这一阵儿，等人帮咱差不多了，咱再给他送点去。
2: 你这个人呐，就是占便宜没够。那九海为啥呀？啊，为咱删成这样，咱不好好报答报答人家，咱还是人吗？我想好了，以后啊，我也不闹了。再这么闹下去，
5: 再干啥了也没法做人了。啊，还有，再单独准备出4000块钱来。
4: 4000？干啥呀？
2: 那高娃家丢羊赔的钱，咱不得给人补上吗？
4: 高娃丢羊和咱啥关系啊？
2: 哎呀，陈大兴当时放的羊有4只是被我赶走的，那肉你都吃了，擦擦嘴不认账了？
4: 我没不认账。就是我心疼。
6: 妈妈，
7: 哎，
6: 今儿都23小年了哈。
7: 今天呢，他就回来。昨天晚上说好的，
6: 回来才知道，这韩丽啊是真忙。
7: 哎呀，千妮呀，他这次回来过年呢，你得主动点儿。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做我的儿媳妇儿。
6: 妈，你觉得这事儿吧，他也得看缘分，不是吗？要是韩丽她不同意，我们也不能勉强她呀。
7: 我就担心呐，这臭小子，哎，不会被那个嘎查的给迷住吧？
6: 妈，要是他俩真有这个缘分，觉得谁也拦不住了。
7: 我就要拦住他，那咋行啊？挑战这样，我就死给他看。
6: 哎，妈，你大过年的别死不死的。我是觉得吧，您还真的别这样勉强他。你想啊，要是这种情况下韩丽跟我在一起了，他又不高兴也不开心，那我们俩他也不幸福，对吧？
7: 那咋可能啊？你把他带到国外去，慢慢不就好了吗？
8: 放香油没有啊？
7: 放了。
8: 哎呀，我这有点咸呢。
3: 看我扒着鼻子。
7: 就是。
9: 你们看，虽然我第一笔生意作赔了，但是我赢得了信誉。
3: 哎呀，天哪，这买卖都做赔了，还信誉呢，还在这儿。
9: 你咋不信呢？你看。订单就这个，南方的老板明天要给我预订20顿生鱼锅。哟，
3: 这损的人凭啥找你订啊？
9: 看见没？
3: 凭广告啊？
9: 你咋总知道看表面呢？这叫信誉。
3: 不是 这能说明啥呀？
9: 说明无论你信不信，你到明年必须给我种出20吨圣女果，要纯天然无公害。我呀，这叫做农产品经纪人。
6: 那不错，
3: 这个我懂。你别忘了，你老爸现在就是半个农产品经纪人。你要说是发展绿色农业吧，这个我还觉得是正确的啊。我不信的是啥呀？就是你第一次做买卖都赔了，完了在这块空口白牙的跟我要20吨的圣女果，我敢给你种吗？
9: 妈，你看他，没事儿，你爸不给你种，妈给你种，啊，地是咱家的呀，咱家这草原风情食品有限公司就给你做后盾，有啥事儿找你妈呀？
10: 我奶奶支持你啊！
3: 爷爷支持你。
11: 哎，
12: 嫂子，高娃，哎，
11: 婶子，你这咋了？
12: 这
11: 钱是干啥的？
12: 这是赔你家的钱。
11: 啥？
13: 老哥，嗯，你说吧。我说啊，咋的？爸，你俩有事说呀？
12: 来吧，哎，对，你喝啊。哎，
11: 你们唠，你们唠。
13: 那行，我说就我说，啊，是这么回事啊，包73那个堂兄，就是给他家养牛的那个，啊。也就是那个有争议那块地的种植者，
14: 老杜跟我说过呀，
15: 这事儿吧，我只跟你说了一半，这还有一半，你听你爸慢慢跟你说。
13: 哎呀，他那啥呢，是这么回事啊，他这块地呀，种了有10年了，嗯，也正是在这10年前，吉林呢派人来调解有争议地的问题。我当时正好啥啊，正好是出差有点事儿，哎，张志龙呢就代表嘎查参加的这个调解会，等我回来呢，张志龙就把调解的结果呀跟我做了个汇报。他是这样啊，那个土地所有权呢还是归咱们嘎查所有，但是啊，耕种权还是由耕种者继续耕种。
14: 不对，我没听出来有啥不对劲啊。
15: 这个事儿吧，特别的巧，包其实咱堂兄开始耕种这块地的时间和调节争议的时间基本是吻合的，关键是之前的耕种者并不是包73他哥。
13: 有点意思啊。
14: 不是，那这能说明啥问题啊？
13: 不是，你听着呀，还一个巧合呢，就我回来不久啊，嘎查因为集体的所有耕地问题要跟农户签订承包合同，知道吗？哎，张志龙呢就从苏木的代管的公章拿来了，然后呢回去跟农户签订了承包合同，但是他并没有按规定时间把这公章还回去，人苏木催呀催好几次啊，知道吧？两天之后他才把公章还回去的。
15: 你们想想，这事儿也太巧了吧！调解土地纠纷，包73堂兄耕种这块地的时间，和张志龙不还公章的时间，都完全吻合在一起啊，前后不差几天都，说明啥？
3: 我明白了，我找他去，我让他给我个解释。
15: 哎，哥，宝宝。
13: 你现在找那老狐狸，那属于打草惊蛇了，他啥也不会跟你说。
15: 宝峰啊，你小子就爱冲动，遇到这样的大事儿，知道吗？多听这小韩书记的，明白不？
3: 韩书记，你说。
13: 我觉得先别着急，我再琢磨一下。我有个想法，但还不成熟。

0: 来，好嘞，哎，好嘞，好嘞，来来来，一起照张相，一起照张相，来，
1: 我不照了，哎呀，大过年的，
0: 等一会儿合影啊，来啊，往这儿看啊，来，哥呀，你可不带这样的啊，你跟单位女同事也没有这么生分吧？来，靠近点，
2: 近点，近点，近点，来，
0: 大过年的啊，笑一笑啊，往这儿看，来，来，往这儿看，笑一笑，笑一笑，哎，好。
2: 我特别感谢大家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你们聚在一起。这真的是我离开这儿将近10年的时间里最开心的一个夜晚了。我的父母都是上海的孤儿，几十年前被送到了草原上，是韩立的爷爷奶奶把他们收留了，还不养他们长大、成人、结婚，直到我的出生。所以，我跟韩立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也跟着他叫家里所有的人，包括爷爷奶奶、爸爸，还有妈妈。接下来，我特别想给妈妈送上一首歌，就是我从小听到大的那首蒙语歌曲《我登台，母亲》，送给妈妈。祝您健康长寿。

0: 谢谢妈妈。
1: 好了，哎，
0: 谢谢妈妈。

0: 看看，看妈妈给你弄一个什么啊？再捏一个什么呢？一二三，哎，这是一个什么呀？
1: 小金鱼。
0: 是小金鱼，好玩吗？
1: 好玩。

0: 人不能总在心里竖着一堵墙，把啥都挡在外面。你是个要强的人，可一个人再强，也需要别人的一双手，在关键的时候扶你一把。更何况这双手是善意的、温暖的。
1: 韩立和倩妮复合是早晚的事儿，将来他们结了婚，肯定是要出国的。

0: 薛三啊，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让你什么事主动跟我说吗？
0: 不知道。
1: 我想救你。
0: 救我？
1: 你的事儿啊，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已经构成违法犯罪行为了，知道吗？如果我们说出去，我们直接就准备交到了司法机关了。但是你要说出来，这意义就不一样了。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那我坦白，那高娃家那四只羊是我偷的。我当时把那羊我赶到松木上，我卖了4000块钱，我还留了一只羊腿，然后跟张小龙、刘昌利，我们仨喝酒把那羊腿吃了。不过昨天我已经把那4000块钱还给高娃了，你们可以问高娃去。我当时我就是脑袋一冲动，我就顺手就把那羊赶走了。这事儿过后，哎呦，我特别后悔。真的？
1: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你这是在做自我检讨呢。这事儿我们早就知道了。其他的事儿呢？
0: 其他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你没有其他事儿要说吗？
0: 有，八根烈士陵园的砖是我扒的。我当时我寻思拉点砖回去，这盖个鸡窝啥的。那后来高娃那么一闹，我那鸡窝也没盖上。后来他上我们家把那砖都拉回去了。

0: 叶三，你给我装糊涂呢？啊，我们问的是这些事儿吗？啊，啥呀？
1: 算了，啊，咱呢，还是给他带到派出所去，让警察问他不就完了吗？
2: 算了，我头羊那事我可以到公安去投案，其他的我没什么事儿呢。
0: 王书记，你先坐啊，
1: 问你点事儿是费劲劲儿。
0: 不，我都说了我。
1: 叶三，你先坐啊，你先坐啊。
0: 这些事我们都知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啊，这事儿不一定是你做的，我说的够明白吧？那
1: 不是我，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0: 不是你真要一条道走到黑，是不是啊？你在逼我们？
1: 我没逼你们呀。
0: 那好，我说一件事儿，你听好了啊，最后一次机会，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打断我。 但是如果我说完了，你还没有打断我，那我们直接交到司法机关了，行吗？不是，我也不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事儿啊。行，那你先听好了啊。08年5月，土地纠纷，齐里调查我们和八白图嘎查土地纠纷，想一想。
1: 哦，这个。
2: 这个事儿我知道一点儿，知道一点儿。那你堂哥跟张志龙签了份合同，这你清楚吧？啊，知道。不，你是要让我把事儿全说完是吗？不，那还是我来说吧。当时齐里调节这片土地的时候，并没有说耕种权给我哥，是把这片地整个划给了咱嘎查。
1: 那合同不是张志龙签的，他到苏木拿过来，苏木代管的嘎查合同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是后来小龙从他们家把那公章偷出来，跟我哥签的合同。
2: 啊，那不是张志龙签的合同啊？
1: 不是，丁大武来红真不是他，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后来都签完了他才知道的。因为这事儿还把小龙一顿臭骂。那合同啥内容啊？
2: 合同内容就是那地让我哥种，然后1年3万块钱的流转金给小龙本人。

0: 哎呀，刘三儿啊，干活去啊！
1: 哎，等会儿。
2: 白眼狼啊！
0: 铁三，铁三。没看见我呀？干啥呢？啊？干啥呢？啊？铁三。

0: 这事已经清楚了，实在不行啊，那就报案吧。要不过完年再说吧，这大过年的，咱还得让人把年过完呢。
1: 行。
0: 行了，我回家了。

0: 吃点吧，啊！你看，都一天都没吃了，要不我去给你热热，啊！
1: 完了，八七三的，肯定。

0: 把那块地给说出去了，这么多年呢，我就担心这个雷炸了，现在完了，真炸了。那他们会不会抓你？
1: 不是会不会。

0: 够了啊。
1: 啊。
0: 你这干啥去啊？
1: 我去给九海哥家送点吃的去。
0: 啊。
1: 你这干啥去啊？
0: 过年了，我这不回家吗？哎，我这送你吧。
1: 新年快乐。

0: 哎，这炕都凉了，我加了点火。儿子，起来吧，这大过年的就别睡了，啊！刚才今晚呢，搞联欢会呢。
1: 要么咱们来过去热闹热闹。我不去了。儿子，今天是大年初一呀，啊，你总不能一直这么睡着吧？睡觉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2: 我去算啥呀？让别人指着我的脊梁说，酒鬼的儿子。
0: 还是酒鬼，没出息的永远没出息。人家说啥，就让人家说啥去，咱管不了。关键是咱们自己怎么做，是不是？你说的没错，过去啊，人家是把我给看扁了。 我呢，那个时候确实是一个酒鬼，一个窝囊废。可现在我改了，把酒戒了，把工作干得好好的。我现在还是这个养殖合作社的经理呢。那现在谁还敢瞧不起我？
1: 做到的事情，你肯定会比我做的还好，啊？不是说吗？在那儿跌倒的，就在那儿爬起来。
0: 啊，儿子，
1: 别说了，你去参加联欢会吧。

昨天那么多人送来了好吃的，那个宝凤大媳妇儿和她姑娘宝莉亚送来的饺子呢？要不你吃点饺子？哎，好，给你煮饺子去。

这年过的，你说啥时候过过这样的年呢？没有一个人来拜年的，咱俩就这么坐着，要不，咱也出去走动走动，啊？

0: 谁呀？
1: 龙哥，
2: 六哥，你这屋里边没外人吧？
1: 我家哪有啥外人？不，哥，你这啥打扮？
2: 别提了，我让韩立和宝峰给我整惨了，我在这里待两天啊。
1: 那行，哥，你放心，这刀子这跟自己家一样。来，进屋，屋里，里屋里屋。
3: 对，妈，今天港茶联欢会，我一会儿去老党员家，还有孤寡老人家，给他们拜年去。我这着急。
4: 哎呀，我还正寻思着呢，带你和这个倩妮，你们俩一块儿到高阿姨家拜年呢。
3: 今天真不行，今天真有事儿。这过年好几天呢，随便再挑个日子呗，行不行？
4: 不行，你等等啊。哎，倩妮，
5: 哎，怎么了吗？
4: 这个韩立他嘎茶呀，哎，要办春节联欢晚会。哦啊。你呢？赶紧换上衣服，咱们跟着一块儿去看看。嗯，
3: 不是妈，关键是联欢会没有演出，没意思啊。
4: 我们就是想去看看，凑个热闹。要不然你走了，把我娘俩搁在家里，我们干什么呀？哎，正好了，我还要去看看小锁呢。
3: 不是你们，真要去啊？
5: 要不这样，妈，您要是想去的话，您跟韩礼直接去，我正好在家收拾收拾，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你也要去。你在国外呀，都待了那么多年了，看看咱这新农村怎么过年的，多好啊！啊，赶紧换衣服，一定去。
6: 我再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嘎茶高娃家正式脱贫。
5: 谢谢。
6: 现在我宣布，巴图啥干嘎茶春节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0: 呀？
1: 哎，
2: 这咋的还不让进屋啊？
3: 有事儿啊？过年了，你们不给我拜年，那我就来给你们拜年呗，是吧？毕竟是我妹妹家，
4: 不是亲的。
3: 啥的，你也是我亲妹妹。
4: 她初六了，还拜啥年啊？
3: 正月里不都是年吗？你这样，既然你不让我进屋，我就不进来。我给俩孩子压岁钱，来，拿着。哎呀，妹夫，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怕沾上晦气。那咱毕竟是亲戚吧，啊？有啥话说不开呀、你说呢？妹夫，我不管你对我咋样，反正我死活是认我这个亲妹妹，还有你这亲妹夫，啊。俗话说得好，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是亲戚，咱是一家人，啊，你就是死了，不也得埋在一块地里吗？这钱你拿着，那些事儿都翻篇了。咱是一家人，还得相亲相爱，你看好不好？

0: 你放过我吧，啊！这该说的，我跟韩立和宝峰都说了，
1: 都说了，一次不漏，就连那片地，
0: 对，一次不漏都说了，要不咋办呢？你这孩子他们太小了，我不想进去。

0: 如果没有你，我们家不可能这么快就脱贫。
1: 咱们能不能再干一个养鸡合格社？
2: 成鸡还蛋，还能不能通过训练重新赢得教练对他的认可？
3: 还得靠他自己了。
4: 我担心的状况出现了，
5: 科尔卡城出栏牛数量已经爆和，
6: 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7: 冲我嚷嚷啥？
8: 你们被公安局抓走了。
9: 请看《枫叶红了》第32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江苏南通的费子昂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女人》。昨天跟我老舅去 KTV， 他喝高了，非说当年靠这首歌追过姑娘，边唱还边给舅妈抛媚眼，那句。”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唱得贼大声，我看舅妈在那儿淡定地玩手机，压根儿没理她，当时给我乐坏了。
1: 这画面简直绝了啊，大概就是老夫老妻的默契感吧，你演你的，我稳如泰山。哎，
0: 大家可以试试。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场景特别像电视剧老舅当中的很多剧情，大家如果看过这部剧的话，接下来我们播《大女人》这首歌的时候，你闭着眼睛回想一下剧情，是不是和这个画面非常可以唱的匹配？

0: 来自于山东威海的许德广说，想点一首《大海啊故乡》。头回听这首歌我才四年级，现在一晃都30年了，想起那时候咱村里的老师真是把学生当亲娃疼。今天点这首歌就是想跟当年的老师说声谢谢，您各位辛苦了。
1: 还有杨友圈的好友七菊，他说大海啊故乡算是我幼年的摇篮曲之一了，爸爸总给我唱哄我睡觉，如今已经大三了，爸爸呢也老了，现在远在异地他乡的我越能感受到父母对我的爱了。
0: 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许德广的老师们还有七菊的父亲。

0: 要圈的好友尹雪光说，我想点一首大鱼给我的朋友，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和呵护，不管我遇到什么事，你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我安慰我，有你在我心里特别踏实，愿你往后被这世界温柔以待，天天开心。
1: 同样点播大鱼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 MOMO， 他说我是来自河南的15岁的技校女生，来想点一首周深唱的大鱼，有时候会因为上课压力感到迷茫，但每次听到周深的歌声啊，都觉得被温柔拥抱，愿自己能够如大鱼一般心怀热爱，在成长的路上无惧前方，也希望这首歌给到更多的同龄人带去力量。
0: 听完这两段留言，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词儿，叫定海神针。
1: 嗯，
0: 你看，对于这个尹雪光来说呢，那个总是安慰你，总是站出来支持你的朋友，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定海神针。而对于默默来说，虽然十五岁的世界偶尔会有迷茫和功课的压力，但是你心里的那股想当大鱼的热气儿，就是你自己的定海神针。我们一块来听周深的《大鱼》。

0: 来自江苏苏州的朋友，他叫王瑞，他说想点一首《大城小爱》。大学那会儿呢，我在城南，他在城北，我总是一边塞着 CD 耳机，一边和他煲着电花粥。我唱得特别的拙劣，他就在那头静静地听，头顶全是星空。虽然现在各自成家了，但这旋律一响啊，那股子莫名的感动还是会冒出来。
1: 旋律一响，感动还在，就说明你的那颗年轻的心还在。虽然最后没有走到一起，那你也把这份感觉好好的收藏吧。也不用遗憾，也不用回头，各自安好，就是对那段感情的最好的纪念。你说呢？我们来听《大城小爱》。

0: 说你。
1: 朋友圈的好友小一，他说最好的朋友调去外地分公司了。那一年啊，临走前我们俩在小馆子吃了顿饭，他说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我举杯说那就冬天再见吧，北方冬天总会有雪的，回来咱们去什刹海溜冰。后来每个冬天我们都会聚一次，有时他回来，有时我过去。想点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他，只要约好了再远咱也不算分开。
2: 所以真正的朋友就是平时可能都不怎么联系，但是约定的事儿都会信守承诺，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一定会主动的站出来，这可能就是朋友之间的一种默契。那这首大约在冬季呢就送给你们，希望每一个冬天你们都能在什刹海见面。

杨友谦的好友你鹏哥呀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送给我老婆，感谢她一直对我的温柔体贴和疼爱，祝我们白头到老幸福永远啊！我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多多的收到这样的朋友的留言，就是好像咱们很多人都不善于表达爱，但我想我们人生不过几十年，如果你心里有爱，为什么不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藏在心里呢？爱就要大大方方地说出来，我的爱对你说，永远给你留着表白的平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该如何转身？当生态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当绿色融入经济跳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李总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报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

0: 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三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1: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九条。

0: 我们这有五条，能够批量扎制0.7毫米和试验扎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线呢，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扎制生产线，简称 ESP。
1: 无头带钢是无头扎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扎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记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2: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1: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它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它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这些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3: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1: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4: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1: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1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5: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

0: 自然发展新兴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2: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1: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2: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1: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他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2: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S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1: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83台自动导引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得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3: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1: 正-2厘米的抓取精度，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2: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1: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

0: 我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八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1: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亿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青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2: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3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3: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3: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官亭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4: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发评为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1: 日照水库 EU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旺，好水真正润泽了好日子。
0: 日照水库像一面镜子，映照着变迁。在这里，守护山水所创造的价值，最终沉淀为人们安稳生活的根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验证了一条可持续路径的可行性。而将无数个这样的点上的星星之火，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2: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深入虎穴，12年潜伏生涯，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3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

0: 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1: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0: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1: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0: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0: 这个收音机什么烫的，他说我就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现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查出来了。敌人一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刚才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他抓起来。
1: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0: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讯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下就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1: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2: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1: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3: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3: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它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300。
1: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3: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1: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

0: 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1: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0: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0: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

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0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

0: 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又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1: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2: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身，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1: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邱桂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邱妈妈。
1: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邱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4: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的阳台，你在那边看。
3: 那么邱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1: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丽丽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5: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的，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1: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4: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1: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肩部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

0: 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丽丽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丽丽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他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蓝白痛批赖当局处理毒油案失当。台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查，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因为大家都不管是做对上凯道。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6: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7: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毒油风波延烧，

0: 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独游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1: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3: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巷，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

0: 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2: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尤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3: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做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

0: 但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1: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势下，黄国昌也积极的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势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的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9合1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0: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2: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思，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0: 台湾毒油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毒油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毒油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9合1选举造成影响。
0: 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毒油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4: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

0: 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2: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然后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意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毒油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3: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毒油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的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毒油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湾独优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2: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拆草啊？啥时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跃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三地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急。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

0: 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0: 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International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AS Lesotho，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really good examples.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2: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4: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2: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

0: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1: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憲法を変えて，
4: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5: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1: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4: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

0: 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已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三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这么一带
3: 啊，
2: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特别的好。
3: 好好好好，
4: 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2: 啊，
4: 扁鹊，
2: 嗯，
4: 华佗
2: 啊，
4: 就他们呀，
2: 都会啊，
4: 都不知道。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

0: 相声演员李涵与师傅李菁搭档表演相声《现代病》，他们擅长从日常细节挖掘笑料，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通过夸张手法揭露了当代人因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各种时髦病症。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引发观众对健康问题的反思。
1: 谢谢。哎，你看朋友们都爱听相声，
2: 是
1: 听相声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啊？
1: 哈哈一笑有益您的身体健康，
2: 这话没错。
1: 尤其身体健康了
2: 啊，
1: 身心健康了，那就完美了。咱更得注意健康，当着大伙儿爆不料
2: 啊。行啊，
1: 他这人就不养生。
2: 怎么
1: 也不注意健康
2: 是吗？
1: 赶春天了
2: 啊，
1: 刚刚回暖就开始开空调了，是您吧？
2: 我这人呢比较怕热
1: 啊，喜欢吹冷风。
2: 对对对，
1: 吹也行啊。
2: 啊，
1: 您开空调开到26度、28度，这叫国际恒温标准。
2: 温度太高了，它不解气啊。
1: 李菁老师跟家不开这温度
2: 啊，是。
1: 哎，他那空调温度啊，
2: 啊，
1: 开到-4。
2: 哎，
1: 你知道吗？哎，
2: 我钻冰箱里去了。
1: 冰箱干嘛呢？
2: -4太低了。
1: 我哪知道多少度啊？
2: 24度。
1: 24，
2: 对，
1: 比这规定温度低。
2: 那倒是。
1: 您是凉快了，老吹这凉空调，时间长了体内受寒。
2: 身体里边有寒气。
1: 怎么表现呢？
2: 你说说。
1: 您各位一拔罐就知道了。
2: 哦，
1: 有寒气，一拔这罐，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2: 是。
1: 有时候那罐里都是水。那天李菁老师就拔罐去了。
2: 啊，我也去了。
1: 哎，拔的脑门
2: 啊，
1: 嘬出一罐子水来。
2: 哦，你这意思，我把脑袋里那积水嘬出来了。
1: 我可没这么说。
2: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哗啦哗啦的，
2: 还哗啦哗啦的。拔罐有拔脑门的吗？拔完了那印儿跟烧饼似的，那好看吗？
1: 这还是表象
2: 啊。
1: 就您不这么不注意啊，
2: 是
1: 时间长了，就会演变成现代病。
2: 什么叫现代病啊？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2: 啊，
1: 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
2: 哦，
1: 咱表面看着没什么，时间长了慢慢侵蚀您的健康。
2: 具体你给说说。
1: 举个例子
2: 啊，
1: 拿您来说吧。
2: 啊，我怎么样？
1: 大伙上眼，看李菁老师
2: 啊，
1: 表面啊，除了这个傻、痴、呆、你，就看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2: 可以了，这就够瞧的了。我都这4个字全占上了
1: 啊，
2: 还能活着，那我就太坚强了。
1: 您是在用表面的傻
2: 啊
1: 掩盖其他的疾病。
2: 哦，我都这么傻了，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的疾病。我应该得点其他的疾病，掩盖掩盖我这傻。
1: 这叫什么道理？这是
2: 啊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最直观的，从您身上找出3点问题。
2: 哪3点？
1: 耳机聋
2: 啊，
1: 沙发腰，屏幕炎。
2: 你具体说说。咱先说这个耳机聋怎么回事。
1: 只要一出门
2: 啊，
1: 必须戴个耳机，这是您吧？
2: 啊，我倒是好戴耳机
1: 啊。戴耳机不算毛病
2: 啊。
1: 您戴个耳机
2: 是
1: 出去坐个地铁
2: 啊，啊，
1: 坐个公交上班
2: 是，
1: 哎，听音乐
2: 多好啊。
1: 哎，隔绝噪音，多好。
2: 是，
1: 关键李菁老师戴那耳机
2: 啊
1: 不是那小耳机。
2: 我戴那个
1: 大耳机。
2: 大点儿，它款式啊。
1: 哎，大到什么程度呢？
2: 你给说说。
1: 哎，往这脑袋上一戴
2: 啊
1: 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2: 我戴俩脑脖呀。
1: 这还夸呢吗？
2: 还怎么夸呀？
1: 这么一戴
2: 啊，
3: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2: 哎，
3: 特别的好。
2: 好好好好好，我这耳机太糊嘴了啊。
1: 你们喜欢这包裹的感觉吗？
2: 这太包裹了，
1: 是不是？
2: 太大。还有什么毛病来着？沙发腰跟我可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
2: 啊？
1: 只要一到家，这屁股就不离沙发。
2: 那不是舒服吗？
1: 是舒服了
2: 啊。
1: 关键坐沙发啊，别坐那太软的沙发。
2: 哎，越软它越舒适啊。
1: 那是舒服了
2: 啊。
1: 李菁老师那沙发软到什么程度呢？
2: 你给说说。
1: 就往里一坐
2: 啊
1: 就听见噗呲，
2: 哇，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2: 好嘛，
1: 就这还夸呢吗？
2: 啊，我怎么夸的？
3: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特别的好。
2: 我坐那耳机里了是吧？还是那俩挠脖。
1: 什么叫坐耳机里啊？
2: 啊，
1: 这软的舒服呀。
2: 太软了
1: 啊。
2: 那我怎么出来呀？还得别人往起拽
1: 啊？不用
2: 啊，
1: 出来好出来。
2: 怎么出来？
1: 把你媳妇叫过来。
2: 哦，
1: 往里一蹦，你噗就弹出去了。
2: 哇，还有弹射效果。
1: 您还得说呢。
2: 还说什么呀？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回来吧。啊，我这动画片看多了，
1: 就少坐这软沙发
2: 啊。是是是
1: 啊。

0: 有什么？
1: 屏幕眼呀、啊。
0: 这跟我可没关系。
1: 这最跟您有关系。
0: 是吗？
1: 只要一到家，躺床上，一关灯，您不得来一盘
0: 蚊香，
1: 打一阵儿
0: 蚊子，
1: 刷一会儿
0: 电蚊拍，
1: 弄一把
0: 鲜血，
1: 能不老跟蚊子较劲吗？
0: 这不是马上就有蚊子了吗？
1: 那是夏天
0: 啊， 啊，是啊，
1: 预防的太早了。
0: 那你说打什么？
1: 打会儿游戏，打一盘，刷一会儿短视频，来一盘，
0: 这倒是，
1: 整一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
1: 啊。
0: 我呀，白天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休闲，趁晚上睡觉之前呢，玩一宿。
1: 那还行，
2: 玩一宿。
1: 你们再等会儿等。
0: 啊，
1: 差点让您划过去啊！
0: 这是什么？
1: 睡觉之前
0: 啊，
1: 玩一宿
0: 啊，不玩一会儿，
1: 玩一会儿也不成
0: 啊，是吗？
1: 对，这眼睛都是损伤
0: 哦，
1: 尤其啊，你这灯都关了，躺床上拿着这屏幕。就眼前亮啊
0: 啊！
1: 举着手机
0: 是，
1: 你眼睛是越来越近
0: 哦，
1: 越来越近。
0: 哎呦，
1: 到跟前还夸呢吗？
0: 啊，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 就这形象。
0: 你什么形象啊？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我不说也这样
0: 是吧？
1: 都是您的问题吧？
0: 这个你得原谅
1: 啊。
0: 我呀有个失眠的毛病
1: 哦，
0: 所以睡觉前呢得刷会儿手机。
1: 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
1: 您早找我呀？
0: 找你呢？
1: 咱有好方法。
0: 有什么办法？
1: 帮助您迅速睡眠。
0: 你说说。
1: 睡觉之前 啊，
0: 啊，
1: 洗个热水澡。
0: 哦，
1: 放松自己，能够快速睡眠。
0: 我还就爱洗热水澡。
1: 当然得注意啊，
0: 啊，
1: 这水温不能太烫，就比这体温高一点
0: 啊，
1: 38-39度正合适。
0: 哦，那要是洗完澡我还睡不着怎么办？
1: 那就戴耳塞
0: 啊，
1: 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您。
0: 把你这些办法做一遍我还睡不着觉怎么办？
1: 那也行了
0: 啊，
1: 天就该亮了。
0: 哎，哦，一宿没睡呀、啊、
1: 您这不跟我折腾呢吗？
0: 能不能有个办法？哎，我做完了马上就能入睡的，
1: 立马就睡着。
0: 有吗？
1: 换别人没有，到您还真有一方法。
0: 那你告诉我。
1: 给您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
0: 大床
1: 您肯定喜欢、
0: 啊、是
1: 特别舒服、往里一躺 啊就听见噗呲，
0: 又陷进去。
1: 您还得夸呢吗？
0: 怎么夸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别说了。
3: 相声演员李无招、孙超搭档表演的相声《养生养生》，以讽刺养生乱象为核心。李无招作为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大量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阅历为他积累了不少相声素材。他在作品中化身养生达人，通过生活化场景与创新包袱设计，拉近与年轻观众距离。
4: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5: 哎，谢谢。
4: 我跟你说，这不是简单的鼓掌啊，这其实是养生之道。
5: 哦，这是养生啊。
4: 对喽。
5: 他们没信。
4: 真的养生之道、在这方面，超，你别看你年轻，你得加强学习。
5: 什么？
4: 你养生？
5: 别的不说，咱就说老师，我这岁数我养什么生啊？
4: 听说那么一句话吗？你不理病，病也理你。
5: 我那病得多犟啊，那病啊。我听过那叫我不理财，财不理我，还我不理病，病也理我，那病得多没朋友啊，那得呀。
4: 你相信你有病吗？
5: 啊，我不相信。
4: 不相信啊？
5: 啊，
4: 当了这么多朋友，我给你检测一下。
5: 啊，可以可以。
4: 你转过来。
5: 啊啊，
4: 你转过来，我给你简单的检测。
5: 这怎么检测、
4: 这很简单哈。疼吗？
5: 不疼啊，我没病嘛，对吧？
4: 没完。疼吗？
5: 不疼啊。
4: 疼吗？
5: 你那手里攥什么了？刚才这走到哪儿弄这么下啊？
4: 就是说你肯定有病。
5: 那多行，我怼你更疼，知道吗？
4: 我必须深刻的问点你问题
5: 啊。
4: 哎，这么说，
5: 嗯，
4: 眼皮跳不跳？经常的
5: 跳啊，
4: 跳是不是？眼皮跳吧，
5: 啊，
4: 甭管左眼右眼，而且有时候肌肉痉挛，突然就抽一下，
5: 啊，
4: 有没有？
5: 有。
4: 你知道从西医角度讲这叫什么吗？
5: 叫什么？
4: 植物神经紊乱。
5: 我长植物的神经了，我是吧？
4: 真没文化。
5: 啊，
4: 植物神经紊乱，
5: 啊，
4: 就是你神经末梢出现问题了。
5: 坏了，这坏了。
4: 啊，
5: 坏了啊！
4: 哎，这是从西医角度讲
5: 啊，
4: 从他们传统的概念说，知道叫什么吗？
5: 叫什么呢？
4: 该。
5: 哎，我没想到啊。啊，这很突然，看到吗？他等我这么一下。
4: 对，
5: 哎，好好好。
4: 为什么呀？
5: 啊，咱说正经的。
4: 他平时真的不锻炼身体。
5: 哎，这是实话。
4: 你们不知道，我可知道。
5: 嗯，
4: 哎呦，超平时演出以外，跟家就是待着呀。
5: 啊，
4: 哎呦，那个。

0: 懒呐，比树懒都懒。
1: 不，这是我比树懒都懒，
0: 你比树都懒。
1: 那我是植物神经紊乱了，那是啊，因为我比树都懒嘛。
2: 你呀、啊，你别看这么高，你缺点力量练习。
1: 我没有力量吗？
0: 哎，你锻炼点力量，自身的力量。有这么一句话，有钱健身房，
1: 没钱呢，
0: 挨着床。
1: 挨着床，
0: 对，
1: 我没理解。
0: 有钱你去健身房练点器械啊，有专家指导你啊。没钱跟家在床上也能练这个力量。
1: 在床上怎么练？
0: 比如说哈，假装眼前就是床了，你这手这样，是可以做俯卧撑的，对不对？哎，做俯卧撑的，把手翻过来这样不动，脚绷直了，是可以做平板支撑的，哎，实在不行，翻过来躺着，
1: 躺着这练什么？
0: 吃饱撑的。
1: 那我这练这个多好的呢，我
0: 你得
1: 怎么还是说这个呢？
0: 你得有前面那些基础的练习。
1: 您这不怎么样，这个、这不怎么样，我整点户外运动有没有？
0: 可以啊，集体运动，比如说踢足球。
1: 不是我这个，我能踢得过谁呀？
0: 你跟那个五六十的踢，哎，你不比他们跑得快？
1: 是，
0: 体力好，力量足，想进几个就进几个呀。
1: 你瞧这啊，是，这足球我不喜欢。
0: 你这个啊，篮球啊，
1: 我来篮球。
0: 对呀、
1: 篮球我打得过谁呀？哎呀，
0: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你不比他们投得准？体力好，力量足。
1: 不成，篮球我也不喜欢。
0: 排球。
1: 排球我打得过谁呀？
0: 你跟那五六十岁的打呀？
1: 老师，你是没让退休的老头虐过吗？你知道现在他们那个动力都多强吗？我跟他们打去，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
0: 那怎么办？你不练这些，练什么呢？
1: 您再说点别的呀。
0: 足球、篮球、排球不成？滑雪行不行？
1: 单人运动
0: 、
1: 这我也可以啊。
0: 哎，滑雪、对不对？单板呐、双板，年轻人都喜欢，多帅呀、90度的陡坡，唰就摔下来了。
1: 对呀、摔了再也上不去了，
0: 有点危险啊。滑冰，你看男的那滑冰唰驰骋多快，唰多漂亮啊。
1: 那也是啊，
0: 那当然了，
1: 还有那花样的那个。
0: 没错没错，
1: 我爱练花样的。
0: 游泳啊，游泳提高心肺功能，那也锻炼身体。哎，冬泳什么的。
1: 不是，您先等一下，老师，您说这几样啊，我能理解，它属于单人运动的范畴。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没考虑，其实有时候一运动，只要是单人的吧，它好像比那个群体运动花的多，你知道吧？所以我那个意思呢，
0: 对，
1: 这几样我也不太行，
0: 不太行。
1: 对了，我没有装备，主要是。
0: 您买呀。
1: 还没听明白，可能是啊。我呀，买是想买，
0: 是什么？
1: 可是我没有钱，
0: 没有钱。哎，这我就听明白了。没钱没有关系，哎，也可以锻炼身体呀。
1: 怎么锻炼呢？
0: 我们家呀，富裕一张单人床，你搬你们家去啊。
1: 然后呢？
0: 练呢？
1: 我这练什么呀？
0: 吃饱撑的。
1: 又想起来了。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相声最近我的烦恼以当代人普遍的健康焦虑为切入点，窦根富强饰演冒牌养生专家，不断提出荒诞的减肥方案，捧哏万语则以理性吐槽的方式拆穿伪科学话术，作品紧贴社会热点的话题与精准的舞台互动，在包袱和笑料中提醒观众远离虚假养生骗局。都有记载。
5: 哎呀，这不是万宇同学吗？
6: 是啊是啊。哎呀，怎么了？
5: 太胖了。哎，对，
6: 还行。
5: 虽然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胖子啊，但跟你都不一样。哎，不是，
6: 您这怎么说话呢？
5: 我的意思，你这个胖的有点夸张了。哎呦。
6: 你又不是没见过胖子，那世界上胖的人多了
5: 啊，多了不一样啊。啊，各位，胖子跟胖子不一样。

0: 怎么了？
1: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胖子，唐朝的杨贵妃
0: 啊。是啊，
1: 胖子吧？
0: 胖子。
1: 你看人家，人家胖出一贵妃来吧？
0: 啊，
1: 你胖出一茶杯来。
0: 我这不会说话，
1: 本来就是胖不过人家吧。
0: 人家是古代的美女，咱不跟古人比。
1: 现在你也比不了啊。
0: 现在怎么比不了？
1: 人那么多运动员，运动员也有胖子，对不 对,
2: 对, 对。
1: 但当然人家不能叫胖子，人家叫健壮。
0: 啊，对对对，
1: 你看人家比方摔跤的
0: 啊，
1: 举重的，不是为国争光啊。
0: 啊，
1: 那记者采访得问那个先生，您拿了金牌银牌，您有什么感想吗？
0: 对啊，
1: 人家是为国争光。
0: 我呢，
1: 病入膏肓。
0: 您这要把我说的什么样的？
1: 没那意思，就是说你这胖跟别人比不了。
0: 哎呦，您说的那都是精英冠军，我老百姓不跟他们比，不跟他们比。
1: 看在咱们俩的交情上，我是专门来找你，给你帮忙的。
0: 给我帮什么忙？
1: 减肥呀、啊！
0: 太好了，
1: 对不对？
0: 您看我怎么减？
1: 怎么减啊？
0: 我怎么减？
1: 我先给你号号脉。
0: 哎，好啊，
1: 号号脉啊，
0: 号号脉。
1: 来，哎，来干嘛？怎么动手啊？还
0: 你是干嘛呢？
1: 号脉啊？
0: 有往这儿号脉的吗？
1: 你看我跟一般的不一样
0: 啊！
1: 这叫什么脉吗？
0: 什么呀？
1: 天脉。
0: 天脉。
1: 哎，
0: 我都第一回听说。
1: 哎，
0: 这
1: 哎。怎么了？
0: 疼！
1: 哎，疼，这就对了
0: 啊，
1: 说明还有知觉呢。
0: 什么叫还有知觉？
1: 这叫命脉，
0: 都看见我的命了。
1: 哎，最主要就是你耳朵后的这个
0: 啊，这叫什么呀？
1: 耳脉。
0: 哎，去，像话吗？
1: 啊，我跟你说啊，
0: 耳脉我用你说，
1: 我一想起，哎呀，
0: 哎呦，
1: 看出来了，
0: 你怎么了？这是你吓我一跳你，你
1: 知道为什么他胖吗？
3: 吃的多，
4: 不运动，
5: 站那不动，
3: 他心宽。
6: 我太难了，
1: 不对，
0: 怎么了？什么？
1: 身体里有毒。
0: 您赶紧帮助帮助我呀！
1: 真想减肥吧？
0: 帮助我。
1: 排毒。
0: 哦，排毒。
1: 对了，
0: 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排毒？
1: 这个我一般人不告诉的
0: 啊。
1: 现在我们有一款国内仅存硕果的排毒仪器，专门排你这个毒。
0: 是吗？
1: 真的，
0: 哎，您告诉我，
1: 特别简单啊，
0: 啊，
1: 你不用特别麻烦的配合
0: 啊、哦。
1: 我先跟你讲，这个排毒仪器啊，就这么大一小盒，
0: 倒是不大。
1: 对，我们这里头有一个这个碳合金的那个软管，
0: 哦，
1: 到时候需要你就是把口腔完全打开，
0: 张嘴
1: 啊，我们把这个软管通过你的口腔呢，
0: 啊，
1: 伸到你的胃里，
0: 哦，
1: 然后什么原理知道吗？
0: 啊，
1: 我们一开这个开关，这个软管不规则的剧烈颤动。然后把你那个身体里的毒素啊，就都消灭了。
0: 哦，
1: 高档吧？
0: 这可太好了。
1: 当然了，我们得给你解释一下啊。
0: 您说说，
1: 我们在抽出这根软管的时候，可能稍微得带点东西出来
0: 啊。那没关系，
1: 是吧？
0: 是是是是。
1: 比方说牙刷啊、钢丝球啊，
0: 通下水道。您这说这不是通下水道那疏通泵吗？
1: 你看这人他不懂
0: 啊。
1: 我跟你说的是排毒的原理，我跟你说专业层你懂吗？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
1: 要说我们那个专业的那个 ICU、
0: 啊、
1: MBWC，
0: 这是什么专业词儿？
1: 不是你这不懂啊，这排毒啊！
0: 哎呦呦，说了半天，这都是生活用品吗？这不是，帮不了我。
1: 就冲你小看我，我告诉你啊，看在今天咱俩这交情上，又是上班第一天，我拿出我们家祖传绝技。
0: 啊，
1: 高温蒸腾排毒法，就这一招，他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用过。
0: 对，你又是什么高科技？
1: 你看，啊，这可不是高科技啊！
0: 啊，
1: 这是古法的一个排毒法。
0: 啊，不，怎么个古法？你说说。
1: 你看他老怀疑我，从古至今留下来的
0: 啊，
1: 一朝一代。
0: 嚯，
1: 唐朝、宋朝、元朝、明朝，这一朝一朝留下来的。
0: 哎呦，
1: 你别小看我，《资治通鉴》听说过吗？
0: 啊，知道，
1: 《本草纲目》呢？
0: 听说过。
1: 黄帝内经呢？
0: 太知道了，
1: 这里头都有对我们家这排毒法的详细的注解，
0: 都有记载。
1: 哎，
0: 哦，
1: 那名医李时珍听说过吗？
0: 啊，
1: 扁鹊，
0: 嗯，
1: 华佗
0: 啊，
1: 就他们呀，
0: 都会啊，
1: 都不知道。
0: 那你说他干嘛？
1: 哎，这是我们家单家独传。
0: 我这么讲究呢？
1: 对呀，
0: 啊，
1: 就为了保密呀。
0: 哎呦，
1: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招在你身上绝对能排毒。
0: 是吗？
1: 我们家这排毒法刚开始知道注意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得注意这个时间，
0: 还得看时候，
1: 看黄历呀。
0: 哦，
1: 你得看这一天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水土氧气阳光土壤气氛，它够不够，我们才能做。

0: 的实验呢，
1: 这么讲究呢？
0: 那当然了，一般我们都是在早上起来，就是大概四点多钟、五点多钟、六点多钟，这天要亮没亮，四亮四不亮那会儿，
1: 人烟稀少的时候。
0: 对我们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办法一定要在绝大部分人没有醒来之前就把它做了。
1: 哦，这可太神秘了，
0: 路径人稀呀！
1: 啊，
0: 我们把你请到我们家实验室，
1: 啊，
0: 脱光你所有的衣服，你别多想啊。我们是让你呀，焚香沐浴更衣。做好全套的准备工作啊！
1: 哦，
0: 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听说过一句老话吗？
1: 哪一句？
0: 水火不容。
1: 哎，有这么一句。
0: 哎，我们这个办法突破了这个。
1: 是吗？
0: 水火相容。
1: 哦。
0: 我们先把你啊放在我们家这个平台上，实验平台上。
1: 哦。
0: 让你知道干嘛吗？
1: 什么？
0: 相对的醒一醒，
1: 放松一下。
0: 哎，让你这个血液啊流通喽。
1: 哦。
0: 经络呀通畅喽。
1: 呵。
0: 皮肤呀抠弹喽。
1: 啊。
0: 精神彻底放松喽。
1: 哎。
0: 大概十五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这个火也烧起来了，水也烧开了。我们把这容器盖掀开了以后，把你放进容器里，经过十五分钟的高温蒸腾，我媳妇儿一掀这容器盖，得振臂高呼啊！
1: 减肥成功了，
0: 包子出锅了。
1: 别说了。
2: 相声演员金飞与叶鹏搭档演绎的相声《周日晚综合征》，以都市职场焦虑为切口，二人通过对生活的精准洞察，以躁动青年与淡定智者的角色碰撞，将周日夜晚的集体症候转化为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喜剧镜像。
3: 今天很高兴跟叶鹏老师一起合作，
4: 我也不是那么荣幸，不是，我也是很开心呢。我说这意思，
3: 你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吗？
4: 没有，
3: 问您个问题吧。
4: 啊，这什么问题？
3: 让您说啊。
4: 啊，
3: 对于上班族来说，
4: 嗯，
3: 哪天最烦？
4: 上班族最烦的，
3: 哎，
4: 那您说哪天？
5: 周一呀。
3: 您看，一看你们就年轻，还上学呢吧？
4: 嗯，
3: 一看就是初中生。多年轻啊！
4: 啊，
3: 是不是？
4: 啊，会说话。
3: 没仔细研究过。
4: 怎么叫没仔细研究？
3: 知道哪天最烦吗？
4: 哪天呢？
3: 星期天的晚上。
4: 哦，有道理。
3: 网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4: 网上怎么说呀？
3: 假期这个余额呀，
4: 嗯，
3: 马上就不足了
4: 啊！就说的是这星期天晚上。
3: 哎，这还有一名字呢。
4: 什么名字？
3: 周日晚综合症。
4: 什么什么什么症？
3: 周日晚综合症。
4: 周日晚上嘛，还有病了。
3: 你瞧
4: 啊，
3: 大伙不知道，你不应该不知道。
4: 我怎么呢？
3: 他们家就这样啊。
4: 我们家怎么了？
3: 你看，一到星期天晚上吃完晚饭，
4: 嗯，
3: 叶鹏老师他们全家，
4: 嗯，
3: 那就一个无精打采。
4: 干嘛没精神、啊？
3: 那就一个垂头丧气。
4: 嚯嚯，
3: 在家里都这模样。
4: 什么模样？我们家赶紧都送医院就完了。
3: 烦呐！
4: 我们家烦也不至于这样。
3: 垂头丧气嘛、哎。
4: 你先等一会儿吧。你知道哪叫垂头吗？
3: 那哪是垂头 啊？
4: 你不是我们家是都这模样。
3: 可是还不如我那个呢。
4: 我们家也不至于这么惨。
3: 头一个烦的就是你爱人。
4: 我媳妇儿她怎么了？
3: 一到星期天晚上要吃完晚饭在家里都腻呗。
4: 嗯。
3: 哎呦，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4: 啊，没学习。
3: 再者说了，周末还约好了跟闺蜜一块锻炼去呢。
4: 哦，还锻炼？
3: 爬山呢？
4: 啊，
3: 锻炼身体。
4: 哎呦，
3: 你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4: 我没有，你这样还行。嗯、
3: 哪儿还行？
4: 可以了。
3: 你看这秤
4: 多少？
3: 都521斤了。
4: 哎，我娶一大象是吧？
3: 不是。看反了，
4: 看反了，
3: 125斤，
4: 125斤也可以了，
3: 还可以呢，
4: 可以可以。
3: 你不瞧我这个儿
4: 多高？
3: 1.32米。
4: 哎，好，地缸。
3: 我跟你说，我这胖我都赖你。
4: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一到周末开着车带着我北京城胡吃海塞去，
4: 这不疼你吗？
3: 光吃不锻炼，
4: 嗯，
3: 这点咱就不如你妈。
4: 我妈怎么了？
3: 哎呦，咱妈这做的太好了。
4: 我们家老太太
3: 天天晚上锻炼去。
4: 是啊，
3: 只要吃完晚饭风雨无阻。
4: 哦，
3: 跟隔壁那尹大爷。
4: 你先等会儿。
3: 隔壁那尹大爷。
4: 尹大爷是哪大爷呀？
3: 就住咱隔壁，有时候老主持那尹大爷，
4: 个儿挺高的，
3: 哎，长得挺漂亮，
4: 白白净净的，
3: 那是啊，
4: 有时候还烫点头。
3: 你他妈，这俩人天天跳广场舞去，
4: 我家跟尹大爷跳广场舞，
3: 跑着这俩人见天去呀，
4: 见天去，这我爸爸真闹心。考虑过家里人感受吗？
3: 好极了，
4: 哦，
3: 我跟你说，咱就应该上妈学习，
4: 哦，向妈学，
3: 烦死我了，
4: 哎呦呵，你瞧这模样，这
3: 烦。
4: 哦，他烦，
3: 他烦，
4: 嗯，
3: 他烦呢。叶鹏老师可不烦。
4: 我怎么？
3: 除了演出以外呀，
4: 嗯，
3: 还有点小爱好，
4: 是
3: 爱蹦迪。
4: 哎，跟你说，这还确实爱。
3: 哎呀，我跟您说，有的时候一到周末演出完了以后，来不及换大褂
4: 啊，
3: 穿着大褂直奔夜店而去。 站在桌子上，他还领地呢。
4: 我还领。

0: 爹，
1: 跟着嗨呀、
0: 啊！是啊，
1: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告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
2: 一副刀婆一口经，一个木了鱼的一盏灯，一个金莲整这两个风格，一刮响刮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的十三层，
1: 好了，
2: 十三层，我好像我还是挺爱去的。
1: 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工作生活的两不误。哎，
2: 但是我也太敬业了、
1: 蹦迪的时候还练功呢，
2: 对，还穿着大褂呢。
1: 在那里说回来呀，
2: 说什么呀，
1: 到了星期天晚上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厉害呢。
2: 我呀
1: 垂头丧气呀，
2: 什么你我前面哎，
1: 烦呢，
2: 我也完了。
1: 为什么烦呢？他们单位呀周一早起来开例会，
2: 你不点名行吗？
1: 早上八点，
2: 对，
1: 准时啊，团里头报道，
2: 就是啊，
1: 开会去。哎，所以说到了星期天晚上，卧在沙发里边就运气，哎，往那沙发里边那么一卧呀，
2: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狗，我是怎么着啊？
1: 你不许美化自己，
2: 谁美化自己了？
1: 开什么会？
2: 生气，
1: 烦不烦？哪天开不成啊？非星期早起来开，你说这一家子烦不烦？
2: 太烦了！
1: 哎，要说烦的也有不烦的。
2: 哦，谁不烦？
1: 你母亲就不烦呢？
2: 老太太，
1: 老太太高兴啊！
2: 是啊，
1: 我就盼着呀，礼拜一赶紧来呀！哦，礼拜一早上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在家里头，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哟！
2: 是啊，
1: 走啊，老尹，跳舞去！哎，
2: 还跳、啊。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晚10时、北京时间20号上午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此轮空袭从美东时间19号晚7时开始，持续到当晚10时，旨在持续削弱伊朗攻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及平民海员的军事能力。路透社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消息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与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信网络。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军人员，美军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2: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badly damage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almost militarily. They've got very little left. They've got some missiles. They've got some drones. They've got some manufacturing ability. Not much.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1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伊朗媒体20号报道称，伊朗境内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反击也在继续。

0: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传出爆炸声，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有消息称大布里士西南区的军事区遭到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同一天，法新社援引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称，美国当天还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的多处地点发动了打击。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针对美军的持续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声明强调，科威特不应成为美军的避风港。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并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油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两艘邮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1: 那么，有关此轮美伊冲突的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科威特军方20号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同一天，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已拉响防空警报，市民应保持冷静，并前往附近的安全地点。路透社20号援引巴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称，巴林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来自伊朗的袭击。就在此前一天，约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针对伊朗方面对该国的公然袭击以及挑衅性言论，约旦方面召见了伊朗驻约旦大使馆临时代办。路透社援引约旦军方的消息称，过去一周内，约旦多次表示已拦截飞越其领空的伊朗导弹，其中包括19号当天击落的3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

0: 权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表示，若伊朗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份谅解备忘录便形同虚设。他说，美国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持开放态度，美方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并将继续尝试。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会对伊朗的相关行动作出回应。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说，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扎米尔说，以军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另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称，以方将对伊朗发起的任何袭击予以全力回击。在此轮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接连发出强硬警告，以色列会否再度卷入战事？他会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方式介入？如果以色列最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质军事支持？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一直期望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目标，将当前的美伊冲突看作是几十年来对以色列最为难得的一次能够全面削弱伊朗的契机。所以当前冲突再度升级并且前线逼近以色列，对以军而言呢，再一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窗口。未来如果伊朗对以色列的目标实施直接打击，或者呢有导弹因为技术的疏漏而误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都可能会导致以军的直接军事反击。以色列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呢，确实需要美国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呢，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安全助手，也必然要和美军进行一系列的作战协调。所以如果以色列最终加入到当前的战局，双方的合作呢必然要进一步加强。此前美国限制以色列的相关行动，最主要是担心以方的冒进做法可能会破坏美伊政治接触，也会让美国更深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但如今是美国自身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呢就成为了美方最重要的地区军事战略支点。目前美国还没有正式向以色列提出军事协作的要求，但如果战争进一步强化，或者呢是美国想要再度实现所谓的背后领导抽身一线战事，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政治许可和军事支持都会进一步强化。
1: 当地时间19号，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布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
3: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9号表示，美方正密切追踪大型油轮通过情况，尽管局势紧张，目前仍有船舶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伊朗方面是否予以配合，美方都将采取措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输送畅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
4: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

0: 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 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 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媒体报道，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不会放弃武装。 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据报道，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1: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并于当天开始着手组阁。据路透社报道，伯纳姆在讲话中承诺将于本周出台新措施，以帮助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 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新的国家10年计划。工党本月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莫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斯塔莫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斯塔莫7月20号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目前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和几位前任一样，英国新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将面临重重挑战。
2: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 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 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伯纳姆提出以曼彻斯特主义重塑英国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推动经济复兴。 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替， 10年第7项，伯纳姆怎么破英国困局成外界关注焦点。英国卫报文章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 首先，经济困境。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会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编制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英国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将严峻考验他如何兑现此前推动民生改善的承诺。其次，财政压力。 英国财政研究所分析说，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任何新增支出都意味着更艰难的权衡取舍。以斯塔莫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如何筹措资金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 第三，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但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0: 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1: 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2: 林健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的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2: 林健还强调，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展会达成多项产业合作成果，也成了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闭幕式上还发布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同时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0: 如今，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正在赋能千行百业，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4: 刚才我们看到的呀，就是机器人为我们写的一个福字。这个灵巧手呀，不仅写出来福字，还能做拉面，还能串羊肉串，还能打水漂。
5: 这款灵巧手在福建福鼎完成采茶、烘焙、压饼全流程，在四川巴中完成划龙舟、包粽子活动，还在赛里木湖畔完成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挑战，持续优化了柔性控制、防水能力以及触觉感知等功能，为机器人进入社会、家庭提前积累了大量原始数据。当 AI 遇见养老，会为银发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本届大会上可以定制个性化按摩流程的康养人形机器人，专为老年人打造的智能助听器等，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而 AI 与养老产业的结合已经在上海落地应用。
6: 上楼梯的感觉比较轻松，因为它这个仪器呢帮助我带力了，就是这个拖起着我走，就很轻松那种感觉嘛。
5: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也在逐渐成为医生的好帮手。
7: 我们所需要的手术切面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非常平的切面，而可能是出现了曲面，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 AI 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在术前明确这个肿瘤的部位大小体积以及和周围毗邻的重要解剖结构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三维的重建给出我们多条可能的手术入路，能够保留更多的残余的肝脏的体积，就更有利于这个患者在术后的恢复以及有效肝功能的保护。

这对我们临床上是非常有的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我们会通过不同的专业组的病理科的医生针对性的进行相关的疾病的训练。那么目前来说，我们应用的 AI 的

0: 较强降雨天气。
1: 20号，北京市出现一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从20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目前，北京已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内涝积水，当地抓紧进行排水作业，同时提前降低泵站运行水位。受强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号，河北多地出现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张家口、承德、唐山、石家庄等45个站点出现超50毫米的暴雨。河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20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大同、朔州、忻州、太原、阳泉等地局部区域迎来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同时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局地还出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出现在广西东部及沿海区域，衡州、宾阳、贵港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水利部消息，截至20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西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9米。同时，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中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5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20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LPR 每次报价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有效。中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20号开行。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采用一厢直达、原厢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68个铁路站点。到达港口后不换厢、不开箱、不倒运，运输时间由以往10余天压缩至5天左右，物流成本预计节约20%以上。昨天，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完成过半，主体工程施工全面提速。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位于山东半岛南部，全长108.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距离。近日，由四川康定市政府举办的2026第二届318生活季在塔公草原圆满落幕。活动围绕音乐、本地文化、户外、沙龙、艺术等多元业态，打造高原文化视听盛会，为高原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2天活动期间，共接待旅客16.11万人次。第24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山东济宁开幕，来自全国536所高校的近600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共设27个大项、162个小项，赛事持续至23号。赛事期间，曲阜三孔、微山湖旅游区等13家景区对参赛大学生实行免首道门票。

0: 好优惠。连日来，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三五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它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
1: 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观赏需求与种群繁育，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每晚7点后只出不进，并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光干扰对萤火虫繁殖活动的影响。同时，当地根据萤火虫活动范围划定限定开放区域，沿线设置围挡警戒，安排人员巡逻，以留白式分区管控，回应大客流考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一名摄影师记录下了怎样梦幻的沪上光影。
1: There's some scene that cannot be repeated, so I always trying to chase that moment.
0: 在上海生活16年，他收获了怎样的友谊？
1: It's not about only about the band, but it's about the friendship now.
2: Yeah.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周六上午，成员们会选定一个主题、一个地点去拍摄。大家在城市漫步，边走边拍，既能看到不一样的上海，也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即将举办的摄影展，安迪卡将这次活动的主题设定为关于上海的记忆，并将地点选在了永康路。

0: 以为钱来了，
1: 所以看看吧，我们俩的。
2: 马上要到儿童节了，今天吴锦欣专门带了自己亲手制作的风筝，希望能鼓励小朋友们好好学习。
0: 今天儿童节啊，我要儿童节是吧？不能不想想啊，哪天也不想想，是吧？好好讲啊，小朋友们好好对钱，懂吗？学懂吗？听我不听我，哎，你不知道哪里？
2: 每次过节的时候，他都会制作不同主题的风筝，表达自己的心声。在顾锦欣看来，在外滩放风筝有特别的意义。
0: 外滩这个地方呢，是世界的文明旅游城市。我们这个风筝呢，一定要有艺术感，还有一个让人家看了一个有好的印象。所以呢，在什么节日的时候呢，我就放什么节日。是吧？什么风筝，国庆就有放，国庆就放，这样子呢，就是让人家都知道哦，这个风筝还有那么好的味道。可您不想好了啊？
2: 不仅是顾锦欣，这里的每位老人都给安迪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外滩，总能遇见一群晨练的老人，他们摄影、舞龙、打太极、放风筝，拥有十分丰富的老年生活。通过这些人，安迪卡再次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蕴含的活力。
3: Old people here, they're very friendly. They always smile. You can feel it already that like they want to make a friend with you. They're very energetic and they're always happy. You can see from their smile.
2: 早晨的外滩让安迪卡看到了上海老人的活力四射，但他还想在自己的摄影展里展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安迪卡想到了自己所在的乐队和那群热爱音乐的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安迪卡开始玩贝斯。来到上海后，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也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安迪卡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卡认识了当时只有两个人的西农乐队。
3: When the first time I mentioned before, right, I listened to their music, I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not only like people like love to play music, but not only like that. I think there's some behind this band that I need to dig more. So I figured it out. Like they're also really into the art, like how they make the cover that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4: 我们两个一开始在演我们的歌嘛。然后他上台开始就是自说自话的开始弹，然后他弹的东西就是一切都很融洽，然后他说他愿意啊跟我们一起玩这个乐队，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是有点小窃喜的感觉，就是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可能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们玩在一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就是对的人。
2: 安迪卡就这样成为了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阿月来自厦门，主唱梅和吉他手乔都来自上海。几个成员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音乐让他们相遇了，几个年轻人的心就这样慢慢聚到了一起。
5: 就是我们俩现在是节奏组两兄弟，反正到处去各种演出什么，就我们俩就是常常看到他就看到我，然后呢就看到我就看到他，因为我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呢话我跟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看到他就是hello 然后没有了，跟 Andy 我们俩聊天，但是聊到就他跟我说什么我就是很迷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讲说他就 send a WeChat 他就给我发那个微信，就讲说他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2: 下班后，安迪卡和乐队的成员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在乐队成员的努力下，西农乐队的演出越来越多，开始变得小有名气。
4: 我是乔乔，我在乐队担任吉他手。
3: My name is Andika. I am the bass player in this band.
6: 我是梅，然后我是乐队的主唱和木吉他。
5: 我是阿月。我在这个乐队里是鼓手。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海之滨，有着独特的贝壳第一海岸线，滨海湿地，百鸟云集，
1: 好多呀，感觉是有上千只。
0: 广袤盐田，对虾丰产，哇，
2: 丰收的场面。
0: 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是黄河三角洲的腹地。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2: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阮芳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韵滨州，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山东省有着3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渤海、黄海勾勒出山海长卷，而滨州正是这条海岸线上的北端起点。作为黄河三角洲的北部门户，黄河水系贯通城乡，滨州古代隶属齐国，齐文化根基深厚，古时便凭借河海区位发展盐业商贸。如今的滨州凭借着现代特色产业经济稳步发展，是一座兼具古韵与生态活力的河海新城。滨州民营经济发达，电商活跃。我们听说

0: 滨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得到很好的保护。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滨州海岸线的最西端，它是以贝壳堤岛湿地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的海洋自然遗迹类自然保护区。汪子岛和它两侧的大口河堡贝壳岛、老沙头堡贝壳岛等一系列贝壳制沙岛构成保护区的核心区。
1: 其实来到这个贝壳堤啊，感觉还是很壮观的哈。它的规模有多大？
2: 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有将近10公里吧，
1: 10到15公里。
2: 西北端直到河北省和山东省，就是冀鲁两省的界河大口河。它的东南端呢，一直到马家河口的这个西岸。
1: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些贝壳啊，都有哪些种类？
3: 这是中国蛤蜊，那么这个呢叫毛蚶。看这个，这个毛蚶上面长满了藤萝藤壶。这个藤壶就是非常讨厌的。军舰为什么定期要到回到船坞要重新刷漆清洗那个船的这个外壳，就是因为长满了藤壶。
0: 在滨州贝壳堤，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贝壳博物馆。10余公里的贝壳堤海滩上，除了四角蛤蜊、青蛤、文蛤、毛蚶等双壳类贝壳，还有鲳螺、笋螺、枝纹螺和红螺等腹足类贝壳。
1: 您现在拿的这是什么？
3: 这是文蛤。
1: 文蛤，其他大多数看到的这个贝壳呢，都会比较小一点。这种文蛤是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3: 对，文蛤这还是中等的，大的这个长度差不多有15厘米，就是有这么大。这就是半个世纪之前，那个现在大概60-7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小时候那个擦脸油叫蛤蜊油。为什么叫蛤蜊油呢？因为它搁在蛤蜊里。这个两个壳扣上之后，严丝合缝，保护得非常好。
0: 王老师介绍，在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贝壳堤从山东省滨州市北部向西北经过河北省沧州市东部，一直向北延伸到天津市区。
2: 这是海河。这是济运河、潮白新河。我们把海河作为一个天然的这个界限。海河以南啊，一直到今天咱们在的这红圈的这滨州汪子岛贝壳堤，这一部分叫贝壳堤平原。那么这个红线呢，就是贝壳堤。粉红色的线，一道一道。你看最老的这道是多少年之前呢？
1: 距今6700年到
2: 5530年。
1: 5530年。
0: 渤海湾西岸和西南岸这5-6道贝壳堤，与现代渤海湾海岸线大致呈同心圆分布，构成了距今6000-7000年以来的不同的古海岸线。最老的一道分布于距现代海岸线约50公里的内陆平原上，它们是渤海湾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见证。王老师介绍，渤海湾沿岸贝壳堤虽多，但是滨州贝壳堤作为唯一一处保存完好、新老堤并存，而且还在发育的贝壳堤，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对于研究黄河流入变迁、岸线及海平面变化，都有着重要的科研价值。所以在最近的20多年，王红团队一直在持续不间断地进行调查监测。从高空俯瞰，这段贝壳制海岸线宛如新月，镶嵌在渤海湾的西南岸边。山东3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这段贝壳堤岸线格外珍贵。从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发，沿着滨州海岸线继续向东，我们来到图亥河的入海口。图亥河入海口这一段又叫套耳河，河道开阔，是滨州唯一一条实现陆海联运的河流。逆流而上，不时有南来北往的货船在我们身边经过。套耳河畔也是滨州最主要的渔港岔间渔港的所在地。拍摄时正值休渔期，渔港里非常安静，但是在滨州沿海广袤的盐田里，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1: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彰化区滨海镇的一个盐田虾养殖基地。昨天夜里啊下了一场雨，今天的天气有一些阴沉。这个季节的清晨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一些凉意了。虽然说天刚刚亮，但是这里的盐田虾已经开始捕捞了。为什么这么早呢？因为这些鲜活的盐田虾想要尽早的运往各地的海鲜市场。
0: 因为滨州沿海地区出产的虾是养在晒盐之前从海底直接提取的海水，这也让当地养殖的对虾有了盐田虾的名号。一条条道路把盐田虾池分割成棋盘状，虾池旁人们正忙着把刚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装到冷藏运输车里。
1: 哎，这个虾的个头还不小呢。
4: 啊，不行，
1: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4: 可以
1: 比一下，跟我的手掌，跟我的手差不多长了哈。
4: 对，
1: 这个虾的品质怎么样？
4: 挺好的，成活率非常合适，
5: 皮特别硬，成活率特别好。
1: 啊，其实摸起来这个皮确实挺硬，但怎么不是那么活泼呀？刚捕上来的，
4: 加冰了，
5: 冰水
1: 啊，已经加冰了。
0: 给刚捕捞上来的盐田虾加冰，是为了降低温度，否则温度过高，盐田虾容易缺氧，运到外地后不易存活。
1: 像您这一车要拉多少啊？
4: 4000吧。
1: 4000斤
4: 啊，
1: 就是2吨重哈。
4: 啊，对，有时4-5千斤。
1: 啊，那您是一共收了几家的虾了？
4: 收了3家的。
1: 3家了。
4: 对。
1: 然后现在装了大概是有多少？
4: 这是最后一家了。
1: 收完就要回去了。
4: 对对对。
0: 王清军和秦志刚来自烟台海洋市，秦志刚是司机，王清军负责联系货源。王清军介绍。每天像这样的运输车有2辆在海洋和滨州之间对开，这辆车收好盐田虾会在上午11点左右出发，5个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洋，第二天鲜活的盐田虾就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1: 我能上去看一下吗？把那个虾装框了之后就放在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容器里面，在这边看到了有这种冰块，就是把这样的冰块已经是放到这个容器里了，是吗？
4: 对，给它降温，一般的温度啊，就是14-15度。
1: 14-15度、
4: 啊，
1: 我可以拿手摸一下吗？
4: 可以，可以。
1: 哦，是很凉的。
4: 14-15度，对。
1: 温度会比较低一点，
4: 对，
1: 然后把这个捕上来的虾装在这样的筐子里，
4: 对对对，
1: 把筐子再放进去。
4: 要是温度太高了吧，那个虾太活跃了，该到市场上之后呢，就影响它的存活率。
1: 那像您从海洋过来，其实烟台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啊，为什么要到滨州来收虾？
4: 因为什么搞批发吧，就是需要大量的虾，因为我们当地也是海边，就是数量不太多。
1: 嗯，
4: 这个地方吧虾比较多，虾的型号啊，虾的质量都挺好。
0: 书画间，一艘满载鲜活盐田虾的小船驶向岸边，靠岸后，上百斤虾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分拣完成。
1: 现在这是又过来了一船是吧？
4: 对，又过来了一船，
1: 新补上来的哈。
4: 对
6: 对。
1: 哎，我看还在挑选啊。
6: 对。
1: 这在挑拣些什么？
7: 质量错了。
1: 好，质量不好的要挑选掉。
7: 对对。
1: 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桶，可以看一下这个桶里面的虾。桶里的虾，有的是已经发红了，是死了吗？
6: 对，死了。
1: 把死虾要挑出来的哈，要保证这个品质。
0: 王国富来自河北黄骅。他和另外几位同乡共同经营这片面积12000多亩的虾池已经有几年时间。听他介绍，他们养殖的这种盐田虾是学名叫凡纳宾对虾的南美白对虾，每年4月投放，8月到10月收获。因为海水循环使用加上养殖密度低，亩产仅100斤左右，这些都能确保盐田虾的品质。捕虾的两位大叔来自微山湖畔的微山县，他们驾驶着2艘小船，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一天的出虾量有上1000斤。
1: 像这种养虾的盐田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水面是非常开阔的哈，就像是一个个小湖泊一样。那像在这边下了有多少个网？
8: 下了有个7-8十个吧，这不都是转圈？
1: 啊，围着绕了一圈是吗？
8: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在这些位置下网呢？
8: 因为这个虾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
0: 乘坐小船，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孟凡民准备收虾的地方。
1: 就是这个网吗？
8: 就这个，就这个。
1: 很长啊，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这个岸边，
8: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米啊？
8: 大概20多米吧。
1: 20多米哈，看起来像这个网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8: 喂珊瑚的，
1: 平常就是捕虾用的。
8: 对，专业带虾的。
0: 在滨州，每年

0: 盐田下的养殖捕捞季从春天持续到秋天，有半年时间。因为微山县的渔民有丰富的捕虾经验，滨州大部分盐田虾养殖场都会聘请他们前来照顾虾田，每一季他们都能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
1: 我来帮您拿这个缸，这是到头了吗？
2: 对，到头了。
1: 哇，丰收的场面。就是虾从这个网钻进来之后啊，把网从前面的这个方向一提，它全部都聚在最尾部的这个位置了哈。
2: 对对。
1: 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桶里就行。我们看一下这个桶，其实这个桶水桶呢，也像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的一样，加了冰块了，温度也控制在10几度。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发电机不断的给它供氧，很快，不一会儿的时间，刚才这活蹦乱跳的虾呢，好像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了。
0: 广袤的盐田里，捕虾船穿梭往来，和远处的风力发电设备构成一幅美丽的滨海画卷。滨州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自古就有鱼盐之力。沿海的两个区县沾化区和吴地县都出土过当时的主盐工具盔形器。现在滨州沿海地区依然是海盐的重要产地。初级海水养虾，中级卤水提锈，饱和卤水制盐，广阔的滩涂让滨州的海水得到综合利用。我们听说在滨海镇，当地还在盐田虾养殖的基础上建立了水上发电、水下养虾的渔光一体项目。
1: 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您说的渔光一体的养殖模式哈。
3: 是的，
1: 下面是养虾的盐田，上面呢都是这种光伏发电的太阳能板。像这个太阳能板建在这个虾池上面，不会遮挡光线影响养殖吗？
3: 这个影响呢，只是它会影响它的温度，整个养殖过程会降低1到2度。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前边的一个这个塑料大棚的标粗，把这段时间争取回来了。
1: 那也就是说把这个虾苗会放在这个大棚里面。
3: 对，
1: 先养殖。
3: 对，
1: 之后是温度适合了之后再投放到这个池子里面。
3: 对，
0: 鱼光一体，上面发电，下面养殖，既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又能够发挥渤海湾沿岸光照墙的优势。滨州盐田里养殖的虾是原产自南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白对虾，这种虾适应性强，一般近海海水盐度在30%以下，经过虾种和虾苗选育，养殖盐田虾的适宜盐度可以达到40%以上。
1: 陈博士现在是拿了一个测试海水盐度的仪器哈，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盐田里面海水的盐度到底是多少。先取个样，测试之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器吧。没有见过，很像是一个望远镜，是从这边看数据哈。
3: 对，
1: 前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玻璃面。
3: 对，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盐度计。这个酒呢有酒度计，糖呢有糖度计，我们这个饮的海水呢就有盐度计。
1: 把这个海水是滴在这儿，
3: 我们滴在这里以后滴在这么1-2滴。然后呢这个把这个
1: 盖合上，
3: 合上以后，轻轻的这样合上以后，它这里面呢没有气泡啊，这里边没有气泡，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读数了。
1: 您先看一眼，
3: 我们开始读数了哈。现在呢读数呢，应该是42到43。
1: 1/1000的盐度啊。
3: 对。
0: 说到盐田虾的养殖，陈毛还有很多规划。随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滨州渤海水产公司联合研究的抗高盐高病菌能力强的广泰一号虾苗育种成功，未来渤海湾畔出产的盐田虾品种会更多，品质也会更高。96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230多公里的海岸线，黄河即将奔流入海。
4: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滨州的一条幸福河。
0: 在这里，一个个绿意盎然的湿地充满生机，
1: 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为

0: 医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地处渤海湾西南岸的滨州，有着2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让滨州人倍感自豪的，还有从城区南部流过的黄河。滨州位于山东北部渤海湾西南岸的黄河三角洲腹地，面积9660平方公里。这是一片黄河与渤海共同塑造的土地。滨州7个县市区当中，渤海湾自西北向东南环绕吴地和彰化，黄河自西南向东北流经邹平、惠民、滨城、博兴。历史上，黄河塑造了滨州所在的黄河三角洲的地貌。今天，一座座引黄灌溉工程，又让原本缺水的滨海平原地区瓜果飘香。我们从滨州滨海平原出发，往黄河两岸行进，探访母亲河曾经如何塑造滨州，今天又是如何成为当地人的幸福河。
3: 我们摄制组现在是来到了滨州市的北海水库，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开阔，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里的水源来自于黄河，主要得益于小开河的引黄工程，它直接供应和保障着滨州沿海区县的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在整个灌区的范围内啊，一共是有6座像这样的中型水库，他们把黄河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滨州50万人的身边。站在这儿啊，往水库望去，可以看到有3座小岛，他们是在开挖水库的时候用土堆砌而成的人工岛。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从空中俯瞰，有了这3座小岛，整个水库就像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的笑脸。黄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给灌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滨州人的心目当中，黄河不仅是母亲河，也是一条幸福河。
2: 北海水库的水来自于90公里外的小开河引黄闸。黄河流经滨州94公里，沿途设有10多个引黄闸。这些引黄闸和一条条引黄渠道，供应着黄河两岸各区县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全长94.5公里，是中国第一条全自流远距离输沙灌区。流经滨城、惠民、阳信、吴地和彰化5个区县，上游原水灌溉，中游集中沉沙，下游清水入田。每年1亿多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小开河引黄灌溉工程，自流到彰化区和吴地县的交界地带，在这里沉淀泥沙后，建成了如今的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
3: 我们现在呢，正船行在小开河灌区沉沙池的水域，这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国家湿地公园。看我身后，刚刚是经过了一片荷花池，正值花期，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到这个湿地的美景啊，还有这个郁郁葱葱的植被，很难想象这里过去是很荒凉的盐碱地。
4: 小开河建成之前，周围这几公里没有个村，嗯，因为它这不适合这个人类居住，没有水的问题，一片荒碱地，嗯，那个春天呢，白花花。盐碱地泛碱，这个下了涝了呢，就一片水汪汪，没有任何植被，因为含盐量太高。这个地方呢，海拔都比较低，这个地面高程也在4.0左右。
2: 小开河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水面是2000多亩。乘船行走其中，水道时宽时窄，一侧荷花盛开，一侧是繁茂的芦苇和菖蒲。再往远处的树林看，白鹭或飞或停，在浓浓的绿色中格外显眼。

0: 很难想象，这是黄河水沉淀泥沙后形成的一处绿意盎然的湿地公园。
1: 就在一瞬间啊，成群的这个白鹭还有苍鹭就在我们头顶上面盘旋，很漂亮。像它们就主要栖息在这一片区域是吗？
2: 哎，对，它就在树上做巢，苍鹭也在树梢上、树顶上做巢，这白鹭就在树杈。

0: 父母带着他六秒，就在来回的练习飞行。
1: 王景元参与了小开河从筹备建设到维护管理的全过程，退休后开始用镜头记录这里的鸟儿。在他拍摄的各种鸟儿当中，最让他珍视的是雏鸟的照片和视频。
2: 啊，好可爱呀！
0: 这就是对，这只是白鹭，你看还有没有孵化出来的啊？
2: 这是刚出壳，是白鹭是吗？
0: 白鹭，白鹭，
2: 毛茸茸的脑袋，刚刚探出壳，
0: 很萌。
2: 这您怎么捕捉到的？
0: 这就得蹲着等啊，得伪装，伪装好了，不打扰它。
2: 嗯，其实我们看成年的这个白鹭哈，就是姿态是很优美的，
0: 哎，对，
2: 个体也比较大，
0: 对对。
2: 但是看这个刚出壳的小白鹭，非常非常的可爱，
0: 非常的萌，
1: 嗯。而在王景元给我们摄制组提供的视频里，白鹭雏鸟的形象更加惹人怜爱。相对而言，夜鹭的雏鸟显得有些凶。在王景元的手机里，我们还看到他珍藏了一张造型奇特的鸟巢照片。
2: 像现在看到的，这是什么鸟筑的巢？
0: 这是中华盘雀。
2: 中华盘雀。
0: 对。啊，对。
2: 以往和我们看到的这个巢穴是不一样的，因为巢穴它是架在这个枝桠上的。
0: 对对。
2: 好像它是吊在这个树枝上的。
0: 对对对对。这是个半成品，还没完，这个正在封口的过程中呢。
2: 我们其实现在看
0: 很精致，
2: 已经很小了。
0: 哎，对。
2: 其实它要建成了之后呢，孔是更小。
0: 哎，对，
2: 是凸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
2: 那它们怎么飞回去啊？
0: 哎，很精准，定位很准。啊，
2: 就往回飞的时候速度很快，
0: 很快
2: 进去，
0: 很快。
2: 它为什么要建成这样？
0: 防水，下雨的时候进不了水。再一个，一般大鸟就天敌它进不去。啊，
2: 防止天敌。
0: 哎，对对。
2: 那它这个巢啊，是用什么材质做成？
0: 有的是用那个废旧那个羊毛，再就用这个蹼子，蹼的那个。那个成品就这个，就这个，哦，就铺什么铺锤，这个就这个。
1: 小开河让昔日的盐碱地成了鸟儿繁育栖息的家园，而在王景元的眼里，小开河更是一条造福当地人的幸福河。离开小开河湿地公园，我们驱车来到滨州主城区滨城区。滨州是在黄河北岸的一座古镇北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先有皂荚树，后有北镇街。蒲湖公园北侧，距离黄河只有十几公里的这棵千年皂荚树，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如今的滨州已经成为一座地跨黄河两岸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有着北方城市常见的宽阔笔直的街道，而蒲湖、北海、中海这些分布在不同方位的湖泊以及大片的亲水绿地，则让我们感受到水乡的灵气。黄河三角洲一带是旅趣的发源地，行走新里河畔，浓厚的乡音、优美的旋律回绕在耳边。而让我们感受更为深刻的，还有前来这里锻炼的市民。篮球场上活跃的是年轻人的身影，乒乓球台前有不少老人，跳集体舞、踢毽子的也随处可见。
3: 几位踢得很不错。家是在这附近吗？
4: 对，家就在附近。啊，
3: 在什么地方？离这有多远？
4: 离这有两公里吧。
3: 两公里哈、啊。那每天呢，都会来踢踢毽子吗？
4: 是，基本上是每天过来。
3: 那您三位是一起来的吗？
5: 我们几两口子。啊，
3: 您二位是一家人。
5: 对，我们俩退休了。啊，退休了什么？不是爱好。
3: 啊，平常有这个踢毽子的爱好。
6: 是是是。
3: 其实，现在这个踢毽子的这个运动是很火的哈。我记得在家里的小区里面，楼下就会有很多邻居，
6: 是
3: 一起来踢。
6: 对。
3: 那你们为什么会到公园来呢？
7: 这里凉快，这边环境也好。
1: 李艳红夫妻俩和于洪波都居住在附近，因为喜欢踢毽子，从互不相识到如今成为了好朋友。
3: 可以吗？
7: 可以。
1: 和几位市民边踢边聊，我们感受到滨州人的热情，也被他们所感染。说起自己的家乡，他们很自豪。滨州是国家园林城市，得益于黄河水的滋养，水穿城，绿绕路，园遍城，城市环境越来越好， 热爱运动的市民也越来越多。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滨州，我们和当地的骑行爱好者相约，一起骑行滨州市的景观大道渤海十八路。
1: 像今天这个集合点是选在这个中海公园的位置，每天都是这样吗？
2: 是，
3: 对对对，
4: 每天都这个样。
1: 那今天骑行的这个线路是什么样的？
3: 在一般是从这里上十八路上，
4: 往回十八路，哎，一直往前走，走到美丽滨州，
1: 就是渤海十八路。
4: 渤海十八路
1: 是一条景观大道哈。
0: 渤海十八路是滨州一条贯穿南北的主干道，这次骑行从出发点中海公园到黄河岸边全程约15公里。刚出发时车流量比较大，一路往南过长江一路后车流量减少，道路更加开阔，景观也更美。
1: 在这条道路上啊，真的感觉不像是在市区骑行。
3: 对对，
1: 因为我们两边看到的都是这样很茂密的树林哈，绿化是特别好的。
3: 我们都是找这种比较宽广、植被非常多的地方，既安全又清新。
0: 在滨州车友的心中，渤海十八路也是滨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大道。骑行到长江五路，车友们在滨州城市地标黄河浑雕塑旁停了下来。黄河浑以水滴为原型，加上漩涡汇聚、浪花飞扬、激流澎湃等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这里是滨州很多重大活动的起点，也是骑行爱好者们黄河骑行的起点。
1: 刚才听刘会长介绍，二位是一家人哈，刚刚从黄河骑行回来是吗？是从哪里开始的？
5: 从西安。
4: 从西安潼关。
1: 啊，从潼关。
5: 西安。
1: 一路是骑到滨州来了吗？
5: 沿着黄河。
1: 哇，这全程有多少公里？
5: 1200多。
1: 1200多公里，耗时多长时间呢？
5: 一周。
1: 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二位骑得很快嘛。
5: 还可以。
1: 怎么想的要去沿着黄河骑行呢？
5: 因为我们滨州就在黄河边上嘛。对黄河有特殊的一种感情，十分想领略一下黄河的美景。这个呢，现在我们山东也打造黄河混景区。所以说呢，想提前感受一下。
0: 继续向前是美丽的南海公园。南海公园和我们出发的北海公园都是引黄河水而建，这里紧邻黄河，既是滨州市民的生活水源地，又是景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地。大片的绿地，开阔的水面，湿地边不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的白鹭觅食，骑行期间令人心旷神怡。穿过南海公园，几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1: 这就是到终点了是吗？
4: 到终点了，到黄河。
1: 美在滨州，现在黄河就在我们眼前了。黄河的河道是非常宽阔的，虽然说即将要入海，但是它依旧是向我们展示着很磅礴的气势哈。平常几位骑行的时候也会沿着这个黄河岸边走吗？
4: 每个周六周日，一群骑行爱好者自发的，就咱们那个出发点开始，早晨6点来钟，一直到白龙湾那里，来回就90公里。
1: 能够想象到哈，沿着这个黄河岸边骑行，和我们刚才骑行的这条景观带，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哈。
3: 对对对。
1: 刚才我看到了，这里的名字是叫做美在滨州，很好听哈。我觉得滨州之美是在黄河。你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吧？
4: 黄河之美在骑行，在运动，在我们前面健身。
5: 都是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刘会长呢，说说您心目中对这个黄河的情感。
3: 黄河是母亲河，也是我们这个滨州的一条幸福河。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黄河经常泛滥。通过有了国家治理黄河，一个灾难的河成了我们的幸福河。
0: 因为黄河的滋养，滨州才有了这一路骑行途中的美景。因为骑行，他们也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渤海之滨、黄河之州。走进博兴县鲁流村，看当地人如何巧手做出布老虎。
6: 90后、00后特别喜欢。
0: 乡村电商期待布老虎远销四方，
7: 成交量是20568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换新水运滨州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现在我身后看到的这座斜拉索桥呢，就是长深高速滨州黄河大桥。黄河北岸的惠民县和黄河南岸的博兴县是滨州电商经济最为活跃的两个县。通过电商，惠民的渔网、足球网以及灯饰网等等各种各样的绳网卖到了世界各地，而博兴的布老虎、草柳边等等工艺品呢，也通过电商远销到了海内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黄河北岸出发，到黄河南岸的博兴去看一看。
2: 我们来到滨州最大的布老虎制作地，博兴县湖滨镇鲁流村。鲁流村东西长，南北短，东西向的环村鲁，南北向的同心街、同德街，以及近十条小巷，形成棋盘状格局。布老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清华的家就在同心街西侧的一条小巷里。
1: 这是一个展厅哈，里面这些布老虎都是您做的吗？
3: 是啊。
1: 还有这么大一只，
3: 这个
1: 这得有多沉啊？
3: 哎呀，不算很沉。
1: 我掂一下哈。哎，确实是
3: 十来斤吧。
1: 塞的是
3: 皮皮棉，
1: 皮皮棉哈。不是很沉，但是看这个虎头上面的这个刺绣就是非常繁复的，这是最传统的这种用刺绣的方式做成的布老虎。
3: 对对对。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头部，
3: 就
1: 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哈。
3: 老虎，你无论你怎么变，但是。这个王子的必须有，
1: 这是一个标志，百兽之王。
3: 对，它是它的，对对对，它是标志。然后这个鼻子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比较吉祥的。比较吉祥，寓意非常好。
1: 鲤鱼，
3: 这个鱼嘛不是哈？
1: 年年有余。
3: 对，年年有余。
1: 旁边呢，这是荷叶的。
3: 这个，对呀。
1: 而且这两个很大很圆的眼睛啊，像是这个南瓜的形状一样，是吗？
3: 对对对。对。
1: 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嘴，虽然说看起来是这种老虎呲牙咧嘴的这个表情哈，但是看起来它还是很可爱的。
3: 哎，对对对。
2: 刘清华设计的布老虎，通过大头、大嘴、大眼、小身子凸显老虎形态，威严中憨态可掬，色彩喜庆，造型夸张，古朴稚拙。最让刘清华自豪的是他制作的五只布老虎曾经入选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祭祖乡愁山东民艺展。南厢房里的这间展示除了各种款式的布老虎，还有包括猪、兔等其他十二生肖工艺品。
1: 像在这面的展柜上面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哈，牛，这边是猪，
3: 哎呀，
1: 好可爱，这个造型。这一只很特别，首先它的颜色不是很鲜艳。
3: 这个颜色吧，就是我刚研发出来，这个颜色以前没做过。
1: 为什么要做这种灰色的呢？
3: 90后、00后特别喜欢。再就是很多就是工艺美院的教授啊，他就喜欢这个颜色，
1: 就更符合这个年轻人的审美。
3: 哎，对对对。
2: 布老虎是一种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工艺品。既可以作为节日礼物送给孩子，又是镇宅祈福的吉祥物。刘清华的家也是布老虎加工制作的作坊，在院里，村里的几位阿姨正在忙着制作布老虎。
1: 啊，您是拿了一根木棍啊，往里塞。是从哪儿开始塞啊？
4: 从这个尾巴这里，
3: 再从前留一个口啊。
1: 看一下这一个布套哈。
3: 对。
1: 在下方呢是有一个小洞的，
3: 对，
1: 就从这个小洞里面一点点往里塞。
4: 对，
1: 塞的时候呢是先塞哪里？哪里啊？
5: 先头，
1: 先从头开始塞，
4: 对，
1: 一直塞到尾巴。你这就快完成了哈。
4: 我的哈，
3: 他是
4: 现在哈头了。
2: 布老虎的制作工艺包括打样、剪裁、缝合、填充、缠、勒、绣、剪贴等十几道工。

0: 序。吴蓉蓉正在做的这道工序是填充，宋连英老人则是在给布老虎缝耳朵。
1: 哎呀，您这缝的真好，真漂亮。那像您做这个布老虎，您做这个布老虎有多少年了？
2: 八九年了吧。
1: 八九年了，那开始是跟谁学的呀？
2: 这是跟刘
1: 清华老师。跟刘老师学的哈。您每天哈，像缝这个耳朵能缝多少只啊？
2: 200多吧。
1: 200多个呀，这么多呀。那像您现在做这个布老虎啊，一个月大概能够有多少收入啊？
2: 1000到2000
1: 吧。啊，1-2000块钱哈。
0: 刘清华介绍，在这里干活的大都是本村的村民，每个人做其中的一道工序，这样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布老虎的制作。刘清华出身于工艺世家，父亲擅长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戏曲服装道具，受长辈的影响，刘清华小时候就喜欢手工。
1: 像现在看到的这两块布是做什么的？
3: 做那个虎身的。
1: 哦，做虎身哈。您就是把它剪下来之后呢，再缝到一起。
3: 哎，对对。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填充之前，这个虎身的布料了哈。您怎么做？直接拿剪刀剪吗？
3: 是啊。
1: 不需要用笔在上面画吗？
3: 不画。哇，
1: 一剪成型。
3: 对。
1: 那您给我们剪一下，看看怎么做。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就是完全这个形状图案就在您的脑海里了哈。
3: 对。
1: 而且我看这个布料是有很多层的，这是有四层。
3: 我这是裁了两个。哦。嗯。货身完成了。
1: 看您剪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您给我们说一下虎头在哪儿啊？这边是虎头。
3: 这就是虎头啊！看了没有啊？嗯。是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不是剪的正好啊？这个地方哦，
1: 这样把它缝一道。
3: 对啊，但是我在剪那个肚皮。
1: 哦，这就是老虎的这个腹部。哎，
3: 对， 对， 对，
1: 是用这个黄色的。刘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布老虎的？有多少年了？
3: 布老虎是从很小的时候。嗯。但是我外婆给我做了一双猴头鞋。啊。当时吧，那会走了，那时候穿猴头鞋，孩子都很大了还得穿。嗯。但是我就非常喜欢，一直不舍得穿。嗯，从那之后我就喜欢这个布老虎。
0: 养过蚯蚓，种过香菇，做过柳鞭，头脑灵活，为人要强的刘清华，年轻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是一直没有放下过他最心爱的布艺。多年的积累，让他不需要图纸和草稿，只靠一把剪刀、一双巧手，就很快能够剪出各种布老虎的造型。听刘清华介绍，除了布老虎，博兴电商销量比较大的还是草柳编织品。与鲁刘村相距不远的湾头村是当地最早的电商村之一，他们制作的布老虎就在湾头跟草柳编一起通过电商销往各地。
1: 你们好。
4: 哦，你好。哎，
5: 奶奶要。
1: 哎，你好，大哥。哎，
6: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6: 我姓魏。啊，
1: 魏大哥哈。
3: 这是我好多年的老客户。合作得非常好。
1: 像刘老师家的这个布老虎是由您来代理。啊，
6: 对。
1: 从这个电商平台来销售是吗？
6: 对对对。
1: 您这是开了一个草柳编的厂子是吗？
6: 对，主要是那个草柳编产品。啊，草编坐垫。
1: 这是坐垫哈。嗯，
6: 对对对。
1: 像这个坐垫，我看有好几种，薄厚都不一样的。
6: 对对，它这个，厚度不一样，有6厘米的、10厘米的、20厘米的。
1: 这边这个是比较小一点的哈。
6: 对对对，
1: 这都是用什么草编的？
6: 这是蒲草的，
1: 用蒲草编的哈。
6: 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种类吗？
6: 还有玉米皮的。
1: 玉米皮。
0: 魏继宇告诉记者，湾头村皮林较亲和，苇草茂盛，很多村民都会做草柳编。2001年，他看准草柳编市场，开始线下经营。2011年开始进行线上销售，刘清华的布老虎也是从2001年开始代理销售的。
1: 像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就是您家这个网上店铺的页面了哈。
5: 对。
1: 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像刘老师家做的这个布老虎呢？
5: 就这个分类，布艺手工布艺。
1: 哪一种会销量会比较高一点？
5: 最多的就这一个，这不是一个小布老虎吗？就这个页面。
1: 有多大呀？像这个布老虎？
5: 这个最小的是长度是10厘米左右。
1: 10厘米，也就这么大左右啊。
5: 对，
1: 而且在这边看到的价格呢，

0: 是，如果是买10到49个，是8块钱一个，
1: 8块钱，
0: 超过50个就是6块5，啊，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是吗？
1: 对。
0: 那能看到这个销量吗？
1: 哦，可以，就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哦，这个。
0: 哦，还挺多的，成交量是20,568个，这是多长时间销售出去的？
1: 就是三个月的。
0: 三个月卖了20,000多个。
1: 对。
2: 窦卫卫家的网店主要是批发蒲草和布老虎。丈夫魏继宇负责进货发货，妻子窦卫卫负责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布老虎主要销往江浙等南方地区，如今线上销售占了整体销量的80%。一方小巧灵动的布老虎已经走出疆土，走向全国，为各地百姓捎去岁岁安康、万事吉祥的美好祝愿。漫步滨州渤海之畔，黄河两岸，城乡新貌尽收眼底。从乡土工坊到繁华城区，传统民俗焕发新生，产业、生态、民生同步蝶变，处处皆是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0: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

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2022年1月，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项目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施工区域贵阳市马场镇开展前期考古勘探。谁也不曾料到，工作启动仅3天，考古队就有了重大发现。地下墓葬分布之密，数量之多，远超预期。初步探明墓葬已超过600座。现场领队胡昌国意识到事态重大，立即向上级部门汇报，申请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
1: 因为贵州考古所总共的那个人数才20个人左右，要做这么大的墓葬群的话，力有不逮。哎，然后呢，我们就选择了那个，就是和那个，北大、川大以及中大3个大学合作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就于那个2022年的7月，应该是7号左右，我们就开始进场。陆陆续续就开始做那个发掘和清理工作。
0: 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进驻马场镇，贵州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开始了。尽管有4家单位联合发掘，但此时考古队依旧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这是一次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任务。在原定施工计划中，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的整体搬迁工作要在2023年7月30日前完成，扣除施工需要的时间，留给考古队员的发掘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
1: 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时间的问题，它作为一个抢救性的工程来说的话，它给我们的那个作业的

0: 时间很少，没有那个充分的时间能够慢慢的考虑一些科研的东西啊，这些时间紧任务重，就是大家拼命工作呀。
1: 当探铲刺破土地，考古队员手中传来了异样的触感，泥土之下居然是石头。随着勘探面积扩大，这些石头居然围合成了长方形。此时考古队员确认，他们即将面对的不是传统的土矿墓，而是由石块砌成的石室墓。根据整个前期勘探时发现的墓葬形制，例如部分墓葬长达5米的特征，考古队员初步判断，这批石室墓的年代大致在两晋南朝至宋代之间。
2: 哎呦，
3: 应该还有三位。
1: 一件刚被清理出土的陶罐，带着四个用于穿绳的细饵，静静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然而仔细观察后，一个不寻常的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2: 哎，这边再找一下，再找一下，这儿
4: 一个耳朵
2: 多了，缺了一个地方。
1: 刚出土的陶罐为何意外缺失了一个细饵？考古队员来不及思考，一件重器即将登场。
5: 来，你好。
6: 哎，老师，这个有点重哦。
2: 有点重，
5: 你往后边去了。
6: 妈呀！
5: 重器啊，这个。
2: 啊，这重器，重器。
6: 就是。但是就这个就是有。
2: 这边也没得，也没得那个，也没装饰的。
5: 没装饰。
2: 熟的。
1: 即便周身没有花纹装饰。但相比于之前出土的陶罐，这件瓷罐显得更加精美，而且罐口分布着六个细饵，均完好无损。让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当他们最后清理完整个墓葬，依然没有找到那个缺失的细饵。像这样缺饵的陶罐并非孤立，考古队员在多座墓葬中都发现了类似的残缺现象，似乎是有人刻意为之。更令考古队员奇怪的是，除了陶器，在其他墓葬中还出现了被故意损毁的钱币。
0: 我们发现那个墓葬里面出的那些罐子里面，很多的单耳袋的罐的话，耳朵已经被打掉了。残存的，就是说保存的那个完整的耳朵那个罐子的话，大概可能100个里面能有2-3个吧，然后就是说非常少这个数量。还有就是那个钱币，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是不是跟着我们所谓的那个古代的时候，他们那个因为这地方可能是不是经济比较贫困啊，所谓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不太像。
1: 频繁出现的毁器现象，让考古队员确认，这很可能是一种当地独特的下葬风俗。正当考古队员试图破解毁器的谜题时，另一处墓葬中几具遗骨的摆放姿势再次带来新的谜题。
7: 这边这一片墓区嘛，我们也发现好几个墓葬，它都是出现的有这种曲右肢，但左肢它就是这个直放的，然后也是这个两个这个下肢骨也是直放的，但是它这个头。他这个头有好几个墓葬出土，他这个头都是朝南边，他都没有说是仰面向上，他是侧面朝南，就是都是朝南好几个墓葬。
1: 这又是一个在以往考古发掘中极为少见的现象。常见的数学土坑墓中，墓主多为仰身直肢，而这里的遗骸却呈现右肢弯曲，左肢伸直，头向朝南的奇特姿态。这种葬式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葬制传统，它究竟代表着什么？难道是某种特殊的信仰？考古队员们在墓葬中仔细搜寻，试图找到解答这一谜题的线索。
0: 就是他埋葬的时候，他的那个手臂要么是屈到这一侧，要么是去这一侧，要么或者两手一起去过来，去到腹部。这种的话，肯定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肯定就是那个跟那个，就是跟那个人去世之后，他必须是一种习俗，否则的话，人可能在24小时的后啊就已经僵硬了，他搬都搬不过来了那种。他必须在人死了之后，可能很快的时间就把它掰过来。

0: 摆成那个姿势。
1: 从毁坏的随葬器物到姿势奇怪的骸骨，一个个非常规的现象不断浮现，让考古队员更加好奇，埋葬在马场镇古墓群的究竟是一群什么人，他们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下葬风俗。随着出土器物的增加，考古队员的认知也在不断被刷新。
2: 哎 ，boss， 你看一下，我这里出了一个印章。嗯，
3: 看一下。这刻的什么？看不清楚。
4: 井什么什么？
3: 井。
4: 可以。
3: 挺好。保存还挺好啊。嗯。
2: 旁边还有几颗珠子。
1: 初步清理后，考古队员注意到，这枚印章上并没有刻字，而是刻了一个独特的图案。经过仔细观察与比对，他们根据图案的风格与特点，推断这枚印章是元代的压印。元代，公文、契约等各类文书中广泛使用压印，它是权威与平信的标记。通过这枚印章，考古队员初步推断，这是一处元代墓葬。正当考古队员在马场镇古墓群中陆续清理出宋代与元代墓葬，逐渐勾勒出墓葬群的年代序列时，另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枚钱币却让已有的认知再次出现转折。一枚看似普通的钱币为判断墓葬年代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也让这片墓群显得更加错综复杂。
0: 当时我们就石狮墓的话，就像汾马鼎黑区的石狮墓，我们就认为那个石狮墓的年代可能也在宋，可能也在宋。但是后来呢，31号墓 M31那个墓一出，然后里面一出钱币啊，当时就把我们的幻想破灭了，它就晚到了明代万历。
1: 此时考古队员意识到，马场镇这座古墓群跨越多个朝代，他们彼此叠压打破，如何理清这些墓葬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考古队员面前的一大困难。
2: 现在可以看到这些的话，稍微长形一点的、窄长形一点的，应该都是唐代墓葬。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大概应该有好几十座唐代墓葬还没做发掘。因为我们这个墓葬的话，就是墓地我们清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明代墓葬打破，就是石狮墓葬打破了一层那个，就说是加那个大概烧土可立的一种红色的一层红色的土。然后我们在清理的过程发现，这个红色的土层下面还有墓葬。这一批墓葬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白线的，我们把它做了大概有个30多公分厚之后，就发现了这一批墓葬。
1: 墓葬之下还有墓葬，让清理工作举步维艰，留给考古队员的发掘周期愈发紧迫，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日益攀升的墓葬数量，从最初估计的600余座激增到如今的2000多座，众多墓葬之间如蛛网般交错，打破关系错综复杂。即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高校组成5支工作队分区推进，每队仍需完成近400座墓葬的发掘和记录，工作强度可想而知。胡昌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他一方面在现场有条不紊地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引入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对现场进行全面的记录。
5: 有一点
6: 血迹吗？就那个石头，还要再扫一下。
5: 必须再重新扫一遍，还有好几个地方都虚了。
6: 但同学还扫了，同学的牙齿。这石头被扫了，在这个。
1: 考古队员通过扫描设备捕获物体表面几何形状及纹理信息，记录下墓葬的形制和文物分布的位置，将信息录入计算机，再利用图形处理技术生成3维数字模型。这样既省去了人工绘图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

0: 场景还原的精确度。
1: 我们使用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我们这边会出很多，就是说石室墓葬。这个石室墓葬如果人工画图的话，手绘那个线图啊这些，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那个时间上对我们要求很紧。本身这个项目的话又是那个配合基建的，它要求我们时间的话大概是在去年的11月份就要求我们完成那个施工区内的挖掘工作，所以我们没办法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就用这种扫描软件对整个墓葬进行扫描，然后回到室内，由我们的室内的工作人员再在那个电脑上把图描下来。
0: 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考古队员节省了时间，现场的发掘进度由此加快。墓葬蕴藏着来自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发现越少，收获也就越小。
2: 哎呀，这个又是空，空了就空了呗。这个，你之前挖的下面挖了几十个空了，你都没在乎，你在乎这个干啥？
1: 你关键是整天整些个土法，你都没这东西存了，现在
2: 这个啥东西？
3: 哎，没有就没有了。没啥关系的，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的时候应该就是感觉还是心里面还是很想那个有东西。
0: 面对接连出现的一座座空墓，考古队员选择了坚持，他们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
4: 因为这个针不一定是主动的，那真的是有问题哦。
5: 那个
4: 我如果是清晰的，这个就真不一定是主动
5: 的。这个确实是这边的，这个是断壁上，但是这边这个墓葬这个打破了吧，这个边这个清清楚楚的就出来了。
0: 考古队员发现两座墓葬上下交叠在一起，其中一座墓葬被明显破坏，现场出现了墓坑边缘错位和漆器残片，这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队员们的高度关注。
1: 现在看的情况的话，应该还是这个罐子，这个墓葬把这个墓葬打破了，但是呢现在看到这里出了一点漆皮，可能这个漆皮呢就不一定跟这个墓有关系了，就可能是这种墓的。我们想着这个墓当时它埋葬的时候它里面有那个什么漆器啊之类的，然后呢可能晚期的时候呢挖一个墓坑的时候有可能刚好就在这个位置就把这个漆器给打破了，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0: 这居然是一场跨越数百年的施工事故，一件原本完好沉睡的漆器因后代墓葬的修建而意外损毁。更令人头疼的是这种打破关系在现场比比皆是。
6: 他说是打破关系很复杂，就像这个应该是70号墓葬，这个70号墓葬把这个85号墓葬打破了，这个70号墓葬和到这个85号还有这个这4个墓葬把这个打破。
0: 复杂交错的墓葬关系让发掘工作变得困难重重。让考古队员感到困难的是，这批新发现的墓葬大多属于土坑墓，贵州偏酸性的粘土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不同于之前发现的石室墓，这种土壤里墓坑边缘并非目视可见的一条线，需要反复试探才能分辨出细微色差和手感。为了分辨墓葬的边缘或遗迹痕迹，考古队员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反复进行刮面。
6: 它不像北方那种沙土，北方的沙土它一个你刮开马上清清楚楚那边就出来，像我们贵州这边不行，我们贵州这边是粘土，它是酸性土，它两边的土它融合起来很快就粘在一起了。土坑我们这边的土坑是很多人都在这边都是吃亏找不到的，很困难。所以他这边基本上我们找土坑我们都是自家亲自动手来慢慢的把这个边儿找出来。
0: 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韩东承担起最精细的刮面工作，他手下的小铲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稍有不慎就可能破坏重要的遗迹现象。

0: 像唐伯虎的话，他主要是打破关系太复杂了，还一篇。他第一笔明目打破，明目打破的事情比较多。还有一个，他有比一些可能，我们不排除嘛，跟艾片还有什么，还有个比唐更早的嘛啥，所以他相互之间，他有可能有四到五个两些打破。所以说这一篇的这个就是就现在做起来的就是相当麻烦的事情。
1: 随着发掘推进，墓葬间的层叠关系愈发复杂，甚至出现一座墓被十余座墓同时打破的多胞胎现象。
2: 尤其打破现象特别严重，最多的一座墓的话有大概八个墓葬打破产生打破关系，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厉害了。结果没想到了十二月底的样子，在那边就传到下面的话，最多的好像是12个还是13个墓出现打破现象，就感觉像是多胞胎那种感觉一样，很多很多。
1: 考古队员只能在层层叠压的墓葬中小心清理。马场镇古墓群的发掘进度开始落后于施工计划，但就在此时，现场一件器物的出土，让考古队员对墓葬群主人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0: 棺子是这样的，这样上来一个，这样过来。
3: 还挺精致的，看着。
0: 这个保存的比较完好。
3: 能看出是什么时代的？
0: 这是唐代的。
4: 你记不住，早上一来就把罐子就挖出来，
5: 就把罐子挖来了。
4: 我准备拿，还保存的好吗？比较可以，这个罐子好。
5: 这个还不错。
3: 你看这罐子挺好看的啊。
5: 嗯，还行。
1: 这同样是一座被打破的墓葬，考古队员在仔细确定好墓葬范围后，向下发掘了不到10厘米，就发现了这件陶罐。
0: 实际上，我们这个墓不是一个完整的墓，这个墓是一个比一个明目把它打破啊。他说，这里完整的墓的话，只有那一个是完整的，只有个。实际上，我们挖的这个，还有这个112、这个113，包括那里挖的那个叫117，都不是完整的墓葬，因为这个墓葬是比这个墓葬是应该是比68号墓葬打破明目。
1: 打破的墓葬，常见的陶器，这座墓葬看起来显得十分正常，但是仔细观察。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0: 这个干嘛又是个盗埋嘞？按正规的埋法哈，他的人的头部应该是靠这山是靠山的，但是盗埋就是他的人的头部是靠山脚。
3: 那确实挺奇怪的。
0: 但是我们这边挖的这个。出这种陶罐的，它一般像我们挖的这种陶罐，它都在头部。它都经过都是靠近头部来卖的。如果说这个罐子，你用我们这边的已经这头在这个位，我们这边已经下半部已经基本上到边了，老快它靠到边上来了，所以就证明如果说它头部在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就是倒卖的。
1: 根据随葬品陶罐出土的位置，考古队员判断，当时墓主人下葬时。头部应该朝向的是山脚的方向，这显然又是一种奇怪的葬俗。此时，胡昌国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5: 所以我们怀疑他当时可能有一个族群，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那个可能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民族吧，他那个和我们不太一样，就说是道葬和殉葬的区别吧，那个埋葬方式的不同。
1: 面对马场镇古墓群复杂的墓葬关系与墓主人身份之谜，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已难以给出确切答案。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考古队决定借用高科技的手段破解难题。
2: 现在呢，随着那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越来越趋向于那种用高科技手段来做很多东西，以前根本不可能认识的东西。比如说就是人骨的 DNA， 它能做很多的东西，人骨也可以做骨病理，也可以做那个体质人类学，也可以做同位素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1: 考古现场发现的人骨样本被送往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0: 由王传昌教授及其团队进行下一步分析检测。考古队员期待这些科技考古的新成果能为解答马场镇古墓群墓主人的身份提供关键的科学依据。经过数月艰难的清理，马场镇古墓群的发掘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到了最后提取器物的时候。
1: 必须再被往下清了。
2: 这个是椭形的，这个感觉出来应该像是耳杯的感觉，但这个不要清了，这个尤其这些地方的话，现在不能动了，
1: 都不要动它了。
2: 这些全部都已经翘起来了，这个东西，这东西的话修就要全靠这个漆皮，没有漆皮就修不起来了。取东西现在超香的话，你们还不得把它清完再取？
1: 你这个大不大？
0: 尽管器物表面覆盖着厚重泥垢，木质部分也已经腐朽，但胡昌国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件珍贵的漆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3: 因为漆木器先要把它保护下来嘛，保护下来之后，据它这个漆器是什么成分的，漆是什么成分的，然后产自于哪里啊？是不是有可能是产自于别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不清楚，原来我们没想到有漆器这个东西。然后一发现之后呢，马上就联系那个金子文保中心的赵阳老师和那个杜老师，他们俩过来，然后就给我们讲了怎么现场提取、怎么保护、怎么提取，然后怎么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用他们的方法，然后开始做这个自己做盒子，然后去提取那些漆器。
0: 在专家指导下，考古队员采用整体提取法，将漆器连同周围泥土一起密封，防止水分流失。这是保护漆器的关键。然后，考古队员根据器物的大小制作了一个木箱，在边缘预留出了空间，用于填充防震的发泡胶，等胶体干透就可以送往修复中心。可以想象这批漆器经过修复后会多么精美，但是在马场镇古墓群中还有更加精美的器物存在。
4: 吴老师，我这里发现了这个有几个柱子线穿起来的，这个老张还是
5: 里头还有那个
6: 有干货的左右前锥，
4: 有线穿起来的。
5: 嗯，那中间两个，这东西串着
6: 串起来的，可能是串起来。
4: 下面还有一个，那就是穿起来的
5: 小
6: 那个拍戏上来的话，看拍得下来不？要就关键是看得出那个
4: 拍细部哈。
6: 要看得出它线穿到它的什么样子，
4: 就是
6: 拍出来才有意义。
7: 我们都知道柱子肯定是像现在的，
6: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实力，要现场看到实力。
0: 这是考古队员第一次在墓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穿线的痕迹，但是类似的珠饰在此前的发掘中曾大量出土。
8: 当然这些珠子就是出土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碎了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串在一起的。这些珠子在墓里的话，它的用途就是像这一串哈，你看它大小都有，就是它我们猜测它可能有时候有可能是像是，也可能是像现在就是就是布啊这上面的也有可能。我就觉得我们这种珠饰啊也体现出就是我们大松山的这一时段的这些居民，他就是对珠饰的这种崇尚，他很喜欢珠子的这种装饰，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美美的。
0: 这是一件铜发钗，在发钗之上，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件造型怪异的器物，它呈半弧形，中间已经腐朽，似乎为木质。在经过仔细辨认研究后，考古队员确定，这应该是一件银书贝。从唐朝起，古代妇女盛行插书之风，书贝作为视觉审美的中心，得到了当时万千女性的喜爱。据此，考古队员判断，出土这件银书贝

0: 殡葬主人应该是位女性。
1: 可想而知，当时的我们的这些妇女同志们

0: 千百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喜欢装饰珠子、铃铛、插戴长发钗和银梳贝，喜爱纹饰精美的铜戒指、手镯，再加上此前考古现场出现那些迥异于中原地区的下葬风俗，考古队员对墓葬群主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大胆推测。
1: 我们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聚居区，但是我们大苏山墓地的，我们对人骨做了这个骨 DNA 的提取检测的结果显示，我们大苏山墓群的这个墓主的那个骨 DNA 的数据和彝族和侗族是完全不一样。结合到我们就是骨 DNA 的那个数据哈，所以我们排除它是汉族的可能。然后那么按 DNA 的数据的话，就是指向苗族，所以我们就是推测它很可能是苗族，就是苗族的可能性很大。但真正的究竟确定的它是什么族，我们期望更多的骨 DNA 的数据，或者就是对这一些出土文物的民族文化元素再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0: 2024年10月，贵州医科大学黄江教授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教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碧素研究馆员等团队发表了《古基因组解析云贵高原汉文化与人口共扩散历史》的研究论文。联合研究团队成功提取出了墓群出土的从宋朝到明朝的99例古代个体的 DNA。基因组测序和分析结果表明，在宋、元、明这一时间跨度内，大苏山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展现出了高度的连续性，反映出该地区社会的长期稳定性。此外，研究团队还观察到与现代苗瑶语人群相关的古代个体，这些古人为现代西南地区的苗瑶语、壮侗语少数民族做出了较大的遗传贡献，揭示了大苏山古代人群与当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遗传联系。2023年1月，随着马场镇古墓群中最后几座墓葬的清理完成，这场持续了7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告一段落。对胡昌国团队而言，这是在极限压力下完成的艰巨任务。
2: 去年的1月21号就是春节了嘛，然后越到后面人参与工作的人越少，技工啊这些都陆陆续续回家了。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考古所做完这个工作的话，应该是腊月27吧，那天我们才回到家里面，就感觉确实是一年到头都在外面了。
0: 考古队员的辛苦获得了巨大收获。目前考古队员已经在马场镇发掘了两晋南朝、隋唐、宋、元以及明代的2000余座墓葬，出土文物达4000多件套。一件件精美的器物活化了西南边疆古代民族的生活场景，生动描绘出一幅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画卷。
2: 大苏山墓群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大型的地方少数民族的公共墓地，然后里面出土了丰富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随葬品，揭示了我们这个区域的人在这个1400年里面的生活，然后他的生活、他的信仰、他的商贸以及他的丧葬这些希望，我们揭示了一些东西。这个区域呢，感觉到他那个1400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和平的，这个真的应该算作那个。就说是中央政府对这边有效控制的一个体现了吧。
0: 然而对考古队员来说，田野工作结束意味着

0: 个新的开始。他们的研究阵地需要从现场发掘转移到室内清理。这片延续了1000多年的遗址，是解开贵州历史的一把关键钥匙。随着后续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那些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将逐渐拼合，进一步揭开马场镇墓葬群的神秘面纱。
1: 深入虎穴，12年潜伏生涯，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

0: 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三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0: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1: 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

0: 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1: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在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觉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刚才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0: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1: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讯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身份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身份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讲，就是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0: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2: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0: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3: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3: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他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0: 在

0: 胡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
1: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0: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2: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0: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

0: 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1: 1948年12月29日，李白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需要他在30日凌晨发给党中央。当时李白可以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发电报，安全撤离，但上海经他亲自参与调试的预备电台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若他就此撤离不发这封电报，这份重要情报就不能及时送达。在这关键时刻，李白没有丝毫犹豫，在和党中央约定的发报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发报机。裘慧英则在一旁警惕地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零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2: 我现在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又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1: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0: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深，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1: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啊，就写了封信给裘慧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裘妈妈。
1: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裘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4: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的阳台，你在那边看。
3: 那么裘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1: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裘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裘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

0: 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丽丽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1: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的，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2: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
0: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丽丽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丽丽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她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他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盼。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动的每一次脉搏。这片土地正在用一种更安静却更坚定的方式为自己校准着前行的节拍。从渤海之滨的蓝色光伏到黄海之畔的智慧码头，从钢铁巨擘的绿色淬炼到滨海水库的生态重生，这场系统性的改变如同大地深处的脉动在此缓缓延展。它们像根系与枝叶，彼此缠绕，彼此成全。这一片土地正在尝试一种新的与自然共处的方式。

0: 滨州市彰化区滨海镇，上午九点，华能滨州公司远控中心的大屏幕发出警报。今天的值班员是任红建，他在仔细核对系统提示，光伏阵列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绝缘阻抗低告警。
1: 内务您好，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发出绝缘阻抗低告警，将会导致221号方阵7号逆变器跳闸，请抓紧派人检查一下。
0: 毫秒级的故障反应，维修人员15分钟抵达现场，30分钟解决问题。这样的响应速度是这座电站高效运维的缩影。在华能滨州新能源85万千瓦光伏电站里，169万块光伏板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而运维团队的任务就是以这样的精准与迅捷，确保每一块板都工作在最佳状态。1.58万亩的光伏矩阵，相当于1475个标准足球场。项目投产初期，日常巡检维修需40名工作人员驾船作业，而到2026年1月，无人值守智慧场站系统让运维彻底变革。无人机自动扫描，精准识别热斑故障，智能挂轨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自主巡检，实时发现隐患，提前预警，场站真正实现无人值守。从被动检修到主动预警，这片矗立于广袤盐碱地上的光伏矩阵正成为智能运维的超级试验场。昔日的盐碱滩，如今是算法、机器人与光伏板构成的新坐标，一处不断自我优化、生产绿色能源的活样本。这个8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是国家海域立体分层涉权政策颁布后，政府首个批复的光伏用海项目。超过169万块光伏板，将阳光转化为澎湃绿电。每年12.86亿度的发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型火电站，能够满足超过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在大规模开发绿色光伏的同时，创新打造了能源、养殖、化工3位一体的海洋立体开发模式，让同一片海域实现了多层利用、多重产出。
2: 这片海域的项目采用分层立体确权模式，水面至6.84米标高空间开发建设光伏阵列，水体部分由养殖企业同步开展规模化的盐田虾养殖，养殖为水属于浓缩海水，通过旁边的沟渠输送到周边的化工园区取水站，进一步进行提锈制盐。这片海域就完成了从蓝能到绿电再到化工产品的价值蜕变。
0: 远望，光伏板如蓝色海浪般铺展，构成一道简洁而壮观的风景。但走近看，支撑这道风景的却是一套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对抗腐蚀的支架到高效发电的组件。

0: 再到智慧运维的大脑，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这片海域能否真正成为绿色发展的典范。
1: 这些固定倾角光伏支架采用超级耐候钢材质，是 C5 腐蚀环境在国内首台套的光伏支架应用，不产生任何锈水，同时确保了25年的使用寿命。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远程运维，项目可节约标煤38.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91.77万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 这些来自渤海湾的绿电正通过2833台组串式逆变器转化为稳定电流，源源不断注入山东电网。2025年7月，山东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53%。这条跃升的曲线里就蕴含着来自渤海湾畔的绿色动能。
2: 过去大家总说山东是煤炭大省，但现在胶东半岛的海洋核电、鲁北地区的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沿海风电集群，这种多能互补的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清洁能源占比，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个安全、高效、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0: 日照钢铁是山东乃至中国碳排放的重点管控企业，它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制造迈向制造、从黑色到绿色的跨越。这条193米的钢卷生产线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无头带钢生产线。2013年10月，日钢投资300亿元引进5条无头带钢生产线，将这项技术带到中国。2015年2月，中国首个无头带钢生产钢卷在日照下线。
3: 现在世界上建成投产的 ESP 一共有9条，我们这有5条，能够批量轧制0.7毫米和试验轧制0.6毫米。我们的生产现场是没有人的，所有的生产全部是通过计算机自动控制。这里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生产现场情况。我们这个生产现场能够在7分钟之内把钢水变成钢卷，称为无头轧制生产线，简称 ESP。
0: 无头带钢是无头轧制技术生产出的热轧带钢产品，其核心在于连续不间断的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热轧带钢一块一块的轧制。在无头带钢生产线上，从1600摄氏度的赤红钢水到一卷重达20吨成品钢卷，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来的3小时压缩至目前的7分钟，综合能耗降低70%，耗水量降低60%至80%，占地减少2/3，生产效率提高50%，成材率高达99%。0.6毫米的超薄热轧钢卷刷新并保持了世界最薄热轧带钢纪录。与长达1000米的传统热轧线截然不同，无头带钢生产线究竟能带来多大的绿色价值呢？
4: 我们 ESP 技术呢，颠覆了传统的钢材的制造技术，具备以热带冷、高强减薄以及绿色低碳的特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整个汽车用上 ESP 的产品，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车重减重10%，从而带来整个油耗降低5%，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外一方面呢， ESP 低碳的属性也可以制造大量的减排的社会效益。
0: 陈彤所描述的还只是这项技术影响力的一个侧面。无头带钢生产产品以热带冷，省去冷轧环节的能耗，下游家电、建筑行业因此年均减碳超100万吨。这些闪着冷光的钢卷，在48小时之前还只是港口的一堆铁矿石，而现在他们马上要被吞入一座相当于25层楼高的钢铁巨兽口中。这道工序所在的炼铁区，另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在同步上演。昔日密集的小高炉正等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现代化巨型高炉。他们源源不断地为无头带钢生产线输送着优质的铁水，

0: 高炉采用全球顶尖的智能控制系统，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0%，每年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
1: 过去的小高炉能耗高、污染重，就像一辆老式柴油车一样。如今我们的大高炉就像新能源超跑，不仅更清洁，还能通过模型实现炉内的可视化冶炼，实现高效生产。
0: 这场发生在高炉上的动力革命，是日钢整体转型升级的先导。日钢通过承接内陆900万吨落后产，同步淘汰60吨级小转炉，建设300吨级智能化转炉，一个年产2000万吨级的世界一流钢铁基地正加速成型。
2: 低碳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我们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每一步都要精准计算碳账，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
0: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你会发现，一场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发生。14-5时期，该区域钢铁等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4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55.7%。变化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广泛的数字神经网络。山东超过95%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接入数字化系统，数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高效运转，为化工、装备等41个工业门类注入了强劲动能。
3: 近年来，山东的产业升级呈现出3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像钢铁、化工这样的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其次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出现集聚化发展，一批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开始涌现。第三是产业发展模式出现低碳化转型的趋势，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为全面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进区建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朱林，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的自动导引运输车工程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生产运行及改进优化。现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告，数字显示这个月码头的能耗同比又降了2.3%。
4: 这个数字看似微小，但在这座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每一度电的节省都意味着中国港口在低碳化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0: 这里是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2088米的海岸线上，科技正悄然改写传统港口的运营规则。18台自动化桥吊、83台自动导引车、94台高速轨道吊，设备全面采用电力驱动，告别柴油消耗，在自主研发的中国新系统指挥下，完成一场无声的低碳革命。
4: 看这个3维可视化界面，每一艘船的靠泊时间、每一个集装箱的位置、每一台设备的状态都一目了然。我们全自主研发的 ATOS 智能管控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调度所有设备，系统能够自动生成最优作业方案，连每一个集装箱的最佳存放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0: 这些看起来像大型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导引车，其实是码头的物流担当，但它们的优势远不止搬运。如何实现厘米级的精准行走？几十台车辆如何做到互不干扰、安全高效？答案就藏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里。
4: 你看，这是 AGV 的激光雷达和导航定位天线，是他们让 AGV 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台 AGV 都拥有一套这样的传感器，让 AGV 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更神奇的是，所有 AGV 都实现了群体智能，在设备管理系统 AECS 的调度下，当 AGV 相遇时可以做到主动避让，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AGV 可以在1秒内主动停车，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0: 自动导引车的能源补给比手机充电还智能，自动导引车边作业边充电，实现了无限续航。 83台自动导引

0: 车全年节省的柴油高达150万升，相当于减少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巨大的自动化桥吊正在有条不紊地装卸集装箱，这些钢铁巨人的动作精准地令人惊叹。这套自动化系统如何取代高空作业人员，又是如何实现堪比绣花般的精细操作的呢？
1: 这就是常规的集装箱码头，司机需要在近50米的高空手动操作，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自动化码头。这套自动化系统完全改变了作业模式，通过 3D 激光扫描和 AI 视觉识别，桥吊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集装箱的精确尺寸和位置这些信息，并且能够智能的调整吊具位置。
0: 正负2厘米的抓取精度，1秒内的应急响应，100%的自动调度，当这些数字汇聚在一起，便构成了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的低碳密码。在这片没有柴油味的码头，已经第13次刷新世界装卸效率记录。中国港口正用智能与精准重新定义海上航运的未来。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以自主创新为核心，仅用3年多时间就走完了国外港口30年的技术攻关之路。但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人的深刻转型。当自动化设备取代传统岗位，这里的劳动者们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坐标。
2: 在团队中，既有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也有转型做编程的和码头工人。科技发展的意义就是让劳动更高效，让港口更绿色，让每个奋斗者都能找到新舞台。
0: 在智慧码头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青岛港在绿色能源应用领域同样捷报频传。2025年6月13日，前湾港区109泊位见证了中国北方港口首单国际航行船舶生物燃料油加注业务，大原油8轮为现代温哥华轮精准加注1300吨 B24 生物燃料油，标志着青岛港在清洁能源应用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仅仅13天后，继全国首艘油电混合拖轮投产之后，全国首艘氢电拖轮荣耀入列，其搭载的氢燃料电池技术实现零碳航行，引领中国氢能船舶应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3: 青岛港的绿色实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包括氢能应用、生物燃料等12项核心成果技术列入了全省推广清单，预计到2026年，仅交通领域将至少带动年减碳50万吨，从而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推广的低碳转型。
0: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绿色的脉动同样强劲。2025年，位于京杭大运河畔的济宁港成为中国北方内河首个吞吐量破1吨的港口。与之相呼应，这条京青运河物流大通道正将运河与小青河紧密串联，货物由此可以直达海港，通达世界。清晨，56岁的丁兆芬骑上电动车，沿着蜿蜒的村道驶向茶园，那是他的新单位。从看天吃饭的庄户人到按月领薪的上班族，他的角色转换与一个名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悄然重叠。时间回到2015年，作为日照市母亲水源的日照水库一度陷入困境，水量持续减少，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水源涵养功能明显衰退。不断敲响的生态警钟与人们对清洁水源的迫切期盼产生了矛盾。
4: 我们下定决心先行先试，走 EOD 模式开发的路子，统筹推进水库流域高标准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0: 一幅描绘生态理想的区域。

0: 发展图景，为这里定下了基调。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轻轻划定三条界限，随后一个总投资23.9亿元的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开始启动，让生态修复兼顾绿色发展不再是花钱工程，而是一笔能够自我增值的绿色投资。
1: 我们在这里建起52公里隔离栏，1.5万亩生态林带，3800亩梯级人工湿地，在水库周边建起了3道绿色守护线。
0: 昔日的水库上游，食材鸡声隆隆，养殖棚舍遍布。
1: 以前啊，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官厅水库上游191家食材产业和800余家养殖户。你看我们这片房子，以前啊全是搞食材加工，现在呢我们是搞蓝莓产业。
0: 官厅与拆除是为了彻底治愈土地的创伤，并为更可持续的未来腾出空间。在这片3.9万亩的土地上，人们以零废水、零废气、零固废为耻，丈量着发展与洁净的边界，打开一幅2区7板块的生态画卷。1021亩精品苹果，1050亩榛子，2.5万亩蓝莓园，750亩有机茶园次第铺展。它们不仅是经济作物，更是扎入土壤、涵养水源的绿色卫士。当生态的含氯量扎实提升，产业的含金量便水到渠成。如今日照绿茶香飘四方，水库桃花鱼游回百姓餐桌，绿色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
2: 到了采茶的季节，你这么一大片茶园得需要30-40号人来采，采茶的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都被返聘为了工人了。现在家用村民又增加了不少收入。
0: 时间成为这场生态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日照水库的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100%，植被覆盖率提升30%，昔日的荒山披上绿装。而最生动的信号来自生命本身，消失了13年的中华凤头燕鸥再度优雅归来。水中翘嘴鲢等本土鱼类种群明显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生机盎然的水域生态家园正悄然回归。
3: 日照水库 EOD 项目实现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成功地打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示范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验区。如今这里风光秀美，业态兴奋。

0: 汇聚成一片璀璨的光芒的，则是一套更为根本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智慧。
1: 山东省从全省层面构建了1+3+16+N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划定了绿色的硬杠杠，而且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排污权交易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0: 从被污染追着走，到主动走向青山绿水，山东的转身更像是一场向内的深长呼吸。空间重构优化了格局，基因再造激活了动能，价值重塑定义了未来。绿意涌动如潮水，也如根系，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不断向前的坚定步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军接连暴露训练与人力问题。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引发蓝营多位地方首长痛批民进党当局隐瞒案情，应对失当。一起来看相关报道。19号上午，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前往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商讨中联毒油案应对举措。蒋万安痛批民进党当局一路隐瞒真相，不作为。
1: 这件事情从6月底最后通报以后，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星期，没有能力找出原因，而且一路盖牌护航业者，甚至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就无法改变他的傲慢。
0: 针对日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反批各地方县市未用心追查致癌油去向，台中市长卢秀燕回应称，事件发生后地方承担了大部分稽查工作，民进党当局决策混乱，却还不忘攻击地方。
2: 在处理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手忙脚乱，决策混乱，反对我们一再的查厂，一再的稽查，我们也感到不可思议。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风波失当，多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及议员参选人也宣布，自19号上午起展开为期7天的绝食静坐行动，呼吁民众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3: 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7月25号我们要上凯道，我们要护食安。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对此表示声援，认为这是民众表达愤怒与诉求的方式，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傲慢态度。
4: 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
5: 会有一个最新的说法吗？
6: 会做事还是做对？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19号被媒体询问毒油事件时，以左手肘挥开记者麦克风，引发争议。有蓝营民代批评称，这一推开的不只是记者，更是人民对食安真相的追问。台军训练争议不断，人力流失问题也持续恶化，岛内舆论质疑台军空心化问题正愈发严重。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在台军释出的一段画面当中，台军官兵持枪跑步前进，被指动作奇特，宛如举手投降。
7: 这个在跑步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跑？这样子跑是正常的，但是你是这样子跑，可能在平衡上面会有稍一点的落差。
0: 据台防务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提前退伍赔偿款仍有约

0: 5.89亿元新台币尚未收回，其中有92人要赔偿100万至150万元新台币，500万以上的高额赔偿有16人。岛内舆论指出，不少台湾青年宁愿支付高额赔偿，也选择提前退伍。
1: 现在两岸局势比较紧张，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高强力的这些相关的演训等等。那现在的基层的人数又比较欠缺，边线比较低，可能业务量也会比较高，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发现落差这么大。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7月18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框架下的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以智领新城、融创未来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医疗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7月19号，第18届海峡论坛、第12届海峡茶会暨海峡两岸美人茶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三明市举办，多维度展现两岸美人茶的深厚情缘和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共鸣。台湾独游风波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独游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国民党发出动员令，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上街，向民进党当局发出强烈抗议。这场毒油事件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全岛的政治风暴呢？不断升温的民怨又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怎样的冲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扩大，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进党当局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呼吁台湾民众7月25号一起上街。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此表示，25号下午5点凯道集结，要求民进党站出来，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
2: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会发酵到如今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而根据目前岛内的舆论以及民调显示，游教授，您觉得台湾民众是否支持725反毒油游行的此次抗议活动呢？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台湾民众725上街反毒油，我们看到有国民党民代发起网络投票，参与的人大概45000人，高达94%啊，一面倒支持走上街头。虽然网络民调不是完全的科学民调，但反映出来的民怨非常强烈。这场致癌油风暴发展到现在啊，已经不只是一批油出了问题这么单纯了，是三把台湾民众的怒火烧在一起。这三把怒火呢，是吃到没有不知道，事后处理推拖拉，当局傲慢态度差，三把怒火，一把烧得比一把更大。第一把怒火是吃到没有不知道，最早曝光的叫中联油脂生产的1300吨的大豆油，里面验出的苯并芘啊，是台湾限制量的4倍多。这批油不是分装成几瓶家庭用油而已啊，是流向很多知名中间商，然后再流到下游餐饮、食品加工团体的食堂里。接着又发现更多油检验数字异常。虽然一部分有问题的油跟相关食品被预防性下架了，但是台湾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家里的孩子已经吃下去多少的问题油。那第二把怒火呢，是事后处理推拖拉，业者发现问题通报主管机关本来就慢了，主管机关知道以后给民众的感觉不是一次查清楚说清楚，是推拖拉，好像是想盖牌掩盖真相，结果就像挤牙膏，问题名单不断增加， 第三把怒火是绿营人士的态度，是傲慢，是卸责，是没有同理心。民进党发言人说，问题油又不是我逼你吃的。民进党还有明代说，上一次有东西吃死人都没人。

0: 上街，还说想上街抗议的人是如丧考妣啊，让民众听了是忍无可忍。台湾民众向来重视食安，加上民进党事后的处理跟回应荒腔走板，我认为725会有很多台湾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愤怒。
1: 的确，如今岛内可以说是群情激愤啊。那么据您了解，此次毒油事件一开始是怎么被爆出的？梳理一下来龙去脉。
2: 这一次的毒油，也就是含有致癌物的油品呢，是在今年的4月4号由台湾的中联油脂生产的。那么从4月4号开始投放市场以后，到了5月份，它的中下游厂商就发现那么它里面的有致癌物，而且是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标准的4倍，所以就上报给了中联油脂，但中联油脂当时定性，然后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事情就掩盖了下来，直到7月3号才出来，然后公开此事。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油品流向了市场，然后主要一开始认为是有1500吨左右，后来然后又进一步提升至2600吨、3900吨，但到现在对外公布的是2.75万吨，也就是有27000多吨已经流向了市场，流向了整个台湾的大街小，甚至流向了台湾几百所的学校，包括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所以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舆情。那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民党当局依然选择执拗，然后不去公布真相，而且只要求收回那么一些成品，而没有对一些衍生的食品，例如说油炸的鸡排、油炸的方便面等等进行收回。那么这就会使得很多的这些致癌油依然在向市场来去流放，那么整个推向市场呢达到数千吨乃至数万吨，但真正收回来的只有17吨左右，这就引起了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民情激愤。
1: 的确如此，民进党呢是难辞其咎的，所以现在台湾民众愤怒的情绪啊也是愈演愈烈。而对于国民党提出大家呢应该走上街头去抗议，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嘲讽说这所谓是如丧考妣，那这暴露出他们怎样的一番心态？
3: 一个连民众的生死恐惧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那么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同理心，这不仅仅是冷血，这更是对生命本身的轻蔑。而在傲慢之后就是行动上的全面龟缩，是民进党当局回避卸责的闪避心态。面对记者的追问，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的负责人不仅拒绝回应，甚至用手肘直接推开记者的麦克风，被舆论痛批为暴力对待媒体。而与此同时，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对毒油的事件只字不提，行政团队的负责人呢，拖了整整18天才出面道歉。一个神隐的地区领导人，一个盖牌的行政负责人，一个对记者挥肘的幕僚长，这套组合拳清清楚楚地勾勒出了一个不愿意面对问题、只想逃避责任的团队形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驾轻就熟，还有极其难改的政治操弄心态。民进党当局把这场关系民众健康的重大危机强行的扭曲为在野党的政党攻防，他们甚至倒打一耙，指控在野党是恶意的利用人民的无知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最终引爆的是一股排山倒海的民意洪流。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食安不能沦陷，民众不能沉默。国民党已经宣布将在凯道举办群众晚会，有资深评论员总结了核心，人民关心食安，民进党回应的是傲慢，人民要求真相，民进党选择的是卸责。这场毒油风暴早就超越了一起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它已经升级为对民进党当局执政能力的全面总质疑。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4名国民党党员宣布从19号开始绝食静坐抗议，直到25号，期盼号召更多在乎食品安全的民众出面抗议。蓝营人士表示，毒油议题延烧至今，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士冷血敷衍的态度引爆民众怒火。不但绝食抗议，而且呢还将召开县市长反毒油会议。那么游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方面的安排和做法？
0: 这次看来啊，不是只有一场725在赖清德办公室前面凯达格兰大道的集会而已，而是有阶段有步骤的啊，想要凝聚民意，对赖清德当局在食安上的失能跟失态表达强烈抗议。第一个阶段是要唤起更多民众对议题的关注。我们看到7月19号上午开始，4位来自台北、新北、基隆的蓝营市议员或参选人呢，在高温底下绝食静坐，他们要坐到725当天，郑丽文还去探视他们。第二阶段

0: 是国民党的县市首长站出来，要结合各县市基层治理的力量。7月19号，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在台中会面。卢秀燕就宣布，下星期啊，会邀请各县市首长一起举行线上食安会议，来汇集各地的稽查结果，还有对制度提出改进建议。这就是要用具体的治理作为啊，跟民进党当局的失能还有政治操作形成对比。那第三阶段才会是725的总动员啊，当天也是国民党举行全代会的日子，党代表开完会也会直接前往活动地点一起参加。食安不应该只是党派议题，应该是全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台湾民众高度重视食安，蓝营白营跟中间选民结合起来表达出心声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呢，蓝白两党责无旁贷。那县市政府本来对食安就是监管体系的一环，所以蓝白要展现的是当局卸责，蓝白来负责。
1: 其实除了国民党，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民众党方面呢，也是积极响应，呼吁大家呢应该一同站出来。那具体他们都做了哪些表态？
2: 对于民众党而言，这次很明显是打顺风牌，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求民进党当局对此事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例如说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专门去拜访了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对于此事进行了有效的沟通，而且达成了很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黄国昌也积极地呼吁民众党的支持者站出来，在7月25号也去参与相应的活动。在蓝白已经大联盟的情况下，为什么赖清德和民进党还会在嘴硬而不去有效地解决问题呢？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于赖清德和民进党而言，他有一个输不起的压力，因为现在距离台湾今年10月份九合一的选举也只有满打满算4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100多一天。如果在这个时候民进党选择然后公开的道歉，选择去全面的反省，那无疑就意味着民进党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那4个月以后的选举民进党就有可能会遭遇一个滑铁卢式的溃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绝对不敢去公开的承认自己无能，防止产生骨牌效应。那另外一个嘴硬的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嘴硬的底气和实力的，最重要的就在于民进党认为自己掌控了台湾的公权力，尤其是掌控了台湾的媒体，掌控了台湾的网军，所以只要认为自己只要去发话就可以。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担心自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勾连会被彻底的曝光，因为台湾的中联油脂一直是民进党，尤其是民进党内部新潮流系的重要的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事情民进党选择公开道歉，那背后有更多的内幕，有更多的这种勾连，就有可能被媒体给曝光出来，民进党的选情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1: 据媒体分析，普遍认为说，其实毒油事件呢，只是压倒此次民怨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就各种争议不断。那么近期呢，又爆发了哪些事情令台湾民众感到强烈不满呢？
3: 民进党当局把大把的财政经费砸在了政治操弄上，大搞所谓的大罢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更让人寒心的是产业的根基在动摇。台积电被迫一再加码对美的投资，单单这个月又砸了1000亿美元进去。台湾最核心的产业优势正面临着被掏空的现实风险，而台积电都快变成美积电了，这对台湾的经济安全是伤筋动骨的伤害。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所动的手脚，也让台湾民众心里窝火。他们一面用这个意识形态当作挡箭牌，阻挡大陆优质的产品入台，连沾血机车这种台湾的车迷翘首以盼的好东西都不准进来；而另一面呢，在南海问题上态度放软，自我矮化，台湾民众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权益正在一步一步地被出卖。那么经济产业两岸安全这几条线上的怨气一直在悄悄的堆积，而真正让岛内的民怨从发酵走向沸腾的就是毒油事件。食品安全触碰的是每一个人的底线，民进党当局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会不会付出代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
1: 台湾毒油风波

0: 延烧，国民党发起725游行，要求民进党当局官员下台。面对民怨，赖清德为何态度傲慢，又还会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国民党猛打独游案，大游行对决赖清德。
1: 的确，民进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已经让台湾民众是忍无可忍，而面对此次独游事件，国民党方面的做法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岛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民党内部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整合与效率，把分散已久的民怨集中化、可视化，可以通过这次事件测出台湾的民怨温度，不仅对赖清德当局形成巨大政治压力，更可能对岛内年底九合一选举造成影响。
1: 刘教授，您认为此次的凯道这场725反独游大游行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最终又会对赖清德当局施加多大的压力呢？
2: 赖清德当局啊，过去最擅长的就是当他的政策跟治理出了问题，就操作抗中保台，想用意识形态来围魏救赵。不过这次的致癌油风暴啊，影响到太多人了。台湾民众又很重视食安，加上当局又非常失能而且失态，引发的焦虑跟民怨非常大，掩盖不了。那这个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登高一呼啊，叫大家725走上街头，那么这股强大的民怨就得到了一个可能的宣泄出口了。我认为725是很有机会变成一场关键的政治活动。这个活动第一个效果呢，就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紧紧啊靠在一起。希望吃得安全，希望过得安心，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这场活动呢，是有机会鼓励更多中间选民站出来的。所以当天人数多少固然重要，中间选民的面孔够不够多也很关键。活动的第二个效果呢，是让蓝白的在野力量跟有效治理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说啊，蓝白在22个县市里面占有17席，这代表蓝白县市长的治理是有成绩的，是得到民众信任的。所以蓝白县市长包括卢秀燕跟蒋万安要用具体的作为跟合作，让台湾民众看见是谁在帮民众的健康把关。所以声量很重要，具体做法拿出来也很重要。活动的第三个效果呢，是让沉默的多数走上街头，让民进党他们擅长操作的意识形态、操作政治彻底崩盘。所以725的活动就是要大声告诉赖清德，你们治理失能，你们傲慢，你们缺乏同理心，你们卸责，我们受够了，不止致癌油要下架，你们也要下架。
1: 现在面对岛内的民怨啊，显然是难以控制，压制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赖清德他还会使出哪些招数？
3: 民党当局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掩盖过去，所以他未来有可能会再出其他的一些招数，例如说去转移矛盾。那么通过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进行权力的批评，将把所有的责任转到在野党身上来为自己推卸责任，来为自己洗清责任。那么这是他一个重要的招数。那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他有可能会把责任向两岸来转移。例如说现在岛内的绿营媒体已经开始有人带风向，声称这一品致癌油的原料是从中国大陆然后输入进去的，所以要把所有的责任向中国大陆来引，那这很明显也是要发挥一个带风向然后转移矛盾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容忽视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民党当局有可能会通过所谓政策买票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场矛盾，也就是花钱的方式、大撒币的方式来给这些相应的人进行补偿，因为未来然后几天将会成为观察这一事件然后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如果7月25号这一次民众上街游行人数突破达到一个新的然后一个爆表的态势，那就意味着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对于赖清德的不满程度将会达到一个新高，这就会向民进党和赖清德发出明确的警示信号。若不再及时对此事进行有效的处理，紧急的断臂求生止血，然后那未来将会遭遇更大的困境。
1: 其实此次点燃民怨的不仅仅是独游事件本身，而是民进党当局他们面对民怨时那种轻慢推责以及冷处理的傲慢态度。

0: 所以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赖清德是否已经完全是陷入到了失民心的一个困境当中？
1: 如果继续无视民意，那么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风险正在集聚。第一个代价，那么来得最快，就是年底选举的结构性挫败。那么此次独有所触发的民怨，不是普通的政策不满，而是一场带有强烈情绪的愤怒动员。而在野的蓝白阵营也已经迅速地抓住议题，号召大家走上街头。一旦这种街头的能量转化成为投票的行为，民进党在多个焦灼选区的选情就要面临实质的威胁了。台湾媒体人用崩盘来形容，正是因为食品安全的愤怒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能量，它可以穿透蓝绿的基本盘，它打击的不是政党认同，而是中间选民最基本的信任。那么第二个代价，我们说比选举失利更致命的是治理正当性的全面瓦解，也就是民众不再信任你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不是某个官员的失误，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应对模式。而第三个代价也是最根本的，就是长期侵蚀，甚至可以说是系统性的执政危机。岛内有评论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冥想2028政党轮替的号角。归根结底，独游事件彻底暴露了民进党当局把民意当成需要管控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回应的责任。如果这种心态不从根本上去改变，那么从地方的退败到信誉的破产，再到政权更迭的伏笔，都将是逻辑链条上难以逃脱的结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台湾独游事件之所以持续发酵，真正刺痛台湾民众的不只是食品安全的失守，更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民意时的傲慢与冷漠。对于赖清德来说，如果不能够正视不断积累的民怨，等待他的只会是越来越大的民意反噬。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